0: 娃都啊发呆啊，真发呆。别人国的娃都认为你是
1: 啊，是个是个，该要晓得啊。
0: 该我讲一声么就到。
1: 啊意思。
0: 军人国人问你个事物，有时有旧个事物晓得吧？该谁都该娃都么？别人那个空过，你们什么餐桌啊东那个席啊是认为你个娃都认。
1: 那
0: 是。那是可别那是发呆。嗯。
1: 啊，一岁跟那样子，你光误会毛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晓得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有就过不啊？接下来路每趟都跟那你光误会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这类瓦年所说这类酒不落错
0: 鱼酒呢过鱼酒屋
1: 有谁 kiss 我
3: 鱼酒屋是别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4: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1: 徐娘小唐你管屋阿桑咋给你就没快打过那管你啊
0: 给你有、哎、你过一个讲我可程度要改
1: 哎过来通通
0: 讲车给讲
1: 啊讲车该讲车么
0: 该该搞得小
1: 是啊有车么
0: 这帮人打过那负担是谁是谁吧我外国天
1: 啊对有讲车啊我要别人老板么
0: 嘎车给嘎
1: 啊嘎车嘎啊嘎啊
0: 嘎车给嘎你去到你问你下得陪着个我要给做嘎车给国户做啊你问你另外给一
1: 部
0: 洋洋你洋洋不过你枪尾给谁给那来么子呢
1: 啊你们的
0: 啊
1: 啊你有
0: 车嘎草芥
1: 啊草芥啊
0: 那么子啊
1: 嘎
0: 车没问你打过那我下得也
1: 当
0: 啊嘎车你给当个给做你嘎车遇上五十倍
1: 啊我要当个国户嘎
0: 哎你洗一手嘎车帮上我一次嘎车就会一
1: 啊一次啊一次
0: 我你妈遇就当年我娘下得
1: 个
0: 巨门牙吃嘎车吧
1: 对
0: 嘎车娃你预就人运一定要吃
1: 热热热
0: 二月二龙抬头我家吃嘎车娃
1: 嘎车娃热热
0: 马上讲还有给你
1: 不够没吗不对都会捞
0: 习惯嘎车娃扶持来拉斗
1: 对
0: 行宽你广瓦塞一定要给西湖
1: 咋过
0: 行张江啊
1: 你要不你要不都胡头兜你又是拉个兜
0: 咋子行子那快到日拉你行宽你广瓦塞张过样子车娃塞能够给就给你多久啊你要你拉斗的那个上面拉斗
1: 啊
0: 哎那个对豆腐吗要我你来个我一开头小店那个你就拉着我妈妈空过拉着我兜里我是布那
1: 兜里是布啊
0: 兜里我是布你
1: 拉着你过来女妈妈给我都不记亏的给你拉了
0: 那我有那我洗过女妈妈来拉着你该是给我女妈妈给都会要布弄给他的账吧才会让洗我当将忙空个女动物给当过国国白去给你
1: 一等下吃嘎脆吧不对你们要拉着我给
0: 那我能给你发一次嘎脆
1: 拉给行吃一次
0: 因为我洗洗如果不吃嘎脆吧肉都真会拉着但是我不是嘛要不是我估计给我人哪怕不在意
1: 能记顾
0: 不是我估计是哪怕不在意
1: 要
0: 我是女的人家要一多就女的会拉着我只能去洗几个吃个
1: 那是你脏嘛
0: 脏夫人嘛我又是要我去日服吃然后养人家一多就是女的会拉着只要女的行业当兄弟个脏你
1: 懂吧懂吧
0: 我给你上个洗上给嘛谁吃了那个刚刚告诉你我你一杯果吃你啊呀你国虎你也是过周日呀又不嘎脆吃
1: 啊做贼要从芥菜起
0: 剥芥菜
1: 剥芥菜军里面
0: 军里面给看熊啊辅导冷层戏但是人下跪下的要难过通过还被给嘎成都一张一张让他们不弄他你不能让我变得小队的
1: 哦不列当小都吧吃养着那你闭呼吸那你不顾啊
0: 杀女给嘎车外卸上
1: 三月的芥菜
0: 三月半夜嘎子开始秋桑么
1: 啊
0: 我跟他们介绍哎是行行行一堆聚一堆只能不我就嘎子
1: 一代传一代茄子拔了种芥菜
0: 啊有给个得意呢我一
1: 定可以做行都没有意思
0: 哎谢谢
1: 不动聚集呢
0: 而且我要给国户给讲讲霍永南瓦西也是负责沙房嘎子语
1: 外甥哎哎负责咋过个
0: 就霍勇给那瓦西斯，
1: 霍勇给那瓦西斯，该过嘎谁啊？你该哟，
0: 晓得侬。啊，搿该往西藤边那嘎谁嘎谁？
1: 啊，喂啊喂啊！
0: 我大人意思是明白一声
1: 来，大概
0: 大概意思个那最霍勇
1: 啊，买些
0: 的是瓦西斯，
1: 是个是个
0: 啊，是那个意思哦，可能是那个意思哦。但是我估计我那个可能有人劈叉
1: 啊，是个。
0: 负责三方嘎谁鱼给我可能摆着做嘎谁呢？
1: 啊，不如去种
0: 三分芥菜园嘛，然后摆着就沙方盖起，可能把这东西，
1: 把这东西啊，懂吧？
0: 养多养
1: 养多，可能养多也可以，
0: 可以哦。
1: 嗯，
0: 管那个那个，还是别过冷层的。
1: 是给是给，
0: 冷娃给是俺的当时你过还是当过车子头的
1: 嗯
0: 但是给过我你过一户学里面的老改
1: 啊你
0: 劳动的劳
1: 哦乐动嗯
0: 乐动
1: 乐动乐动
0: 一个名字乐动的意思、啊、我你陪着过乐工啊啊我
1: 劳工
0: 有就是劳动的意思
1: 嗯、
0: 啊、
1: 嗯
0: 完我给你是上口的意思上口啊上讲啊这个啊这个啊跟那个乐劳苦乐苦功高
1: 啊劳苦功高
0: 背了
1: 疲劳
0: 哎呀啊能外洗白背了洗
1: 背了洗背了嗯
0: 把我给他弄过呀你弄讲了呀非得是顾管你顾乐洗哦
1: 啊
0: 给继续我们帮起还被弄过去
1: 你非顾弄兜呢
0: 非顾洗呀
1: 啊非顾洗啊就不要干伤
0: 到了干伤了我帮起我弄过可能
1: 弄摇疼过
0: 你弄讲了呀非得是个非得是捏洗呀
1: 啊对给
0: 啊非得是顾洗呀
1: 弄
0: 过弄过过过去哎呀你这脏啊来路猛哎，
1: 劳碌命
0: 哎，像来路猛嘛，根据说法个，你这长着来路猛些是啊，退休了吧，万能脚苦
1: 啊，退休了还在那边不停干活。
0: 他是要给忘掉，很多人家那个本不是个脚苦不脚苦，
1: 哎，
0: 要不人家退休你了不要我抢，那么多人自由自在干活
1: 嘛。是给是给，
0: 嗯，我给是那退休你忘
1: 了。老是够让你嘞，可能骨头是骨头啊，那个
0: 五年呐，
1: 五年，
0: 不是骨头五年
1: 啊，五年。
0: 不过你现在要是很多女同志哦，那时候可以太小吧？
1: 对，
0: 啊，你现在我们那时候挣多少？
1: 啊，老是够挣，可能要你还该五年。
0: 五年么是吧？我估计跟那个一十八九吧，富日了冷门，又是个。
1: 让给是给他走呢
0: 就是在这个是整体三五六次
1: 啊但是
0: 哇你吃了那个杭州的那桂林日给崩溃的半个日给
1: 这个这个这个
0: 让给你是用言语或者食物来慰问
1: 啊你呢
0: 啊慰劳嘛
1: 啊慰劳
0: 啊那我这我要过来我的
1: 带给带给这个这个这个
0: 要给是女小姐大姑娘要的瓜豆腐多乐吧
1: 啊
0: 劳烦你干过不懂给的吧
1: 老疼
0: 我你遇见能看到过木
1: 瓦
0: 你啊乐瓦你啊是在这个给是被过气虚给国虎呢劳烦你怎么样过不懂过
1: 不懂我多久谁忘记可能
0: 啊该是个啊加乐瓦你呗
1: 啊
0: 唐冠我用过叫木瓦你呗我浪过
1: 干老疼过
0: 我一妈妈打过那次你的那个谁我多久浪过吧要过吧如果行谁我多久我就过木瓦你然后乐瓦你我给乐的是那个干谁喝
1: 乐的
0: 乐的
1: 干大概啥的呀你
0: 哎
1: 我要妈妈大哥当时你懂吧咪啊乌斯卡姆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子有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国玉酒，
3: 徐娘小唐没来玉酒大姑娘横子火酒，
4: 我是阿龙。
3: 自己为咱公众个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湖来来往来葵女啊葵咋能火皮咋能了妈妈大姑娘是叫乐迪咋你意思啊
4: 乐迪
3: 哎该疼了可以有时该疼了可以有时烤乌鸡还是可以晓得姐姐
4: 那个地子对的
3: 啊疼了呀那我祝每次洗鞋子总是应该是那个意思哦乐迪啊你啥大姑娘下得问你葵湖能那个为咱公众个玉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疼疼将来是果果给你葵大姑娘管你洗
4: 我也洗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于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哥呢？哈，我呢玉就为过去啊，古代我要古代一个一些逆女、雷女啊的等，这样咱有些一些是我呢。家里的我呢，傲黑丈母婆们要来搞提词伺候的逆女，我讲蛮有意思。啊，其他个人呢，做了一家一个王室的家事，给你啊，记得丈母的提词逆女，其他个人做家业。给你中班大个人也像是个倒霉呢，也叫吹一句啊。

0: 越剧人国的蝌蚪女，越剧人国的蝌蚪女。每每讲你呢，每时服药浆，体内蝌蚪浆，你话每时服药浆，个体内呢蝌蚪浆的你特色的吧？每时服药浆，体内蝌蚪浆，能推个一句虚无证明，所以话你越剧人讲一国家的一句蝌蚪女，没得呢是啥个字啊？ 没得啥个事啊！哎，我们再来讲一个藏族部门的啊，一首提词的女女。哎，有句女女是哪个？叫杨沙，是麦提，是五楼义乌最傻逼，给财务叫吃五楼五秋衣，正脸女那冬过三年，该又是楼主在傲黑藏族。 这啥部门的提词的一句用靠陆续，还是对我呢一年四季的吃而无庇护的一句手指的观察和建议的总结啊，煽动的替我呢灭改了农类过个女王的路的弟弟，你别是个杨三，自然呢又是我们农类的养女女杀女。
1: 但是钱真还是穷举，穷无米米啊！但是本娃的无私，故此慢慢是能生根的词语，是我你奶奶的话讲呢，就是这些是这些，屋里的衣呀、吃的么子啊，容易会有钱和买。哎，哎，我大哥能，我就当一个太医家，和那个是讲，就讲的是衣呀、么子啊，不去上课。 否则，一户楼上啊，有位卖地区的，在外户买吧。四五楼呢，哎，只要二十个客户就要搞，只为你弄来四女五女楼女，五女那个是几，连你来账户啊，讲一万六嘞。义务呢，又是来咱俩看，哎呀，等我看，你那个来账户。但是觉得义务最傻逼，养义的面色呢，来账户。
0: 啊，还比有时说傻逼当一岁，自己又会得嘞。才不教啊，又是自家弄那个才女不女教女，那么又是我呢，伺候我妈妈是能力说的秋天，秋天在这家路无休，大哥呢，这个秋冷，哎，这个秋冷，那是我们啊，还有那个雷女句，有大罗有你子，个秋冷秋不死。 大陆呢，只为你写诗打诗自家的路的户，一般呢，只用自家夫妻，大陆一张的来家去看，喜欢修看的。但是立秋之后的秋冷呢，又约为妻子的自家，啊，要一头自家妻子到路的。我你地里的农作物呀，啊，阿克秋冷的那个事，路冷路了以后啊，慢慢是能写几次。但是这一家几日个路呢？
1: 一般是要认为你个老人是地里是最了是的，哎，痛苦啊，发誓养起来为你弄做外个啊，干部的学校，但是呢，大哥能啊，对比之意，个秋冷是几个次哦，只能从样带地家过来。人类女那冬过三年啊，又是指农历三月女的三月女啊的对腊女的自家，还是一年呀过去过是最烈个日子。
0: 你这个日子还是过过年，以后会得吧？这段时间，故事也给个具体家落户都秀的，又要为吃啊，正在拉动，哎，拉动给那个木水，你那个在路户，你还打过能缺，哎，这把句啊，要是啊，这把句给做业务动，让人家误打来不便，你心里我娘的过年卡，这里家是生意，这把句是。 但是被便宜的都是干葫芦吃老虾，我在再学五类窝，我又吃等等。都能呢帮你准备过年服吧，能够你五大路呢，也把过年服是给你阿母阿吃啊，帮提水喝个水，我给我在沙拉子沙拉牛就讲个提水符合呢，哎，你们是啥个么子啊？啊，有得样式。所以我你让我们给那一些个提吃的美女啊。 还是对我你提词意义的一句，更大的之路啊，特别是我你农村大姑娘，生活当中自我的一句激增。啊，恭喜大姑娘，今日来我你藏族部门的提词美女。
1: 记录可以有不给你啊。

大姑娘想起当那个没得吃下。今天妹妹节奏是美食富也讲提雷特豆浆。给这首做妹妹车呢有这样的口头语叫做高物类。哎，我跟你应该能是哪能高物类呀、啊、我跟你就是个洗球啊，我跟你就是那晒腿，我跟你高物类我不得能整。高物类嘎一嘎木是个嘎啊，铁锈这个东西五五大个五雷豆浆等于雷那个雷，嘎么个嘎这个雷雷雷，嘎五雷。所以美食副业讲美食，你把知道如五啊，体力他豆浆也是你雷了了啊，嘎你几大豆浆等于雷了了，就嘎你五个是嘎等于豆浆雷了。所以美食副业讲体力他豆浆。加五雷。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儿子在梦里，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鸡舍。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泪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季可把省三五。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过过宇宙梦上故事，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的对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让。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喜舞，是我这一头闹无果。对，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果，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果，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苦我有解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刚到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你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
14: 和宇宙人，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改，感谢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信仰。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9: 曲谱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霍江。
20: 啦啦，
0: 我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可以湖南的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币站到了乐的啊，你是
20: 乐的，给那个乐的。
0: 啊，大姑娘下台问你可以湖南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21: 江水户籍，
22: 人日几岁？
21: 万户瓦用，
22: 八省三五，
21: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22: 不，宇宙户籍马不
23: 熬过几生。
7: 宇宙日务浙江区内泥浇各在篱笆和雨布白公主这个三五一五宇宙日务时机上红区内本车过午给你连续在四四用的一类雨布与你来自几类腰卡切过五八老菜马囊吃五月和姑娘干你撒奶一个红嘴又打得上的楼马囊吃西里自热舞动浪花当背西吃囊吃只有在日这方瑞自己相持类宇宙要雨布捧三五给你接同时雨布外把外括雨布与永永人说外不自傲雨就是冷得你外动雨布外给酒吧公主让雨只需不一把脚走一无咋囊带外子舞动去把公主上一个豆豆和点的你叫布子无一嘎对桌底上的其上红穷王康等雨布外酒吧括雨布与鸡腿永永嘎对送给任务冯彩你是只需不在也是给贵不在公便是无往括贵人给几点瓜一等家乐姑布把圣鱼布给这鱼布西红鱼布网湖鱼布鱼人鱼布给五大居然火西唱四日以一组一人各在里给巴和鱼布外西里舞动只有给获得鱼布几人五门给中卫我也苦不外子鱼人崩鱼咬时鱼没正财方类过去巴和一个鱼巴和一个外得一生一座人那一个各方对句宇宙盐湖地是 LNG 及小站沃姆派特木斗浙江一江导游吧任务最内巨木最斗把握当宅最各个 LNG 木斗你谁次通过南雷达的楼巴萨斯马当给个木斗你谁的东斗塞曼德上级人马当宅给总当宅 LNG 主要把握一座可以等科布马的尼楼迪楼马或给大洋的 LNG 鱼板谁值的木椅将人工记下 LNG 鱼板养来少总理打得沙巴在布的四马当大概你嘎行一壶他给把货打得楼巴不在列的沙马当 LNG 你挖外负责大东替一次处理泰国供你卖给次生价的当咖喱茶你一壶鸡物资可以在一逆茶者大概的一磅在一就改故替一次自筹设施物理物统脚底共增加一些七我妈一脚打我母这个木头你地表列区域各当宅 LNG 主要木头的一个空吧还要我给带生宇宙宅这一轮蒙东北就比得去第一次做养阔养宅的红囊类要护区域囊女及高走类路线囊女退席的机制一讲日的尼采给世界治理在宇宙是自己嘎贵族利用宇宙是治理于五年家治理就了上涨自然给个字的可以及谁嘎治理在的一个字的续句舞动舞动自嘎自把打入夜城宇宙是长大对别日蒙对别在的照顾吹嘎宇宙是治理梦现在是公主给台上任务对别忙你需要找的宇宙是治理于谁次出能不及车市中上可宇宙治理一嘎四句那么将军的找列嘎治理谁梦现在不及差你虎鸡多种给作业在车主有外国宇宙治理是你的虎鸡类人在阿江这派治理次局基等的工作区这边忙脚底的次你过你接对子的当嘎机设备的基等故障这个能与治理基等一将利用连你被立在的宇宙日蒙现在日我母通过一级规模大过呢这个具有的治理工作给你讲生活作业生最贵技术之后这边忙你可以接啊入达过楼我念家治理自然能给何个无为梦想就乐上涨自筹你不别一起请你洗茶日区日记各个部门的当都嘎到瓦里尔谁他可以及工业物流我日蒙得着需要自的当啊治理次局的免费机修过中还要你过派降物类的当比梦也物流冬日年呼呼需具自列普及梦些治理之谁
2: 在过三五季吧，三四类汤三热蒸汤已将里外公布。连能连五年的修配泥菜盖三西几人与 F 五五脂肪加住给鱼子区鱼就是奥黑区日鱼子王人鱼本鱼鱼四个的火人工人区这将给了你四个的火五年家鱼鱼三台泥居网户四五分猛给漏给火命系统给台账与 F 五五给机设在以十瓦将给以孟些父子的一生或卢水将这张机一盖李生互动五鱼蟹鱼鱼 F 五五机设得做一个阔负责阔泰国给在意讲你宇宙雷公无语在以国有制的这样在陆政区当街长的日瓦沙物资公寓基本该制的陆地之傲修火你外太东各窝长的国地火户籍视角正中待机五年家物资往户挖掘旅游插法受制局部的当火灭开启一个在意宇宙雷公无语给大物些不拥有居民书记无日瓦沙物资往户局部自在一个生息个无雷太有威力之声连能连能你与就是我们叫这方把门设的夜茶这将是楼上的我连我们叫哥啊开始给别个背色的是密西古盖于日区我们叫的兄弟子高家俱乐部遇见女人房屋 A 到 F 楼该走

0: 骂奔波，
1: 五层阿朵撒红阔，
0: 八腰半子素外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五在闷奔多，
1: 错男可黑骂无过，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男的爱婆，
1: 望人男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闷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0: 人有九十蒙子国，
1: 蒙一女子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0: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玉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教
6: 徐娘小腾美丽玉教大姑娘哼我是火教
0: 我是人
6: 这个非常公众的玉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可以呼啦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比站到了乐地安妮是 Roger 朋友女儿给呼了一件劳动所得的钱可以来搞的工资
0: 工资三国户
6: 啊啊啊！乐泽姐，
0: 乐迪，朋友加上一个许多许多的增款，乐迪包括工资还是付全部工资？
6: 啊啊啊！懂你的劳动所得呢？
0: 乐动的白酒，
6: 劳动所得，
0: 有件乐迪老店
6: 啊，乐迪，嗯，该有发生疼来要去上一趟，
3: 通过自己努力，马的错别啊，可以过河给河给那
0: 乐动说对。
6: 但是但是但是啊！接下来如果你杀过鱼就啊，给那块大姑娘放心放心，我你鱼不鱼的嘞是鬼啊！再讲你我你再过些些腿瓦浆疼，可再过些让我政府妇女运动工作妇女外啊，把公司你旅游公布修一批现在瓦浆机矿运动要和空格空该互动空格的四地个蒙达，
0: 四地蒙达
6: 哎，鱼就鱼不鱼那鱼你是人工在续，任务我你鱼就是啊，物业一个在续的公寓类比类。绿皮的该是地啊，本身你在国西啊，它是宇宙和故乡连，给的国要公寓在许多几个空间的绿养多种啊。啊，宇宙与不与绿与你中医药的米在你要博士工程啊，做任是大洋的个现代的个公寓啊，啊，在一个覆盖的九比三公里以内，一地连马门的个运动啊，连龙连龙你个与不与个自家多种啊啊，物资可以记得运动要卡你切工在嘛能吃，哎呦。该能有是非子都吧啊啊！那与你本子啊，西湖空洞，能给该谁自己个累你啊？高级一域连大都区，能给空家一个白住啊？给你有一个啊域区啊，有一个非别，只剩一个对别，外在都是一个一个最外一个居民一个楼边一个都是都域呢。第二在一个身体保养啊，亲子互动，科普义务为提供互动互动一个空间。那说到呢，慢慢找了的很多一个最外国多种，你可以通过非常剧类的找吃的猎巴豆来做一个你大一类最外啊，可以各有的啊，你这个大日一多种，你可能吃牙一类每日你可以去搞吃牙，还有你是啊个许多一个国有库呢，将军类一个国有库一些啊，你话可以要这个库普狗陪着吃一个啊，呼一塞得一。给嘞酷酷狗，你可以去互动多种，找猎家的给个吃好个庇护，可瓦浆啊机可给嘞改衣，你话可以去搞，即啊要可以吃药，问你给个预交个日户数啊个住户嘛是不？可以猎家的问你预交帮头给来防护啊。根据猎家呢，说给个猪娃给几岁之初啊，给个男女呢有五年呀啊，疼冻生。所有一个东商啊，能一个雷尼商在的，我一个运动一个日古多种啊，泰拉去杭州一类互动，国法给找张家一个张在一个运动贵族鱼能一个
0: 等于
6: 啊，贵差鱼能一个等于啊，陪着过你个个生锈的一个格斗。对了，这个
0: 神秘物，这个格斗有什么困难？这个
6: 但是还要这个女人给得了，反正他们买很多的植物啊，用来的这个谁自己拉的多种，
0: 那个你。

0: 别次也当过，专门下班买个就弄些小袋啊、厕所啊，是洋巴嘞。
1: 哎，洋巴嘞啊，又是得比赛嘞呢。
0: 有洋巴得比赛嘞，个就是木东啊得比赛嘞，个小时候一行啊，知道吧？
1: 就那。
0: 得也别次啊，是只长过是洋巴嘞，个我行好正义。得那别次啊，是康德字。
1: 哦，要个啥？那个
0: 啊，那些那个康德字长的那个，哎，奥山马那都是。
1: 你过去还跟那是交给你那个是，我怕是不给你啊。但你你能来过得也比。
0: 不给你白走。
1: 反正要是自己走，
0: 给你还是冷冷的
1: 啊！这抽那个，反正南岗的整个鲶鱼啊，一讲鱼人给个给热吧，配这个鸟类呢，鱼骨给来塞丝啊，有时还给放到杭州塞丝，放上来之后，你做那是不是要骨头啊？咋弄的？南岗不是鱼骨啊，还要我乌给个对面。啊，该脑脊癌的那个痛的，把种乌药，长长一只电热去运动，可以吹服，可以挤出，可以找鬼。贵有的当一个五栋要合一个空间。当时你能够问你这个女友或者配了女同一个公寓的一个模式高级三年的五娃的体能或是那一个娘子还有日益退俗杀无以体能一个空间。啊，预期长到你找女友问你预就大屋行动的格窝找来找插发行动啊覆盖与五对啊，与你能对那个你屋的客人的哈，不懂的你能的啊小朋友，我可以说高让的日益给日益苦多，啊，更贵啊，又是非一之合一。
0: 那个反正如果五栋要合成日给个点人，你包括嘞和火咪咪
1: 啊，杭
0: 州的和你五日一样客人，
1: 五日大脚嘛，
0: 是弄啊概念我，你那个宇宙自己也乐一些，
1: 哎，
0: 啊，那面我你乐意能，乐意能的学给当个三五的呀，行四五呀，
1: 比
0: 呀比嘞，宇宙这样啊意思。是参加我给你客人，
1: 这些之后给个日鬼子话你问你遇不遇啊？在江湾聚会一个互动，是咋弄的？要一把搂在兜里蒙一个类似鱼子骨盖的货给摸路大呢？大上啊，给你是找到我你遇不遇？一飞兜的一个日骨啊，找呼吁啊，找那个呼吁一个遇不之美过我你遇就给故事给你咋弄的？找他怕，有时候你那个给个。是买台呀，飞机楼耶，那杭州那可以通过这个日爬机嘞，那个手嘞，走那次一步这个皮呢。
0: 但是那个当过日买台呀，不是被过虎大，所以过你那一个人又是一个当过手摇。
1: 对，
0: 你的爬力机当脚这个叫古大蹦的叫虎，所以过你给互动给都会给叫那日买台的，能让个秀在这个是喜剧一面会吃得很好的我骨。
1: 但是这个自带的节奏奥运动上让没预兆，那个自带是吧？咱们就可以走这过大的马路啊，朋友啊，上来的问你预兆古盖的货的盖古盖的货啊，还要认识对面古盖的货，差你预区啊，还要往路那边啊，机子呢一塞一个气口啊，可以机子一个那个。都一个字的，有三个故事，找发扬杭州一个日的生意的么子啊？在宇宙的日益红火啊，人往对用啊，户籍的人骨啊，啊，聚户吃一个个可以说摩路的买打工的可以随的压抑的日本内容啊。哎，该带西吧，该改变互动呢，要啥个错组的字的啊？可以哈，打工人找啊，有互动一个互动，找挖掘问你遇不遇都得一个美丽，陪着过鱼龙红酱。啊，鱼龙红酱，你过过来打工当中有一个个航拍，我你咋过啊？我怕啊！你可以，我怕与火迷给找机子，我你遇不遇？
0: 要我那干年日啊，过点五张纸给那背过兜。
1: 带西，然后鸡酒谁自制美啊？你可以说给个鸡狗对面给谁自己死了吧？鸡酒一类谁记着啊？退俗互动内火啊，红咖鸡酒摆要一类王虎一类那样，还要问你奥运让王子美。该你有如果你遇着帮头给你网户可遇不遇给你女手找机会吃通过给你日本找过去我你遇哈说遇着吃谁个那一个那样
0: 懂吧
1: 反正这个互动关系不好那既然路大哥能看到外出这个摩路本的一枚找次呀行到这个大人找怕你可我你遇不遇我可你遇着要改一行到一类日本大哥能可以相信吃以互动一趟互动一日故吃鸭的鱼不鱼的对着尿的
0: 可是要
1: 我你是找给吃那个困难是一个本米有这个吃了可以有的我你拿多种一类内容要那困难通过一个互动一类骨头互动一类还给拍摄一类活户
0: 要买给那吃谁给那
1: 骨子联系但是
0: 如果动一个门子比那互动给那怕去鱼联系
1: 要看买个做故意谁那给谁去给思考你困你过去有联系哪个呢反正汲取百家之长的都吃、
0: 啊、
1: 你看吃了要一样你给我哎该得火得比便宜
0: 酱用啊和顾脸和然后互动给红嘎搞乌羊
1: 哎务必早给吃一次是好给都能可以列嘎得我你预酒之美列嘎预酒思绪我你预酒啊给你我你三个预酒扩大功能过得高兴
0: 预酒

0: 欧，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1: 玉酒，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0: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1: 美雷玉酒。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声音。
2: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0: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四四四四四四。
2: 宇宙这个得火幺三幺四幺红果，你忙就得呗。
0: 忙就得呗。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正，祝你给来吃瓜社会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祝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染，以麻洗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我。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和对火，
9: 用古妖改女子国，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猛奔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崩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郑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 年过花甲，初心不改，宿兴夜未，只为地方鸡。
1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如果讲种子是粮食的芯片，那本土地方鸡品种就是鸡产业养殖的芯片。作为河南三大地方粮种鸡，固始鸡、卢氏鸡这两个品种得以繁衍至今，甚至在当地形成产业支撑。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商涛功不可没。之前中国工程院发布2023年院士征选名单，康商涛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初心不改，宿兴夜未，只为地方鸡保护利用的研究。刚刚从位于河南原阳的河南农业大学家禽种质资源场回到郑州，康商涛就一头扎入实验室，和团队讨论地方鸡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相关课题。除了师生，康商涛日常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养殖户，而除了学校，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养殖企业和养殖场。
15: 我们在原阳的家禽种质资源场出了8000多只小鸡。
13: 他说，我们在原阳的家禽种质资源场出了8000多只小鸡，小鸡出壳，我们要检测它相关疫病的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些重要的环节我再不得闲亦要尽量参加的。所以说，我们团队去了47位老师和同学，整整做了一日。2023年上半年，康商涛团队开发了适用于中国地方鸡基因组系列逆向芯片神农一号。该系列芯片的成功研发，搭建了用于地方鸡种质资源鉴定、精准评价、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高效技术平台，对中国家禽种业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5: 刚出壳的小鸡，
13: 他说，用刚刚出壳的小鸡采一滴血或者拔一条羽毛进行检测，就可以快速鉴定识别出它是什么品种，并评估它的遗传多样性，使新品种培育能够实现快速、高效、低成本。康商涛团队核心成员李文婷说，
16: 我们精准评价了一个我们的群体之后，
13: 他说，我们精准评价我们的一个群体之后，去大概预判一下这个品种后期如果要开发利用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走势，我们要比它往哪个方向培育更加合适。20世纪90年代初，大量的国外高产快长肉鸡进入中国市场，不少地方盲目引种杂交，康商涛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后果，决定守护宝贵的中国地方鸡种质资源。
17: 过去白羽的肉鸡主要是进口的。
13: 他说，过去白羽肉鸡主要是进口的，因为这些品种饲养时间短，这样国外在这一方面始终是占据着我们的主要市场。从1993年起，康商涛带领团队开始了地方鸡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
17: 我们河南农业大学的家禽种质资源场也是我们。
13: 他说，我们河南农业大学的家禽种质资源场也是我们河南省鸡的活体基因保护库，有品种和保存的各类我们创新的种质资源，总共有28个。一系列科研创新成果亦转化成了农民的致富密码。曾经固守一隅的固始土鸡，经康商涛改良培育后，身价倍增，成为当地老乡致富的金凤凰。不单止成了当地的主要支柱产业， 仲飞往安徽、湖北、云贵川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同样尝到甜头的还有卢氏六壳蛋。
17: 卢氏鸡我们在90年代发现这个卢氏鸡里面有很少一部分产乳鸽蛋的。
13: 他说我们在90年代发现这个卢氏鸡里面有很少一部分产六壳蛋。当时我们就关注这件事，多次到卢氏县的深山里面去进行调查。最后从老乡手里边收集到资料，就培育出了卢氏六壳蛋鸡。康商图团队成员李转健讲：
18: 像咱们河南那个卢氏六壳蛋鸡，
13: 他说好像我们河南的卢氏六壳蛋鸡，这个品种刚刚开始的六壳蛋率只有几%。在康老师带领下，我们将这个品种的六壳率提升到98%以上，六壳的色泽显著改善，产蛋量等生产性能亦大幅度提升。曾经被乡亲当鸭蛋贱卖的卢氏六壳蛋，经康商图改良后，价格比普通鸡蛋贵4倍多，如今已成为河南卢氏县的重要支柱产业。中秋节春节期间

0: 更加是供不应求，当地农户纷纷踏上了这条致富路，消费者的需求亦得到充分满足。康山图说，我是农民的孩子，我非常理解农民的心情，亦正因为如此，他将创新资源和专利技术无偿提供给鸡保护场和企业去使用，并免费传授配套繁育的具体细节，使藏于深山的土鸡变成了助力当地产业振兴的金凤凰。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刘小军讲，
1: 我们只要去一个小的农户的养殖场，
0: 他说我们不理去一个小的农户的养殖场还是大的育种场里面，都有人知道康老师的工作，我感觉这一点是值得我学习的。今年61岁的康商图，38年的时间都在忙于地方鸡保护利用的研究，为了搞科研，他将床搬入鸡舍，一住就是16年。
2: 过春节呀，也正是大家都要回家了。
0: 他说过春节也正是大家都要回家了，我在那里值班。我们搞孵化，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孵化器，我们就自己做。做了孵化器，晚黑出了问题，晚黑一两点爬起身，经常成晚通宵。我亦曾经思想上彷徨过，但是都咬下牙坚持下去。而这16年与鸡为邻的生活，亦成为康商图科研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3: 我的很多科研思想就是因为我这16年在厂里面天天在那观察呀。
0: 他说，我的很多科研思想就是因为我这16年在鸡场里面日日观察，晚黑熄了灯，鸡有没有病我要听一下，不同品种做一些杂交实验，出来之后是怎样的，怎样生长的，这些东西是教科书上没有的。这16年奠定了我这一生科研工作最基础的工作，后来我的很多科研思想就是在这16年中体会到，然后总结出来的，再向老师向同事们请教，然后回来再去验证，哎哟，这个是个新的东西。团队骨干孙桂荣讲，除了河南省的几个保种基地之外，康商图还带领团队到云南、贵州、广东、河北、湖南等省市的一些基地、企业、保种场，了解地方鸡的保种情况和存在问题。这种拼命的背后，是康商图和团队围绕地方鸡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致力于守住家禽种质资源中国心的不变初心。
2: 动植物的种植资源，它是满足现在和未来。
0: 他说，动植物的种质资源，它是满足现在和未来不可预见需求的战略资源，培育出适合我们中国市场、满足我们国家行业产业需要的自主品牌。这样，我相信我们在没多久的将来，中国的种业一定能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边。38年来，康商图带领团队创建了地方鸡保护利用技术体系，发现并鉴定国家遗传资源一个，培育国审新品种配套系两个，育出特色新品系19个，获发明专利授权32项，领域内有效专利拥有量全中国第一。
4: 下一步我们团队将增加芯片应用品种的覆盖度。
0: 他说，下一步我们团队将增加芯片应用品种的覆盖率，加大产学研合作，推广应用于更多的育种企业，来指导他们实现高效低成本的育种，为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没几久之前，中国工程院发布2023年院士增选名单，康商图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喜讯传来的时候， 康商陶正同往常一样奔赴在养殖一线。在他看来，当选院士意味着要肩负起更大的责任，身上的担子比以往更重了，要对得起这个称号。同时这个又是一个新起点，督促每一个团队成员更快马加鞭地做研究、做工作。
3: 工程院一宣布，我一下就变成一个伟大的高尚的人了，明显的和我们在座的就不一样了。
0: 他说，工程院一宣布，我一下子就变成一个伟大的高尚的人了，跟我们在座的都不一样了，没有这样的事，我还是我。入选工程院更多的是一个责任，也是我和我们团队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只有更努力地围绕着总业振兴发力，更好地教书育人，搞好科研，服务三农，才不辜负国家、省、学校以及我们学院对我们团队以及对我本人的要求、期盼。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郑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年过花甲，初心不改，宿兴夜未，只为地方鸡。稍后你将听到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科技唤醒不毛地，严简地上再做黑土。
5: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世界三大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中国吉林省西部，有着近400万公顷的盐碱地。曾经这些泛着白花的盐碱地寸草难生，而今随着河湖连通、供水工程的相继竣工，盐碱地的生态逐步恢复，还有一批批科研工作者投身到盐碱地改造的事业中，灌排洗盐，以稻治碱，水肥一体，高产栽培，一项项技术唤醒着这片沉睡的土地，越来越多的盐碱地变成了米粮村，甚至有了变身黑土的可能。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等我们同吉林台一起关注科技唤醒不毛地，盐碱地上再做黑土。中国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北正镇关山村种植大户叶树文最近心情大好，经专家实地测产，他2023年新包的300几亩重度盐碱地有了好收成。
6: 经专家组测产，
0: 他说经专家组测产，三至五厘米吉碱环田种植的粟米产量为353.65公斤每亩，五至八厘米吉碱环田为341.77公斤每亩。
7: 确实是挺神奇的。
0: 叶树文说，确实是挺神奇的，我们头一年将这块地种出苗来了，有了收入了，以前什么都不长，种什么都种不出来。直到叶树文采用吉碱环田改良盐碱旱田的，是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黄迎新带领的科研团队。这项技术也是由他们首创。
8: 传统的秸秆环田就有像保护性工作。
0: 他说，传统的吉碱环田，尤其好像保护性耕作，一公顷大概能够还到五六吨、六七吨，亦就最多了。因为我们这个地区的土地产量、粟米的产量和吉碱的产量是一比一，然后我们就想着看看能不能够一次性大量添加吉碱，将六七年的进程一次性将它添加入去，看看能不能够改良盐碱地。因为从理论上讲，吉碱能够改善土壤的透气性、透水性，配合灌溉措施，将表层土壤的盐淋入到深层， 并且在吉管腐烂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酸性物质，还能够改善土壤。

0: 实验成功后 ,2023 年年初科研团队计划和农户合作展开大范围试种。不过这种闻所未闻的全新方法能不能够得到认可呢？叶树文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1: 咱们就是没有把握去干这玩意。
0: 他说，我们就是没有把握去做这件事，急赶钱花了不少，人工费什么的都有，还有车费。你将它种到地里边之后，如果没有收成，老百姓承受不到。虽然心里边没有底，但是出于对科学的信心，对科研工作者的信任，叶树文还是决定大胆尝试。他按照科研团队要求，选了一块重度盐碱地，并购买大量桔梗覆压还田。不过种植过程依旧令他胆战心惊。
1: 我承包下来之后，土地这块全是起那个白的锈啊，碱大。
0: 叶树文讲，我承包下来之后，土地这块全部是起白的锈，碱大。当我们将地旋耕之后，一落雨，这块地就跳白了。我一看就说，这个不得，那怎能够长出庄稼的？后来我们将桔梗运到这里，铺上去之后又旋一次，旋到地里边。人力物力都投入完了，但是叶树文心里边依然没底。春耕之前，他将专家再次请到了田间地头。
1: 专家组来，人家说不能缺水，因为秸秆铺的厚啊。
0: 他讲专家组嚟，人哋话唔能够缺水，因为桔梗铺得厚，一旦缺水，透风透气，把干粟米唔发芽，唔出苗。后来我哋就将滴灌带铺上啦，将垄打上，开始播种。播完种之后，我哋就放水浇。有充分的水，它保持营养，它就发芽了，出苗了。苗出了来，我们加强管理，除草，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看，这个确实是好。从春到秋，叶树文看着眼前这块寸草难生的盐碱荒地，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结出了金灿灿的粟米，心里边都不知几高兴。
1: 就是现在咱们看一公顷能保到一万斤左右。
0: 他讲，而家我哋睇到一公顷能够保到一万斤左右。如果话系以前啊，呢种地种粟米只会飙出几条苗，仲冇腿高。而家你睇，继续改落去，三年之后就呢块地一公顷会有两万斤左右，系冇问题嘅。这个产量在普通土地上并不算高，但对于从来未有过产出的重度盐碱地来讲，短短一年就有这样的成效，确实令人惊喜。测产专家组组长、吉林省农科院粟米研究所粟米育种专家徐国良讲，
2: 在盐碱地里它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了，属于中档以上的水平了。
0: 他说在盐碱地里边它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了，属于中等以上的水平。就是通过一年的改良，桔梗还田，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当收获的粟米火粒归仓，叶树文将脚下的土地挖开，地表下的耕层深处虽然依旧苍白，但表层土壤已经开始黑化。
1: 咱们都第一年的秸秆来说十公分。
0: 他讲，我哋第一年的桔梗十公分，第二年我哋再翻到二十公分，一捞上去桔梗都融到土里边啦。佢一腐烂，这个碱就冇咗啦。三年之后，我哋睇地质效果是最好的。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在盐碱地上再做黑土，成绩喜人。而吉林省陀南的盐碱地千亩水田示范区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2023年年初，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明明带领团队在陀南开辟千亩水田示范区。地点紧邻种粮大户李玉明承包的盐碱地。 希望通过对比种植的方式检验抗疫丰产栽培技术效果。
3: 经过试验处理的示范田，
0: 王明明说，经过试验处理的示范田，某产量481.01公斤，比对照增产18.98%。专家组一致认为，中度严谨地以东度122加微生物菌剂加密植加灌排为核心的抗疫丰产栽培技术，增产效果明显。李玉明是中国黑龙江人，七年前他和十几位同乡一起到吉林西部承包盐碱地种植水稻。通过不断学习摸索，李玉明逐渐成了盐碱地种稻的行家，逐渐在桃南市承包了5000多亩盐碱地，选用抗盐碱稻种，科学管理。几年落来，土地盐碱化程度逐渐降低，收成亦越来越好。
4: 第一年到这儿来，亩产就能打个200来斤。
0: 他说第一年来这儿，亩产只能够打200多斤，不是那么理想。2023年这块地的亩产接近1000斤。集成改良技术接近20%的增产，不单止令李玉明心服口服，亦使科研人员对未来推广充满信心。
5: 今年之后，我们相对来说展现了一个技术。
0: 王明明讲，今年我哋只系展现咗一个技术组合，出年我哋可能仲要再做更多嘅一个对照，做更多更科学或者更有说服力嘅技术嘅展示，将核心嘅技术或者能推广嘅技术喺唔同嘅辐射区，例如讲我哋建千亩示范区，甚至更大嘅区域再去辐射。通过真实产量对比，科研人员让好技术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在距离桃南冇几远的长岭示范区，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黄迎新，采用324耕作加浅埋滴灌加密植品种集成技术种植的盐碱旱田，亦在对比测产中表现出色。
6: 三是三垄改良垄种四行。
0: 黄迎新讲，三就是三垄改成二垄，然后种四行，三二四变成98厘米的大垄，这个上面种四行相当于98厘米种两行，这样就增加了作物的种植密度，再结合水肥一体化，又选了一个密植的品种。集成的技术适合中轻度盐碱地和风沙地的增收。改造盐碱地需要多种技术集成。在大安市牛心套堡示范区，综合开发利用盐碱地产生的链式反应，正在加速推动其生产生态功能协同提升。示范区负责人文波龙讲，
7: 我们就想把针对盐碱地综合治理过程中，
0: 他说我们就想将针对盐碱地综合治理过程中，盐碱水田和湿地系统这种都是以水为主的生态系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发现以水田养扣蟹、湿地养成蟹的这种技术组合是一个最优的组合。水田的稻也是我们的产品，湿地的芦苇都是我们的产品，经济效益的效果、产量效果都是非常好的。科技战盐碱，再造新粮仓，年复一年，科研人员在这片土地上挥洒青春，努力用智慧与汗水将荒地白染成丰收金，谱写出一曲曲鼓舞人心的奋斗之歌。好了，听众朋友，听完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科技唤醒不毛地，盐碱地上再造黑土之后，我们今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最近在一档歌唱竞技类节目中，歌手龚琳娜的表现令人无比惊喜，亦再度引发网友的广泛关注。曾经她凭藉创新性的歌词和富有律动感的旋律火遍大江南北，更是将中国新艺术音乐带向国际舞台。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走进华语歌手龚琳娜的作品中，探索音乐新篇的无限可能。

1975年，龚琳娜出生于贵州贵阳。在这个被民歌艺术滋养的地方，龚琳娜自细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音乐天赋。1980年，年仅五岁的她初次登台演唱。凭藉对音乐的热爱，龚琳娜好早就加入了少年宫艺术团，并且顺利考上中国音乐学院附属中学。那阵时只有十几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北京漂泊，歌声创造的另一方境界令她得到心灵的慰藉。经过系统训练后，龚琳娜最终凭藉优越的双音条件和歌唱技巧，被保送至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

但是在唱了很多次被安排的曲目之后，龚琳娜开始频繁地询问自己，在这首曲子中自己贡献了什么特质呢？民族声乐的固定模式使她感觉到自己不是传达感情讲述故事的人，需要停下工作好好思考一下。

其实讲到龚琳娜的音乐，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她的丈夫鲁罗。鲁罗之于龚琳娜，就是音乐世界的一个出口，在她迷茫的时候照亮的一盏灯，让她看清自己的音乐身份。这个瘦高的德国人怀着对中国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殷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遇到了音色特别的龚琳娜，两个人的音乐灵魂一拍即合。结婚之后，龚琳娜随鲁罗一起到了德国，两个人真正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他们共同创作中国音乐，用箫、扬琴等中国乐器进行演奏，甚至将曾侯乙编钟搬到舞台上。

在国外演出的时候，龚琳娜的演唱风格虽然一度不被认可，但她一直在度不断探索新的演唱方法。在这个之中，丈夫老罗为龚琳娜制定了两条音乐路线，一条是以静夜思登冠爵楼为代表的古诗词，加入中国传统乐器进行演奏，另一条则是现代曲。这个方向的代表作就是后来红遍全国的神曲《忐忑》。在歌曲走红之后，龚琳娜决定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音乐积累和创作上，就选择去到云南，告别了城市的喧嚣，开始认真钻研音乐。

曾经的民歌歌手终于回到了属于他的地方。龚琳娜在云南各处采风，他到白族聚居的地方向当地人学习白族调。他还拜访了很多传统民歌演唱者和手艺人，将学到的技巧融入歌里面。那段日子回归到山水田园之中，令龚琳娜感到久违的自由。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小河淌水》，全曲只有简单的几句歌词，更多的地方被他的吟唱填满。而就是这样寥寥几字的歌曲，却使人感受到余音绕梁。在龚琳娜空灵飘逸的声音中，曲中的爱恋和不舍层层递进，积聚，然后爆发。

如今再度挑战舞台的龚琳娜第一次亮相就俾到我哋惊喜，我哋亦期待接落嚟嘅佢依旧能够精益求精，探索音乐新编嘅无限可能，为我哋带嚟全新嘅视听盛宴。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北齐后主高纬无仇天子的痴情。冯淑妃名小莲，大幕后从鄙也。幕后爱衰，以五月五日进之，号曰逐命。为杰能弹琵琶，公歌舞，后主获之。楚则同席，出则并马，原得生死一处。出自《北史·冯淑妃传》。在中国的历史上，但凡有后主之称的皇帝，多是昏贵之人，堪称皇帝圈的奇葩。前有蜀汉后主刘阿斗，此奸落不思蜀的无心无肺；后有陈后主陈叔宝，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醉生梦死。而北齐后主高纬与两位后主相比，亦是不遑多让。如果要评选出一个史上最奇特后主的榜单的话，那北齐后主高纬一定是妥妥的榜首大哥。这样说，高纬这个人呢，具有历史上所有亡国之君的缺点，简直就是历代昏君缺点的集大成者。他暴虐成性，喐唔喐就下令将人处死，甚至剥面皮而视之。只但系啊，就系、是、咁样一个丧心病狂嘅嗜杀之人，内心却亦有一份温柔同埋痴情。

史书当中对于帝王降世的描写总是充满神秘的色彩，即使是亡国之君都不例外。胡皇后曾经梦见自己坐在一只玉盘里边，并且在海上漂浮，突然之间太阳飘入了她的裙下边，于是呢就怀了高位了。太阳者，君王之上也。但是对于高位来讲，他的一生虽然拥有了帝王之位，却没有太阳之名。他自小就不务正业，做了皇帝之后更是变着花样地来玩，荒诞到了极点。他的第三任皇后穆氏，原先是第一任皇后酷律氏身边的婢女，高位爱其貌美，于是亦被她做了皇后。高位对穆皇后非常之宠爱，专门为她打造了七宝车，入边装满了金银珠宝，但是过了没多久就又冷落了穆皇后了。当时高位身边有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乐师，叫做曹僧奴。这个曹僧奴一睇穆皇后失宠，就将自己精心调教了多年的两个女进献给高位了。其中他的细女呢风情万种，深得高位的欢心，入宫没多久就被册封为超儿。高位还专登为他建造了一个隆基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大有汉武帝金屋藏娇的风范。曹超儿得到了高位的尊宠，最为老路的当然是穆皇后啦。她担心自己的中宫地位不保，于是呢就想出了一招，将自己的美貌侍女冯小莲献给皇帝。这个冯小莲啊，真是人如其名，真是称得上花见花开，人见人怜。她不单止慧而有色，识弹琵琶，游宫歌舞，还有一首独门绝技添，就是按摩了。穆皇后将冯小莲献给高位，本来是希望通过她可以重获高位的宠爱，但是呢事与愿违，曹超儿固然是失宠了，但她自己亦拉不回这个皇帝了。因为这个时候高位的魂早就已经被冯小莲勾走了。高位和冯小莲如胶似漆，过了没多久就被封为淑妃了。高位见冯小莲歌舞相绝，还亲自作词作曲，抱入琵琶，与冯小莲琴瑟和鸣，艳舞狂欢，彻夜不歇。从此之后啊，高位将原先对穆皇后和曹超儿的宠爱全部都转移到了冯小莲一个人的身上，两人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愿得生死一处。后来高位还下令叫曹超儿将自己的金屋让给冯小莲居住，但是冯小莲似乎却不领情，她以曹超儿居住过为理由拒绝了高位的好意。如果是换了其他人，这个就是大大不识抬举了。但是高位非将这个不尊性命的人斩了他不可，但是冯小莲却与常人不同，他是高位最钟爱的人，高位自然就要给他最好的了。对博美人一笑的方法呢，每个昏君都有着自己的独门绝技的。商纣王喜欢养毒蛇，周幽王喜欢点烽火，高位呢就喜欢折腾人。他为了博得美人的一笑，下令所有的嫔妃都要搬出居所，等冯小莲从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宫殿来居住。除此之外，他还选采女数千，为之与从一女之色，动费千金。不单止豪宅随便拣，就连仪仗队亦是顶级的配置。高位对于冯小莲真是落了血本了。我们平时形容人好靓，往往会使用天生丽质这个词，但是对于冯小莲，天生丽质似乎还不足以形容她的容光。传说她的身体非常神奇，每逢夜晚
冯小田的身体就好像温柔一样，心具光泽。到了夏天，更是如冰如雪，有着降暑清神之效。因此，高伟简直对他近乎于痴迷。即使是同大臣议事的时候，他亦要将冯小田抱在怀中。两个人在朝堂上卿卿我我，全然不顾在场的大臣，这样使到大臣经常是丑到满面通红，连讲说话都语无伦次了。更为荒唐的是，有一次他叫冯小莲当众尽解罗衣，瞓在朝堂的基案之上，自己则在一边向欣赏者收取门票。人家周幽王是一掷千金，只是为买得美人一笑，这个高伟的算盘他是打得精了，他开一个美人展览会，一票赚回千金，这个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典故玉体横陈的出处了。对于高伟的这个荒唐的行为，唐朝大诗人李商隐曾有诗云：小莲玉体横陈夜，以报周师入晋阳。这边高伟仲沉醉在温柔乡中，而那边北周宇文邕已经带着军队打过来了。公元576年，北周军队攻打北齐的军事重镇平阳，即是现在的山西临汾，战士告急的文书一日三字。身为无仇天子，就要有无仇天子的素质。前线战事紧急又算什么呢？我高伟依然是岿然不动，于是高伟放低了手中的军报，陪冯小莲外出打猎了。后来又有紧急的军情上奏高伟，高伟毕竟是一国之君，心中自然亦有一些着急。但是这个时候冯小莲玩兴正酣，他对高伟说：皇上啊，我们再杀一围好不好啊？高伟对于冯小莲一向是有求必应的，自然是要陪他猎到尽兴了。等到兴尽而归的时候，平阳已经落入了北周军队的手中了。但高伟的心理素质真是太强了，他没有表现出丝毫难过，只是淡淡地说：只要小莲无恙，战败又何妨呢？在他的心中，只有冯小莲，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皇帝了，肩上还担负着守卫国家、保护人民的重责。既然打猎归来，闲得无事，咁不如到前线去走一趟啦，顺便仲可以领略一下边塞嘅风光。于是高伟带住冯小莲，指挥住几十万大军，开始咗佢嘅御驾亲征之路。到咗平阳城下，高伟即刻命令士兵向平阳城发起攻击，眼睇住啲将士就要登城而入收复失地啦，高伟却突然传令暂停进攻。原来冯小莲未见过打仗，所以高伟想将冯小莲叫来同自己一起观看攻城的情况，但冯小莲一直忙于梳妆打扮，没能够及时赶来，所以高伟就下令暂停进攻，等冯小莲来了之后再继续攻城。由于高伟将战场当成了剧场，最后导致北齐军惨败，高伟见败局已定，就带着冯小莲仓皇逃跑了。这一逃带来的是山河巨变，北周大军长驱直入，很快就攻破了北齐的首都邺城，即是现在的河北临漳。高伟和冯小莲这对亡命鸳鸯亦在逃跑的路上双双被擒，国破家亡，奇耻大辱。不过亡国的高伟似乎并不难过，他唯一在意的并不是天下，而是冯小莲。于是呢，他祈求北周皇帝宇文邕允许冯小莲留在他的身边。宇文邕听了之后不屑一顾地说：朕视天下如脱骰，一老妪岂与公识也。讲完就将冯小莲赐还给高伟了。试想下，一个没了江山的皇帝又怎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美人呢？过了没多久，高伟就被宇文邕杀了，冯小莲亦成为了北周权贵手中的玩物。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日年，欲知心断绝，应看七上言。这首诗是冯小莲在高伟死了之后所作，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他对高伟往日的痴情是念念不忘的。既然一切已成过去，那我就随君而

0: 佢呢喺高伟死咗之后嘅第三年，冯小莲就郁郁而终啦，只留低荒唐而又痴情嘅故事任后世评说。无论系为君，亦系为友，甚至系为夫，高伟都远远唔合格。但即使佢系一个一无是处嘅昏君，但佢对冯小莲嘅痴爱依然感动咗后世嘅唔少文人。清代学者蒋文运就曾经饱含深情咁话：高伟令亡国，终不肯忽逆小莲之意，正所谓生死好友如此。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此堪伤。高伟嘅呢一生有愧于天地祖宗，有愧于家国百姓，唯独无愧于冯小莲。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花饭水仙花，周密。楚江眉，双娥乍见，无言洒清泪，淡然春意。空独倚东风，方思谁寄？凌波露冷秋无际。向云随步起，万记得汉宫仙长，亭亭明月底。并是写怨更多情，苏人恨，往复方难休止。春思远，谁叹想国乡风味？湘将共，岁寒伴侣，小窗静，沉烟分翠微。幽梦阁，涓涓清露，一枝灯影里。这首词是咏赞水仙风之神韵，寄托时世悲伤的咏物之作。上篇写水仙之风采，下篇写惜花怨情。并诗三句词意转进，想象水仙幻化成双飞弹奏琴瑟的冷弦，书写哀怨心情，以一个往字感叹苏人屈原咏方难休止以抒恨，竟然忘掉了情深幽切的水仙，逼出春思远两句。徒有柔软的春思，却无人叹想他国乡风味的失落和悲凉。湘将共五句又作顿节，由花及己，发出是水仙为岁寒伴侣的知心相遇之心声。而岁寒二字兼涉了物我共处的时间景冷的特点，以人与花相对相想来作结，景清意远，余味无穷。再来诵读一次：花饭水仙花，周密。楚江眉，双娥乍见，无言洒清泪，淡然春意。空独倚东风，方思谁寄？凌波露冷秋无际。向云随步起，万记得汉宫仙长，亭亭明月底。并是写怨更多情，苏人恨，往复方难休止。春思远，谁叹想国乡风味？湘将共，岁寒伴侣，小窗静，沉烟分翠微。幽梦阁，涓涓清露，一枝灯影里。谁学仙？香城见月，长节。

0: 禁烟迷眼迹，渐睡古灵中，皆算初识。风擎背寒壁，放冰蝉，飞渡蛛丝帘隙。擎柜暗泣，帘香关，霜华似织。万将新化学归来，忘却旧游端的。欢极蓬壶渠浸，花园利用，醉怜春夕。卧云罢翼，应图在，梦难觅。劝清光，乍可幽窗相照，幽照红楼夜滴。怕人间换抱衣凉，素娥未识。这首词是咏月怀旧，感慨时世变迁之作。上篇写景，禁烟四句由远而近，写香城入夜之景。擎柜四句由眼前的月景而怀念家乡月景，更原想家乡此刻必亦是一片凝结之景。下篇抒怀，忆色伤今，欢极二字特写欢情妙景，醉忆昔日故乡春夕旧游，如在蓬莱仙境。劝清光四句极富情韵，亦极沉痛。我知幽窗上弹奏住江南宋曲，但是人间红楼怕已经换成北方元曲，所以词人劝明月清光莫照红楼，莫让嫦娥人间亦待。红楼曲变的时势悲凉，曲写出词人恪守大宋神文气节，独守幽窗，与明月为伴的精神与人格，抒发了故国山河之痛，悲屈苍凉。再来诵读一次。遂学仙，香城见月，长节。禁烟迷眼迹，渐睡古灵中，皆算初识。风擎背寒壁，放冰蝉，飞渡蛛丝帘隙。擎柜暗泣，帘香关，霜华似织。万将新化学归来，忘却旧游端的。欢极蓬壶渠浸，花园利用，醉怜春夕。卧云罢翼，应图在，梦难觅。劝清光，乍可幽窗相照，幽照红楼夜滴。怕人间换抱衣凉，素娥未识。何新郎，长节。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红阵里，素缘尘扑。化作娇莺飞归去，犹迎纱窗旧绿。正过雨，惊涛如宿。此恨难平君知否，此琼台涌起弹其局。萧瘦影，严明烛。鸳流碎屑东西玉，问芳中何时再剪，随钗难卜。待把宫眉横云漾，描上生肖画幅，怕不是新来装束。彩线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烛。这首词借一位美人表达自己的亡国之恨，构思巧妙，词意曲深。 上片首句以黄金屋隐喻往日的繁华，暗点女主人公的身份和经历。佳人梦萦神往，被觉凄冷，夙愿梦尘，无心弹奏，神魂幻化为娇莺，依然黯熟旧时绿窗。无奈冷雨萧萧，野果如豆科，满目苍凉，唱足幽痕，叹其局，补足幽痕的内容，感伤轻忙不定。瘦影怕足，足见愁思凝重，无限顾影自伤之意。下片开头一句写酒泻玉碎，比如往日芳华风流云散，所思赏心乐事难以重温，旧日倩影纵然绘出亦不合时宜。末因无人解听开元曲的失望，故唯有独守孤寒，至此晚节而已，表达了为老孤神幽独卑屈的情怀。词丽情哀，隐曲深微，失落孤寂伤亡国思往日，无限复杂的情绪全借失时佳人来写出，非常耐人寻味。再一起来诵读一次。贺新郎蒋捷，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红阵里，素缘尘扑，化作娇莺飞归去，犹认纱窗旧绿，正过雨，惊涛如宿，此恨难平君知否，此琼台涌起弹其局，萧瘦影炎明烛，鸳流碎屑东西玉，问芳中何时再剪，随钗难卜，待把宫眉横云漾，描上生肖画幅，怕不是新来装束，彩线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烛。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善游两个着上咗潜水用嘅衣服，就喺侯府后边嘅大花园个入水口嗰度，慢慢咁潜过去。一路呢，去到花园嘅荷花池一道小桥下边，先慢慢冒出水面。呢一度远落重重，天上边群星暗淡，月色迷蒙，四周围只有池塘里边啲青蛙度呱呱呱呱咁叫。远处有一队侯府嘅巡逻守卫，沿住池塘边巡逻咗个圈。两个人定眼一睇，特别吸引到佢哋嘅系队伍前边有两点绿色嘅光芒，非常诡异。呢两点绿光正系啲猎犬嗰双眼嘅反光。项少龙吓咗跳，即刻拉住善游重新潜翻入水里边。看来这些本来应该夜深人静先放出来巡抚的巨犬，因为田丹他们的来临，所以已经提早出动加强防卫了。巡逻的队伍过去之后，两个人先慢慢在水面上又冒出头来。先又说，哎呀，弊了，这些畜生既然在岸上，我们只有用水路一路摸到那树，如果卧客轩也都有两头恶犬在守卫的话，咁我哋今晚呢就只要翻屋企瞓觉啦。项少龙亦都觉得好气馁，但就咁中途而废，亦觉得好可惜噶。勉强振作精神，同善游望定咗碧桃园嘅方向，潜入池水里边，一路就继续向前行。项少龙啊，曾经受过严格嘅潜水训练，虽然黑暗之中，但喺水底都似游鱼一样咁灵活。凭借住池水流动嘅微妙感觉，好快就揾到个去水口，浮上水面同善游汇合嘅时候，两人同时惊喜咁话：哎呀，揾到啦！但系佢两个定眼一睇，哎呀，又几声弊！究竟呢个出水口系可以通去碧桃园啦，因为通唔到嗰度呢？呢件事啊，边个都唔可以确定，更加攞命嘅系呢两条暗水道啊，都设喺池底嘅。完全冇可以呼吸嘅空间，如果唔可以一口气游到另一个出口嗰度冒翻出个水面，咁啊夹生会焗死喺水底里边，咁先冤枉啊！项少龙谂谂，哎呀，如果而家有个氧气瓶咁就好啦，但系呢个古代嘅世界系边度嚟嘅氧气瓶呢？突然间谂，吓，真系人急智生，俾佢谂到条计噃。呢时，佢喺善游耳仔边细细声话：嗱，我哋分头入去呢个入水口，试探出出水道嘅方向，马上翻转头，千祈唔好逞强啊！善游啊，领命而去，而项少龙自己亦都深深咁吸一啖气，然后潜入水里边，穿过水道，向前游咗丈几远，发觉水道呢向左方弯过去，咁即刻呢就按照渠道方石砌成嘅底部迅速退出嚟。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面，你想掉头都很难做到，只能够沿路慢慢向后褪回头。上到水面，善游都回来了，他说，我游了足足有两丈，前面的方向似乎没什么问题了，但是这里离碧桃园至少有成几百步的距离，我们怎能够一口气游得这么远呢？项少龙凭着记忆再想起蒲布交给他那张白图，就说，由呢度到碧桃园，仲有一个池塘。我睇水道应该先通去嗰个池塘嘅。唉，咁就算我哋去到池塘嘅正中心，离开呢度都有百几步嘅距离啊！我哋依然去唔到嗰度噶。啊，有计啦！我哋只要将铜管嘅一头包扎好，另一边呢用手揿紧佢，咁管里边嘅空气足够我哋换上两三次气，咁可以潜到嗰度咯。善游听佢咁讲，眼里边忍唔住闪耀个惊异嘅神色。
3: 哈，你呢个人原来唔系咁蠢噶噃， 但用乜嘢可以包扎住个铜管口呢？
2: 项少龙啊，不怀好意咁话：我呢件皮衣里边只系一条短裤，你呢？善游啊，当堂面都红晒。
3: 你呢个色狼啊！哎呀，弊
2: 呢个时候，项少龙已经将佢拉到池中心嘅假石山嗰度，解开咗佢衣服上边嘅纽扣，咁将佢件上衣呢就撕咗忽落嚟，然后呢两个人就用善游嗰件上衣嘅一啲布条扎实咗铜管嘅一边，然后试过唔会漏气啦，咁先跟住话嗱，有三层布包住，湿透之后呢，或者仲会渗出少少嘅空气，但系嗰阵时我仲要喺嗰边捐咗出嚟，足够我哋支撑去嗰度噶啦。嚟啦，两个人跟住游到入水口嘅水面，吸咗啖气，用手揿紧冇包扎嗰边嘅管口，

咗出去，浮上水面，靠岸啊，大口咁呼吸咗平时啊根本都唔在乎嘅新鲜空气。呢度四周围树木环绕，花木池塘、假山亭榭，系一个细细嘅花园，布置呢都相当清雅。项少龙每次嚟到侯府嘅时候，活动范围只系限于几座主要嘅建筑群，估唔到原来里边仲有咁雅致嘅处所。呢座花园一片孤寂，听唔到半点嘅人声，只系挂住几盏嘅风灯，将池塘沐浴喺一片淡黄色嘅月色里边。善游喘一啖气话：，哎呀，今次仲弊，我哋最多只系游过几步嘅距离。由呢度到碧桃园嗰条人工小河，起码都仲有200步，远近都唔可以确定。潼关嘅空气边度够用呢？项少龙谂谂，忽然间话：，我谂到办法啦！嗱，你锡我一啖，我就将呢个办法讲出嚟啦。善游啊，又好嬲时又好笑，但系呢个时候同项少龙嘅关系已经系非常亲密啦。于是即刻奉上香吻，然后就话。到底点啫？项少龙啊，泛起一阵烧魂蚀骨嘅感觉。佢轻轻咁拧拧头，将球线呢俾善游锡自己嘅时候涌起嗰股欲念压翻落去之后，然后先至话：嗱，我哋只要将个头罩割落嚟，用布条将佢喺管口嗰度扎紧，咁可以多咗几啖气咯。善游呢次真系欢喜啦，喺佢面上面狠狠锡一啖话。你真不愧我善游的第一个男人。嗱，不过今次呢由我负责，人哋先唔信你嘅手势啊。啊，咩叫第一个男人啊？乜你大小姐仲要揾第二、第三个咩？善游理所当然噶嘛。你哋男人可以有好多女人，点解女人唔可以揾好多男人呢？咁，项少龙成个呆咗呆。你云啊，咁边个仲敢娶你啊？善游扮咗个鬼脸话：边个要嫁人啫？天下咁大啊！等我杀咗赵牧同田丹，我就四围去流浪，或者一日攰咗就嚟揾你啦。嗰阵时你要唔要我都唔紧要啫。项少龙呢个时候先发觉自己真系欢喜咗佢，比起其他人，佢更加接近21世纪嗰啲坚强独立嘅女性。善游唔再理佢啦，由手臂嘅隔囊嗰度拔出匕首。将两个人的头罩慢慢咁割咗落嚟，有咗上次嘅经验，两个人换气嘅时候就小心得多，驾轻就熟咁潜过咗20几丈嘅地下暗水道，嚟到碧桃园嘅人工河嗰度，又偷偷咁喺河底嗰度向圆心嘅卧客轩一路潜过去。呢条人工嘅小河大约1丈几阔，环绕住成个卧客轩嘅范围。两岸亭台楼榭、花树小桥，美景可以讲系层出不穷啊！不过呢处嘅守卫亦都森严好多，通向卧客轩嘅主要通道都挂满晒风灯，布满守卫。原来又有人拉住嗰啲大犬喺度巡逻。如果唔系有呢条水底嘅通道啊，项少龙即管啊带埋有21世纪嘅装备。想人不知鬼不觉咁摸到嚟呢度，都系难比登天。小河最接近卧客轩嘅一段，即系丈几远。两人观察个形势，揾到暗哨嘅位置，先喺座桥底啊慢慢冒出水面。项少龙睇准附近都冇咩恶狗经过，向善游打咗个手势，喺桥底度捐咗出嚟，借住花丛掩护，迅速嚟到卧客轩一栋紧闭住嘅纱窗旁边。项少龙拔出一支钢针，喺罅隙嗰度插入去，跳开咗个窗摔，跟住两个人敏捷咁就翻入去，然后又将窗门关好，落埋窗摔，哎呀，都感到筋疲力尽，即时呢喺屋角嗰度就挨低隐蔽。善游啊打着咗火箭，项少龙又用两只手遮住火光，咁费事呢啲火光啊透出窗门就泄漏行踪。在掩映的火光之中，轩内的环境就逐渐清楚了。这座卧客轩布置得非常清雅，非常宽阔的空间之中放了20几座精致的木柜，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珍奇玩物。在卧心轩最中间的地方铺着地毡，围着阔大的四方矮脊

0: 黄小龙正喺度称赞赵牧，哈哈，真系识得享受。善柔忽然间话：，诶，你睇，项少龙顺住佢手指嘅方向一望，见到其中呢有两个放真碗架嘅地方，放咗个五尺几高嘅大铁箱。呢、这个大铁箱同成个环境啊一啲都唔协调。善柔啊摸住嗰把锁住铁箱嘅巨锁话：，呢种锁我第一次见啫，点打得开佢呢？等我嚟睇下啦。项少龙心谂呢啲古代嘅锁。又点比得上佢喺廿一世纪学到嘅开锁技术呢？嗰啲密码锁啊，先至复杂得多。佢揸住把锁，仲未仔细睇，忽然间外边嘅人声由正门嗰度传嚟。弊啦，呢处连柜都冇，咁啊点样隐蔽呢？善由四面一望，见到条横梁就话：，嘿，上去咯。然后就摸出嗰个发射挂钩嘅长筒，将佢带住绳索个挂钩啊射咗上去。项少龙跟住一手拍熄佢手上嘅火苗，然后呢两个人就互相拥抱住，一路咁扯住嗰条绳，慢慢就爬咗上去。啱啱爬到上横梁，一声洞门已经打开啦，跟住就听到下边有人话：点灯开窗，侯爷同啲客人快到啦。项少龙叹一啖气，真系唔好彩啊！用尽全身之力，一路爬咗上去。善柔呢跟住将身下嗰条索啊不断咁收起，过咗阵，十几个侍卫行咗入嚟。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担高头睇下，包保佢哋无所遁形。不过好彩呢，呢阵时佢哋十几人个心都好紧张，唔系着灯呢就系、是、开枪，一时间都冇人顾住望下屋顶。当两个人惊魂稍定，伏咗喺横梁。同下面嘅罅隙之间嘅时候，下面早就大放光明，新鲜嘅空气亦都喺窗户度一涌而入，驱赶咗圈内嘅闷气。过咗阵，就听到赵牧把声：，你哋冚唪唥都同本侯退出去。项少龙同善柔两个人嘅心都卜卜声咁跳起上嚟，知道赵牧要带田丹、李元嚟呢度，一定系想俾你哋睇下嗰批可以显示实力嘅效忠书。话唔定仲有事情商量，不由得紧张起上嚟。咔一声，下边嗰把锁俾人打开咗啦。项少龙同善柔两人就贴到实一实，贴实喺横梁上高，又用把匕首插咗入柱内，稳定身形。呢阵时啊，除非有人爬上嚟睇，如果唔系，呢度的确系最安全嘅藏身之所。项少龙同善柔偷偷地咁将个头伸出去。小一小向下面睇下，只见田丹、李元各自坐喺嗰张茶几嘅两边，而赵牧呢就啱啱伸手入去嗰、那个打开嘅大铁箱里面攞嘢。刘氏兄弟就跪喺田丹身后，咁其中有一个人呢仲担高头四围咁望咗望。咁好彩呢条横梁顶呢离地面足足有三丈高，两个人缩头缩得快，就冇俾佢哋发觉。赵牧啊，行翻去嗰张矮茶几旁边，将成沓效忠书放喺上边，跟住传嚟翻阅嘅声响。李元笑住话：侯爷呢一着真犀利，居然谂得咁精彩嘅办法。咁呢云嗰啲人唔为侯爷卖命都唔得啦。田丹亦都笑住话：呢个系咪侯爷你自己谂出嚟嘅呢？因为你手下献上嘅妙计啊。赵牧好得意咁笑笑话：呢啲系小事一件啫，毫无愧色咁将项少龙献俾佢计策嘅据为己有。项少龙一听，哎呀，咁先放下咗心事，知道赵牧冇将自己写嘅效忠书攞出嚟俾田丹睇。如果唔系，呢个厉害嘅人物马上就睇出自己有问题噶啦。但谂深一层，亦都觉得咁啊顺理成章。因为如果将佢呢个城守身份，实际上系自己人嚟嘅，向田丹透露，咁咧仲冇乜所谓。但如果呢个董马痴，因为佢嚟自楚国噶嘛，啊原来都系自己人嚟嘅。呢件事一泄漏，俾李元知道嘅话，咁即系等于将自己同春申君嘅关系亦都抖露出嚟。李元同自己嘅父亲春申君其实暗地里又唔啱噶嘛，所以赵牧又点肯轻易将呢件事泄漏出去呢？ 李元叹一啖气话：啊，估唔到赵明鸿居然系侯爷嘅人，一向都听讲佢系属于李牧廉颇嘅系统。侯爷你真系有办法！项少龙听到呢句说话，吓到几乎喺屋梁上掉咗落嚟。赵明鸿系佢嘅副将，自己同滕亦都仲对佢非常欣赏，估唔到呢个人系赵牧嘅奸细。赵牧得意洋洋咁话：佢唔单止系我嘅人，仲有血浓于水嘅亲族关系。我专登安排佢同李牧办事，本嚟想对付李牧嘅，点知鬼推神使，廉颇居然用咗佢作为洛城嘅副将。我就专登排挤咗佢几次，赵眼呢个贱人仲蠢到呢，专登为佢向孝成王讲情。真可笑之至。项少龙呢下真系出咗成身冷汗，好险啊！原来自己一早养咗老虎喺旁边都唔知道，如果唔防备嘅话，真系俾个赵明鸿害死都唔知咩回事啊！呢、这个赵牧啊，的确够晒深藏不露。再谂起今朝早同孝成王倾个禁卫统领嘅问题，如果成衰出咗意外，赵牧就好有可能找人提名赵明鸿做继任人，咁到时候成为禁卫嘅两大系统就全部都落喺佢手里边啦。项少龙恨不得李元继续倾下啲效忠书嘅名单。田丹忽然间微笑住话：荆皇后嗰边嘅情形又点呢？赵牧好得意咁笑住话：边个可以识破我同佢嘅真正关系啊？孝成王唔再讲啦，连郭开同赵雅都俾我哋呃过咗。韩晶呢个女人啊，外冷内热，一旦对男人动咗真情就义无反顾。如果佢唔系对我死心塌地嘅，一直劝孝成王唔好将李牧廉颇召翻嚟，我恐怕而家都好难坐喺度同两位倾偈咯。项少龙听到呢度真系更加目瞪口呆。哎呀，唔通佢讲嘅真系事实？韩晶同赵牧系咪一直都系演戏呢？抑或赵牧一厢情愿嘅谂法啊？李元又问：咁荆皇后真系可以控制董康咩？项少龙听到更加觉得心脏剧跳，连善柔都觉察出佢嘅震惊。田丹亦都话：董康呢个人表面率直粗豪，其实好有计谋，而且仲好识得趋炎附势。净系睇佢背住孝成王为荆皇后解决咗韩闯勾结信陵君呢件事，就知道佢落咗重注喺荆皇后嘅身上。等将来孝成王归天之后，佢就可以飞黄腾达。呢种人你点可以将佢留喺世上啊？李元冷冷咁话：到时候我要亲手对付佢。赵牧就话：呢、这个人而家仲有好大嘅利用价值，至少佢而家都仲未知荆皇后同我个关系啦。佢见利忘义，就算系郭舅爷唔揾佢算账，本侯点都唔会放过佢噶。项少龙而家先冷静落嚟，佢仔细咁一谂，知道喺韩闯呢件事上露出马脚，最可恨嘅就荆皇后居然将自己出卖俾赵牧。由此可知，睇嚟荆皇后同赵牧的确互相勾结嘅奸夫淫妇。跟住又听到田丹话：两位似乎仲忽略咗个关键嘅人物噃。李元、赵牧都同时觉得好愕然。田丹就话：呢、这个就系项少龙，洛城之死，佢点都难以逃脱关系。只不过而家我仲未明白，佢点解要先揾洛城开刀呢？如果孝成王派人做嘅，事后一定有啲蛛丝马迹，例如佢嘅亲信之中有人因为死伤而失踪，但系而家见唔到呢种情形，显然就唔系佢做。呢件事果然系耐人寻味呀！善柔同项少龙听到都同时面色一变， 哎呀，田丹的心真是细。田丹跟着说，我曾经提醒过董康，如果派人调查洛城手下里面有没有背叛的人，但他显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又或者查不到什么。但是我们不可以插手这件事，免得打草惊蛇，坏了大事。李元就说，洛城之死最大得益的就是董康，是不是他做的呢？赵牧就说，不会，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上城守，如果不是我指使荆王后怂恿孝成王，几时才轮到他啊？项少龙当堂觉得整个脑嗡一声震一震，咁先明白荆王后点会睇中自己。哎呀，如果唔系今晚听到你倾密计啊，真系死咗都做只糊涂鬼噶咋？田丹就话：董康可以扮到伤病不起，但系佢手下无一伤亡，咁你又知道洛城之死同佢无关啊？赵牧叹一啖气话：洛城呢个人惹落咁多仇家，究竟是哪个做的都很难判断，只要来的人有办法迅速离城，我们就没有办法查出何路神仙。田丹肯定地说，一定是项少龙做的，而且他还留在城内，如果不是赵雅又怎会回复生机呢？头先我在侯府外面遇到他和董康一起行，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只有得到男人宠爱滋润，才会出现在女人身上。李元冷笑，或者这个放荡的女人现在喜欢董康呢？赵牧面色一变，说不是，田相说得对，一定是项少龙回来了。我很清楚赵雅的为人性格，董康同佢只系逢场作兴，佢心里边始终都净系得项少龙一个，话唔定项少龙啊而家就匿喺佢府内呢。田丹当堂面色一变，呢件事好可能系真嘅，无论事情真假，我哋都要谂办法陷害赵雅，只要揾出项少龙曾经匿喺佢府邸里边嘅痕迹。任赵雅点样玲珑剔透都百辞莫辩，趁而家国开城衰，急于在孝成王面前立功，费事俾董康啊慌忙盖过，佢一定唔会放过咁嘅良机。侯爷，你明白我嘅心意啊嘛？赵牧大笑就话：田相果然好计，我仲有一个更好嘅提议，就是荆王后吩咐董康去做呢件事。只要放翻几支飞针同埋血衣一类嘅嘢喺赵雅房中搜出嚟嘅时候，赵雅点都脱唔到关系，咁又可以测试下董康对荆王后嘅忠诚啦嘛。赵雅呢个贱人啊，好耐以嚟我就系想整下佢噶啦。仙游同项少龙听到忍唔住面面相觑，冷汗直流。呢三个大奸鬼谂出嚟嘅嘢啊！冚唪唥都系毒无可毒嘅毒计，就算清楚知道，一时间都唔知点样化解啊！田丹跟住话：我哋唔可以喺度停留太耐嘅，如果唔系就唔似一般晚宴咯。不过第日侯爷登上皇位之后，千祈唔好忘咗田某同郭舅爷啊！吓，赵牧即刻表示感谢。然后就关翻好个箱，放好啲效忠书，三个人离轩而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对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古老嘅丝绸之路将中国加欧洲联系组织嘅，已夺去了中国源远不断嘅丝绸第一时期，夺去了东方先辈嘅生活方式。16世纪是东欧国嘅波兰嘅黄金时代，佢系时中波兰嘅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纵观了整个欧洲，面积达到700万平方公里。佢系时中嘅德冠显贵刘敬请丝绸服装。用丝绸来制作旗帜，波兰克拉奎夫国的彭维军就收藏了一面丝绸旗帜，但是因为年代古型，丝绸已经变黄灰脆，图案也模糊不清。最后，因能取到了来自中国的文化保护中心，成功地修复了这面丝绸，让古老的丝绸传奇再添佳音。今日的节目就请随记者赵迪爱走进波兰，了解这个神奇的丝绸修复的故事。1877年，德国第一届地理学家李希克逊到其杜撰中国概述，但将从公元在1114年到公元1217年间，中国甲东亚、中国甲印度间以及丝绸贸易为被改改之条西福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名字非常美被学术界甲大众接受，并正式运营。丝绸正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游界交易商品之一。波兰克拉奎夫国的彭维军军长甲阮讲述了这名16世纪波兰受损丝绸机甲中国之间的故事。伊达。
7: 伊
6: 能是16世纪的纺织品，全波兰只存落这个年代的纺织品非常少。伊能是16世纪波兰黄金时代的证据，甲波兰向东游的历史的这个事件有关系的。同一国家的文物品有贵族的阶段，有历史的阶段，有民族传统的阶段。波兰历史前从无发生过规模显性的大概丝绸的修复项目，阮对这方面无足够大的经验。16世纪是波兰的黄金时代，迄个时中，波兰立陶宛联邦囊括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一部分，疆域辽阔，从波罗的海直到黑海，纵观欧洲。受损的丝绸文化就是迄个时中波兰一个新的生机，可但是波兰辉煌历史的象征。为了修复其，波兰联系了合作国的彭维军，拢无成功。最终，伊能取得了中国荆州文化保护中心。荆州文化保护中心主任彭北松介绍道：“
8: 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有五件波兰。
6: 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典藏了有五件波兰和时尚界顶级。这些机是用石雕来做的。播种到现在之后，有五件走秀非常严重。伊能到全世界也除了学在博物馆去探过，然后大家拢唔成小世界，觉得有难度。伊能后来就联系成了晚风，成修复这五件文物。遐里，波兰在找到中国建造博物馆修复这件石雕呢，只愿意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潘老板直接波兰调研工作。潘老板。
8: 我们正好要做一个文物修复，
6: 我正好爱做一个文物修复这方面的条件，我就带队到波兰，我个大个博物馆，到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就提出了这些一个问题。但伊人有一套石雕，为错还是当空界？伊人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太有好个方法做这方面的工作。石雕也是中国的一个强项。我就给人推荐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荆州属于南方，因为伊属于地势的地段，出土的石制品非常难以保护，好在出土的时阵就毁掉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因能到这方面招来外游者，就是经常爱面临的考古现场出现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因能对这方面做个研究，外游者一个。就能够及世界进行接触，加骨骼请求。直提到石雕之六个字，南方的脑海就会听清楚柔嫩的质感和华丽的色泽。而这个经历了五百多年岁月的破损石雕，究竟变成了咩个样子？让后在博物馆对束手保存呢？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彭北松介绍的。
8: 第一个就是这件文物啊，它以前呢做过修复。
6: 上届这个文物已在作为修复，顶辈我已在修复的痕迹非常恶清理掉。另外，这件文物已经保存了非常久了，放了几百年，这个鼎盂已在脆掉，有一种分不开的趋势。另外，这个大法叫做炭火，就叫它炭火扮演炭火掉了。这个机已可能长时期到野外适应，已非常可能。遭受了强烈的阳光北射，温度变化，所以个走向情况越有严重。因为彩丝是蛋白质沉水，到地势环境中极容易呼吸损坏，到自然光线中受紫外线折射之后，颜色透变非常慢，碳灰发脆。这碳灰个石雕文物，只系用手点一个，就非常快变成灰灰。这里这种情况一个石雕，让你从波兰运到中国呢？彭北松介绍的。
8: 这种损坏的这种纺织品呢，你在路上买。
6: 这种分回的石制品到路上去的话，你可用包结包好，将伊举到一个环境界塑之内，带到身顶。到这种情况一直搬，卖到半途中将伊剪碎掉。即使来到波兰，伊能来了之后，伊能就留下了哪个？所以指甲牺牲的大概一点点的酸盐饼当之果，嗯，准备去其他的一个做试验。通过试验以后，我会告诉伊人，我讲这个情况，再确定下来，一直步做你操作。不咩小学过程中上较奇怪，最不可处理的就是石质病了。破损严重的石质病，更先让人蒙得头脑。学术需要花几个月时间。从明了、更改、破损情况等主视频者来研究伊个款式、更改个原型。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彭北松介绍的，碳灰石雕已能成功修复多次，而这件受损的石雕由于之前曾经被进行过唔恰当个修复处理，使半径脆折个石雕逐渐加深，已能可能需要三个汤。会会等等两年时间进行修复。彭北松答：
8: 第一件要做的是上面的原来的使用过的材料。
6: 第一件是爱造的，顶部原来的使用过的材料，我通过显微放大观察之后，唔跟温的粘连到石雕的纹路顶部，我详细爱对进行清理，所以这个修复难度还是会有大个。王阿姐拿着这方面的工作，因为王阿修复了好在早期的石制品， 也是或者碳火或者是红火而用人动解释这边我也照顾了不解了。叫我在那天正是福国界经朝出头界西行市区界隔离现在拿春国那个市这边小子在做灰线早晓早晓就是大已经出现了或者红火火碳火的形象。现在经过晚风修复之后可以去到朝廷的到这边听到这啊恢复了以市雕界绕尖山而且还恢复了这个市雕的光景。面对的穿越了狮子那个市雕面对这个指甲差不多半夜多岁的产品当国经朝潘伟军揭的丁山和高精的对话究竟会出的在生意的成果呢然后神奇修复修行已故的高市雕门路让波兰克拉奎夫国家潘伟军长非常期待一旦我非常期待我该和三位专家会到波兰一人非常乐观，一人但有了初期的希望了，只有东宫会帮助我。到文化修复方面，这年来东国也进行了经济界各级下策方面新的探索城市。东国文化局等跟三十个国家文化局重点扩建基地，成立了丝绸之路文化科技联盟。东国国家潘伟军文化保护中心主任潘老表示。这联盟将会直到直路各自下站贡献这款文化的力量。潘老大
9: 正在做一个就丝绸之路的科技联
6: 盟。正在进行这个丝绸之路的科技联盟。伊的目标就是带伊到直到直路前能够有一套各自和国内下站。如果杭州的东国丝绸潘伟军伊能对潘志平包括丝绸路的文化拢会有这方面相关的下站和交流的。伊能会看透唔同嘅单位拢会加入进来，就是为了以后到国内甲国际界嘅合作或者是交流，故会有强界综合实力。听朋友，当局丝绸修复技术再现高波兰辉煌。

0: 省爹当局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当局故事。省爹当局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这个热天时，浙江省嘉兴市平湖独山岗顶电家桥村街旁天蔬菜基地立即安静，帮忙。

0: 直行行嘅菠菜、青菜、菜头、正正菜菜摆开，非常大嘅力气，以上百亩嘅粮食，凝聚着入园参观嘅农家伙。下半，请听浙江台采集嘅报道，让旁听们到县城落地开花。
1: 这种的是什么菜啊？
2: 这肯定是青菜。
3: 嗯，那些是青菜，这些是菠菜。
2: 哪有这么大的菠菜呀？我从没见过我妈买过。
3: 老师说这是从太空带来的种子，太空种子种的蔬菜都是那么大的。太空南瓜和我一样大呢。
2: 还有的像南瓜马车一样呢。
0: 顶半日听过的是农家伙老参观青菜基地界行电录音，推到兄弟伯伯的农家伙店家口称，党委之及白委党民间夸点，自豪噶喜嘴。
4: 太空蔬菜呢，品质非常高呢，跟传统蔬菜相比呢，
0: 一旦太空蔬菜品质非常高，噶传统嘅蔬菜相比，解头大，质量好，颜色更鲜艳，味道更加可口。日后们多亏了叶老师，无叶老师就这切拢是不可能嘅。每位当所大概叶老师就是心怀的旁听盲改年轻能老师叶爱恩，一改记者答：
5: 太空蔬菜能种在我们这样一个
0: 太空蔬菜能够种到旺季生的这个算年轻，真是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认为能将那个农家伙具体的留给旁听，能够让咱新农村每里的年轻建设接到旁听的力量，特别个。1951年，叶爱英出生到平湖独山岗顶温岗村，一个出门高卡、温书高中、正餐高天的山野村。大学毕业之后，到平湖五高同学担任国文教师和大队辅导员。1992年3月，伊从中央电视台新闻来报，通告了中国电视学社二千失败。从未接触过旁听界，叶爱英老师心内就叫约了一个一套半夜。没想到，正过去世界外国，而且学习成功了。叶爱英被旁听人界真心感动了。作为大队界辅导员，伊先到当时港台高层非常红镜，每只脑镜直冲对称，不先读字。伊决心安为脑镜会树立新界偶像。伊答。
5: 我们行业工作者们的这种锲而不舍，
0: 让旁听感觉起活该，已经开始不舍、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个使我确定了爱引导农家卖对高产、对快产。二产学生成功的段日子，也因调集各班班长，发动全校学生捐款。不到这一个时间，336名农家就捐款。180亿元挪港，上最界八港，上最界一港。迄个时阵，农村家庭月光收入非常少，这个几乎是农家全部的零花钱。严爱英为农家的生活写了一封慰问信，寄信的地址是叶老师到南明日报通告界，中国文在会计技术研究院，性格坚困，非常满足结束了。让叶老师无想到的是，中国无债会计技术研究院回信了。阮中国无债会计技术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潘小航到回信当下答：这是无债会计技术研究院的会计收购的短片慰问款，让广大旁听感觉者非常感动。伊答。
6: 孩子们能够对国家的大事这么关心，
0: 农家伙能够对国家的大事进行关心，欢迎家己的零花钱凑起来，爱家国家买点水果，特别是伊能提高唔对高产对快产的口号。这件事我是比较有意义的，我鼓励能进一步关心能祖国的旁听的发展，但是仲希望伊能肯学习，将来能够成才报国。1993年年代，中国文在会计技术研究院立即发来信函，邀请叶爱英老师带一名学生代表去中国文在会计技术研究院参观。这个邀请，叶老师兴奋到一晚拢袂有。1994年1月，叶爱英带着学生去了北京，到中国文在会计技术研究院个五日时间来， 伊人参观了彭天博物馆，观看了彭天纪录片，了解了中国彭天技术的发展，加老一辈的彭天科学家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在空前，使伊人老师甲彭天部门隔落了不解之缘。到叶老师的联络下，中国五彩火箭技术研究院甲彭天博中国彭天科学集团等单位的科学家会，先后入四次到嘉兴。传授科学知识，嘉兴的老师、学生后入三次300多名学生，引荐北京参观访问，甲科学家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2003年10月，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随着中国载人彭天顶陆续到一座大城市过境。嘉兴老师先将彭天顶搬到平湖，请彭天影响。严立伟到学校来甲两件会见面，可是让一个家族好友的名人来到学生学校，才有可能吗？接的个严英老师先系辞职个。阮中国五彩火箭技术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潘小航答：
6: 能够把杨立伟请来很不容易，那按照我们
0: 能够将严立伟请来是非常不容易个。凭借往当时个交往，认为严老师这个人对教事业非常热心，对农建会非常热爱，对五谷同学农建会成长确实花了心思。无论如何，我爱帮助严老师将这件事完成。到潘老等彭天老朋友的帮助下，严立伟很轻接受了邀请。2006年1月10日，平湖市五谷同学借村名师生早早到学校等候的，附近白路也站满了像同一个彭天影响风采的市民。当身着绿色军装的严立伟到严阿英等人的陪同下踏进校门的时阵，校园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严立伟答：
7: 我们学校13年来这种崇尚科学，
0: 那学校13年来因这种崇尚科学的精神让我感动，让我所有的彭天人感动。到这个也欢迎农建会学生会能够到北京去，到北京的彭天城去参观的交流。彭天这个队伍时刻落期待的人。随后严立伟参观了五谷同学，并将神舟六号飞船模型甲彭天科普之旗送奉了农建会。当即下挂，名为飞向太空界中国载人彭天顶及彭天影响严立伟科普报告会到平湖市过境，前文人界体育馆大厅座无虚席。从1992年革命彭天，严英老师如今跨进了中国彭天的队长。1995年，伊明晒了为彭天人写字的想法。叶老师到10年间陆续写了10多本有关彭天的字，随着名气如来如大，也成为了北京学校邀请去开讲座的对象。近年来，伊在浙江东小学校做个169场讲座受到广泛好评。2006年，叶英老师退休了，离开了校园，以继续甲彭天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一路思考，在深夜将彭天梦做落去。10多年的新农村建设，今日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让伊有了新的想法。伊答：
5: 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参观过太空。
0: 我有一年到北京去参观太空观光农业。到北京，我看到手骨有300多根，从葡萄架顶掉到头下，金门的南瓜有38根等。现生也多一届，我去了之后如何想，要么惊，能来到这农村搞一届太空观光农业而有何？因因提出想法之后，点开求村之际，麦伟东主动找见门，决定试做太空所在项目。2017年下半年，因因老师拍电话半夜老朋友，中国彭天科技集团公司彭天育证研究中心副主任钦天庚提出先引证太空所在的要求。钦天庚答：
8: 严老师他关注彭天大约20几年，
0: 严老师已关心彭天事业已经10多年了，然后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扛了头望住全力以赴的帮助。 栽培种子够了，才开始施种。凡是开头人，先要进行太空蔬菜基地，还需要专家的技术指导。点开球场自己白为当当。
4: 因为种子量比较少，培育跟育种这一块的难度要大。
0: 因为种子量而有限，培育的育种结果难度而有大一个。导致方面，叶老师直接落帮助王，旁听专家也来过几个，证实过听当技术之外问题，也给了直接的帮助。王建立联系界，王是合作关系。市政成功了，乖乖在。地区球场彭天蔬菜基地正式开始建设，小区正式五十步。对于彭天蔬菜前景，麦伟当自己充满了信心，伊答：
4: 我非常看好太空蔬菜这个市场，因为现在大家生活
0: 是……我非常看好太空蔬菜这个市场，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拢高了，拢山边质量要求逐来逐干。下一步，我计划扩大正式规模，朝鲜到五百步净土。山西经济后裔叶爱英老师答：太空蔬菜是个开始，今后我可向太空花卉等联合特点。叶春能老师叶爱英给彭天梦色彩帮人，这个梦想已坚持了十多年，并将继续落去。伊答：
5: 作为我一个普通教师来说呢，我最大的
0: 作为一个普通老师来答，我相当愿望是能让个伟大个彭天振兴。宏布能够爱国主义教育，将彭天的有草物件落实到咱地方的经济建设。不管是任何用具，日草物，我拢会尽我的上大努力去做。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浙江台采集的报道，让彭天梦到盐城落地开花。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Mother Mary。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聆听经典英文歌曲，到松露来帮感受美好。音乐是人们心灵的慰藉，是情感的传递。自合唱经典的英文歌曲，更是扩了各样的文化境界，触动了人内心深处最久那个地方。以人和激昂直立和轻舟婉转，本期音乐节目将人一起来聆听歌手内人亲笔的经典英文歌曲，到双路来帮感受生活美好。Let It Be 这首歌是由英国摇滚乐队歌曲汤组合 The Beatles 演唱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以简单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对人生无常和命运无常的感慨。这首歌告诉人，无论生活来帮我交流着困难的挫折，都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将一切送给自己。

My Heart Will Go On 是加拿大能够唱杰林白翁演唱一首流行歌曲。十月1997年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由好莱坞主流电影作曲家詹姆斯·卡纳创作。歌词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内部合作为白回老男后生时候的爱情故事。到电影演到这，歌曲进行由演完整且凄美动人，双陆从最初的平民到精英，再到地面灰色的高低，及最后荡起回荡的悲声，拢十分动人。多多是风筝的歌曲，甚至是泰坦尼克号这部影片的浓缩版本。

time to say goodbye. 继续歌曲由莎拉·布莱邦加安德烈·鲍切利共同演唱。歌曲以其优美旋律和清清的吟唱，成为了跨界音乐界代表作之一。伊将咱感受到了音乐界、包括界和美好，同时将咱思考离别和平凡的意义。

500 mils。 王强是每个老板名要搞对自己是下底应强做。这首歌曲双录由妹子将呈现，以优先协作双录将保守优质从没改变，将协作和孤独用这个音乐上演出来写感风味来播。几十年来被人们传唱，经久不衰，是一首独特的经典民谣。

Don't Cry 是每个艺摇滚乐队且跑加半季乐队演唱歌曲，是乐曲社罗斯为乐队所写的一首歌曲。当主唱乐曲社罗斯刚正至高亢的声音唱出了先参加歌词时候，几乎没有人能为之动容。

Big Big World 是一首民谣歌曲，由来自瑞典的歌手艾米蒂亚·怀迪堡演唱，曲风写感，风靡一时。伊1998年都发布。18岁时，艾米莉亚·怀迪堡到学校足球队时候演唱，后来时候伊就开始了家己风格独特的词曲创作。从这个小姑娘时格格光亮出发，继续了投靠年华男孩敏感自信、迷惑的真正不服输，伊的声音更是灵犀逼现又不惑童真。

手耳根是由每个说唱歌手最子卡里华加歌手彩丽普斯合唱一首歌曲。十月届电影《速度》甲《激情七》甲片尾曲甲主题曲，以前咧用我呢收集出好发音。手耳根的主题多纪念时刻一个电影名册，因为只系由头歌曲承载了群体诉望，成为了当时大众发泄情绪最是听的歌曲。为人擦拭心内薄情的泪，当时这首歌也将彩丽普斯从草根逆袭成功。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血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故，大闽江团聚，直接开蒙。

0: 我乡台热闹，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2: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蝶声，
3: 世界潮声。
4: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蝶气月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当，咱继续来了解蝶州的东山路。接着，出题咱衔接甲蝶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继续来跟咱陪陪地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式建筑金武经以及金武经的场景情况。到接下来的直接开幕人们，刚刚咱邓启良今日要跟咱配个俗语故事是“秀哉很美，死翘翘”。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墙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东山路。呀，到这个起嘅节目时段，那是拍到了东山路嘅摩家楼。依个地点呢，就是到北门地街嘅东山路交界嘅地方。这个地方来了摩家楼之外，我有间老嘅名称。这个呢叫做金步经，这个呢是叫做逆环经，是第三名各古所指。因为这个摩家楼到这个起嘅节目时段，那已经是个屏幕详细介绍了。这个金步经供奉的呢是金步大帝，亦又是这里创建起来的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德州文史学者邓平步先生来个屏幕详细介绍。
1: 金步经呢就供奉啊金步大帝，一金步大帝呢就是叫做文称行步大帝。伊是咱家咧古道嘅思想哲学，伊嘅书写呢，真彩非常快步，千枪百舌，头毛立着着，了精神金锁嘅格调，加一大力五色凝固，格调做啊，差做啊，因为伊之间咱就暗剑着立，而朝刻意剑，进步大地，伊也是一个最先，啊，同时伊也是一个最先，就是等于这个我放心我的跟我咬的有罪的所以对这个罪情也是非常崇拜。金步跟金步一起那些大国一起思想哲学一起北行步嘛。所以一个咬就是供奉到北边。金步大帝呢到宋代的时候已经遍及全国。到了明朝永乐的时候根据历史记载伊爱永乐皇帝相传伊就是金武大帝的化身，伊是金武大帝的化身来统治天，所以伊对金武更加供奉呢，更是不坠而落。伊有行领导每个朝每个府每个官，最直接供奉直做金武经，让自家金武经按富贵子的记载，伊在长江的地道袂强，但是根据咱家。文言记载，北北路的尽头到北北路甲分城，北路这个境界就是甲北门。当年个北门就到这个地方，北门这个地方，一路这个北门对落这个金武经的时候，金武经后边呢就是海洋馆个馆属，也就是在当年个馆属个办公地方。所以伊这个城门对的馆属，相对来讲就有难道。到黄水黑者的而有充满的激励，所以肯定咬住的境界者，政府也来西班牙国来当一条这个稍微耍，当一耍这个之类。这个北门因为咱这个北门到宋代时候已经开始开辟了，按这些来推测，这个政府跟到宋代应该就已经有个了，啊，宋代已经有了。到了明代的时候，金步经之个在啲路口有个呀，摩家楼，然后咱自家点也可能见到极王经。金步大帝个形象呢，就身材宽哦，头毛直直，手来刻意剑，就卡达古爪。但是根据老人老大，但当年个金步大帝，伊是一个只头大主官。形象是安个上皇帝个形象，
0: 遐你刚刚大进来形象唔白嘢，遐是做呢呢？
1: 按这一个推测，就是崇祯个形象。崇祯皇帝是九月小九生，所以到明朝灭亡，清宫大哥咯平定天下的时候，到南方一段话结束咯，经历抗战革命。所以就把崇祯供奉到太阳宫，以太阳宫生来供奉啊崇祯。所以咧摩家楼有到这个，摩家楼是舍念古国，把金步爷也改到外面，而个形象来塑造吉祥皇帝，设计就是按照啊崇祯那种形象来定塑嘅。所以也是阿五金直成崇祯嘅方法。可以从自己的政府经验这个摆变来推出来。到清代的时候的摆变一般就是那种广告体的条件，所以写出来的字是非常动归动格。但是人家通过这个政府经验的时候，四个字是活灵活现，就是活 这家多来出去在家啊，五金等你是这个做法名家，伊曾经大行联合之前加很大当其将干过事，所以等你到伊能指出哪个风头啊，个伊个改出高了啊，伊个做法是到东西到检测也是这个非常出名。那你再回过头来看看，伊个进步更别，顾客也是等你这个百变也是很经常对起。即只毛巾老个政府经济下起来，即个就是当年五金个阿姊个阿姊个招王王工对古国特征思念，特征对成就来通敌敌招，伊个种锐老锐尖，特征对行政官个执政态度。政府经交流交流公安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作为金山卫生院个在基本组。保留文章，后来到有了辟理了古规行之，知道古规行之干嘛？就等到爱条老友话，佮后座就包去，但是前座佮东座基本就保留了文章。到那只座白介绍白事，有热心人士啊，金建怀先生佮金子赞助啊，冷静按古猫锐角。冷静修复，应该直接为伊个金山街道文化活动所落实。
0: 这个政府经伊是一座南乐个别墅，现在个结构呢是保持了清代个建筑结构。一九六三年之后，之后这个呢为金山卫生院所使用。这座政府经后继一个后包，政府经个后包是到八十年代扩建古规行个时候呢被拆的。但是最后座的结构总是保存比较完整。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让我继续带大家来走走东山路的其他景点。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给咱介绍了地少东山路一个有名建筑真武宫，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梦。今日同其他爱甲咱配个地山俗语故事是：秀哉下米是翘翘，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物开啊？
3: 野山俗语，
4: 地方特色，
3: 风土特征，
5: 江苏客，会典故，
3: 大闽江屯水，
2: 有意思树木，
5: 自在开幕。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本地的俗语甲方言。陪到好听诗友的秀才啊，正声声求出功名，就叫一个折通家己做不惊。半路就歇到一个客栈，秀才就叫折通将几粒铁钉钉到墙顶，好吊门钉。无奈客栈个车断过老节，无折通落哩，所以铁钉钉钉钉袂入。伊突然无小心，大大声叫叫将，哎呀，秀才啊，钉袂得啊，钉袂得啊！在听到他钉袂得啊，秀才就如何食得伊？因为咱地州话，钉铁钉个钉甲钉格子个钉是同音。秀才认为这句的彩头毛就跟靠背靠步，摸摸摸，眼红的灯，眼红的灯。折通无病，只得将铁灯对准前灯，去踢腿大刀啦！哎，啪！不，叫做咩？我来拉出卡多啊！铁灯断灯不止，他劈下个家落土卡诶！折通就变惊到靠背，哎呀，秀才啊，落地啊，落地啊！在听折通打落地啊，秀才就跟气到过开窗唔离，因为地州话落地甲落地是海音之根，也无兴折当就夹死搭几寸麦壳，然后考唔得个意思。秀才真爱发炸，就通着折通解伊个直拍，将头壳立铁钉倒起来，哇惨！膨胀落出壳大，唔多车钉袂入，立铁钉都个钉弯去。折通就从这正潮站个只，总会比较弯弯曲曲。哎呦，秀才啊，袂得啊，下边死曲曲啊，下边死曲曲啊！在听到下边死曲曲，秀才如惊爆地，啪！哎，记个问五百钱，写一个折通，个折通当天听到个偷讲讲，这个写的折通，但顶袂得落地个下边死曲曲。秀才有段夜过流汗晒，现在也明明是无彩。如生如不喜欢，现在只出门去考试，然后命落深山，也连个麦克丢工，所以隔日一早就带着折通长回家当。后来从南主人秀才下面死乞乞这句俗语，来形容所做的事无希望，点点未顺，没了点半九钟。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俗语故事是：秀才下面死乞乞。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第个唱段，白老当客，圆双杯，有生肖花映墙。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到地山风景的老麦当，咱就去了解了地州东山路的有名建筑金武宫。到这些开幕老麦当，咱就去听了邓启亮先生跟咱拍开说过的故事。秀哉海美是翘翘，最后咱我就去欣赏了精彩的地界长灯。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一个，祝你咱口乡感谢来收听。每日同一个时间，将继续给你介绍地州东山路街另外一个有名建筑——共享二村。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地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作的节目。下面让这起来分享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面唱是地气唱段，人吃青葱，花吃红，由吴汉吉吟唱。

0: Hello， 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非常关注我来讲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永吉县叶拉溪镇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知识生产基地之一，所生产的知识产品延销韩国、日本等国家同地区。韩国市场上有1%左右的食药行菜都来自这里。眼下是冬天知识消费时节，今日我们跟随吉林台记者的脚步来到各地，看一下各地生产的知识是如何走出吉林、走出国门，让冬天的农民腰包鼓起来的。
7: 这个腌咸菜比较好吃，就这个叶子你就掰下来，什么洗干净了，搁上调料腌，可好吃。
8: 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伊拉西镇江南村村民李金家的菜园，全都被紫苏占满，只要用手在毛茸茸的叶片上揉搓几下。一股类似孜然的香气便立刻弥漫开来，令人神清气爽。李晶说，紫苏生长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开始收获了。
7: 这个是4月中旬种的，4月末了快要，现在就这样就可以好了，两把高就可以掰了，也顶能掰4个到6个月，不是那么好整，像我们就这么掰，就是俩手掰俩手活，够柳了就这一柳了完就高劲儿。
6: 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叶拉溪镇江南村村民李金晶的家的草原全部都被紫苏占满，只要用树和毛茸茸的叶片揉捏几下，一股类似孜然的香气便立刻扑面而来，令人神清气爽。李书记话，紫苏生长到今后一个阶段，可以讲是可以开始收获。
7: 籽儿就是最低的情况下是11块钱一斤，树叶是掉不下来1块5一斤。我觉得划算呢，像我去年一场4亩地输，赶5场地的苞米剩钱多了。
6: 广南村有着300年的知识种植历史，各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用途很广，幼苗同嫩芽可以食用，知识可以作为芝麻的推用品榨油，含油量高达40%以上。除此以外，其还是中药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种传统中药材。 为吉林省从东部的永吉岩提出松嫩平原向长白山过渡地带，主要温差大，空气干燥，土壤肥沃，十分适合植树的生长同发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永吉岩摘出韩国需要大量树脂通过研制石油给市场信息，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大规模种植植树时，江南村树洞起虫积极响应。当时李金武夸并不服役，丈夫因为生病不能做宠物，家头还有在正好送活给生人呢。这靠人和自家庭养动的承包土地方种植时，长出枪摆脱贫困。江南村负责人曾祥福介绍，虽然植树时也同家狮子都需要人工采摘，收费开通比较辛苦，但植树用费只需要玉米的三分之一，苏家桥是玉米的好几批，所以性价比比较高的作物品种，所以非常多村民都在房前屋后种植植树，多年来已经发展成为村内的一项主导产业。
9: 就是我的这个村这块吧，种植紫苏啊，一公顷大概采苏子叶4000斤左右，苏子籽到秋天呢，收入3000斤，扣除生产费用，纯收入能达到35000到40000块钱吧，一公顷。受这个这几年玉米价格的影响啊，农民种紫苏种植热情呢也非常高。村里周边的初加工有3家，就是初加工的收购厂家。
6: 这家天，紫苏近几年李太祖和村队搞好在比古行人员可惜一年一度给苏给工作。从今年中旬开始，居民都会对于拉西镇以及周边村屯产出的紫苏叶进行收购同个自加工，然后分批发往台韩国。当地农民也会和各地打工，直到今年子收购结束，每年都会有120到150块钱的收入。
10: 就是伊拉西镇呢，周边这个地方因为是树叶主产地，一年它出来将近3000吨左右的叶子，我是收每年1000吨左右。紫苏有很多种，它是什么呢？灰苏子叶，它是青的颜色，就是味儿比较好。初步处理腌制完了，给各那个出口企业供原料，也可以我自己出口。
6: 和正在伊拉西镇像李太庄那个紫苏近几年就有所改造，拥有国外稳定销售渠道的紫苏企业有2家。伊拉西镇充分把握市场需求，推进产销向价，支持紫苏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同加产品覆盖值。通过它的发展紫苏次加工，完善紫苏分级、包装、保鲜等采购的商品化设施，形成了紫苏种植、加工、出口一条龙的产业链的链条。和那个前三年链条的拉通下，江南村从八年前的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村收提速量达到500000元的富裕村，大扎漂亮的翻身仗。真想不给吧，村队发展还要得于2016年成立的紫苏种植合作社。
9: 通过这个合作社，对这个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了，找上级农业专家给讲课。村民遇到销售困难了，我们帮助联系销售渠道，尤其是我村这个紫苏产品对这个出口韩国有很大的量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合作社呢种植这块质量要求的非常严，这块要保证咱们紫苏产品的合格率和回购率。通过抱团取暖，有困难大伙一起解决，现在是发展到43户64人，每户平均增收能达到3000元以上。
6: 还有合作社带动下，江南村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拆牌升级贫困村的猫尾，同年永吉紫苏也被评为吉林市农产品企业公用品牌，成为当地出口重回的重要农产品之一。真想不起吧，目前紫苏产品的国际市场形势依然看好，国内市场刚刚打开，紫苏产业未来的开发展空间非常大。和支持紫苏种植加工的同时，吉林还鼓励当地农民打造紫苏农家乐，发展紫苏特色农家养，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拓展增收项目。江南村村民贾万库计划，
11: 以后就是想做一些那个紫苏那个餐饮那个项目，比如说紫苏煎蛋啦、素耗子、紫苏煎鱼、紫苏牛肉等等吧，把那个个人家那个房屋空屋利用起来，游客来了有采摘，利用自己家那个房前屋后的果树啊，再一个就是家家养点笨鸡啊鹅了，自己家都想增加点收入。
6: 以田园经济发展为后盾，永吉岩紫苏产业迅猛发展。目前，前沿的年种植的紫苏面积超过300公顷，到今年年底，紫苏种植面积有望达到500公顷，树脂的产量达到75万公斤，树叶的产量达到100万公斤，总收入将达到4600万元。永吉岩农村农业局的党委主持人陈金峰计划。
12: 在逐步推进紫苏庭院经济的基础上啊，我县将继续依托公司加农户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业新模式，鼓励公司提供种源和种植技术，回购相关的产品，同时呢，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入户指导，联系科研院校和各乡镇，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推动生产技术改进升级，通过全力打造紫苏小镇和紫苏生产基地，促进我县紫苏产业星火燎原，遍地开花。
6: 陈金峰表示，永吉县今后将实施企业化的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实现实施产业改由分散、无序的小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和实现村村有产业、家家有知识的基础上，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家则家、宜商则商的原则，积极打造田园经济示范村，同时推出乡镇体店，体现当地样式，进一步提升各类特色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村以宜养产业融合发展。

0: 开题，灵堂赏诗韵灵，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壮观。
1: 佛养苏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福课。
2: 一百多年前，和太夫人安嘅农村地区，一款本按照探访嘅新鲜曲调，将当地嘅四十三个同乡村偷情的民间曲调自然游客创上舞台，创作剧本，成为陈述人们喜爱嘅欢喜喜剧嘅剧种戏剧。这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冰冰开创嘅冰冰墙，更系与民流传，流传千古。从无锡以下山歌相伴至今，下面无锡台带你去灵堂自身上台薪火相传的冰冰墙。
3: 上一墙这个家将叫哟酒馆送带条，是是家把我的真心表。
2: 这前不久根据文学家鲁迅为一部爱情小说丧尸改编的戏剧《感情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姜生的扮演者是王冰冰的孙女王子怡，也是冰冰墙的第三代传承人。
4: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冰冰墙，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先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2: 今年上了八岁的王子怡，寒舍就和祖父父亲身边已有牧羊，求学的时候报考戏稿和小穷求龚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二零一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怡正式以冰冰墙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怡终身难忘的是，二零八年生日，其同阿公王冰冰、父亲王建伟同台上演戏剧经典神探《珍珠塔喋血》。这是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八十九岁的阿公最后一次登台。
5: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
4: 我学了十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2: 从昆曲当中曲起扬分形式之家的戏剧的唱腔，当力量同青春碰撞，王子怡不再是单一的招本先客，更是早已用自家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冰冰墙的抒情创新。两百年六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七月，王冰冰回无锡偏师，登个创立的冰冰墙依然传唱不衰。王冰冰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十五岁开始学艺，十九岁崭露头角，之间戏剧的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取国家所长，奉遍上海滩，继而冲向太江南北。一九五九年六月，其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飞演，让人们包括朱恩来、钟丽在内，对其刺激人心的高亢的嗓音同个性鲜明的唱腔赞不绝口。王冰冰生前恭喜冰冰墙的喜人更是自豪。
6: 钟丽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冰冰墙。
2: 冰冰墙音域宽，音色密，吐丝有足，其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必须推崇。有作家描述，其是带飞流水色，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冰冰墙一同成长。
7: 我最喜欢冰冰墙，
8: 铿锵有力。
7: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8: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2: 就在冰冰墙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冰冰隔天用旧式的拉耶王建伟合唱《时刻》，期间有个中断，但到1976年，王建伟还在《旧时刻》演员的长腔短调当中，成为冰冰墙天一代传承人。菲尼奇自家本集都是给红衣王师，今年七十一岁的王建伟亲自的记得。
9: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西藏小天梯天梯太西藏，王建伟同王冰冰父子俩在同一西卡当中唱西卡，这里更群对冰冰唱的艺术追求更加激烈。珍珠塔底下是西卡的经典唱台，也是父亲王冰冰眼里最深入发的四方段落之一。此处茅庐的王建伟和一次强颜洋洋喜的比赛当中，对其作为太亮沟通，不曾想观众被埋葬。
1: 西曲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滴血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滴血，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经典，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0: 经是风春西台，迎客酒往千古，挂着你名搬上西藏，和父亲生命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同同行的认可，本称为小王冰冰。
2: 冰冰枪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继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冰冰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冰冰大哥，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冰冰。”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神坛家母处，锣鼓丧相啼，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有喜，喜有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冰冰转回到西卡，今后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家奶爷王子怡手中。
2: 王子怡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0: 这层富家一直在中国西卡街体有个文化现象，但也像王冰冰、王建伟、王子怡自身上台这样，和西卡冰冰腔给的流派行数正常性近百年肯很少见。给人以上松弛，以事太轻，以情发强，不仅传唱经典曲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入高演，还有气氛的本冰冰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模惊艳。中国戏曲家协会副主席孙小云感慨地讲：“
3: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冰冰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她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0: 整个一上一米，一上一 Q， 和西格尔天地当中年少三多年的冰冰枪，早已经每一分加速爆仓，也无锡的共同财富。
4: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客，和福建省常州市永春县一都镇有一座叫做米岭的偏僻小山村，曾经因穷而得名。40多年前，该地方出门见泰山，体无三分平，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某天某路日出一座，日落一息。刀耕火种，几乎与世隔绝。如今米岭按作米岭，一个往日的萧条穷山变成了金山，曾经的老店型以后下丘乡村振兴的新特点。 永春一独自迷林村为一副甘山产竹师永春莲花山西路的泰山村书来到迷林村一条干枪镇夹夹立墙路蔓延进村路的变化成了一个地方的变迁今年七十岁的市中心当了两年村主任给吧这条村到黑村队迷你六万的古亭路线
5: 蔓延的变化可以说从这条路开始最早的是羊肠小灶发展到基耕路水泥路到现在前条都是沥青路啊越走越宽。
0: 明在那个六号和迷林村老年两起村养老金给你吃从六十四岁开始按年龄划分可以两1000到2000元不等。三十多年前迷林又按照迷林当天你流传的记吧你是杭州村不加迷林人村民国有下。用家手可以产出安息刚得正，搞到迷林前，家多人都杀唔得。令用家人刚开嘅戏，一下景下嘅生活完全变了样。
6: 当时都说你嫁到梅岭会饿死，没想到现在生活幸福，条件很好。
0: 每到年关，无论迷林村村民无论太岁年龄，都可以领养两次人口福利。村民会以现金同实惠形式发放，总价还5000元左右。永春乡一独子迷林村村民石忠贤给吧。
5: 村里面硬件条件是不是很好啊？要散步有散步，你要健身有健身啊，有小病卫生所也很方便啊。作为老人一个追求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需呀、啊，还有自助长乐。
0: 目前迷林前村户籍人口630多人村民人均收入从1979年的70人增加到2021年的7.8万人和村内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各方面都有所保障40多年前的迷林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是人均文明的贫困村特贫支付需要两条人山村腾飞需要好班子上了世纪80年代时是今天东线迷林村之书我要带两下迷林人开辟山路填谷造地走法而爱脱贫等先民爱致富先修路爱发展先翻厂的商铺去村队先后建设长洲水田厂开通三条公路创办制材厂高合板厂纸箱厂等多个企业九十年迷林水泥厂投产当时身为闽南地区最大水泥厂，投产当年产值就达到4600人，给迷林的自主产业。1995年，迷林村把推行股份化组织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步伐的有效土壤，成立了迷林小团。这段时间，迷林养了高工食团，成为福建省脱贫致富的典型。村中支持企业发展，企业反哺村中。迷林村依靠自家的努力，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施乐新一家原本处在迷林村山段的角落，不仅生活不便，居住条件也存在安全隐患。2000年前后，迷林村实施的安居工程，
7: 买一户花6000块，集团全部推好好的给我们建。
0: 房屋主体建设、装修，自家出一半，小团补贴一半。前村100多户村民，有个像施乐新一样住海小洋楼，有个村里抬头的双租房。迷林改善的不仅是基础条件，还有工作收入。施乐新夫妻俩在村头的工厂上班，收入超过10万元。住在宽敞的房子，吃点自家种的菜，上点村头的班，给不少迷林村民幸福生活写照。让村民住上好房子，也让孩子们读好书。2000年，迷林又热潮流一通，投资兴办迷林中学。村庄同企业融合发展，村长村庄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又在村庄当中。2000年开始，迷林小团68年属第一班中学。迷林小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8: 要奉献这个社会，为了乡村的这些小孩子，把农村的这一块会念书的、没钱的，到我这个地方来念书，我扶持你。
0: 迷林的教育四年，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起前，一切都是公办教。完善的教育体系，不仅为永春西部山区的农家青年提供就学机会，也为山区乡村切切的联系。迷林小团总经理施清泉给吧，
8: 就是锁住了乡村的这些人口。你这几个搬到县城去读，这些人口就是流失，你乡村就是留不住人了。不要讲，这现在还是在振兴。
0: 迷林振兴的步伐从未停歇。 二十多年间，闽宁综合为周边山区培养出五千多名的大学本科生，向社会输出一大批优秀人才。闽宁综合高中廖先文给吧。
9: 我是永定过来的，刚好那一天是10月1号，买车票买到漳平哦。安溪到漳平的车，那个旧班车，一路摇摇摇啊，上坡十几公里，下坡十几公里的，摇到伊都街上又很破旧啊。我说不来了，不来了。
0: 一个是每天好不容易新门西北提起抢到的名师都打退堂鼓，但最后太多是老师都留下来的。学校和每年学堂是支持下，不讲本届为安家费，老师也能够领到送品。教育局发一份，学堂还发一份。每年学堂每年拿出2000多万元，利润补贴学校发展。闽宁综合给创办跻身为的周边贫困山区学校学生的最大福祉，也成为闽宁的乡村振兴人才库。冯世忠是一度之年自小家中贫困，进入闽宁综合就读以后，正好跟家家家的学费同日常开支。2011年，从上海高中大学毕业以后，和闽宁学堂两头的港招下，给放弃在太长时间生活工作，回到闽宁，想与闽宁学堂先推新事发起这个作为总工程师。
10: 一方面对这个闽宁还是有比较深的感情在吧，另一方面大城市确实机遇比较多，但从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在新形势下，这种农村的话其实机遇也不少。
0: 闽宁招揽的人才不仅有从闽宁走出去的生意人，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2006年，来自南平邵武的王继勇从国有企业梁涛广为离职以后，来到闽宁。闽宁虽来从总工程师王继勇接班。
11: 从他这个企业的价值观上面，还有他的这种发展模式上面，我是比较认同的。找企业嘛，实际上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0: 城市用生活更美好，乡村用城市更向往。从80年代到今，经过几多年的努力，闽宁形成的村高起空间穷生的布局，敢为人先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穷山变成金山。闽宁人用自家40多年的创业史，谱出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

0: 大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本期节目以多数童话作品做所有的儿童同心永驻，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像小朋友一样，保持对未知的探索，怀着一颗热忱之心，无拘无束的随心所欲。

平奥夫是柴可夫斯基1875年受提过莫斯科太挑战为您制作的皮影作品，也是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芭蕾舞剧，并于1877年进行的整部同修改。这部作品已经有四幕，这是四小天鹅偏在其中的第四幕中的知名度最广的乐团，舞曲唱松快派，节奏官腔利落，配合四只小天鹅精彩满意的舞姿，以极具挑衅、强迫行进的动作，微妙微笑的表达了小天鹅发派可爱的形象。

睡眠人是柴可夫斯基芭蕾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是根据法国作家哈尼·皮罗的童话《林中睡眠人》创作《三毛芭蕾舞剧》。结束玫瑰漫漫片的第一幕中，女主男上乐团由苏琴编织出梦幻世界，转向观赏我的虚实微风，去微法律。

葡萄汁的是柴可夫斯基1892年根据德国作家霍夫曼取材于法国作家泰宗马威作品艺术的同花色，当中的同花写实的泥墨同花芭蕾复杂，也是其创作的最美一部芭蕾复杂。

某天是莫扎特以1792年创作的最美一部歌曲。同年和该曲首演20年后，莫扎特即一世从此。作品取材于诗人米兰的童话诗。今年诗坛当中的一篇名为《露露》的某天童话，1780年由西卡内德改编成的歌曲脚本。

0: 毛发师的体质是土卡以190年创作的高雄市，是属于古德同名的西式市。高雄公司的好土村镇师傅爱做事，偷偷为操控毛发扫把，打扫房间，擦地，水满金山。土卡本该是高雄市社会上亲的主食，以公家的古德市中的亲切意境，又说明了爱土民意团进展所爱表达的内容。丰富当客创作为三毛高铁，欢迎你红给来睇。以193年开笔马素颜，其起初以格林童话中的同名故事，欢迎你红给来睇。文继母关出家门，留在你和森林度的迷路行业，无五的韩国物，凭借智慧同勇气，最终脱离的魔障的故事。佛鸟是斯蒂拉文斯基以1909年创作的芭蕾舞曲音乐，公司王子伊凡为代表本魔王求金和三炮中的公主一直不掉。所以六世的王子和得到一只神奇佛鸟王子后，最终战胜了魔王，救出公主。魔王之舞是前曲最精彩最令人难忘的音乐段落之一，神通的开发出一副黑暗王国当中全部乱为景象。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分享出他们本期的每块声势，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三个南五对

第三个，改革开放充满人，竹头生笋梦生米。三个中秋佳节唱山歌，一心来寻山阿妹。下个课堂无心不成事，欢迎收听。

你就顺到个牛肚的啊，卡拉个哦。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滚春哈个日秋冬，困困个卖你大半道个故意风啊。

带就不给个马赛克啊，哈躺就菜天嘴屁用小，整个啥

吹吹扭扭啊，骑个摩托卡咯。妹仔的富是个旧亲戚，茶得个皮腿来粗

到铁道公用快太菜呀、啊！你自己牛，俺给前途满天给用啊！强的给干。

莫问你江西个昆水个泰山包，几多个上市个太小家哇，嘎到个农村。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今年的钱，钱就，我到明年的钱出来就差不多了。

0: 七七六九幺事变之后，日军太极进攻中国，太平国土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开始民族危亡时刻。中华义军奋战抗击，打击日本侵略者。冯春英蒲寨镇崁头山居民抗日战役就是其中一个例子。1944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田中部队两只中队在美军的配合之下，从吉阳分两路进犯唐行、唐市，分别袭击唐行的慈福祠堂、唐市的银川学校，肆意抢劫民财。十二号下昼，就袭击唐市银川学校的日美军200多人，经过泰罗湾岸向五里田蒲寨进犯，档案部在塔下受刑。广东保安一团在团长陈家栋的带领之下，成日由飞来赶过来，在蒲寨南门桥海边崁头山一带设防，准备伏击日军。当时因唐行中学校长、梁陈中学创始人张国润得到消息之后，就同上飞所商量，发动蒲寨的壮将群众送茶送饭慰问一团部队，同时号召200多名强人配合保安员投入战斗准备。在十三号上午8点，日军从塔下开出。当江兵班进入南门桥时，驻守在南门桥的保安队即开枪杀击，当场打死日军3名。日军即冲入寨内，利用民房作掩护，向南门桥军民反击。同时，日军炮兵登上梁胜东和新塘两栋炮击崁头山，双方展开激战。接着，日军围攻崁头山保安队。保安队在群众配合之下，同敌人激烈战斗，战斗一次持续到当日下午4点。日军因蒲寨民众起来反抗，也心惊胆寒，不敢交流，马上撤走。而此战斗中，击毙日军3名，打伤11名，保安团有37名官兵阵亡。其中营长林克强在指挥所遭到日军炮击中弹牺牲，蒲寨民众牺牲21名。战后，164师长壮烈成表彰蒲寨军民抗日有功，日本几代人铁杆旗杆的牌匾。1992年，蒲寨群众在崁头山立碑纪念抗日战争军民烈士纪念碑。春节以来，每人12日，镇政府两堂同各界人士、群众及中小学师生都会到崁头山举行纪念活动，生动地介绍当日军民配合抗击日军侵略的壮举，对青少年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

0: 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尊天不忙自尊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一起，今天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三个中秋佳节唱山歌，一心来寻山阿妹，下个课堂无心不损失，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天的客家课堂，同大家关注新人的一个说法，叫做“无心不成事”。新人自古有句说法“无心不成事”，这句话一听之下觉得未免过于夸大。但是广东省方面内东江、北江、西江、韩江一带市镇，新人的小商小贩十分多，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据说抗日战争时期，五华、两川、河南、博罗、紫金、飞扬、吉阳、皖南、英德、乐昌、青岩、曲江等人，所到之处都可以听到新人话，同遇到一道新人言。至于邻省、边疆、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的各大市场，也都有一道新人的小商小贩。江西黔南人境内的竹山市、竹埠市都是十分偏僻的小市场，但是新人生意却十分多，而且有一道全家出发的。本地人对新人十分尊敬，尊称他们为光老。新人做乜嘅会有很多人到外边做商贩呢？哎呀，是由新人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为新人天少人多，每年平均只有四五份的工资，长期以来新人都是吃粮人，因此十分多人都疲惫到外地去谋活生活。由于家乡生活困难，多数出外人也都安心去外边，所以新人的适应性和生活力都十分强，能够落地生根，为人神念。新人员带领资本到外边去开店经商是十分少见的，有的人使用新人员只是他条腰带出门，哎呀，是事实。一般一人出现时间还只有十二三岁，速度拿了一张麦子来塞落去，地图摆下针线吊风头锁棉纱带比麦子铺等等，一下商品总体量只吃两三元。但是既然你拖得一家商品到热门的市场转来转去到处，就可以维持生活，而且有下继续。

0: 日春老灯泡，三日富三喜，明日天唔光就赶赴西藏，烧只就一两十里，多只就四五十里。做完先礼之后，摸黑回到出梯，洗牙之后，洗上三副晒好，才能够睡末，丰收才能够休息一日。碰到小日，哈顺二日休息都系冇诶。今天安尼披身戴眼，吃穿吃穿，含辛茹苦诶，做咗五六年。如果五天沾染上不良嗜好，要系出面能干呢，都可以把呢人的积蓄要流通到处，改为街边摆摊档。诶，时节货色比以前多得多诶。要等于安尼要做几人盈利更多诶，就可以开间细细嘅店铺。要等于也要小店铺变成咧太上好诶。新年嘅红萝卜经营小县里谋生，务必 keep 一天的文化水平。缺个起码我能够认识招牌人名，能够记账目买计算。所以新年嘅做父母的，无论家多嘅儿童，都爱送生人咧去托寄人消耗。一般男子真正文盲，新年系十分少嘅。新年嘅由于有啲文化 ，AI U B 几多嘅？
1: 好，他这么用，今次嘅门开新鲜节目，到嘅休假出外，感谢收听。
2: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灵。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这类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1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1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山东青岛有这款的科技小院，小院内面的学生啊，是一群会当吃苦，活跃在基层的科技工作者。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啊，将为你来讲述科技小院。

0: 落户家己岛，伊伫咧玉米地内面创出新天地。温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诗加歌和欧亚乐团，始终是生机勃勃。节目下半段，咱就到顶来聆听上温州城独有的旋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科技声音一头是连着歌号科研，一头是连着产干对头，正成为乡村振兴舞台顶的大角色。伫咧山东青岛，也有这款的科技声音。声音内面的学生是亲临一线来调查研究，提供技术解决问题，是一群会当吃苦，活跃伫咧基层的科技工作者。吴泉是一个典型的九五后，也是传统的农民的后生。伫咧青岛农业大学的一群家己找苦食的人，就是伫咧因兜的玉米地内面做科研的时阵，这个纯真的理工男嘛，被因所深深的吸引。通过科研究生以及科研，将论文呐写伫咧产干对头。节目开始，将为你来讲述科技声音落户家己岛，伊伫咧玉米地内面创出新天地。正是日头赤炎炎的时阵，记者伫咧山东青岛内溪市吴王庄兄弟家庭农场的玉米科技生意看到了吴泉。这个1999年出生的内溪少年家，无真老，但是精神真好。因为长期伫咧玉米地内面进行科研，伊的皮肤啊被晒啊真乌。伊一边是伫咧玉米地内面来回的行，一边啊甲记者介绍家己的研究的成果。
2: 我种的那些玉米啊，长得比别人的小，我得做不同的处理嘛。有的施很多的肥，有的不施肥。我的一开始长得特别黄，大家都说你个地娃了，长不出棒子来了。现在好了，后期它缓过来了，可能是长得又大了。研究的比较细致，如果通过这个实验能给大家一点灵感啊，以后可能会对这个玉米品种有改变。
0: 吴泉是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唔通看眼前的伊也是真热情的讲述着家己的试验田，但是伊却是一个真专业的理工男。2020年的一卖机缘巧合，绝对改变了伊的人生的走向。疫情期间，伫咧厝内就忙起大二学生吴泉，怎样也无想到青岛农业大学的玉米科技学院会落户伫咧家己岛的农场，可也无想到这个机缘是绝对的改变了伊的人生方向。
2: 大二的时候，科技小院就到这里来了，然后当时正好比较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决定考这个小院，因为和他们接触了很长时间的时候，觉得这个挺好的。我就选择考科技小院了，加上自己家里，从事农业嘛，我就挺想继续学习学习，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将来可以改造一下。
0: 2020年暑期，正是青岛农业大学资源甲环境学院戴彦林副教授带着研究生，将科技生意建立咧吴泉岛的家庭农场。玉米堆肥的时阵，正是热天第烧热的时阵。玉米果已经是有两米偌高，伸缩伫咧田间啊，划伤即个皮肤是经常会当拄着的代志。田间的芒啊甲糖是真多，但是陈教授甲研究生阁必须伸缩伫咧烧热的即个田间内面进行堆肥。这期间啊，除了阁浇授即个芒啊来加，啊阁轮授玉米即个叶啊起种边缘，累计家己的手骨甲面，即款亲像检测板的即个疼。而部分的试验田的开辟甲管理啊，也予苏先生每一日拢真无闲。自为迄个时阵开始，吴泉就每一日就缀着陈教授斗阵来做工课，全程就缀着团队斗阵伫咧试验田当中来堆肥。
2: 哎，那时候是真的累，那时候3点多就起来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点你根本干不了活，太热了，就只能早晨早早的，那时候凉快，就那时候干，肯定是凉快的时候，热的时候就不干了，太热了受不了。
0: 你是就个无用即款行客，暗暝啊，伊个甲老爸甲伊个二伯斗阵听陈教授讲玉米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甲苏生斗阵来开展科技性营个试验甲技术培训。即款慢慢的就伫咧科技性营苏生个影响下，有阵对农学愈来愈感兴趣。
2: 老师来以后，他说其实这个玉米收不收获有个标准的。你就把棒子掰下来，然后当那个玉米粒的尾部那个地方出现了黑层，这就代表产量达到最高，这时候可以收获。原来他也不看，他就直接这么看着，差不多了，该收了，地里机器就进去收了。老师来了以后，有了一个给了一个这个信号，知道这样的可以收获，这样产量最高。
0: 受陈教授甲即阵规日泡伫咧田地内面的研究生的影响，有些有一寡震撼。因所采用的这种玉米种植的方式甲教学模式，是伊之前啊拢无听过。一直以来，厝内的二伯甲老伯是经营的农场，遮尔侪年来保证水机器、施肥、客用啥各种的管理拢比较的松。但是陈教授因的研究甲指导，互伊知影了，原来种玉米啊，还佫有即款的讲究，也互伊头一摆为科学的角度去熟悉了玉米的生长的管理。经过省营的不懈的工作，这两年来啊，厝内的农场玉米选种等方面有了未少的改变，产量也有了切实的增加，这一切让伊感到真有意思。一段日子内面，陈彦霖教授啊，甲几位研究生之间相互照顾关心，因斗阵落座，斗阵闹歌，师生同学之间互帮互助的情谊，也互有全真羡慕。然后在恁的相处当中，有全好像就是慢慢明白了家己以后的方向。在恁大三暑期开学之后，本来应该是机电自动化的学生，选择了跨学科去农科研究生。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全最终啊，以专业第三名的初试成绩是成功上岸。考试之后又搁摕了一个名次。即阵的伊已经读到研究生二年级，伫咧家己兜的玉米堆内面，心怀梦想，又搁脚踏实地。
2: 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玉米的品质，就是研究出一种新的那种种子来，它的品质什么质量都很好。像这种玉米，它的那个氮浓度不高，让它氮浓度高点。我是那种类型的，那个研究方案就是想让它的那个氮浓度高，就产量又高，籽粒里头的氮浓度也高，就是营养品质要好，产量也要高，就是这两个目标。
0: 每研究出新品种，产量不是关键。为了会当为大田实验当中培养出新的品种，有专甲伊的学弟学妹斗阵啊，伫咧田地内面做起了绣花针的功夫。伊好亲像对待家己的朋友相款的对待每一块实验田，伫每一丛的玉米上是保证心血。伊用坚定的语气讲出即会当成功。
2: 我们这是一年只能种这个时间段种吗？你要是失败了的话，你就得延毕了，不能失败。在种之前都做了很多的那个方案，我分成了105层，105个品种，怕有不成功的，所以就多种了几个，种了105个，到时候可能会筛，但是它都出苗了，出苗了，只要同时出苗，然后长得都差不多那种均匀就行。不也等种上了，有的长出来，有的没长出来，那样就完了。这个大田实验得2年。这才第一年，你第一年种出来没有说服力，你得2年数据一样，得到的结果一样，人才认你这个数据。你要1年的话，人不认。
0: 村里一内古秋收满丹牛，这类以呢归根农畜背靠希望的产业。而等苏生秉承科技性因零距离、零视察、零门槛、零费用的四零宗旨，实现了专家甲农民零距离。科研甲生产零距离，牛人甲用人零距离，努力打通了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最近几年来，好亲像有全即款的选伫伫咧科技小营内面工作的下农人是愈来愈多，因脚踏实地，将课堂的学习甲乡村的实践是紧密的结合斗阵，后续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伫咧乡村振兴的大舞台顶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有则甲伊的同学，也伫咧科技新颖进步的指引下，不断地提升专业技能。虽然真忝，但是真快乐。
3: 我的偶像，我要说张福锁院士，科技小院的创始人。
4: 科技小院其实不是只有玉米。

0: 你看光咱们这里就有玉米和胡萝卜这些品种，还有花生那种的肯定都有。你像南方就两样了，芭蕉科技小院，黄果科技小院，柑橘科技小院，人他们研究水果那些。但是张所先生就能把这么多小院都能统领好，构建起这个科技小院网络，真的很厉害。谭彦玲老师他是在吉林梨树小院，他们那时候就比较条件比较艰苦，他们就也是在一个屋里，然后大家也得写日志嘛，每天都得写日志，但是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有网络，只能找村里唯一一户有网的，然后在他那里把这个日志上传，每天都那样。但是他说就累病快乐着。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稍后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温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诗甲歌和欧亚历史始终是生机勃勃。稍后来，咱就到底来聆听上温州城独有的旋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温州古早叫做凹，也叫做洛城，地处温桥岭以南，冬天袂寒，热天袂热，气候是真温润的。唐朝苏青温州到即阵啊，有2000多年的历史。温州也是一部山海经，陆域面积和海域面积几乎是1:1的，所有东南山水加天海命名。

0: 这首《山水温州》由郭嘉一剑作曲家，也是伫咧温州工作生活26年的湖南籍音乐人杨大克甲廖建中所创作的。因拢是温州新居民，但这个山水文明啊，在已经融入了因的身体当中。
1: 我觉得很幸运，我能在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从事音乐创作，这片土地给了我创作的养分与灵感。
0: 小城烟雾中，青青山的后巷之上，我只是愿意伫咧古琴桥下，将爱的故事唱成音乐。轻盈飘渺的炊烟，斑驳高温的城湾，我只愿意行到温州，去对数好亲像歌流淌的山水诗篇。正如歌词所描绘的相款，温州的川美的山水，和历代文人墨客是流连沉醉，并在温州的江心寺、岩洞山顶如画风景当中，留下一遍又搁一遍浓墨重彩的山水诗句，将温州的山水情怀刻入诗的文化当中。

0: 这首《永嘉美》
1: 将温州这首《永嘉美》将温州山水跨永嘉的水势唱啊淋漓尽致。温州曾经也因为被山跟海包起来，交通不便，多年来艰难文化蓬勃立新。温州地区的方言发音也保留了最完整的中国音系，形成了十里无相音、五里无相腔的方言特色。

0: 不知收音机前的你，
1: 不知道接着来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有发现，咱刚才播放的《公公温州话》这首歌曲啊，就充分的体现了温州的“十里无相亲，五里无相亲”。温州话被称作是中国真难会晓的方言，是中国的董上音文化中。历届时期，温州话阁被用作是打仗时阵的必备。温州各县市区的方言歌曲是形式多样，风格无相，面相显然，咱就斗阵边行边听。为着嘞温州东部的龙湾英雄，方言发音是公强有力，就好亲像这地人啊，性格是真直爽的，困老淳朴。伫嘞过去，因落座了一日之后，以对山歌、唱木歌的方式娱乐新欢，结交名友，缔结姻缘。用英雄方言对唱动歌，欢迎的正是温州人对工作的激情，甲对新欢的热情的城市文化。

0: 歌词的大概意思是什么打动？
1: 歌词大概意思是：什么打动网友湾？什么打动爬过山？什么打动必得爬？什么打动爬到早霞行？善于打动网友湾，财神家打动爬过山，土山打动必得爬，鸟鼠打动爬到早霞行。歌词特别有趣味，伊对一对动一动的歌手交流情感，促成团结，这也是温州英雄人多的内霓虹文化。为英雄动歌里面，咱是听到了温州人的朴实甲乐观，这也影响了一代又搁一代温州人创业路顶的积极的心态。
0: 在温州乐清，
1: 伫咧温州乐清，一首闽歌对鸟，伫咧电视剧《温州一家人》热播之后，再次卖勾起了温州人的奋斗回忆，甲家乡情结。对鸟的歌词，甲英雄动歌是上款一种风格，一问一答，真具有互动性甲交流感，有一挂对山歌的这种架势，照着山歌的温州人行出。

0: 来自温州从南美青年尹甘兰上岸，即阵啊是生活伫杭州，伊是真爱家乡的风景歌曲。经常应该其所擅长的这种吉他大唱，创作温州从南风景歌曲，记录家乡的美食、民俗甲文化。伊伫咧寄托乡愁的同时，也应该其创作的歌曲传扬着温州风情。
1: 我是97年出生的苍南马赞人。我当初写《温州以南》这首歌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法回家。当时灵感就涌现来了嘛，然后拿着吉他哼哼曲，差不多2个小时吧，这首歌就写了出来。我在歌中也写到很多那种家常菜嘛，虽然这些东西都很简简单单，但是真的还是家乡的东西是最棒的。
0: 这条歌曲《漫游记》英雄雅青从南，咱来到了随安。虽然话被大家所熟悉，是因为国家级会为温州歌词，伊用随安方言来演唱，具有真浓厚的地方色彩加独特的艺术风格。温州歌词艺术啊，伫咧长期的发展演变当中，因为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素质、活动的区域风俗不同，加各地的山歌、民歌、方言相融合，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
2: 思念那青青，五女的独动心，六女楼三妹处，七女可热点，八女菊花老楼啊仙。
0: 这首流传在温州大街小巷的方言童谣，用故事的方式来演绎，和叔叔就真自然地登到温州老城的戏台上，加大清桥脚下。迄一声又搁一声，来自吴君琴的叮咛，将温州的古早味演绎的是幽婉生动。无论是囡仔时阵的美丽的记忆，也是伊府内面的家乡情，你总会当感受到温州人思乡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正如真有活力的温州籍新生代歌手黄明和，伊即兴创作了刷唱歌曲《温州 Freestyle》，将温州的乡间文化甲潮流文化表现那是淋漓尽致的。

0: 内定一首又个一首风景歌曲，咱好亲像啊，伫咧游历一张温州的乡音地图。这个时阵，咱来到的是珠城区乐城。伫咧乐城区北面后江中游，中国四大名寺江心寺伫立伫咧中央。历代著名诗人谢灵运、闵鹤莲，还有陆游、文天祥等，都是相继伫咧这座诗集岛上是留下足迹。江心村东金波兰，千百年来，文人老有咏叹江心寺著名诗篇，将近是800篇。温州是山水诗的发源地，也是百工之乡，传统民间工艺积淀深厚。欧秀、欧瑶也曾经跟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千百年过去，这片绿土始终生机勃勃。古刹甲这尊相连接的温州，气温灵动，魅力无穷。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所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古建筑是有形的视觉艺术，音乐是无形的听觉艺术，两者很亲像是两条无可能相交的平行线。但是最近几年来，无形的音乐和有形的古建筑为相交到相拥再到相融，创造出多点的艺术的体验，也开辟出古建筑活化利用的新路径。本期的音乐强强棍，咱就到底伫咧优美的音乐当中来感受中国古建筑的水。伫咧中国建筑的道理，第一早指的是一种古老的乐器。伫咧古早人来看，建筑就好亲像真大的乐器，会当巧妙的演绎自然的声音，予大家产生奇妙的听觉体验。其实，将声响原理引入建筑的设计当中，规个建筑开始就会当变成一个真大的乐器，好亲像北京天坛的回音壁。伫咧建筑当中，巧妙的参与了声响当中传音的原理，会产生回音的效果。而且声音愈来愈长，为大家造成一种天灵感应的神秘的气氛。伫咧讲话，德国哲学家希金尼曾经讲过：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德国思想家戈弟也曾经讲过：建筑所引起的心情接近音乐的效果。这说明啊，音乐和建筑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密切关联，以及共同的美学信息和美学的法则。

这座古建筑往往是一个地区历史和文化所影，伊一幕一瓦一柱拢是刻留着历史的经典，蕴含着古老的智慧。暂时无相所在的古建筑各有特色，反映了各地的气候、环境、地区文化。沿海地区长期受海洋环境影响，伊建筑风格具有明显的海洋的特色。好亲像福建土楼、广东客家画厝，拢是沿海地区建筑的代表。北方的古建筑又阁是另外一种的风貌。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庄严肃穆的孔府、孔庙，便是其中的代表。

甲古建着相款，民族敏感音乐也是地乡文化重要载体。像这类地方的民间音乐甲古建着，因背后的地乡文化是相款的。因此，有的音乐家伫咧创作当中，会以大家所熟悉的民间音乐作为基础，通过现代音乐语言表达大家对古建筑的多点的感知，服务古建筑艺术痕迹。好亲像由北京民族乐团打造的民族管弦交响曲《中笛》，以北京地俗曲调作为音乐的语汇。好，听众伫咧变化节奏甲音韵当中，感受新鼓楼、永定门、新木门等古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味甲文化内涵，然后继续来领会北京中笛山上的古建筑群所承载的高中的历史。

音乐作品甲古建筑伫咧结构上啊有相通的所在。除了使用真具有浓厚地表特色的民间音乐作为表现手法，音乐家阁会根据古建筑甲音乐伫咧结构布局甲节奏纹路上的相通性来建构作品，以音乐结构的布局表现古建筑的布局。为福建土楼的大型交响诗篇《土楼回响》素材，就通过对称性的调性结构布局来展现土楼铺展开的四形对称建筑结构。同时啊，作品阁将个性化的声部结构甲灵动的旋律相结合，运用真具有地方特色的客家山歌独唱、树叶独奏等多种的艺术形式，伫咧现代交响家丰富的音色变化当中，来展现土楼的层次感甲色彩感。

勾见到是砖瓦木胶等无相材料的组合体。而音乐作品，尤其是大型的交响乐作品的演奏，往往也是无相乐器相互组合或者是配合的结果。因此，利用乐器音色的无相，将无声的乐器有机的组合，会当构筑起立体化音响的空间。好亲像上海民族乐团推出的民族音乐会《紫禁城》，再现了紫禁城600年的沧桑历史。用单薄乐器演奏，体现了紫禁城建筑木结构的灵动和精巧，表达了对古早人精妙绝伦建筑技艺的赞叹。

有个亲像民族音乐会长城，通过长晚会民族气感呈现甲无相影响的组合，既塑造了长城的形，又搁做了长城的魂。拍金刚的幽静的组合，表现了长城的磅礴的气势。轻易的小提琴、中提琴、里昂的六弦加箭音，再现了长城的细腻。长线条、长气息的乐句，塑造了长城的绵延加壮丽。会当讲啊，通过现代音乐作品，长城这一个静态的古代建筑，唔敢呐挖起来，而且变那是真灵动、有魅力。长城的精神内涵，长城背后的历史文化，也通过音乐作品得到了迁徙加传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切讲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满怀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南省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听众朋友，在今仔日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河北省的长城资源丰富，怎样才会当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河北怎样来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最近几年来，昆明安宁积极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势的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征收地户，助力乡村振兴。咱就斗阵去欣赏乡村振兴路上的地户花。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1: 听众朋友。河北省的长城资源丰富，即阵流传着建国、秦、汉、八位、八贼、唐代、明代等无相时期的长城。长城的资源多达是8601处，年代跨度大，建着形制多样，文物价值比较高，分布的范围是真广泛的，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回归长城，怎样会当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伟大的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 长城历经2000多年，持续运作，涵盖春秋战国、秦汉、董明等12个历史时期，总的长度超过2.1万公里，又被称作是万里长城。长城就好亲像一条真大条的龙，伫咧中国北方山峦之间蜿蜒前行。伫咧山海关甲大海交融，伫咧偏关甲黄河握手，一路上啊，甲群山绵延，一直亲历到荒漠戒备。为天下第一关河坝山海关，向北进京大约是3.5公里。走入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声是渐次响起。施工人员正伫咧有序地进行着安装电梯的陪伴、防雷模型等作业。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副馆长、区博物馆建设专班主任彭进讲：“这座按照历史建筑第一关登记建设的博物馆施工，已经是进入到冲刺的阶段。”
9: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成之后呢，将以长城文物作为主线，通过场景化、数字化、科技化、可参观、可触摸、可体验的展陈方式，让博物馆成为反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的重要平台。
11: 暂时位于河北省体境内的金山岭长城，最近也完成了第三次修缮。成立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季中兴介绍，这一次金山岭的长城保护修缮工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部分，本着滴水干枯、百毒险情的原则进行开展。
13: 万里长城是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山岭长城呢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本次修缮项目主要对金山岭长城部分的墙体、敌楼及马道进行保护性修缮和强险加固，排除长城现存的结构安全问题，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示范作用。
11: 2021年八月，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约》。2021年十一月，河北省伫咧全国率先出台升级长城建设保护规约，删除了山海关段、金山岭段、大景门段、甲蒋勒段等建设保护利用相对形式、景观甲文化价值第一关第一档之中体现长城精神的段落，作为先起先行的重点区段。河北省文化甲旅游厅主管开发处处长赵吉介绍。
14: 河北是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国的重点建设区，我们在总体规划上呢，设计了2带4段多点的总体空间布局。在张家口及冬奥崇礼赛区呢，我们精心实施了太子城遗址保护利用、崇礼长城景观亮化等重大的标志性项目，特别是兑现了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城的庄严承诺。特别是今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将开馆运营，这也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1: 长城的保护具有坚固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2021年6月1日，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率先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设立了地方性的法规，为依法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基础。当日，成立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伫咧金山岭长城景区开展了为期1礼拜的宣传活动，通过多种的形式向游客宣传长城保护内容。成立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季中兴对此是记忆真深。
13: 我们也利用这个节假日啊，到游客中心以及检票口向广大游客发放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讲解长城保护知识、注意事项等。现在呢，我们还在继续加强长城保护的警示教育，设立了专门的警示牌，以此呢警示游客呢文明出游。
11: 精准立法制规，让保护长城有根据会当依循。河北省各颁布实施了长城周边风貌控制导致河北省长城风景道建设指南，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方向指引。 2000年那个啥子好，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天下第一关下的古城内，山海关区人民欢迎邓霞文化保护法庭正式揭牌，这也是标志着中国第一家邓霞文化保护法庭挂牌成立。保护邓霞，佮用立邓霞沿线地区的发展。邓霞保护的成果，也应该实实在在的汇集沿线群众生活，让因为邓霞保护的实践当中不断的提高体力感。
15: 五一假期，我们70多间民宿预订量超过了85%。
11: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东药组镇的第一开国文化园，距离大景门邓霞仅仅4公里。仅仅是无人来的，无任何基础设施建设的村落。即阵啊，依托邓霞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优势，已经成为北京、天津甲河北环张家口都市家庭亲子游甲生态休闲游为一体的旅游度假目的地。一间民宿经营企业工作人员桂元介绍，
15: 民宿的收入超过20万元，目前周末预订量在70%，我们预计暑期预订量能达到90%以上。
11: 张家口市文化宫殿加旅游局副局长李应宏表示，目前张家口计划对大景门外西郊长峡卡海康兴村规则提升，打造西郊长峡廊道旅游段。伫咧蒋内长峡一边的七峡区域，总投资2.1亿元。规划建设341栋精品民宿娱乐，
16: 围绕长城资源和历史景观展示，充分发挥长城商埠、万里茶道与草原天路相连接的多重优势，启动西沟路道路改造及沿线景观提升工程，结合空心村治理、乡村异地搬迁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提升工程，推动打造特色鲜明、主题突出、业态互补的旅游项目，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游客的出游体验，带动了周边群众创业就业、致富增收。
11: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新时代文化欢迎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为了邓霞国家文化公园是什么、怎样建、怎样管等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按照湖心点大基金线性龙的指引，区域联皮整合形象整体建设的原则，构建总体空间结构。行程涵盖邓霞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邓霞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邓霞沿线交通和文旅融合发展规划，以及15个分省规划的体系，坚持以点带面，加强统筹指导，积极推动重点建设区走在咱后尘，树标杆。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韩祖勇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大力地塑造邓霞文化品牌形象，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17: 推动和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进一步细化时间表和施工图，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强调研指导，把困难和问题弄清楚，把做法和经验总结好，鼓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长城保护、展示和志愿服务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普及保护理念，传播长城文化。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最近几年来，昆明安宁积极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小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经商致富，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咱就斗阵去欣赏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花。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云南有两种物件会当真骄傲的坐着飞机去巡游世界，一种是松茸，另外一种就是鲜花。无论是詹姆斯·希里顿·毕埃的《消息的地平线》，也是王占奇所写的《昆明的雨》。有关云南的描写，总有三种物件，让人是留下了地位深刻的印象：南南的天，清清的水，艳艳的花。空气和水是带袂行的，只有花才会当带着人规世界的旅行。最近几年来，安宁在推进三减富明的过程当中，依托当地生态优势和气候地点，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小的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经商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当前安宁种植的鲜切玫瑰面积是6300多亩，其中第一有代表性的就是亚洲第一的地会花卉单体大瓶，伊占地158亩，相当是14个卡球场迄款的大。罗素第一花卉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王祖西介绍讲。
3: 我们这个单体的大棚呢，首先整个管控是一个智能化的管控，水肥系统是全球一流的一个花卉的种植灌溉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对大棚灌溉的一个精准管控，同时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环境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个自动感应探头会实时的去搜集我们大棚里温关水湿气的气象数据，这样气象数据传输到我们控制中心以后，会形成一个算法，我们的大棚什么时候什么温度该开窗和关窗，什么情况下该开启或者是关闭遮阳帘，什么时候该开启加温系统，都会通过这样的系统来自动进行控制，而不是人去控制。以前传统的玫瑰种植呢是用土栽的方式，现在的这个无土栽培种植，因为有了精准化的管控和这样的自动水肥，我们能够做到它的产量和质量是原来土栽的2到3倍。
1: 会当讲啊，这种既高效又个智慧的种花的模式，安宁做出了优秀的示范。科阿达地集体也是全新的种植的方式，佮对环保有贡献。对此，王祖西介绍讲。
3: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有污染，排放是通过我们的种植槽下面的一个沟渠自动回收到我们水肥系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原来成本使用的基础上是节约了50%的成本。我们一年可以收8茬花，其实基本上是从种下去采收以后开始，一年四季都有采收，我们产量现在计算下来大概就是能提高到3倍。
1: 根据了解，无土栽培每亩每年产花15到18万枝，土栽培大约是6到8万枝，无土栽培的产量大约是土栽培的3倍。而无土栽培的人工加农肥的使用量，只是土栽培的2/3，甚至是一半。帮助安宁团队解决鲜切花种植大肥大水污染环境问题，为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样板的，是拥有丰富节能减排解决方案经验的国际高端水肥一体化系统。王祖西讲。
3: 这套系统在花卉种植界里，荷兰就是最好的花卉种植，都是在用这个系统。但是荷兰这边的工程师和国内的工作人员呢，都来到现场，根据我们大棚的种植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设置。
1: 在内外计经济和消费升级的驱动下，鲜花消费正在兴起一个真大的市场。 打开新发红色平台小红册，搜索星辉两个字，就会当得到300多万篇的相关的笔记。你伫咧外卖平台上，美团的数据显示，迄个以来啊，昆明的订单量超过3000多的星辉店有20多间。八月以来，昆明星辉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22%，上好数环比增长32%。而且有愈来愈侪的消费者伫咧购买星辉时阵，追求新意，青睐新品种。啰嗦的行政专员老青讲。
4: 我们的玫瑰呢，国际的新品种占比为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占比为30%。我们的品种平差期会比较长，然后颜色呢也是受主流消费者欢迎，以粉色、然后红色、紫色、黄色为主。就是我们这边拍照的话是特别好看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来。
1: 纵观市场上的新品玫瑰，具有花期长、花型大、花瓣多、花瓣高、艺质、香味浓等优势，大家努力还原出可爱完美的品种，和亲像爱护囡仔相款的，尽力的减少时间对因的美艳加新鲜度的损耗。虽然新品玫瑰的价钱比普通的玫瑰可爱贵，但是依然啊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作为亚洲第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市停工区的斗南，伫咧全国86个大中城市当中，占据70%的市场份额。目前，斗南鲜花市场每一日上市117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的鲜切花，安宁的玫瑰也是为这个成功所款的。罗斯罗的采油车经主管杨孝炎讲。
5: 我们的玫瑰花主要的话就是在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出售，通常的话就是2到3块一支，产量的话每天12万左右。
1: 每一日下晡3点，在这个被称作是花卉花里鬼的所在，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鲜花供应商在这块拍卖，几百万支的鲜花在这块交易。一蕊鲜花对消费者来讲，可能是一日的好心情；你对花农来讲，可能啊是一份收入；搁啊是对这个地区来讲，这是可能是三减归休的灵感加基础。王祖西讲。
3: 我们2009年就建园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周边农村农户的集体土地统一通过村委会流转过来租赁给我们企业。那个时候呢，想的就是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来发展花卉，同时呢，让我们的村民呢可以由种菜变为种花，这样更有经济作物的产品来增加他们的收入。那么通过也是那么10多年的实践，我们原来单独给他们租赁呢，发现农户的水平就是能力，它也会参差不齐。对于一个企业的品牌也好，整个花卉产业的发展来说也好，它形成不了势。所以呢，我们才决定在2年前我们做提升改造。那现在我们怎么带动他们增收致富呢？我们占地1027亩的土地，有500多户农户，他们是能首先有一个土地的租赁的收入。第二呢，我们优先给到这些租赁户能够来到园区工作的优先条件。他们在我们园区里呢，有的可能是去到了田间大棚做生产种植，有的呢是在我们的车间做生产自建的包装。通过这几项工作，其实农户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车间里面，最高的收入可以达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那么再加上他自己的租赁收入，其实也非常可观，都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1: 但到最近几年来，家乡安宁兴起的玫瑰经济，正伫咧花卉基地无闲的村民感慨真多。
6: 我现在土地流转了以后，我们进来干活上班，在花田的话3000块钱一个月，带动了周边村子的人来，他们都说比较好。在这里上班比较方便照顾孩子和家里，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
1: 在咱安宁现代花卉产业有着这款的一句话：一手牵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手牵着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所以将土地之中流转给罗斯奥迪，用在鲜切花产业的发展，安宁当地的农民将无搁再为四界东奔西走，在厝门口就会当增收致富。 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一种物件会当亲像鲜花相款的，因来自土地，却被人看作是家己情感的代言物。每一年有70余支的鲜花为昆明发向世界各地，就好亲像送给大家70余批的情书。以鲜花文化气质精炼的昆明，可是凭借不同凡响的飒爽娇艳，向世人讲述着受未来前进方向的美人愿景。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哎，华古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卖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抢花炮是流行伫个侗族、壮族、马勒族等民族当中的一项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伊呢深受大多数的民族同胞的欢迎，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因为有着强烈的对抗性、俄罗斯性和独特的民族风格，踮个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深受当地少数民族同胞的喜爱，所以呢，数百年来呢，长盛不衰。好，伫今仔日节目的开始呢，就让咱呢带着全景中国，走入广西南宁，去了解一下当地抢花炮的独特魅力。听众朋友，2017年春节期间，由中央电视台所翕的纪录片《我伫中国过大年之阳历的婚礼》，予袂少广西人呢深有共鸣。踮个影片当中，意大利的少年家啊杨力，踮个离高米下方呢，用即个抢花炮的方式，甲中国姑娘办了一场中国婚礼。回忆起当时所拍摄的过程，南宁市刘福镇委员会宣传委员黄钦禁袂住露出了笑容。
1: 回这边来举办一个婚礼，民俗的婚礼，然后婚礼当中就有抢花炮这种环节。当时我们只是出了这个。
0: 伊讲呢，所翕的到来这一边来举办这个婚礼，民俗的婚礼，婚礼当中就抢花炮的环节。当时呢，阮出了这个抢花炮表演去得了电视呢。抢花炮作为老夫镇半山庙会主角，几百年来一直是受到当地群众的喜爱。相传踮个真久以前呢，有一位神仙联络了一座完整的石头山，因为这座山呢有真侪乌色的斑点，所以呢当地人呢拢叫这座山叫做半山。为了感谢甲纪念传说当中的这个敢于做半山的故事，当地群众踮个这个半山的山顶顶头进行了救护祈福的这个拜祭活动。所以呢，为宋朝到达，经过不断的发展甲个演变，半山庙会已经是为过去的救护祈福发展成做这个活动内容丰富、规模盛大的庙会。成做了老夫镇呢以及周边地区民俗活动的缩影。老夫镇文化体育甲广播影视站的站长玉友爱介绍讲，半山庙会时间也是甲别个所在无同，伊呢每年两摆，分别踮个农历的正月初七甲4月15来举行。
2: 那么正月初七的那个庙会，它主要去举办一些那个抢花炮的活动，就在庙的旁边举办抢花炮活动。
0: 伊讲呢，正月初七的庙会主要就是办一挂这个抢花炮的活动，踮个庙的边啊呢举办抢花炮活动。正月初七迄个活动人数是最多时阵呢可以达到这个20000人。庙会除了抢花炮活动呢，也有一个是村民的群众的一个拜祭干仪。虽然拢是同一个所在的半山庙会，但是两摆的庙会内容甲风格是各无同款。这个正月初七春季的庙会内容啊，主要是包括拜祭、人西人灵、抢花炮等活动。离这个4月15的下季庙会，伊的主要内容包括演西宫戏、学业机关、看风水等娱乐活动。又有还讲，
2: 正月初七的半山庙会当天，他还举办一些施工戏。我们这里面一个民俗文化还有非物质文化的集中展演，就是在庙会当天，把人唢呐的弹奏。
0: 伊讲正月初七的这个半山庙会迄一日，也举办了一挂赛公戏。民族文化的展演就是集中伫个迄一卖的庙。

0: 会迄一日，有一款八音啊，说了弹奏啊，唱山歌，当你踮咧半山顶顶头，也有一款排卖即个中草药的，兼具啊民间医学的一个绝技。农历十五呢，迄一日啊，主要是为家人的祈福，也过一个是奉生等等。今年的正月初七呢，半山庙会是闹热开锣了，震动天地的锣鼓声，拖开了一日活动的序幕。邻里乡亲呢，以及远道而来的人客，将这个巡街队伍为你来三层挂三层。这个线路上，河北音壮歌文艺演出，一项又搁一项的活动，予人拢是目睭看袂得过来。吹感到铁雷的呢，就是其中最吸引人目睭的。当表演者呢，捧出一个兄弟正旺的这个茶团，原本闹热的现场的气氛马上凝结。观众们呢，目睭一年拢无离的看到这个戏中迄个黑雷头。表演者伊会拍动用即个铁呢，拔掉即个铁雷头，一丛粉一个拄着呢，马上就互点着了。温度比烧的炭火也搁较悬，但是就是即块安尼烧到有法通点粉的雷头呢，表演者却有法通用即个喙去夹着雷头的另一角，神情自若的踮咧即个台顶行来行去。这也无算了呢，气氛当中的茶摊全部倒伫个即个涂骹顶头，两个人也着烫赤脚打过即个火海，脚却是丝毫无损，看甲互观众是安尼目睭铁大泪的，爆发出阵阵闹热的掌声。悠悠来讲，
1: 民间的绝活口衔那个铁犁。烧红那个铁犁啊，有一个民间绝技的人来完成这么个绝技。为什么要烤咸铁犁？
0: 你讲你民间的绝技啊，靠夹铁犁，用这个烧红的铁犁来完成这个绝技。为什么呢？要用嘴来夹这个铁犁呢？因为过了正月以后，阮农忙农耕就会开始了。阮农村的现在的耕作传统上呢，也是用这个铁犁来做，所以呢，靠夹烧红的铁犁，有意着春耕顺利进行，来年丰收。讲起当日的情景呢，老夫镇老夫村委主任老善文也开开了伊的话匣啊，伊讲。
2: 参与的人很多，可能好几万，我一家都有18-20桌啊，认识也得，不要认识不认识的我们都欢迎，只要你来我们就。
0: 如果你参与的人是真多，几那万人，阮一家就有18到这个20桌，300的也对，唔300的也拢对，只要来呢，阮拢欢迎，吃了饭就看这个面相，这个年也是非常开心的。几百年来，半山庙的香火鼎盛，人气旺盛。经过几百年的不断丰富和流传，半山庙会就点的形成了南宁市周边地区具有美国大影响力的民俗活动。半山庙会的活动内容也涵盖了信仰、宗教、文化艺术等领域，和宗教活动和民间文化活动呢有机的结合起来。半山庙会成员刘德昭讲：“
3: 仪式有啊，就是用神那个有比较有经验的人家来念那句文，就那个。”
0: 伊讲一般拢是三叩九拜，仪式有啊，请比较有经验的呢来念这个祭文，参加放炮的拢着拜，祈求国泰民安。差不多半点外钟以上，也差不多有一点钟吧。毋过，讲到半山庙会当中的重头戏，一定是离袂开抢花炮环节。南宁市老夫镇委员会宣传委员黄钦讲起即个抢花炮就停袂落来了。伊讲，
1: 就像今年是猪年，我们的民间艺人就把它编成一猪，用竹藤啊编成一猪，在上面长长上去，然后旁边都是好多那种飞天炮啊那种，点完以后最后它那个炮头。
0: 伊讲今年是猪年。 咱民间艺人呢，就将伊编成做是一只猪，用竹藤啊呢编成做一只猪，顶头呢盖北旗旗，边啊也有真侪飞炮。

0: 的经济方面才节省淡薄啊，但是民俗活动也是要保留落来嘛。时代伫个里变，生活也是伫个里变。但是每当新桃旧符再度交替时刻，心中伫个心灵深处的花炮声，照原会顽强的袭来，牵动起遥远的师父。老夫镇老夫村委会主任老善文讲，伊目前呢也正伫个完善甲状态，人龄人西山歌对唱、烟西公戏等活动，到三期以上的业务表演队，积极的组织加开展人龄人西表演、山歌对唱大赛，完善并充分的利用加发挥半山庙会传承人培训基地的功能作用，解决半山庙会后欠法人的这个传承问题。伊讲，
1: 传承人的话，因为我们拿上面也有传承基地嘛，他平时要训练啊，还有那个道具啊什么，我们基本上。
0: 伊讲呢，传承人阮有传承基地，平时拢着训练，有道具基本上呢拢会留有空间，平常时会来训练训练的，将因组织起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在过去的2018年，浙江的经济呢，经受到了这个风雨的考验，但是纪律总是予迎来刷新的。在2019年呢，这张崭新的白纸顶头，浙江有法通看到什么款的希望佮机会呢？在今仔日节目的最后呢，咱就斗阵来听听浙江的企业家们拢是安怎讲的。北大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斌峰讲，2019年呢，在阮规个智能制造这一块呢，阮将会投入2500万元，全面来提升阮产品的科技含量。浙江矿力自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戚玉山讲，在国家大力发展绿色智能制造的近年里，智能信息技术改造就成做了阮值得关注的话题甲机会。浙江今日阳光新能源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尚德讲，新的一年，我认为阮电动车产业的机会在有广阔的国际市场，阮将借一带一路的东风，积极地走出去。万象集团董事长罗威定讲，今年准备的也是比较多，阮叫万象创新自能城，这就是阮要抓手的，也是伫未来可能是5年、10年，阮就做这个代志。浙江中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张树前讲，一种采暖的市场占了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阮踮在北方呢积极的布局，这个进一步拓宽这个销售渠道。听你明啊，踮在无相的人来看呢，希望甲机会是各无共款的。哪年呢？2019年，浙江经济新机会到底伫个倒落呢？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那建平讲到，浙江的企业家的嗅觉是其实拢是最敏感的，这是浙江经济的整个优势所在。拄拄结束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机会的问题呢，也做了比较多的阐述，主要表现伫个5个方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变革的新机会，过去的5年、10年，搁大淡薄可能是20年、40年，拢是如此。第二个呢，是阮的改革开放，经过40年的发展以后，应该是开始进一步的行深行实，就打破国情以前无可能的。第三个呢，是扩大国内市场。第四个是国际环境加国内环境的规个制度环境的变革，也会倒逼这个真侪企业转型所带来的一寡机会。而第五个呢，那是浙江的角度来讲，长三角去体化咱国家的规个经济体系，是一级的宏观调控，两级的宏观管理的。真侪时阵呢，阮呢，承上而下，位下而上的双向改革，若是有发行上到国家这个层面，伊的规个创新的资源呢，要素的资源，伊的流动，伊的整合，伊就会改变。确实呢，机会并不是过年时阵长辈送的红包，直接就送到你的手内，而是咱应该想尽办法的摕伫个手内，因为毕竟这个机会。一个无留神呢，就会溜走了。那呢，伫个机会来临的时阵，阮浙江的企业拢是怎样做呢？2018年12月17日，全球的冠状肿瘤病灶区 CT 图像分挂条件赛 UTS 挂出了最终的结果。来自杭州的健培科技杜医生解决方案，以及打破世界纪录的好成绩。摕到了全球冠军。健培科技董事长听国华讲，12年是世界上领先智能应用伫个医疗的开端，这个机会呢抓到了，那呢机会是留予有准备人的。
看到人工智能的技术之后，原先做互联网医疗的兼备科技决定改变发展的策略，致力于人工智能踮咧医学影像方面的应用。经过两年的努力，自主研发了医学影像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独医生。另外一个案例是来自江丰电子企业投入市场的十六纳米技术节点办呢，有发行容纳上百亿的晶体管。在这之前，江丰电子经历了长时间的挫折，公司销售额也一度跌到80,000元。而每个月的研发、生产等费用的支出却到数百万块。去年年底呢，公司头一套超高存标靶材已经是成功落线，这是技术处的国际领先地位。听得明？相信这个八号了五月七天的星期五，更加困难的时阵，拢会有精彩的企业。但是咱每个人也搁较应该记住，机会总是留予有准备人的。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多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悬江小偷没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
1: 我是
0: 酒。
1: 阿仁。
0: 我的卫生公众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胡来的王大奎女儿跪站到火币站到了呀。一直寂寞你和大姑娘过该挨到
1: 不
0: 啊。正国风帮要给我实心包。
1: 带洗。
0: 啊带给带给。
1: 我的阿姐在上播。
0: 在上播。
1: 但是我的宇宙给播可值连一个。
0: 啊你意思
1: 就我的国给播是没的。
0: 嗯。哦。
1: 给。不同给。
0: 包子，有时候个字是非常有帽子的，
1: 因为就发达国的帽子嘛，都给
0: 那。啊，是是。
1: 哎，我你肉都可发达啊，发达，真发达。别人国的发达的人，我你给肉。
0: 哎，肉给肉给，该要下的啊。
1: 该我讲一声么就着。
0: 啊意思。
1: 就你国你，我你个食物又是有旧个食物晓得吧？该肉都该发达么？别人那个红果，你们什么餐桌啊东那个虾是肉，我你个发达肉。
0: 那
1: 是。但是国别那是发达的。
0: 好，你谁跟他要一只？你光五分毛大姑娘一个网店，大姑娘下台为你开户当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国博啊！接下来我们一同来给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哟塞，开始屋。
3: 宇宙屋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宇宙屋
0: 虚拟小唐你管我阿张咋给你就没空打过那管你啊
1: 给你哦你过一个讲我可车子都要改
0: 哎过来通通
1: 讲车给讲
0: 啊讲车该讲车么
1: 该该干的是哦
0: 是啊有车么
1: 帮你打过那负担是谁是谁吧我外国天
0: 啊对有讲车啊我要别人啊那么么
1: 干车给干
0: 啊干车干啊干
1: 干车给干你去到你我你下得拍这个我要给做干车给过户子吧你能话给一
0: 部
1: 羊肉你羊肉不过枪尾给谁给那来么子呢
0: 啊你么子
1: 啊
0: 啊你哦
1: 车干草芥
0: 啊草芥啊
1: 那么子啊干车没我你打过那我下得给
0: 然后
1: 啊干车你给当个给做你干车遇上物质白
0: 啊我要当个过户个
1: 哎你洗手干车帮上我一次干车就会
0: 一次啊一次
1: 我你妈宇宙当年我娘下
0: 来
1: 的聚门要吃干菜吧
0: 对
1: 干菜吧你宇宙人运一定要吃
0: 热热热热
1: 二月二龙抬头我娘吃干菜吧
0: 干菜吧热热热
1: 马上就还有跟你过
0: 过没有不得都会老
1: 干菜吧不吃饭辣的
0: 对
1: 韩国你光马上一定要个西湖
0: 咋过
1: 韩让这样啊
0: 你要不你要不都会头都你又是辣个头
1: 咋子韩子那会当日辣的韩国你光马上是长过样子菜吧谁能够给就给你多久啊让我你辣头的那个上面辣的
0: 啊
1: 那个对豆腐嘛要我你来个我你去到小店那个你就拉着我妈妈看过拉着都里我是布那个
0: 都里是布啊
1: 都里我是布你
0: 看你管女妈妈给我都不记亏的给拉
1: 了然后我洗过女妈妈来拉着给给是给我女妈妈给对豆腐要布弄给好的长法才会弄洗我当将忙看个对豆腐给当个果果白去给你
0: 你等下吃干菜吧不得你外面拉着我给
1: 那我能给你翻一次干菜
0: 拉给行吃一次
1: 因为我洗洗那个扶持干菜吧肉都真会拉着但是我扶持嘛要不然我估计给我人把扶持
0: 能记顾
1: 扶持我估计是人把扶持
0: 要
1: 不然我是女的人家一都是女的扶持拉着我只能去洗几个吃个
0: 那是你脏嘛
1: 脏扶持嘛又是要文西是扶持拉着养我们家一都就是女的扶持拉着只要那个行业老兄弟个赞你
0: 懂吧懂吧
1: 哦，这样你上个西上给嘛？谁吃了那个？
0: 哎
1: 啊，刚刚刚才你我你别过吃你啊，呀你过火你也是过，做贼呀？
0: 哎，
1: 又不干菜吃。
0: 啊，做贼要从芥菜起。
1: 剥芥菜。
0: 剥芥菜，军里面。
1: 啊给开胸啊，敷到冷层些，但是人下跪下的要难过，通过下边给嘎成都一张一张让他们布弄他，一布来让我变得小队的。
0: 哦，哈哈哈哈哈！不列当小，懂吧？吃羊角，那俺你别呼吸，那一呼呼啊！
1: 三月的芥菜还写上，
0: 三月的芥菜，
1: 三月半的芥菜开始秋生不咯？
0: 啊
1: 啊！我跟他们写上，哎，是写写写啊！一堆举一堆，只不过就芥菜。
0: 啊，一代传一代，茄子拔了种芥菜
1: 啊，有这个特意弄，你
0: 可以做行当妹子意思。
1: 哎，谢谢。
0: 不懂举技呢，
1: 而且我要给国父给讲讲，火用囊瓦泄水，负责沙房嘎菜鱼。
0: 外甥，哎，哎，负责咋个个？
1: 火用的囊瓦泄水，
0: 火用的囊瓦泄水，这个嘎菜要你改用。
1: 晓得侬。啊，搿盖往西通边那干啥干啥？
0: 啊，为啊为啊。
1: 我那人意思是迷茫一生，
0: 那大概
1: 大概意思个，那最好用个，买起来
0: 是
1: 挖三岁。
0: 这个这
1: 个。啊，那个意思哦，可能是那个意思哦。但是我估计我那个可能有人批查。
0: 啊，这个。
1: 否则啥放干菜鱼给，我可能摆着脚干菜呢。
0: 啊，不如去种
1: 三分芥菜园嘛，
0: 那
1: 摆着叫沙方干菜，可能把这东西
0: 的，东西啊，懂吧？
1: 养多养
0: 养多，可能养多也可以，
1: 可以哦，
0: 嗯，
1: 管那那个还是别过冷城的，
0: 这个这个，嗯。
1: 冷娃给是俺家当，是你哥还是当过车头的哦？
0: 嗯，
1: 当时给可我你哥一户学的没得劳改。
0: 啊你？
1: 劳动的劳。
0: 哦，劳动，嗯。
1: 劳动。
0: 劳动，劳动，哎。
1: 一个名字劳动的意思啊，我你陪着过老公啊，啊，我
0: 老公
1: 就是劳动的意思啊。
0: 嗯。
1: 娃我给你是上苦的意思。上苦啊，上讲话这个话这个啊，跟那个劳苦。劳苦功高
0: 啊，劳苦功高，
1: 背了，
0: 疲劳，
1: 哎呀，啊，南外西北，
0: 背
1: 了西
0: 北
1: 了，
0: 背了，嗯，
1: 把我给给他弄过呀，哎，你弄讲了呀，反正是过过你过了西哦，
0: 啊，
1: 这就是我们本地那边弄过噻。
0: 你翻过那兜呢？
1: 翻过膝呀！
0: 啊，翻过膝啊，就不要干伤
1: 到了。干伤了，我碰见我娘过，可能干
0: 到了。腰疼过。
1: 你哪讲嘞呀？翻的是个，翻的是捏膝呀。
0: 啊，对的。
1: 啊，翻的是过膝呀。
0: 啊，
1: 我哪过过来搞的？哎呀，你这张啊，来老猛哎！
0: 劳碌命。
1: 哎，像来老猛嘛，跟就说白了，你这张是来老猛啥事啊？退休了吧，娃能脚苦。
0: 啊，退休了还在那边不停干活。
1: 他是要该忘掉，杭州那个那个本户是个脚苦不脚苦。
0: 哎，
1: 要不那个太小你了，别跟我抢。那么那鸡又吃太干好
0: 吗？是个是个。
1: 嗯，那意思那太小你娃娃。
0: 那是够让你嘞，可能骨头是骨头啊，那个。
1: 五年啦。
0: 五年。
1: 不是骨头五年。
0: 啊，五年。
1: 不过你媳妇要是杭州女同志哦，那是又可以太小吧？
0: 对。
1: 啊，你媳妇那是那么挣多少？
0: 啊，那是够走苦在要你还该五年。
1: 五年么是吧？俺过来。跟那个意思八九吧，富日的老猛，又是个，
0: 让个是个都走呢，
1: 又是在这个是整体三五六次
0: 啊，但是，
1: 哇，你吃那个杭州的那桂林日个，本不是单个日个，
0: 这个这个这个，哎，
1: 往个你是用言语或者食物来慰问。
0: 啊你呢？
1: 啊慰劳嘛。
0: 啊慰劳。
1: 啊那那我这我要过，我老
0: 带带给这个这个这个，
1: 要个是女晓得咋个闹，要得瓜豆腐多啊，热吧？
0: 啊？
1: 劳烦你。该我普通给都嘛，
0: 老疼
1: 我。你有就能看到过
0: 木
1: 娃
0: 你
1: 啊，
0: 木
1: 娃你啊，是在那个给是被个气虚给过火呢，劳烦你怎么样？我普通过给都。
0: 该普通我多讲，谁忘记可能没有呀？
1: 该是个啊，加老娃你呗。
0: 啊，
1: 唐款我有过讲木娃你呗，我难过。
0: 该我老疼过。
1: 嗯，我妈妈打过那次，你的那个谁我多讲难过吧，要过吧。如果唐谁我多讲，我是过木娃你，然后老娃你，我给乐的，知道他干啥哈？
0: 乐的，
1: 乐的。
0: 干大概晓得啊你
1: 哎我
0: 要妈妈大哥当时你懂吧咪啊乌斯卡吗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笑腾，梅泪御酒，盖也御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御酒个庇护，走雾腾腾。
3: 三国御酒，徐娘小堂美丽御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肉，
3: 自己为上公众和御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乱来往了可以女儿可以炸弹火皮炸弹了妈妈大姑娘是叫乐迪啥意思啊
1: 乐迪
3: 哎，该疼了，可以又是该疼了，可以又是烤乌鸡，还是可以晓得一些些。
1: 要个例子的
3: 啊，疼了呀！那我做每次写写字，总是应该是那个意思哦。乐迪安妮莎，大姑娘晓得我，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过步”啊。接下来如果你疼疼，讲的是哥哥给你夸大姑娘，夸你西，
1: 我也西。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合照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6: 于旧人
1: 该又是我呢
6: 于旧人
7: 哇哦不错呀
6: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4: 江乐斯国古
8: 大姑娘我你预就为过去啊古代我要古代的一些逆女雷女啊的等这样咱预些是些是我你嫁接的我你傲黑掌握部门要来搞提词次傲的逆女我讲没有意思其他姑娘呢，做了一家一个王室的家室，啊，给你啊，记得找我的铁齿逆女，其他姑娘做家业。给你中班大姑娘也像是个倒霉呢，也叫吹一句啊，有几人过的蝌蚪女啊，有几人过的蝌蚪女。妹妹讲你呢，美食副业讲，体力特都讲。你把美食副业讲给提雷呢都讲得你特色的吧美食副业讲提雷他都讲啊，能推给一句虚无这美名所以我呢有就能讲以国家的一句蝌蚪女啊，没得呢是三个字啊，没得三个字啊。哎，我再来介绍张五伯母的啊，一些提词的逆女哎，有句你女子那个叫杨沙是麦田，十五楼一屋最傻逼，给菜不叫秋冷无秋意，正烈女拉冬谷生你，这又是楼主在傲黑掌握最傻我们的提词的一句用靠楼秀，而是带我你一年四句的吃而不庇护，一句细致的观察和讲你的踪迹。啊，山东的，替我你面改了农来，过个女王的路的弟弟，你别是过杨沙，啥呢？又是我你农来的改女女杀女，但是这正还是穷举，穷无秘密啊，但是本娃的无私，故此妈妈是能生个的赐予，是我你塞那个瓦匠呢，就是节省些节省。屋里的衣呀、啊、吃的物事啊，容易为有钱和买。哎，我大官人，我要当一个太医家和人家是家，够讲的是衣呀、啊、物事啊，不去杀客啊，否则一副路上啊，有位卖地去的在外和买吧。十五楼呢，哎， 只要二十个苦五句要嘎，只为你弄来四女五女六女五句那个是几，连你来丈夫啊，将一万落来。义务呢，又是来找来卡，哎呀，等我卡，你那个来丈夫，还是觉得义务最傻逼，养一个面色嘞来丈夫啊，还比有时学傻逼当一时，日日去也会得得嘞。才不久。啊，又是自家弄来的才女、不女、娇女，那么又是我呢？此后妈妈是能理所的秋天，秋天叫做在家路无须无大滚，我这个秋人，哎，这个秋人，那是我们啊，还有那个雷女婿，有大罗有女子，个秋人秋不死。大罗呢，只为你写四大师自家的路的物，一般呢，只有自家夫妻。大罗一张的来家开卡，修啊修卡的。但是立秋之后的秋人呢，又约为妻子的自家，啊，要一头自家妻子打路的。我你地里给弄做位啊，啊，刻秋人的那个事，路人路了以后啊，慢慢是能写几次。但是在这一家妻子的路呢，一般是认为你个老人是地里是最了是的，同屋去啊，发是养起来我你弄做位的。啊，各部的学校，但是呢，大个人啊，特别注意，个秋人是几个伺候，只拿那种样带低价购来。人烈女拉冬谷生女，啊，又是指农历三女的三女啊的对拉女的日子，啊，是一年呀、啊，过去过是最烈的日子。你这个日子啊，如果过年以后没得吧，给对日子，故事呀，给个具体家落户读书的。有约会，此后正在拉动，哎，拉动给那个母色。你那个在摘落屋，你还打个能缺，哎，这话就啊，要是哎，这话就给做你互动，让人家误打雷伏笔。你生呢，我鸟的过年卡，这里家是生意，这话就是，但是被批一个都是干活，露出露西啊，我在摘下屋来我，我如此等等。到那里帮你准备过年衣服吧，人家的误打路呢。也把个米糊日狗呢阿摸阿吃，啊，帮天水喝个水，我给我家杀腊子、杀腊牛，就讲个天水符合呢。哎，那么是啥个么子啊？啊，有得养气。所以我呢，让我们给那一小个提词的谚语啊，还是对我呢提词意义的一脚更大的之路啊。特别是我呢农村大姑娘写无多种植物的一脚基针。啊，恭喜大姑娘，今年为你丈夫伯母的提词谚语。记录可以播给你啊，大姑娘想起当美的美德旗下。今年美美节奏是美食富业奖，提雷特豆奖。这几首做美美，车娘有叫人的口头语，叫做高五雷。哎，我跟侬，你跟侬子哪能高五雷呀？我给人就是个洗脚啊，我给人每日的晒腿，我给叫高五雷，我不得认真。高五雷，高每日的高啊，天修这个冬日，五五大个五雷，都讲的你雷那个雷，高么个高这个雷雷雷，高五雷。所以美食副业讲美食，你把知道如何啊？体力他都讲也是你累了了啊，高你几大？都讲得你累了了，这嘎你五个字嘎的你都讲累了，所以美食副业讲体力特都讲，这嘎无累。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陈俊武阳，你这件梦衣，我女舅老板身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糊涂？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头闹无过。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过，撒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鱼就能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5: 曲谱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的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霍江
1: 啦啦
0: 自己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际无愧湖南的王大闺女啊贵在那货币在那里啊乐迪啊你是
1: 乐迪给了个乐迪
0: 那大姑娘下台问你国际湖南的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现在如果你等等可宇宙要改给上王子雄喜啊
2: 江水户籍
1: 人日积水
2: 王户瓦用
1: 把生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宇宙户籍马不
3: 熬过节生
1: 宇宙日午，浙江剧烈泥浇各在篱笆和雨布白公主。这个三五一五宇宙日午时，机长红驱热风车过午。给你连续在十二使用的以内，雨布与你来自己的腰卡切过五把老菜马囊吃。我爱和姑娘干你打来一个红热又打得上的老马囊吃。西里吃热无动，浪花当北，西吃囊吃，只有在日。这方瑞日记相持，来宇宙要雨布喷三五给你接。同时雨布外把外括雨布与永永人说外把子熬雨就是冷得你外动雨布外给酒吧公主让雨只需不一把脚走一无杂囊带外子舞动去把公主上一个豆豆和叠的你叫不止无一嘎对桌底上的其上红穷王康等雨布外酒吧括雨布与鸡舍永永嘎对生给任务逢才你是只需不在也是给贵不在公便是无往括贵人给几点瓜一等家乐姑布把生鱼布给这鱼布西红鱼布网湖鱼布鱼人鱼布给五大居养火西唱四日以一组一人各在里给巴和鱼布外西里舞动只有给获得鱼布几人五门给中卫我也苦不外子鱼人崩鱼咬时鱼没正财方类过去巴和一个鱼巴和一个外得一生一座人那一个各方对局宇宙盐湖地是 LNG 机首张汪姆派特木斗浙江一江导游吧任务最内巨木最斗把握当宅最各个 LNG 木斗你谁次通过囊雷达的楼巴萨斯马当这个木斗你谁的东斗塞曼德上季然马当宅给总当宅 LNG 具有把握一座可以等科布马的尼楼迪楼马或给大洋的 LNG 鱼板谁次的木椅将人工记下 LNG 鱼板养来少总理大的沙巴在布的四马当大概你嘎些一壶他给把货大的楼巴不在列的沙马当 LNG 你挖外负责大东替一次处理泰国供你卖给次生产的当咖喱茶你一壶鸡物资可以在一逆茶者大概是一磅在一就改故替一次自筹设施物理物统脚的共振在些七我妈一脚打我母这个木头你地表的区域各当宅 LNG 主用木头的一个空吧还要我给带上宇宙宅这一轮蒙东北就比得去第一次做养阔养宅的红囊类要呼区域囊女及高走类路线囊女退席的机会一讲日的尼采给世界治理在宇宙是自己嘎贵族利用宇宙日治理于五年家治理就了上让自热给个自的可以及谁嘎治理在的一个自的续居舞动舞动自嘎自把大物业成宇宙日长大对别日梦对别在的照顾吹嘎宇宙日治理梦现在日公主给台上任务对别忙你需要找的宇宙日治理于谁次出能不及测试中上可宇宙治理一嘎四个那么将军的找列嘎治理谁梦现不及差你呼吸多中给作业者切除哟外国宇宙治理是你的呼吸内容在阿江这派治理次局既等的工作区这边忙脚底的次你过你绝对值得当嘎机设备的既等故障这个能与治理既等已将利用连你被立在的宇宙日梦现在日我母通过一级规模达过呢这规个规有的治理工作给你讲生活作业生吹规技术早这边忙的 K 企业啊入大过楼我念家治理自然能给何个无为梦现就乐上让自筹你不别一起请你洗茶日区日记各个部门的当都嘎到瓦里尔谁他开启工业务我日本的就需要自的当啊治理次局的免费机修过中还要你过派将务类的当比梦的务论冬日年呼呼需去自列普解梦些治理之谁这个些五级吧些四类腾些人生腾一将利用公布连人连五你的修配你才改善西继人与 F55 自绑嘎住给于日区与就是奥黑区日与日汪人与崩衣与四个对火人工在续 浙江给了你四个的火物年家预写的你居往户自五分门给楼给火命系统给台章预约服务物给汽车在以司法将给以孟些父子的一生或卢舍将这张机一个理生互动无预写预约 F 五五机车得做一个可负责可泰国给在以讲你宇宙雷公无语在以国有子的这样在楼镇区当街长的日瓦沙五子公寓几把该子的卢德子奥修火你外太东各窝当人可得火户籍视角正中待机五年家五子往户挖举旅游插法受日局部的当火灭开启一个在以宇宙雷公无语给大物些不拥有居民书记无日瓦沙五子往户局部自在一个生息个无雷还有微类子生连冷连冷你就是我们叫这方把门色的一家这样在楼上给我连我们叫哥啊开始给别个背色的人民系古盖于日区我们叫给兄弟子高家俱乐部遇见女人放我 A 的 F 楼给走笔是女子大点女子大点女子小点女子小点的当我母可就来个给别个这方色你总给谁杀着得连着你外在楼女尼采的你不会绝从无日记预就日去啊挖户江湖人类给雷过节一买女巨的当人物你将空中给护落处理啊去叶子嘎一大乱挖户洗松预就四子公寓之内你报本或每一户黑啊爷爷写字日门上人中洗户怕借洗让洗无门口的写贴户类有空中的内米预就是正统古接铁路户户黑用着的当火色得写贴个得色用在的人日的字类哈去忙记录四句洗户人物在意给你个三万洗过大过脑放弃的告示

0: 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伙，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姐闷奔多，
0: 搓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也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0: 而且劳动所得的钱。
1: 佢呢个系工资啊？
2: 工资上过户。
0: 啊，那这件
2: 上月工要加上一个许多许多的增款，那的包括工资还是付出啊？我工资
0: 啊，懂你个劳动所得呢？
2: 劳动的白酒。
0: 劳动所得，
2: 有劳的劳电
0: 啊，劳的，嗯，该发生通来也可以上一趟，
1: 通过自己努力，挖的错别啊，回顾和给和给哪只？
2: 劳动所得，
0: 得是。好，接下来如果你啥国语就啊，给那块打工人放心，我你语不语的嘞是贵啊，再讲你我你再过些些腿挖姜藤，可再过些让我们政府妇女运动工作妇女外啊，把公司你旅游公布收一批些在挖姜机矿洞要和空格。该互动空间的实地的问答，
2: 实地问答。
0: 哎，宇宙与不与内与你是人工在虚，人物问你宇宙是啊，物业一个在虚的公寓类比类比一个实地啊。本身你在国西啊，它是宇宙和故乡里，给你会有公寓在虚的几个空间的内容多种啊。宇宙与不与内与你终于约得米在你要博士工程啊，这不正是大洋一个斜体一个公寓啊，啊在一个覆盖的就比三公里以内也低。连马门的个运动啊，连了你个与不与个自家多种啊，物资可以记得运动要看你切工在嘛能吃，哎呦，该能又是非子豆吧啊，内与你本子啊，西湖矿运动能给个谁自己个累你啊，高级一域连大都区能给空家一个白住啊，给你有一个。预区啊，有一个分别，只剩一个对比，外在都是一个一个最外一个巨猛一个牛逼一个，都是都遇呢。第二个在一个身体保养啊，长期互动，科普义务为提的运动活动一个空间。那说到呢，慢慢找了的很多一个最外贵多种，你又可以通过非常距离的找吃的猎巴豆来做一个你大一类最外啊，可以各有的啊，你一个。大日一多久你过到抽牙一类没人你又可以去搞刺牙还有你洗啊该洗多一个国有库呢将军类一个国有库一些你们可以要一个库普狗陪着刺一个呼一塞得一给嘞酷酷狗，你可以去互动多种，找猎家的给个刺猬的庇护，可挖浆机，可给嘞改衣。你话可以去搞，即要可以刺猬，你给个宇宙的日护数个住户嘛，是不？可以猎家的问你宇宙帮头的来防护啊。根据猎家呢，说给个巨蛙的几岁之丑啊，给个内鱼呢有五年呀啊，腾东升所有给个东商啊，给当一个雷尼。上来的我你个运动一个日鼓多种啊，泰拉去杭州一类舞动，国法给找张家给个张在给个运动贵族鱼能一个得鱼啊，贵茶鱼能一个得鱼啊，陪着过你个给谁晓得一个格斗。对啦，这个
2: 谁没有这个格斗英雄古代这个？
0: 但是还有这个女人也得啦，反正他们买很多的植物啊，用来的这个谁自己拉的多种。
2: 那你广的也比其他当个，专门哈买个就弄些小的呀、厕所是养把嘞。
0: 养把嘞啊，又是得比赛嘞呢。
2: 有养把得比赛嘞，个确实没动啊，得比赛嘞，个确实得很啊，知道吧？
0: 就那，
2: 得也比其他种，只长过是养把嘞，个我很好正义。得也比其他是扛得住。
0: 哦，要个
2: 啊，那个是啊，那些那些被他们制造的那个，哎，啊，我上马上都是。
0: 你过去还跟那是交给你那个，我还是不给你啊，带你你能来过得也比。
2: 不给你白说。
0: 交给你。反正要是
2: 自己做。交给你还是冷冷
0: 的。啊，这
2: 抽
0: 那个，反正那个你整个内鱼啊，一张鱼人给个给着吧，陪着个鸟嘞，你鱼骨给嘞谁撕？啊，有的还给放到杭州谁撕？放上了之后，你做那是不是要骨头啊？咋弄给？那个不是鱼骨啊，还要我。我屋里个对面啊，个老几个的那个通德，把种物药，长长个找电热去运动，可以吹服，可以基础，可以找贵贵有的当一个运动要合的一个空间。本身你能够问你这个女友或者配的女同的公寓的一个模式，高级三年的五娃的体能，或者那个样子，还有日益退俗、三无一体能的一个空间。啊，与其在那里找女友，你宇宙大屋杭州的阁窝，找来找茶话杭州啊，覆盖。 与我的啊，与你能对于那个你我的苦人呐，哈，不懂的你能的啊，小朋友不可以说高，让得自己给自己苦多。嗯，啊，干过啊，有的非之合意。
2: 那个发生如果我们要和人自己给点人，你包括那和火秘密
0: 啊，杭州的
2: 和你，我是一样可能。
0: 我是在做嘛，
2: 是的话，感觉我你那个宇宙自己也乐意些。
0: 哎，
2: 啊，那个乐意我你乐意能，乐意能的学给当个小的呀，行师傅呀。

0: 亚比类玉玉谁阿姨谁是参加我给你客人
1: 这些这个该是鬼子吧你问你玉不玉啊在江华剧院一个舞动是咋样的要一把搂在兜里蒙一个类似玉子古该得火给摩鲁大呢啊大上啊给你是找到我你玉不玉也非都得一个日故啊找护玉啊找那个护一个玉不之美过我你玉就给故事给你咋样的找得怕有时候你那个给该是买台呀，飞一只楼呀，那行都能可以通过几个是爬起来，那个手的走那次一步，一步给劈呢。
0: 但是那个当过是买台呀，不是背过虎大，所以过你大，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当过手摇。
1: 对，
0: 你的爬力机当脚，这个在鼓大蹦的在虎，所以过你给互动给都不给给叫那是买台的，能让个手在这个是虚举一面会吃的很好的我过。
1: 但是这个自带的节奏奥运动上让没遇酒，那这个自带是吧？咱们这可以走这过大的马路啊，朋友啊，上来的问你遇酒，估计得火的，估计得火啊，还要人心对面估计得火，查你遇去啊，还要往路那边啊，机子呢一塞一个气口啊，可以机子一个那个。都一个字的，有三个故事，找发洋行都一个日的生意的么子啊？在宇宙的日益红火啊，人往对用啊，户籍的人故啊，啊，住户吃一个个可以说陌路的买打工的可以随的压力的日本内容啊。
0: 哎，
1: 还带西吧，个个比互动呢要三个错组的字的啊，可以哈打工能找啊有互动一个舞的，找挖掘我你遇不遇都得一个美丽，陪着过鱼龙红酱。啊，鱼龙红酱，你过过来打工，能找有个个航拍我你咋过啊？
0: 我怕
1: 啊！你可以，我怕与火迷给找机子，我你遇不遇？
0: 要我
1: 那
0: 赶紧是啊，过点五张纸给拿，别过刀。
1: 带西，然后急救谁治之美啊？你可以说给个个几个月的嘛，给谁治个死了吧？急救一类谁急着啊？退速互动内火啊，红加急救摆要一类往户一类那样，还要问你奥运让王之美。该你有如果你遇就帮推给你网户可遇不遇给你女手找机会吃通过给你日本找过去我你遇哈出遇就吃谁个能给个那样
0: 懂吧
1: 反正这个舞动怪不好能接到路大姑娘可能外出这个摩路崩的一枚找次呀行都这个大当找怕给可我你遇不遇我可你遇就要改一行都给你日本大姑娘可以相信吃一不动一能浮动一日故吃鸭的鱼不鱼的对着尿的可是
0: 要
1: 我你我你是找给吃那个困难是一个本米有这个吃那个有着我你牙多容易的耐用要那样困难通过这个浮动一类骨头浮动一类还给怕死一类活虎
0: 要买给那吃谁给给牙骨
1: 骨子连一个但是
0: 如果容易给没日比那浮动给那怕去鱼连一
1: 要可买个做故意谁那给谁去给思考你可你过去有连一个哪个呢反正汲取百家之长的都吃死我你看吃了有一样你给我盖点火得比便宜
0: 酱用啊和姑娘和然后不动给红嘎搞乌羊
1: 务必早去吃一次是好给都能可以列嘎的我你预酒之美列嘎预酒四许我你预酒啊给你我你三个预酒扩大姑娘过得高兴
0: 预酒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故人杀死秀雷长几堆冷
2: 预酒一座无类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葬戏
0: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网户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2: 美类玉酒是玉谁家居部玉酒的生养
1: 好这个改给你节目操你喜欢啊
0: 玉酒节目账合同是四四四四四四
1: 玉酒这个得火药三幺四幺红果你忙就这位
0: 忙就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社会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路啊？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啊，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要客上给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永固要改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阔，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猛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九十猛吃过，
8: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我脱，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今日奥语妖娇万户，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背死不，阿南的送哥加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郑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 年过花甲，初心不改，宿兴夜未，只为地方鸡。
13: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2: 听众朋友，如果讲种子是粮食的芯片，那本土地方鸡品种就是鸡产业养殖的芯片。作为河南三大地方粮种鸡，固始鸡、卢氏鸡这两个品种得以繁衍至今，甚至在当地形成产业支撑。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康商图功不可没。之前中国工程院发布2023年院士增选名单，康商图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初心不改，宿兴夜未，只为地方鸡保护利用的研究。刚刚从位于河南原阳的河南农业大学家禽种质资源场回到郑州，康商图就一头扎入实验室，同团队讨论地方鸡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相关课题。除了师生，康商图日常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养殖户，而除了学校，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养殖企业和养殖场。
14: 我们在原阳的家禽种质资源场出了8000多只小鸡。
12: 他说，我们在原阳的家禽种质资源场出了8000多只小鸡，小鸡出壳，我们要检测它相关疫病的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些重要的环节我再不得闲亦要尽量参加的。所以说，我们团队去了47位老师和同学，整整做了一日。2023年上半年，康商图团队开发了适用于中国地方鸡基因组系列逆向芯片神农一号。该系列芯片的成功研发，搭建了用于地方鸡种质资源鉴定、精准评价、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高效技术平台，对中国家禽种业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4: 刚出壳的小鸡，
12: 他说用刚刚出壳的小鸡采一滴血或者拔一条羽毛进行检测，就可以快速鉴定识别出它是什么品种，并评估它的遗传多样性，使新品种培育能够实现快速、高效、低成本。康商图团队核心成员李文婷说，
15: 我们精准评价了一个

0: 同的群体之后，
1: 佢话我哋精准评价我哋嘅一个群体之后，去大概预判一下呢个品种后期如果要开发利用嘅时候系一个点样嘅走势，我哋要俾佢往边个方向培育更加合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量嘅国外高产快长肉鸡进入中国市场，唔少地方盲目引种杂交。康商图敏锐感觉察到呢一现象可能造成嘅后果，决定守护宝贵嘅中国地方鸡种质资源。
2: 过去白羽的肉鸡主要是进口的。
1: 佢讲过去白羽肉鸡主要系进口嘅，因为呢啲品种饲养时间短，咁样国外喺呢一方面始终系占据住我哋嘅主要市场。从1993年起，康商图带领团队开始咗地方鸡种质资源保护同利用工作。
2: 我们河南农业大学的嘉兴种子资源厂也是我们。
1: 佢话：我哋河南农业大学嘅家禽种质资源场，亦系我哋河南省鸡嘅活体基因保护库，有品种同保存嘅各类我哋创新嘅种质资源，总共有28个。一系列科研创新成果亦转化成咗农民嘅致富密码，曾经固守一隅嘅固齿土鸡，经康商图改良培育后，身价倍增，成为当地老乡致富嘅金凤凰。唔单止成咗当地嘅主要支柱产业，仲飞往安徽、湖北、云贵川等20几个省市自治区。同样尝到甜头嘅，仲有卢氏六壳蛋。
2: 卢氏鸡，我们在90年代发现，这个卢氏鸡里面有很少一部分产绿鸽蛋的。
1: 佢话：我哋喺90年代发现呢个卢氏鸡里面有好少一部分产六壳蛋，当时我哋就关注呢件事，多次到卢氏县嘅深山里面去进行调查，最后从老乡手里边收集到资料，就培育出咗卢氏六壳蛋鸡。康商图团队成员李转建讲：
3: 像咱们河南那个卢氏绿壳蛋鸡。
1: 他说好像我们河南的卢氏六壳蛋鸡，这个品种刚刚开始的六壳蛋率只有10%几。在康老师带领下，我们将这个品种的六壳率提升到98%以上，六壳的色泽显著改善，产蛋量等生产性能亦大幅度提升。曾经被乡亲当鸭蛋贱卖的卢氏六壳蛋，经康商图改良后，价格比普通鸡蛋贵4倍几，如今已成为河南卢氏县的重要支柱产业。中秋节、春节期间更是供不应求，当地农户纷纷踏上了这条致富路，消费者的需求亦得到充分满足。康商图讲：我是农民的孩子，我非常理解农民的心情。亦正因为如此，佢将创新资源同专利技术无偿提供俾鸡保护场同企业去使用，并免费传授配套繁育嘅具体细节，使藏于深山嘅土鸡变成咗助力当地产业振兴嘅金凤凰。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刘小军讲：，
4: 我们只要去一个小的农户的养殖场。
1: 他说我们不理去一个小的农户的养殖场定是大的育种场里面，都有人知道康老师的工作。我感觉这一点是值得我学习的。今年61岁的康商图，38年的时间都在忙于地方鸡保护利用的研究。为了搞科研，他将床搬入鸡舍，一住就是16年。
2: 过春节也正是大家都要回家了。
1: 他说过春节也正是大家都要回家了，我在那里值班。我们搞孵化，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孵化器，我们就自己做。做了孵化器，晚黑出了问题，晚黑1、2点爬起身，经常成晚通宵。我也曾经思想上彷徨过，但是都咬下牙坚持下去。 而呢16年与鸡为邻嘅生活，亦成为康商图科研路上最宝贵嘅财富。
0: 我的很多科研思想，就是因为我这16年在厂里面，天天在那观察呀。
1: 佢讲：我嘅好多科研思想就系因为我呢16年喺鸡场里面日日观察，晚黑熄咗灯，鸡有冇病，我要听下唔同品种做一啲杂交实验，出嚟之后系点样嘅，点样生长嘅，呢啲嘢系教科书上冇嘅。呢16年奠定咗我呢一生科研工作最基础嘅工作。后来我嘅好多科研思想就系喺呢16年中体会到，然后总结出嚟嘅，再向老师、向同事们请教，然后翻嚟再去验证。哎哟，呢个系个新嘅嘢。团队骨干孙桂荣讲：，除咗河南省嘅几个宝种基地之外，康商图仲带领团队到云南、贵州、广东、河北、湖南等省市嘅一啲基地、企业、宝种场，了解地方鸡嘅宝种情况同存在问题。呢种拼命嘅背后，是康商图同团队围绕地方鸡种质资源保护同利用，致力于守住家禽种质资源中国心的不变初心。
2: 动植物的种质资源，它是满足现在和未来。
1: 他说，动植物的种质资源，它是满足现在同未来不可预见需求的战略资源，培育出适合我哋中国市场、满足我哋国家行业产业需要嘅自主品牌。咁样，我相信我哋喺冇几耐嘅将来，中国嘅种业一定能够牢牢咁掌握喺自己手里边。38年嚟，康商图带领团队创建咗地方鸡保护利用技术体系，发现并鉴定国家遗传资源一个。培育国审新品种配套系两个，育出特色新品系19个，获发明专利授权32项，领域内有效专利拥有量全中国第一。
5: 下一步，我们团队将增加芯片应用品种的覆盖度。
1: 他说，下一步我们团队将增加芯片应用品种的覆盖率，加大产学研合作，推广应用于更多的育种企业，来指导他们实现高效低成本的育种，为我们国家的种业振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没多久之前，中国工程院发布2023年院士增选名单，康商图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喜讯传来的时候，康商图正同往常一样奔赴在养殖一线。在他看来，当选院士意味着要肩负起更大的责任，身上的担子比以往更重了，要对得起这个称号。同时，这个又是一个新起点，督促每一个团队成员更快马加鞭地做研究、做工作。
0: 工程院一宣布，我一下就变成一个伟大的高尚的人了，明显的和我们在座的就不一样了。
1: 他说，工程院一宣布，我一下子就变成一个伟大的高尚的人了，跟我们在座的都不一样了。没有这样的事，我还是我。入选工程院更多的是一个责任，也是我和我们团队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只有更努力地围绕着总业振兴发力，更好咁教书育人，搞好科研，服务三农，先至唔辜负国家、省、学校以及我哋学院对我哋团队以及对我本人嘅要求期盼。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嘅系郑州台提供嘅录音报道。年过花甲，初心不改，肃兴夜未，只为地方鸡。稍后你将听到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科技唤醒不毛地，严谨地上再做黑土，
6: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 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世界三大严谨地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中国吉林省西部，有着近400万公顷的严谨地。曾经这些泛住白花的严谨地寸草难生，而今随着河湖连通、供水工程的相继竣工，严谨地的生态逐步恢复，还有一批批科研工作者投身到严谨地改造的事业中，灌排洗盐，以稻自碱，水肥一体，高产栽培，一项项技术唤醒着这片沉睡的土地，越来越多的严谨地变成了米粮村，甚至有了变身黑土的可能。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等我们和吉林台一起关注科技唤醒不毛地，严谨地上再造黑土。中国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北正镇关山村种植大户叶树文最近心情大好。经专家实地测产，他2023年新包的300几亩重度严谨地有了好收成。他说，经专家组测产，3-5厘米吉杆环田种植的粟米产量为353.65公斤每亩，5-8厘米吉杆环田为341.77公斤每亩。
7: 确实是挺神奇的。
1: 叶树文说，确实是挺神奇的。我们头一年将这块地种出苗来了，有了收入了。以前乜嘢都唔长，种乜嘢都种唔出嚟。指导叶树文采用吉杆环田改良严谨旱田嘅，系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黄迎新带领嘅科研团队。呢项技术亦系由佢哋首创。
7: 传统的一二环田，就像保鲜工作。
1: 佢讲传统嘅吉杆环田，尤其好似保护性耕作。一公顷大概能够还到5-6吨、6-7吨，亦就最多了。因为我哋呢个地区嘅土地产量、粟米嘅产量同吉杆嘅产量系1:1，然后我哋就谂住睇下能唔能够一次性大量添加吉杆，将6-7年嘅进程一次性将佢添加入去，睇下能唔能够改良严谨地。因为从理论上讲，吉杆能够改善土壤的透气性、透水性，配合灌溉措施，将表层土壤的盐淋入到深层，并且在吉杆腐烂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酸性物质，还能够改善土壤。实验成功后，2023年年初，科研团队计划和农户合作展开大范围试种。不过这种闻所未闻的全新方法能不能够得到认可呢？叶树文道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7: 咱们就是没有把握去干这玩意。
1: 他说，我们就是没有把握去做这件事，吉杆钱花了不少，人工费什么的都有，还有车费。你将它种到地里边之后，如果没有收成，老百姓承受不到。虽然心里边冇底，但是出于对科学的信心，对科研工作者的信任，叶树文还是决定大胆尝试。他按照科研团队要求，选了一块重度严谨地，并购买大量吉杆风压环田。不过种植过程依旧令他胆战心惊。
7: 我承包下来之后，土地这块全是起那个白的锈啊，碱大。
1: 叶树文讲，我承包落嚟之后，土地呢块全部是起白的锈，碱大。当我哋将地旋耕之后，一落雨呢块地就跳白啦。我一睇就讲呢、这个唔得，咁点能够长出庄稼噶？后来我哋将吉杆运到呢度铺上去之后，又旋一次，旋到地里边，人力物力都投入完啦。但是叶树文心里边依然冇底。 春耕之前，佢将专。

0: 家再次请到咗田间地头。
1: 专家组来，人家说不能缺水，因为秸秆铺的厚啊。
0: 佢讲专家组嚟，人哋话唔能够缺水，因为秸秆铺得厚，一旦缺水，透风透气，把干，粟米唔发芽，唔出苗。后来我哋就将滴灌底铺上啦，将垄打上，开始播种。播完种之后，我哋就放水浇，有充分嘅水，佢保持营养，佢就发芽啦，出苗啦。苗出咗嚟，我哋加强管理，除草，一直到而家，我哋一睇呢个确实系好。从春到秋，叶树文睇住眼前呢块寸草难生嘅盐碱荒地，长出咗绿油油嘅庄稼，结出咗金灿灿嘅粟米。心里边都唔知几高兴。
1: 就是现在咱们看一公顷能保到一万斤左右。
0: 佢讲而家我哋睇到一公顷能够保到一万斤左右。如果话系以前啊，呢种地种粟米只会飙出几条苗，仲冇腿高。而家你睇，继续改落去，三年之后就呢块地一公顷会有两万斤左右，系冇问题嘅。这个产量在普通土地上并不算高，但对于从来未有过产出的重度盐碱地来讲，短短一年就有这样的成效，确实令人惊喜。测产专家组组长、吉林省农科院粟米研究所粟米育种专家徐国良讲，
2: 在盐碱地里它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了，属于中档以上的水平了。
0: 他说在盐碱地里面它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了，属于中档以上的水平。就是通过一年的改良，秸秆还田，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当收获的粟米火粒归仓，叶树文将脚下的土地挖开，地表下的耕层深处虽然依旧苍白，但表层土壤已经开始黑化。
1: 咱们都第一年的秸秆来说十公分。
0: 他讲，我哋第一年的秸秆十公分，第二年我哋再翻到二十公分，一捞上去秸秆都融到土里边啦。佢一腐烂，这个碱就冇咗啦。三年之后，我哋睇地质效果是最好的。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在盐碱地上再做黑土，成绩起人。而吉林省陀南的盐碱地千亩水田示范区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2023年年初，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明明带领团队在陀南开辟千亩水田示范区。地点紧邻种粮大户李玉明承包的盐碱地，希望通过对比种植的方式检验抗疫丰产栽培技术效果。
3: 经过试验处理的示范田，
0: 黄明明说，经过试验处理的示范田，某产量 481.01 公斤，比对照增产 18.98%。 专家组一致认为，中度盐碱地以东度122加微生物菌剂加密植加灌排为核心的抗疫丰产栽培技术，增产效果明显。李玉明是中国黑龙江人，七年前他同十几位同乡一起到吉林西部承包盐碱地种植水稻，通过不断学习摸索，李玉明逐渐成了盐碱地种稻的行家，逐渐在陀南市承包了5000多亩盐碱地，选用抗盐碱稻种，科学管理。几年下来，土地盐碱化程度逐渐降低，收成亦越来越好。
4: 第一年到这儿来，亩产就能打个200来斤。
0: 他说第一年来这儿，亩产只能够打200多斤，不是那么理想。2023年这块地的亩产接近1000斤。集成改良技术接近 20% 的增产，不单止令李玉明心服口服，亦使科研人员对未来推广充满信心。
5: 今年之后，我们相对来说展现了一个技术。明年

0: 王明明讲，今年我哋只系展现咗一个技术组合，出年我哋可能仲要再做更多嘅一个对照，做更多更科学或者更有说服力嘅技术嘅展示，将核心嘅技术或者能推广嘅技术喺唔同嘅辐射区，例如讲我哋建千亩示范区，甚至更大嘅区域再去辐射。通过真实产量对比，科研人员让好技术睇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在距离图南冇几远的长岭示范区，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王迎新，采用324耕作加浅埋滴灌加密植品种集成技术种植的盐碱旱田，亦在对比测产中表现出色。
1: 三是三垄，改两垄，种四行。
0: 王迎新讲，三就是三垄改成二垄，然后种四行，三二四变成98厘米的大垄，这个上面种四行，相当于98厘米种两行，这样就增加了作物的种植密度，再结合水肥一体化，又选了一个密植的品种，集成的技术适合中轻度盐碱地和风沙地的增收。改造盐碱地需要多种技术集成，在大安市牛心兔堡示范区，综合开发利用盐碱地产生的链式反应，正在加速推动其生产生态功能协同提升。示范区负责人文波龙讲，
2: 我们就想把针对盐碱地综合治理过程中，
0: 他说我们就想将针对盐碱地综合治理过程中，盐碱水田和湿地系统这种都是以水为主的生态系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发现以水田养扣蟹、湿地养成蟹的这种技术组合是一个最优的组合，水田的道也是我们的产品，湿地的芦苇都是我们的产品，经济效益的效果、产量效果都是非常好的。科技战盐碱，再造新粮仓，年复一年，科研人员在这片土地上挥洒青春，努力用智慧与汗水将荒地白染成丰收金，谱写出一曲曲鼓舞人心的奋斗之歌。好了，听众朋友，听完吉林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科技唤醒不毛地，盐碱地上再造黑土之后，我们今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最近在一档歌唱竞技类节目中，歌手龚琳娜的表现令人无比惊喜，亦再度引发网友的广泛关注。曾经她凭藉创新性的歌词和富有律动感的旋律火遍大江南北，更是将中国新艺术音乐带向国际舞台。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走进华语歌手龚琳娜的作品中，探索音乐新篇的无限可能。

1975年，龚琳娜出生于贵州贵阳。在这个被民歌艺术滋养的地方，龚琳娜自细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音乐天赋。1980年，年仅五岁的她初次登台演唱。凭藉对音乐的热爱，龚琳娜很早就加入了少年宫艺术团，并且顺利考上中国音乐学院附属中学。那阵时只有十几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北京漂泊，歌声创造的另一方境界令她得到心灵的慰藉。经过系统训练后，龚琳娜最终凭藉优越的双音条件和歌唱技巧，被保送至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

大学毕业后，龚琳娜进入中央民族乐团工作，自然佢上台演出嘅机会亦就更多啦。2000年，佢喺第九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演唱咗《斑竹泪》，凭藉呢首歌曲，龚琳娜斩获专业组民族唱法银奖。在此之后，龚琳娜邀约不断，总是游走于各大比赛和晚会的舞台，但是在唱了很多次被安排的曲目之后，龚琳娜开始频繁地询问自己，在这首曲子中自己贡献了什么特质呢？民族声乐的固定模式使她感觉到自己不是传达感情讲述故事的人，需要停下工作好好思考一下。

其实讲到龚琳娜的音乐，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她的丈夫鲁罗。鲁罗之于龚琳娜，就是音乐世界的一个出口，在她迷茫的时候照亮的一盏灯，让她看清自己的音乐身份。这个瘦高的德国人怀着对中国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殷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遇到了音色特别的龚琳娜，两个人的音乐灵魂一拍即合。结婚之后，龚琳娜随鲁罗一起到了德国，两个人真正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他们共同创作中国音乐，用箫、扬琴等中国乐器进行演奏，甚至将曾侯乙编钟搬到舞台上。

在国外演出的时候，龚琳娜的演唱风格虽然一度不被认可，但她一直在度不断探索新的演唱方法。在这个之中，丈夫老罗为龚琳娜制定了两条音乐路线，一条是以静夜思灯冠着流为代表的古诗词，加入中国传统乐器进行演奏，另一条则是现代曲。这个方向的代表作就是后来红遍全国的神曲《忐忑》。在歌曲走红之后，龚琳娜决定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音乐积累和创作上，就选择去到云南，告别了城市的喧嚣，开始认真钻研音乐。

曾经的民歌歌手终于回到了属于他的地方。龚琳娜在云南各处采风，他到白族聚居的地方向当地人学习白族调。他还拜访了很多传统民歌演唱者和手艺人，将学到的技巧揉入歌里边。那段日子回归到山水田园之中，令龚琳娜感到久违的自由。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小河淌水》，全曲只有简单的几句歌词，更多的地方被他的吟唱填满。而就是这样寥寥几字的歌曲，却使人感受到余音绕梁。在龚琳娜空灵飘逸的声音中，曲中的爱恋和不舍层层递进，积聚，然后爆发。

如今再度挑战舞台的龚琳娜第一次亮相就俾到我哋惊喜，我哋亦期待接落嚟嘅佢依旧能够精益求精，探索音乐新编嘅无限可能，为我哋带嚟全新嘅视听盛宴。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痴情君主是子羽发妻生仔女的隋文帝杨坚。隋文献皇后独孤氏，为伽罗，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韦公信之女也。信见文帝有其表，故以后妻焉。帝与后相得，世无二生之子。后子为周明帝后，长女为周宣帝后。贵戚之姓莫与为比，而后每谦卑自守。出自《北史·隋文献皇后独孤氏传》。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男人是绝对的权威，尤其是在帝王家更是如此。白居易曾经有两句诗写道：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但这个宠爱不过是帝王对于后妃的施舍，一旦他们感到了厌烦，很快就会移情别恋了。在大多数帝王的眼中，后妃只有绝对服从的份，不过凡事都有例外的。譬如隋文帝杨坚和孤独皇后，不要看杨坚在外边是一个老谋深算、杀伐果断的雄主，一回到家就变成了巨内的男人了。这个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也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如果我们问杨坚你为什么这么怕老婆啊， 他一定会拍拍心口，洋洋得意地回答我们，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爱老婆的男人。由敬生爱，由爱生惧，这个大概就是杨坚对独孤皇后的感情了。他与独孤皇后相伴45年，自己的所有子女都是独孤皇后所生，真正做到了一生一世一双人。而这一生的心情都要从一句深沉的誓言开始讲起。如果讲起杨坚和独孤伽罗的结合，那真是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杨坚出生于关中显贵弘农杨氏，父亲杨忠是西魏大将，曾经跟随宇文氏征战四方，立下了赫赫战功。比起杨坚，独孤伽罗的背景则更为强大。他生在西魏八柱国之一的独孤家，父亲独孤信手握重权，名盖天下，母亲则是出自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门阀清河崔氏。这么显赫的家庭背景，使到年纪轻轻的独孤伽罗就拥有了超出一般闺阁女子的眼界。他坚毅刚强，而且具有一种强大的气场。杨坚与独孤伽罗的婚姻无外乎是一场利益色彩浓重的政治联姻，但幸运的是，在政治联姻当中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在南北朝的乱世当中，城头变换大王旗本来是寻常之事，过了没多久，宇文氏就推翻了西魏，建立了北周政权。而这个北周的大权呢，又都掌握在了权臣宇文护的手中。宇文护正是独孤信的政敌。从此宇文护掌握大权之后呢，独孤家族就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了。两雄相争必有一伤，在这场抗日持久的斗争当中，独孤信终以失败黯然收场，整个独孤家也因此遭到了重创，就连独孤伽罗也不得不依靠杨家的势力来获取平安。独孤家倒了，但杨家还在这里，面对宇文护的步步紧逼，杨坚始终不曾低头。也正是因为杨家不肯依附宇文护，再加上与独孤家联姻的这一层关系，导致杨坚在朝中备受打压。这个时候摆在杨坚眼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是抛弃发妻向宇文护投诚，那他杨家就可以东山再起；第二夫妻不离不弃，一起面对困难，是成是败全凭天意。杨坚选择了后者，他坚实的臂膀给了独孤伽罗无尽的依靠，使到惨遭家门巨变的伽罗再一次坚定了生活的信念。这个时候的两人虽然是一对苦命的鸳鸯，但夫妻之间的情谊却越发深厚，以至于杨坚曾经指着月亮对独孤伽罗发誓，说此生誓无二生之子，言外之意就是伽罗你放心好了，我杨坚这一世只想同你生细路，其他的女人我根本都看不上。杨坚在危难之中表现出来的心情，深深地打动了伽罗，两人从此相约白头，永不相负。谁无暴风景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苦苦忍耐的杨坚夫妇终于等来了他们苦尽甘来的一日。在权力斗争中本来就没有常胜将军，昨日李宇文护打倒了独孤信，而今日他宇文邕又打倒了李宇文护。在与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斗争当中，宇文护一败涂地，而那些曾经被他迫害过的家族也纷纷得以沉冤昭雪。鉴于之前杨家父子对宇文护的不屈服不依附，宇文邕特登命太子娶了杨坚的女杨丽华为太子妃。杨坚也凭借着外戚的身份和屡屡战功，逐渐地向北周的权力中心靠近。后来宇文邕在北征途中病逝，太子宇文温即位，杨坚作为国丈兼大将军，一时之间权倾朝野， 随着杨坚地位与威望的与日俱增，宇文赟渐渐地开始忌惮自己的这位外父老了。为了敲打杨坚，宇文赟相继策立了四个皇后，暗中授意他们与原配皇后杨丽华争宠。对于宇文赟策立四后的荒唐行为，皇后杨丽华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样更加激怒了宇文赟，他甚至指着杨丽华的鼻怒喝他，有朝一日我一定要灭了你杨家满满。就在杨家的家族命运危如累卵的时候，孤独伽罗独自来到宫中，魏国陈谢叩头流血，最后使到杨家化险为夷。独孤伽罗为了杨家挺身而出，使到杨坚更加坚定了当初的誓言。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杨坚曾经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意。即使杨坚后来做了皇帝，他对独孤皇后的感情依旧不变。根据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礼节，夫妻之间应该举止有节，相敬如宾。身为皇帝和皇后，更应该遵循礼法，为天下臣民树立一个良好的典范。但杨坚却不在乎这些礼节，他不愿意与独孤皇后讲什么尊卑有别。他们夫妻两个依然好像以前那样同寝共食，长年与交齿戚地生活在一起，就连上朝都不例外。史书当中曾经这样描述二人上朝时的情景：上每临朝，后妾与上方殓而进，至阁乃止。是宦官是上，正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宏益。后上退朝，而同反宴寝，相顾欣然。对于杨坚来讲，独孤皇后的陪伴已形成了他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独孤皇后一直对丈夫管得很严。在杨坚做皇帝之前，他身边一个侍妾都没有，等到杨坚做了皇帝之后，依然不敢轻易去招惹其他的女人。独孤皇后的严渣严打，导致她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说她善妒。独孤皇后不愿意与任何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她公参历事，外遇朝政，内善宫位，怀嫉妒之心，虚贫妾之位，使到杨坚的三宫六院都成了摆设。不过对于独孤皇后的严格管理，杨坚倒是乐见其成的。有一次杨坚在群臣面前炫耀讲到：前世天子溺于僻行，敌庶纷争，遂有废立，或之亡国，朕旁无讥事，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也？杨坚不单止没有宠幸宫内的其他女子，还多次拒绝翻帮进献的美人，但即使如此心情，依然有坚持不住的时候。隋书当中记载：为持囧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杨坚一时没忍住宠幸了一位后妃，当时很快乐，但是后果很严重。独孤皇后知道了杨坚临幸了其他的女子之后呢，什么说话都不讲，就将那个女子处死了。杨坚得到消息之后，不敢公然埋怨妻子，只能够策马出宫，一边狂奔一边大嗌：这个皇帝我不做啦！但是嗌归嗌，嬲归嬲，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杨坚还是乖乖地去向独孤皇后道歉了。身为一国之君，杨坚自然有权力废除善妒的皇后，但作为一个丈夫，他没有理由抛弃一个爱他至深的妻子，所以杨坚最后选择委屈自己，包容爱妻。经此一事，夫妻虽然重归于好，但是在独孤皇后的心中始终有着一道埋不过去的坎。过了没多久，独孤皇后就郁郁而终了。独孤皇后的离世给了杨坚巨大的打击，她的心中充满了无限悔意，于是她一反节俭作风，为独孤皇后修建了一座极其奢华的禅定寺， 仲特命高僧喺宫中做咗49日法事，以此嚟为妻子祈祷冥福。佢唔单止亲自参与法事，而且全程冇缺席。呢、这个对于一位60几岁嘅老人嚟讲，系几咁唔容易啊！独孤皇后离开冇几耐，失魂落魄嘅杨坚亦一病不起。佢向负责营造陵寝嘅官员嘱托道：如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而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矣。云其有之，当相见于地下。最终群臣按照杨坚的遗愿，将他与独孤皇后合葬起埋一起，生则同榻，死则同穴。这个就是杨坚对独孤伽罗的承诺。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曾经讲，杨坚的夫妻关系在中国历史当中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他用自己的肩膀给了独孤皇后一个温暖的依靠，也用自己的胸怀给了独孤皇后一片任性的天地。人之中爱，不比天地之久。可能就好像杨坚这样，一句誓言，一生作答，一个承诺，一生前行。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6: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
0: 摇花慢，周密。
6: 珠殿宝阙，天上飞禽，比人间春别。江南江北，曾未见万绮离云梅雪。淮山春晚，问谁识，芳心高洁。萧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金壶展送琼枝，看一骑红尘，香道遥阙。笑话正好应自喜，错乱长安蜂蝶。刀郎老儿想旧时，花虽能说，记少年一梦扬州，24桥明月。本篇为咏琼花词，上篇赞琼花之美，淮山两句词意转进，乘万绮之花容而赞美其花云，芳心高洁。琼花伴边关将士于春暮，边关帅臣却只知剪琼花进献皇帝以邀宠，词人感叹谁识芳心高洁，既赞美了琼花开放于胡陈黎万之边关的品格，也感叹了琼花之高洁风韵，无人理解的悲哀。萧几番两句柔密及人，由悲花落花开之盛衰无常，而悲边关豪杰人老兵疲，国势颓弱，对君臣淫奢给予了深刻的讽刺。下篇咏史抒怀，金壶三句以一骑红尘将宋之飞骑进献琼花比为唐之飞骑传送荔枝，咏史赐金，暗示大宋面临着类似安史之乱一样的覆亡之祸。笑话二句以蜂蝶欢闹显示琼花倾城之美和自喜之乐，亦暗刺南宋君臣玩物丧志，意乱情迷。刀郎四句借盗墓以怀古伤情，盗墓早已老死作古，难以重述扬州的盛衰往事，但琼花却是经历了历史兴衰治乱的见证，自应能够讲述玩物丧国的历史，指出南宋君臣正重蹈旧日之覆辙。 最后以景结情，揭示出扬州之繁华衰落仿若一梦，如今只有24桥之明月倒映于桥心冷波，展现出凄清淡远的意境，引人深思，寄托沉痛的感慨。再来诵读一次：
0: 摇花漫，周密，
6: 珠殿宝阙，天上飞禽，比人间春别。江南江北，曾未见万绮离云梅雪。淮山春晚，问谁识，芳心高洁。萧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金湖展送琼枝，看一骑红尘，香道遥阙。韶华正好，应自喜，错乱长安风蝶。刀郎老儿想旧时，花虽能说，记少年一梦扬州，24桥明月。玉京秋，周密。长安独客，又见西风，数月丹枫，凄然其为秋色，因调甲中雨一解。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条凄切。碧针渡韵，银藏飘叶，20同阴露冷，采凉花时负秋雪。叹轻别，一襟忧事，凄从能说。客思吟相还怯，怨歌长，琼湖暗缺。翠扇因疏，红花香褪，翻城萧歇。玉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楚萧热，谁记西楼淡月。这一首词是客旅临安感秋伤怀之作，上篇写景相别，烟水阔五句写词人黄昏处望之景，以宏大的笔势展现了一幅烟云浩渺、秋水辽阔、高林蔽日的苍茫空远秋景。碧针渡韵，柔密及人，写出临安妇女寒夜捣衣，令人联想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感人情景。曲写出对家乡妻子的怀念。叹轻别三句，借物传情，借释率悲凄的鸣叫，传达满怀幽怨。下片写客思怨恨，客思两句以客思怨歌总上玩下，生发忧时之恨怨。恨最恨，以两个恨字揭示出人生巨恨心痛乃在遭到闲弃，堪称词情哀绝。最后以萧热的凄切、月夜之寄情，凝构柔软的意境，留给读者凄寂无穷的余韵。再来欣赏一次《玉京秋》，周密。长安独客，又见西风，数月丹枫，凄然其为秋色，因调甲中雨一解。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条凄切。碧针渡韵，银藏飘叶，20同阴露冷，采凉花时负秋雪。 叹轻别，一襟忧时，凄从能说。客思吟相还怯，怨歌长，琼湖暗缺。翠扇因疏，红花香褪，翻城萧歇。玉骨西风，恨追恨，闲却新凉时节。楚萧热，谁记西楼淡月。曲游春，周密。禁烟湖上泊游，诗中山赋词甚佳，如因赐奇韵。盖平时游访，至午后则进入旅湖，底墓此出断桥，小住而归，非集于游者不知也。故中山激激节如闲却半湖春色之句，为能道人之所未闻。禁苑东风外，杨暖思情水，春思如织。燕若莺啼，鲁芳情偏在，翠心红隙。漠漠向尘隔，费十里乱思重敌。看画船进入

0: 西陵，闲却半湖春色。柳墨新烟盈碧，影帘底宫眉，题上游勒。人轻鸣龙寒，怕离云梦冷，杏香愁觅。歌管愁寒食，内蝶鸳凉消沉寂。正满湖岁月摇花，怎生去得。本篇为己游之词，据词意是为周密早年所作。正值寒食佳节，西湖边游人如云，词人以其特有的功利笔致，描绘了一幅宋魏望前难得的西湖游乐图。起笔由公园春光引出春诗，接着写湖波花丛撩拨赏春芳情，导入游湖。燕若莺啼，以莺燕以人，又以莺燕待人，连句精巧。向尘离漫，乱燕从笛，游乐之盛况，捉着视觉、嗅觉和听觉。画船进入西陵，外湖顿显闲静，由闹转静，既为记实之笔，又体现词人爱忧喜僻的情趣。下篇先写题上游人，柳墨提点，绿柳碧波，映衬宝车佳人，安上公子，游春景象美妙入画。轻鸣龙寒，暗写天色渐晚，寒食节在歌管声乐中即将消逝，不写游人的依恋不舍，而为梨花怕冷清，香杏蒙愁云，彩蝶怨沉寂。北风精微，情思细腻，练字精工。月影入湖，随波荡漾，故若睡。游船不断，掌动而水花溅，故若摇。一笔写尽西湖夜游雅兴不衰，逼出美句。全章意象善丽，细针密线，柳冰黑柱，精妙绝伦。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次《曲游春》，周密。禁烟湖上泊游，诗中山赋词甚佳，如因赐奇韵。盖平时游访，至午后则进入旅湖，底雾似出断桥，小住而归，非集于游者不知也。故中山唧唧节如闲却半湖春色之句，为能道人之所未闻。禁苑东风外，杨暖思情水，春思如织。燕若莺啼，鲁芳情偏在，翠心红隙。漠漠香尘隔，费十里乱丝从笛。看画船进入西陵，闲却半湖春色。柳墨新烟盈碧，影帘底宫眉，题上游勒。人轻鸣龙寒，怕离云梦冷，杏香愁觅。歌管愁寒食，内蝶鸳凉消沉寂。正满湖岁月摇花，怎生去得。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牧、田丹佢哋三个奸鬼走咗之后，项少龙成身冷汗掂流，仙游问佢：而家点算好啊？项少龙听到佢咁样一问，咁先成个人回复翻绝对嘅冷静。佢细细声话：嗰啲效忠书睇唔睇都唔紧要，只要我哋能够安然离去，呢场仗啊一定赢硬啊！到佢第二日一觉醒嚟嘅时候，不禁精神焕发，寻晚嘅疲倦已经一扫而空，而且亦都解开咗好多心事。因为佢终于好清晰咁知道咗自己眼前嘅处境，以及赵牧、贞皇后佢哋嘅关系。呢个时候，田征佢哋啱啱行入佢嘅寝室，见佢醒啦，就话：董爷，等小婢嚟服侍你啦。项少龙即时欣然起身。换过衣服之后，嚟到大厅同等住佢嘅藤翼、赵志、善游佢哋三个一齐食早餐。呢个时候，藤翼已经喺善游嗰度知道咗成件事嘅经过。佢对项少龙话：睇嚟讲到阴谋诡计，我哋点都唔系赵牧、田丹呢班人嘅对手。如果唔系俾你哋听到佢哋倾嘅计啊，咁堂米使之有人可以有命翻咸阳啊！赵子担心地说：他们如果逼你陷害雅夫人，那怎算好呢？项少龙心想，这个等于21世纪间谍在窃听情报。看来呢，这一着在这个战国时代真的很合适。他微笑着说：这件事现在我们预先知道，就可以见招拆招。目前对我最有利的因素就是他们对我董康这个身份还未怀疑，只是误以为我是见风使利之徒。更加妙计，赵牧不敢揭穿我和他的秘密关系。有这样的优势，我们就可以和这班大奸鬼周旋到底。藤翼叹一啖气说：估不到赵明雄居然是赵牧的人，枉我还这么看得起他。项少龙沉吟一阵就说：我始终都不相信贞皇后会对赵牧死心塌地。这个女人手段很犀利，可能只是利用赵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我可以摸清楚她的真正态度，那就好办得多。善游皱皱眉头说：你讲了这么多东西，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应付她呢？说不定啊，等阵间贞皇后就召你去逼你对付赵雅啦。项少龙好潇洒咁耸一耸膊头，食完个馒头之后，拍拍藤翼个膊头，长身而起话：等我哋而家先去见雅儿先，你哋啊乖乖等我消息啦。讲完之后，佢同藤翼两个就策马长街，向住赵雅嘅府邸直奔而去。藤翼话：城防方面，我哋要唔要重新布置过呢？项少龙拧拧头：千祈唔好，如果唔系，就会引起赵明雄同赵牧嘅察觉。而哥一阵间派人将小俊嗌翻嚟，叫佢侦察齐军嘅事情，睇下有咩成绩。两人倾倾讲讲，已经嚟到雅夫人府啦。藤翼啊，翻翻去指挥所，等项少龙一个人去揾赵雅。当项少龙叫赵雅预作提防之后，中午时分，赵牧又派人找董康同佢见面。项少龙心知肚明，呢个奸贼寻晚同李元、田丹议好咗策略，所以而家先嚟揾佢。嚟到侯府密室，赵牧呢仲系摆咗个副，将佢当成心腹嘅亲切模样。佢话：李元中计啦。他还以为我赵牧肯和他合作。这次我要他冒命离开邯郸。这阵时项少龙还怎会信你的说话？ 表面上扮到好欢喜咁，就问到底点解啊咁。赵牧露出一丝非常阴险嘅笑意，话：呢件事迟一步再讲。你同精皇后同赵雅嘅关系而家点啊？听田丹讲，寻日喺街度碰到你同赵雅喺一齐噃。项少龙微微一笑，话：赵雅呢个人系天生嘅淫妇，只要能喺床上讨好佢，便怕佢唔对我死心塌地啊。而同精皇后嘅关系，亦都沾入佳境，鄙人仲未有机会向侯爷禀告。嗰批信陵军嘅武士，其实韩闯勾引嚟嘅，我将佢哋杀到一个不留。既取信咗孝成王，又卖咗个人情俾精皇后，可谓一箭双雕。遂做起事上嚟，点会唔得心应手啊？而家我怂恿紧孝成王将另一半兵符交俾我，到时候我就可以全权调动城内嘅兵马。侯爷，咁你使乜惊大事不成啊？赵牧一听，忽然间露出好震动嘅神色，显然谂唔到项少龙会向佢讲出呢件事噃。项少龙心中暗笑：呢个奸贼之所以怀疑自己，唔系同佢一条心。都是因为自己这件事瞒着他啫，以为自己投向了精皇后，现在自己冚唪唥讲晒出来，更是使他意志动摇，把持不定啦。当然啦，对于赵牧来讲，如果这个王卓真是真心对他，又掌握着城守的全部兵马，那有了他，即是不用靠田丹都可以成事，一来免了齐人威胁。二嚟呢，亦都唔使欠人哋咁大嘅人情啦嘛。赵牧仔细咁睇下佢一阵，沉声咁话：呢件事你点解唔早啲同我讲呢？项少龙啊，若无其事咁话：
3: 呢件只系小事嚟啫，我本嚟都冇谂过要特别向侯爷报告嘅，只不过你问起我同精皇后嘅关系，咁顺便讲出嚟咯。眼前最关键嘅两个人物。就是精皇后和赵雅，有了他们全力支持，孝成王才会不理国开的反对，将兵权冚唪唥交我手里面。只要拿到那两半兵符，韩

0: 担着我哋嘅天下啦。只要能够报答春申君君上对我嘅恩典，我董康赴汤蹈火，再与所不辞啊！赵牧当堂就神色连变几变，皱皱眉头话：洛城被杀呢件事，你话究竟系咪孝成王做嘅呢？项少龙听到知道佢又用呢件事嚟试自己啦，佢心里边更加觉得好笑。佢话：绝对唔系孝成王做嘅。田丹曾经提醒我，要去查清楚洛城嘅近卫，睇下有冇人呢泄露出洛城行踪，然后嗰晚黑呢又专登唔跟埋佢一齐去，咁从而可以追查到真正嘅主谋者。呢件事我仲喺度调查之中，应该好快就有结果。照我睇，那个项少龙呢应该嫌疑最大。赵牧个估唔到，哈，原来呢件事这个董康，即系真名黄雀嘅人都冇嚟隐瞒自己噃，忍唔住露出非常之震惊嘅神态，耷低头仔细咁去沉思。项少龙见到佢本嚟最怀疑嗰两件事，哈，自己都讲晒出嚟噶啦，自己都咁坦诚相对啦，点解仲唔可以使赵牧回复翻对自己嘅信任呢？灵机一触，哦，明白其中嘅原因啦。佢压低把声，故作神秘咁话：
1: 侯爷，仲有件事，你唔系想杀咗成衰嘅咩？我已经同侯爷谂咗条计中之计啦。
0: 赵牧愕然啊，担高头问：咩系计中之计啊？
1: 鄙人将效忠书嗰件事透露俾孝成王知，仲可以保证将你批孝忠书偷到手，所以只要侯爷能够假造另外一批嘅孝忠书，将成衰包埋在内，咁仲惊孝成王唔立即将佢罢职，以免养虎为患咩？你话呢条系咪计中好计啊？
0: 赵牧听到佢讲出将孝忠书嘅秘密透露俾孝成王嘅时候，一啲惊异嘅神色都冇，显然征皇后早就将呢件事通水俾佢知。项少龙睇住佢神色，心谂：哎呀，真系好险啊！如果冇压落呢一注，咪使知赵牧肯再次信任佢。果然呢件事都讲埋出嚟，赵牧嘅疑心啊当堂冇晒，叹一啖气话：
1: 黄卓啊黄卓，你以后千祈唔好做咗咩事都唔同我讲，费事生出重重误会啊！
0: 项少龙呢个时候专登扮懵：
1: 咩话？侯爷，乜你怀疑我个忠心咩？
0: 赵牧啊，即时回复翻最初嘅态度，揽住佢膊头话：
1: 哎呀，好啦好啦，而家雨过天晴啦，乜嘢事都唔使摆喺心度，照你好好地照本侯嘅指示去做，将来荣华富贵一定同你共享。
0: 停一停又话：
1: 而家最紧要嘅系将孝成王手上嘅另一半兵符搞到手，然后如果再握埋一张手谕，咁你就可以随意调动人马啦。
0: 跟住沉吟起身，欲言又止噃。项少龙马上知道，佢已经通知咗征皇后，要征皇后逼自己陷害赵雅，但偏偏又讲唔出口，费事暴露咗佢同征皇后嘅关系。于是逼佢话：
1: 侯爷有咩心事，即管吩咐啦。
0: 赵牧于是咁先放开揽住膊头只手，点一点头话：
1: 以后记住，无论有任何行动，你都要先嚟同我商量，先可以进行，千祈要切记一下。
0: 项少龙知道佢对自己依然未放心，专登任由征皇后向自己落命令，睇下佢项少龙会唔会依命向佢报告。应承咗之后话：
1: 侯爷召我嚟呢度，咁究竟有咩指示呢？
0: 呢云到赵牧尴尬，本嚟呢，佢今日系听咗田丹嘅计策，再将呢个咁嘅黄雀叫嚟试试佢嘅忠心嘅。而家梗系冇得试啦，于是唐塞佢话：
1: 我主要想问下你近日嘅情形。

0: 如果孝成王忽然归天，李牧一定会有怀疑，甚至举兵入城对付赵牧。那阵时连田丹都未必够胆同李牧硬拼，赵牧就要好梦成空。不过我始终都不信荆皇后啲咁嘅女人会甘心受一个男人控制，而且佢仲身负住三进合一嘅使命，又知道赵牧系楚人派嚟嘅奸细，点会仲咁心甘情愿咁听佢说话呢？滕毅就话：呢种生长喺深宫嘅女人，好难以常情揣度嘅。睇佢个样啊，就算笑住讲说话嘅时候，依然使到佢内心啊非常冰冷。或者赵牧啱啱好有办法满足佢嘅要求，咁佢咪肯为赵牧不顾一切咯？项少龙佢心一喐，似乎谂到一啲对付荆皇后嘅办法，但一时间呢，具体应该点样做又未谂得清楚，于是改变话题话：城防方面嘅情形点啊？滕毅唞一啖气话：好彩赵明雄嘅身份发觉得早，今朝早佢交咗份名单俾我，提议各级将领嘅职务安排，换咗以前呢，一嚟对佢冇乜疑心，二嚟对佢下面嘅人，佢比我更加熟悉，当然会信任佢嘅提议啦。而家肯系另外一回事啦。项少龙暗叫：哎呀，呢云真系险啊！佢就话：赵牧唔系提过有四个将领系佢嘅人咩？我谂呢个只系疑兵之计，我哋偏偏要重用呢四个人。咁赵牧就只好哑子食黄连，有苦自己知。滕毅拍案叫绝话：哑子食黄连呢个比喻真系精彩啊！三弟，你的个妙语连珠，唔怪得季才女都因你而动情啦。呢阵时又有人禀告话韩闯嚟揾董康，两个人都知道咩回事啦，会心微笑。荆皇后出动，要派呢个董康去对付赵雅啦。于是项少龙就匆匆而去，果然要见佢嘅正系荆皇后。呢个时候，佢正喺韩闯内府一个幽静嘅小轩接见董康，仲设咗酒菜。荆皇后啊，同佢单独相对，把盏言欢。项少龙得滕毅提醒，留心观察，真系发现呢个荆皇后就算笑嘅时候，眼神里边都冇乜几大变化，俾人一种一啲都唔投入嘅冰冷感觉。唔通佢天生就系冷感嘅人？谂起佢多次向自己挑逗，但系最后都系欲拒还迎，佢更加肯定咗自己嘅呢个谂法。既然系咁，赵牧又凭乜嘢用男人嘅手段去征服佢呢？一谂到呢度，不由得顺手摸喺衫袋里边韩闯交俾自己嗰副用嚟陷害纪嫣然嘅春药，啊！个心即时明白啦。上次同荆皇后见面嘅时候，亦都谂过用呢啲春药嚟对付佢，不过嗰阵时只系属于男人嘅狂想，绝对唔会付诸行动，因为觉得咁样太卑鄙。但系而家形势逆转，心态啊当然唔同啦。原来呢个荆皇后天生就冷感之人，嗰、那个赵牧就系靠用药物嚟刺激起佢嘅情欲，咁先同佢勾搭上嘅。自己亦都可以嚟呢种手段嘅啫。一谂到呢度，佢个心脏啊，当时唔受控制咁剧跳起上嚟。荆皇后睇佢神情忽然间有啲激动咁嘅样，误会咗佢，微微一笑话：
1: 乜我真系令你咁紧张咩？
0: 项少龙即时用人哋好难察觉嘅手法，将少少嘅春药倒咗喺自己嘅手里边，然后收喺三袖笼里头。跟住佢先微微一笑话：荆后，你今日好特别，容光焕发，风采逼人啊！荆皇后眼里边闪过一丝项少龙以前绝对察觉唔到嘅嘲弄神色，但系而家心中有数，点瞒得过佢啊？只见荆皇后手提酒壶，微微俯身向前， 同佢斟满咗一杯酒，抛咗。

0: 个眉眼话：
1: 男人都系咁噶啦，睇多咗就唔会觉得点噶啦。
0: 项少龙啊，当堂心中暗恨，知道佢专登用啲手段嚟魅惑自己，但系呢又吊起自己条瘾，等自己死心塌地咁同佢办事。但系呢都系为咗利用自己嘅啫，偏偏又唔会俾自己如愿嘅。佢灵光一闪，即时举个酒杯放喺鼻嗰度一闻，就话：蒸喉针嘅酒真系特别香噶。接住唔经意咁将酒杯呢移到对方视线睇唔到嘅地方，几下手势，即时将三袖笼嘅春药就划咗入酒杯里头。咁先双手举杯话：鄙人敬蒸喉一杯，祝蒸喉青春永驻，永远都似眼前咁名利招人啊！有边个女人唔中意男人咁样赞自己噶？蒸皇后亦都唔例外，欣然举杯话：
1: 本后亦都祝董将军官运昌隆，战无不胜。
0: 项少龙啊，故作冲豪咁咔咔大笑话：蒸侯知唔知道我哋嘅族例，凡系对酒祝愿，一定要交杯共饮，愿望先可以成真噶。
2: 蒸皇后听到有啲奇怪啦，
1: 咩叫做交杯共饮啊？
0: 项少龙啊，专登移到佢身边，微微俯身向前，攞住酒杯嘅手伸咗过去，送到佢唇边，话就系手臂互前，各自饮咗对方嘅酒。唔剩半滴，咁梦想先会变成现实噶。
2: 蒸皇后听到，当堂块面一红，心谂
1: 呢个嘢真系斗胆。不过如果唔顺佢嘅意，会俾对方睇出自己对佢毫无诚意。
2: 无奈之下就堆起笑容话：
1: 咁小心啲啊，本后呢？唔中意啲太猴急嘅男人噶，哎呀！
0: 项少龙惊住逐亲佢，将杯酒好温柔咁注入佢个嘴仔里头，同时都饮咗佢手里边嘅酒。一杯饮完，项少龙将酒杯反转咁冚喺张茶几上边，抹咗唇边嘅酒渍，大笑住话：
3: 痛快痛快！而家我痛康，觉得无论为蒸后做乜嘢事，都系值。得噶啦！
0: 蒸皇后啊，好少饮咁急嘅一杯酒，酒气上涌，当堂面上面就升起两朵红晕。佢用三袖遮住块面，抹干咗酒渍，放落三袖嚟，睨咗一眼，话：
1: 我好耐都冇饮咁急嘅酒啦！你呢个人真系……
0: 项少龙趁机坐低，赖喺佢身边。呢个时候最怕佢忽然间撩走啊，就搭口话：
3: 蒸侯以前经常都中意豪饮嘅咩？
0: 蒸皇后眼中掠过一丝非常惆怅嘅神色，好似回忆紧一啲已经发生喺非常久远而令人神伤嘅往事。叹一啖气，冇出声，双眼之中露出啲怨毒嘅神色。项少龙马上想起曾经同佢有私情嘅信陵君，心谂两人之间一定系恩爱成恨。如果唔系，蒸皇后就唔会有呢种耐人寻味嘅眼神啦。佢唔知道韩闯讲嘅一半份量可唔可以起作用，亦都唔知道自己头先加啲春药，嗰啲药力会几时发作，发作起上嚟又系点嘅呢？心怀鬼胎之下，一时间都冇声出。过咗阵，蒸皇后见到佢耷低头唔出声，忽然间冷冷咁话：
1: 你系咪谂紧第二个女人啊？
0: 项少龙吓咗一跳，担高头望住佢，试探住话：
3: 蒸皇后你真犀利，鄙人的确系谂紧女人，不过唔系谂起第二个，而系谂起蒸后你呀、啊。
0: 蒸皇后当堂块面又一红，睨住一眼，拧转头望实窗外，就唔出声。项少龙见到佢微微喘住气，块面呢又好似越嚟越红，成个身都越嚟越热啦。

0: 知道药力嘅作浅率生效。如果唔系，佢点会咁易面红呢？于是专登移到佢身后，轻轻咁搭住佢膊头，细细声问：正后有咩心事啊？正皇后叹一啖气：有时我真系唔明白自己做紧乜嘢。点解为咗啲大不了嘅事，终日操劳费力？你睇下外边嘅树木、花草，喺阳光之下无忧无虑。如果我都好似佢哋咁，乜都唔使去谂，咁几咁惬意啊！项少龙听到不禁目瞪口呆。照道理，佢食咗啲春药，应该情思难禁，主动向自己求欢至系噶。点解居然哈有啲咁嘅感慨呢？唔通寒厂俾错咗药自己，又或啲春药已经过期无效？跟住仔细一谂，哎呀，咁先醒水过嚟，知道自己错啦。因为如果按照精皇后一向好冷感嘅人嚟讲，赵牧要征服佢，唯有用春药嚟刺激佢嘅春情，咁食得多。身体自然会生出抵抗之力，就好似吸毒的人上瘾之后要不断增加分量，这样才可以生出能够追求到的后果。但是现在自己呢，寒厂都说要一半才有效的嘛，自己还减少了分量，现在怎么办呢？难道逼他再喝多两杯，那怎么办好啊？就在项少龙进退两难的时候，精皇突然十声起身。当他以为这个贵妇人要拂袖而去的时候，怎知他忽然间轻而欲步来到窗前，长长地叹一啖气，又拧转身望实项少龙。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潮，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产梦。辣椒是中国执政十分古老的超工技术，过千年来已曾经辉煌过，也曾经肃穆过，而从未消失过。到天津做一项自身的翡翠技术，金牌辣椒超工制作技术，但是到天津人到自身财经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的探索，独将中国出了五孔工具，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辣椒产品行销十五个国家地区。现在的辣椒不仅具备正面的功能，更成为每个人梦想化的归属品。下半场目就请天津台记者带大家去走进日本金门传统辣椒技术。这届是丝雕之路，这届是水烫文化。乐同伊个表情，甲旁边个唔扮嘢，这是乐心在侧边，是心做个。到金门传统辣椒手工技具对视到传承人，定强要解更得实来。植株由于自长，以丝雕之路为主对解辣椒正永生。所以台早会发现，他对当每一个人会解形成拢是唔扮嘢个。每一只骆驼的动作、姿态，甚至是几内个线条，也拢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且，仿佛将人们穿越到了盛唐时期，驼铃声声的丝雕之路者，这作品也是邓强后即将带到国外进行展示的辣椒作品。辣椒技术直接到辣椒顶部进行雕刻的艺术形式，是将辣子。艺术变化界一个过程，那在当元武见面的基础上，被赋予了另一种生命力。辣椒其实是一项十分古老的技术，可追溯到几千年左右的青铜器时代。目前中国出土的青铜器中，有被者采用了希腊化的制作制成，这希腊化的基础就是辣椒技术。金门的辣椒，曾是以清朝的末年，许个时阵个辣椒已经甲古代个辣椒有了非常大唔同。江青花当时阵吸收了泥霜、明霜、彩铜器制作工具等技术个精髓，采取了蓬蜡、唐蜡、古釉等天津东胜花材料制备成原料，再雕刻制作成正面个蜡。金门界传统辣椒手工技具对许多传承人展开轰炸。金门辣椒技具是从家己保存古古河沟开始界，上早是到红白绿色界辣椒顶部进行更多个雕刻，就是用于红内制式等点刻。到遐之后，辣椒技具又传承了两代人，展开轰炸。由于减料加材质修改的限制，再能又把突破界技术超等，因此以往界辣椒作品，无论是原生或是限制，拢受到非常大限制。听个空答，
1: 比如说这个染料的问题，由于这个
0: 就等到自家减料问题，由于海蜡是油性的物件，所以有一个特殊性，以非常非常怕金挂霜。有的时阵，往到制作的过程当中，那个染料下到自家料来半之后，伊个原生当时烫的是正个，是对个，但是已经过几挂山个时间之后，伊就发生了变化，随之也出现变化。这个蓝色的物件，蓝色的蜡染色流出来之后，一连变成灰色的物件。连康界丈夫邓强秀也是金门传统辣椒手工具。技具断丝刀传承人，这个契机七十年代作为天津工具辣椒墙技术区的骨干，邓强秀直接坚持钻研辣椒技具。伊觉得辣椒技具爱是爱更好的传承，材料个硬度个乃高温生差，染料改脱色就唔对，就直接跌工匠。于是邓强秀通过材料文献资料。恢复企业，这边攻击了辣椒界材料加染料两大难题。邓强秀答：
2: 蜡烛这个染料和颜料，咱国内可以生产红。
0: 蜡烛这个染料加原料，咱国内就可以生产个红、黄、黄。

0: 成第二届国内三十五六，则方通过探索个努力，甲参见中国个或者文献甲国外个专利期刊，在阁下二过十年个经验，方应该是会通卡个矿物质原料，通过保险稀释，有机溶解水，溶解钠个制成材料，生产果料。因为这个辣椒本身一道国际间，不是真习惯就是小仓，小仓鱼就是属于以爱受到这个温带限制。因为是到食用之鹅，大家拢会知食用之鹅辣椒是不能够变形的，就爱要求以提供伊个额度。刚才材料等等通过生活这个原料，甲现在这个化学制作原料相结合。提炼之后，就能够达到辣椒所需要额度了。之后，丁强又要吸收了极雕、节雕等传统的技法，成了从硬雕到软雕的转换。此外，伊还独创了控配比、控温度、控时长、控辣度以及控色调的五控工具，发展出了辣雕、紫雕加温控雕技术。制作工具甲技法嘅中间，阿西迪传承了四大界辣椒技术，上升到了一界新嘅高度。由于丁强友甲丁克宏制作界辣椒侧边，主对食辣非常光环，技术承担。整门辣椒技术之行，技术也逐渐引起了人们嘅重视。2016年，天津市北区文创集团找到了丁强友甲丁克宏。希望因能以漫画为主题创作辣椒作品，作品被拆完之后，将作为内幕赠送本各国的男客。虽然接了进步，但是因能非常咩发现，这个同时更多的进步其实你并不勇敢，因为漫画以往的形象拢是平面的，而辣椒伊哩是立体的。之后，丁强友甲丁克宏关注出了直板圆饼。但是伊能发现这个漫画的身形比例，做你看拢是唔合理。卡手阿咪叫这个碎娃娃，同样是眼神始终无法表现出这个小男孩的天真可爱。迄段时间来，好似两单个创作恶搞了评价。无奈之下，丁强又甲电控跑过了幼儿园个门卡口，用了一个外国的时间，之所以观察两件个身形个表情。经过在后五班的精神拍摸，这个灵动的漫画形象终于出现了。丁宏达，
1: 他的身材是一个三岁以下的小孩的身材的比例是一个
0: 身材是一个三岁以下的农家的身材比例，是一个在生的比例呢？然后一个三岁农家的手区别于人成年人的手。另外，对于头部也是有区别的，面部红肿、染色彩再加上伊个眼神，然后往上从身材上落手，两脚的比例是身子短、脚微多，伊个比例几乎到两比正。再有伊个手的特点，伊个手指爱对于伊个手指个，然后往到这方面专心个去研究个雕琢。往经过五版的层次，最后往听歌的时阵，又换过了碰浪，就是伊个面部表情甲伊个眼神是切个。往就利用了现代技术，通过电脑从美术的角度去将颜色画出来，画完之后再通过电脑的技术再抠出来，形成一个统一版本。拍印出来之后，再蝴蝶到万界之个作品等等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最后，万到这眼睛前取得了突破，做到了直白加墨加直接墨的眼神是直地的。这支普通的墨水用前同时平鲜的白色染料，快速的刷到被加热的辣椒作品前，达到一定温度之后，辣椒表面就出现了。自然开裂的神奇效果，这就是丁强友经历了芥菜、芥泳池对空气、温度和材料的组合经验之后，研发出来的辣椒环构开裂法。现在自然技术也成了专门传统辣椒手工具技术的画作了。 定請曉達多家嘅閃禮辣椒記蓋成滿傳統嘅記蓋，但是唔應該固步自封，或者不斷嘅創新加研發更受市場環境嘅側邊。定請曉達，
2: 我就想做辣椒的方骨，比如出土從地下挖掘，
0: 我就先將辣椒嘅方骨叫等出土從地下外掘出來，去整本款，做好叫能做自己立本啦。加姜等黄芩等一概材料，叫等打到这个墙，拢是国标个。怪是中这个墙甲，这个墙是唔平一概。然后黄油换了一个墙，再一点点盖去研究前入。实际间就是气温、材料加蜡体个本身温度，拢碰到了一点，伊就出现了裂缝了。材料造对了，但是气温唔对，我是造唔出来。天看看伊也无变造出来，卡住也造唔出来。所以我用了非常短、非常短个时间进行研究。虽然金凤蜡雕个大部分产品，近年来拢出口美国加欧洲这个国家。但基本上拢是山饼、石灰、外熟杂饼。丁强耀加电控，胡先生在答：作为辣椒界外熟饼，先爱行出功夫，事后有更好转景呢。于是到今年初，胡先生能决定到美国纽约一家经营辣椒山饼380英里的老店去探一探。丁强耀答：这个开始店主还是有所改变个。但是通过丁强耀赠送本一届这件辣椒作品之后，就被贴在订货了。丁强回答：“
2: 给我们看看他们的产品，看我这东西做的多么精密啊！”
0: 台湾通了伊那个产品，通过我这个物件做到自身的精密、自身的好。到纽约一打，我这个叫做奢侈品了。我上了伊这个产品，唐朝个这个水是能改善。只谈了半斤，伊达，这是乐造个，我达确实是我造个，伊达确实非常了不起。后来我就答，乐蒙蒙这个材料，伊就问答，乐用咩材料造个呢？我答我这个是用天津个材料，唐发。我答，今次到中国个古老个一个元素，伊就问答，咩个元素拢能造出来吗？我答，现在咩个元素确实拢能造出来了。一旦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好，这件事之后引发了邓强辉加丁吉孔的思考。虽然家己有着正当的机构，但是影响力还是有限界。家己行件技术大国之间交代是在生意水平，甲国外同行相比有这方面的差距。国际市场间是否有风险呢？丁宏达，现在得到答案，我得走出去多探索。一旦
1: 回来以后发现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0: 等来自澳网会跟了某个点，这个点就是让中国的文化和三个文化是一个七个点的。高等大西丢子的路，也该是比各国的文化都能够认可的。在高等叫老托，或者该是唐的，三个文化和中国文化伊有一个隔阂个点，这一个就是爱大量个将两个辣椒爱研究化。加拿大个蒙特利尔，伊许个地方有一条街，全部拢是顶时外属对别个疾病。咱中国有好在可以符合历史故事个这个典故，爱用辣椒个形式表现出来是非常生动个。所以我后来就准备收购第三间大亨高速器的邀请，到好个做了一个辣椒的一个电视。另外，我到美国也设了一个工作室，只要我将作品对菜全对了，进入国外市场，只要每拢是爆满多个。黄色花是丁强耀的徒弟，也是金凤传统辣椒超工技个个对我多传承人。2020年这次偶然的机会，黄色花到通过了丁强耀制作的辣椒作品之后，被深深地吸引了。之后，伊决定学习这门技艺。经过四年的学习，黄色花不仅帮助丁强耀和丁吉孔将辣椒技艺的历史整理成文字材料，我到调和辣椒烹饪馆的建立和文创品牌建设工作。黄色花答：“ 作为中国嘅传统技艺，唔管伊行出国门几远，终究不能忘了家己嘅根到底高。黄色话答：
3: 一是把这个辣雕文创要给它做大，
0: 这就是因为将自己辣雕文创改造大，但是中将辣雕文化这个品牌改树立起来，由王志生嘅艺术家。很多生活上的客家辣椒改术几乎是破解，所以王志老师直接先做一个辣椒改改术馆，或者是打辣椒改改术拍卖馆，但是中尽可能多解多之关呢，包括直错零更简单各地本会卡布改这个侧边，啊可能会先咩解爱出路这个物件，能够将后生人喜欢解直错辣椒侧边，有中国个本会符号。去创造一套具有可信嘅、啊明显严肃嘅一个造型，即使后生人可能再更喜欢一套。从年来，即会简单嘅生活密不可分，已是人类文明嘅落景。至今，中间给人们带来了心灵嘅温暖嘅光亮。这辣条机构也将陪伴嘅每回人们嘅生活。
4: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东张麦。南方长时达十浪九月，意思是达大部分失聪的老人因为听不见声音而被打发。直到江西界银滩有一些一位保亲，到两字被确诊为极重度失聪之后，你不想命运曲空，只因爱家己甲脑筋打发，让脑筋叫正常人变也成长。这位保亲就是咱今集故事界主人公曹武安。十多年的时间来背，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唔曾将家己的脑筋带出了无限的世界。我伸出了援手，帮助其他的老囝开口答话。
5: 早上好，
6: 大家好，
5: 晨晨早上好，
6: 小蔡大家好，
5: 好，我们走，好，下次再。
0: 这是江西银潭市的特殊输油止痛康复中心。从十五年再起，每日门起早头不得不到，校长曹安拢会站到门口迎接小朋友。对这小朋友一眼，这分钟的煎熬时间是每日快乐的开始。小朋友回到家室来搬一块，新鲜的阿妈慈红仙和好好的阿妈招呼因迟迟离不愿离开。好好的妈妈招呼因曾经和慈奶奶一起合作过班，因人一个陪起正跌在脑筋病情的时钟的感受，几乎寂寞寂寞的感觉。眼在这片黑暗，招呼应答：
7: 我的孩子就是感应性神经儿童。
0: 我的老囝就是感应性神经异常。老囝看到倒来班的时阵，就已经接生意了。上班开的时阵，就是答应那个分配，基本是自根异常个。以后唔多做听起，就是爱个。听到爱，我就哭了，好像夜天不冷，夜地不冷，那种感觉。作为妈妈的人，拢会从托家就开始甲宝宝打火，来打到这回、那回，你大概会拢是无应该。招呼应答，当次听到老囝见妈妈特别感动，不管是老囝还是王子伟家长，拢受家乡。对的，一起成长。招呼因经历过个所有波折，崩溃、迷茫、折磨，曹安拢甘当承受，而且伊全部拢一一经历过。曹安永远一定2002年，伊父亲已经一岁外个脑筋，唔称无叫当领个脑筋先生下，伊也个学大话，而且对声音无任何反应。经过文献检查，脑筋被确诊为双子极重度失聪。曹安达，
7: 那主任医生说，他用南昌话讲，他说好可怜哦，聋得好厉害。
8: 就这样。
0: 后来逐渐意识到，好好练哈，难得会显厉害。
8: 真的，
0: 就是健身意识，东西随便

0: 但心怀受准备个，但是真该被证实之后，还是继续唔了，就叫天崩了地裂。我就先讲，在定这些痛苦阿伯恩，我就开始四处个采取治疗，不准接纳。一旦人脑筋社会之中是健康发展个最佳时期，乐享好爱，尽责个。配早听起，所以我就四处改调皮子，改脑筋配进了早听起。但是等四半年的时间，脑筋还是无开口打话。大手拉的小手，搭进了慢慢改求微路，手头的钱唔够在，有影的地方难生点色，唔知头面在是亮点光的希望，还是正眼我唔够偷改漆黑直片。我直至来帮曹安甲走行街，每步拢行到非常辛苦。曹安答：
1: 当时是深圳的一个那个施立玄老师，当时他说可以给我。
0: 当时是深圳街或者街施立玄老师，当时伊搭可以改换名讳
1: 的
0: 名下。往从银滩交流深圳，无得得个火车，往住转了挂次车。真该是非常迷茫个，一般真该是一只手扛着两只，一只手提着行李，就是扛着一泡个。平时这般正搭着火车，火车就开了。万一有一只老囝就躲在我泡啊泡啊拨落去，但是伊无哭。进了车之后，正发现伊个脚甲手拢勒破了。但是我家己心内觉得非常难受。我忍不住抱着老囝流泪，经济一浪又大，老囝这个情况阿咪非常好。当我无在的时钟，我就跟先姐忙去找着家长聊天，阿是去找家长帮我了信心。经过两年的康复，老囝四岁时钟送到了幼儿园。当时进幼儿园的时钟，我真爱每日拢是跑去学校。去统一记忆，我希望能够再给老姐个买空间去陪伴伊，我就陪伴着侬囝到学校个耍。我一边做演戏，我还观察伊，同人之间送到点咩个问题。有间时阵，我会蒙着爱伊个同学，我但乐喜欢教阮侬囝剃头阿婆。万一滴有一次伊个同学但唔喜欢，我问伊当做呢呢？一旦伊老是唔理睬我，我就解答：伊咪无理睬了，伊肯定是无听够。另一次，老解打挂边，伊就会理睬了了，伊就有变听够了。后来很老惊，就教我个老惊，直直升高多。让曹安很喜解释，老惊如今已经是广西艺术学院大三个学生了，甲伊个大学毕业，健康快乐。曹安将激荡到失聪的走径带回到有声世界故事，集团集集团白，让其成为演讲本命的爱心妈妈。好在人向老囝的爸母也无命而来，带着痴痴呆的心态。2006年，曹安参拜了月偶窟、苍苍、南枝、葛洪堡，现在扩建为鹰潭寺。历史需要自通，康复动心。伊分了一本又一本来子，从年开始钻研南枝葛洪地势，去北京、上海一趟趟街找专家咨询请教，自学并通过了大学本科应用心理学专业的考试，开始了当老师的日子。曹安达，
1: 当时来的时候心里是没底的。
0: 当时那个时钟，心里是无对个，因为当时这个老板也是古老，话茶头、门厅、水泥地拢是坑坑洼洼个。当时我叹了，天啊，这地接大工听，我可要揣一袋钱来收到呢。后来就是贷款，在一点点解决，每天投资一个，慢慢个，我总是希望能够老家会提供一个好个环境。我唔希望银行因为有先天一个障碍，要产生心理个障碍。我希望银行能够用健康个脑筋扮演，健全个脑筋扮演，开开心心有一个快乐个童年。十五年个时间来，曹安陆续让两百多名听障儿童走出了无声个世界，开口大会，让伊个人生从此改变。

曹安达、明尼拢有合作的家长回来团圆，伊能叫家长来了自家，到家来办事，将自个当成了家，就叫往甘肃来去的家长，伊也曾经打过。原来农村到自家时中，伊个家来难打，另外欺负我，欺负我，我就去曹老师去搞了。伊打自身也打，每次来搞自个，伊也打咩时用等去，我也不会忘记。伊就见面开就做面看开，无事个时钟就改换搞搞卫生。导致个我无问伊咩个时钟惊，但爱惊个时钟，伊就会答曹老师我会等去了。曹安个走惊，改欢迎接答。妈妈现在心内就康复动心个小朋友了。两字个话让曹安觉得非常欣喜。听到过两百个老囝结束了短暂个妈妈，何真幸福！因每个个人拢无法将心内个欢喜打出来。早安达，我但只个每个农家个每些妈妈拢帮了忙，而且感谢团购，特别是小男孩，我这个团购伊就会写到我的早间农家时中个样子，就会亲不自禁个或者邮件自三个母亲或者情感吧。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列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间音乐黄色西方古典听音乐的美妙。古典音乐是一种高雅的艺术，总是令到人的生活不断的瞬间找到共鸣。不论是喜剧还是游戏，伊拢是人心灵的画家。本期音乐节目，聆听歌手令人心旷神怡的西方古典听音乐，用旋律伴送神清，用音乐摆个一粒。主要之多一个时刻是音乐世界夹杂之际，其当下只个协奏曲以起风波的情感及多平衡音乐表现手法，令人难以忘怀。多对之高阶，主要之多通过高级个音乐元素，创造了一个独特个音乐画面，将自样子每个街头骇人个壮阔地景淋漓尽致表现出来。慢板的节奏将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片宁静之中，仿佛置身于夏季偶尔的静谧。伊个曲的温柔轻盈，如梅花吹拂，令人感受到夏季梅花。

陶泽基金家客是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的爱大调，对这一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稿件，又称为陶泽基黄昏颂曲。据说到两百年前，陶泽基国王访问欧洲时候，惊醒大地教对水镜，别过风格的陶泽基音乐随之传入了欧洲。

老米奥加做里些黄蟹素壳来半日就化，加素青薄红。查考好司机，愿意独特的音乐语言，我应当讲述了这个古老至凄美的爱情故事。多只等音乐来播，能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加痛苦，也可以感受到一种跳跃生死的力量，将那梦醒灵得到轻轻的触动。

德国音乐的苏博来蛮欢喜，或者是音乐啊，有很有爽路，可能平静的感觉。这首音乐来自钢琴头曲《童年情景》来播的第七首。这对一则曲的苏博加胡金曲拉拉来打，堪比一项清清的层次。

电视有一位名写客，出自法国作曲家贝斯涅盖多面高杰泰斯，唱作伊有八十九十年，也是贝斯涅盖代表作。这首音乐将人听起来有一种梦幻波盖朦胧之美。音乐色彩华丽，刻画人物的感情、手法、作风、水质。定是颇受小提琴演奏家的青睐，是小提琴独奏曲内本经典不衰的名片。

历史的个真有名抓嘴，这首《地经》在播的家世之上，王伊有辈三幺年这件音乐会，是你这一回个历史的罗巴里跳了拍个年年的营造之后，对其真正的创作机构惊叹不已。或是爱将之前无几半的音乐，能是到家己的钢琴营造来播。

刚被小调对抗更轻协奏曲，这首对行响的音乐作品。这音乐形象是通过左手本体的律动和右手刚硬的曲调相结合才体现出来。主导的后部部分仿佛宽恕的内心的沟通。歌曲当中大节奏起伏的破声来伴直在并行。西歌曲情愫主来做极硬，背下出现了完整的曲调，寄托了坚定的思量支撑。王子作音乐能够成为了生活来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带来了灵感、快乐和力量。你最喜欢的首呢？一起来分享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了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不来的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地州的东山路。接着，主持人恒杰甲地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继续来跟咱陪陪地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式建筑——共享渔村。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物，讲讲咱邓启良今日爱跟咱陪个俗个故事是：周子铺抢客五帝英。

0: 启蒙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掌门。接下来，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山的文化的历史。从原始社会，人类从事农业生产，年节的山畜有了险恶开始，人们就必须面对它这年来屠村年节，直接给面对了。所以各省各县的年村也就恩翁者生。这段咱东山路从关到巷口到北门路直接登呢，到以前叫做古村巷，因为它这个巷的东段有两座古村，所以呢，才把这个巷的巷名取作是古村巷。遐这个古村呢，以前有人叫做是红竹村。这现在这个年村呢，变成是共享年村。遐这个年村当时有什么产业在作用？伊是怎尼创建起来的呢？接下来，咱就继续请出蝶州文史学者邓兴武先生来甲朋友们详细介绍。
1: 当咱只东山路甲有两个村，咱现在我能够听到一条巷名，一条官村巷。但是官村巷后半的我有改条村后巷。当年这个爱记到这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海洋公园土地捏这个地方，叫做红竹村。因为这个红竹村呢，伊就是作为捏这土地的。但是这个是国家村口，咱现在统一讲话，到这个我有执照建筑，伊只叫做共享渔村。因为这个渔村呢，伊就甲这个公园有区所区别。伊这个渔村呢，就是由当地个城市出名，然后发动这个共享这个有钱人出钱出力建立个村口啊。钱是全部是无建啦，然后就来去买年只，买只年只买了就土地放这个。当了这个地方发生了灾难，伊就把这个个年只以第一个出售。让了改直世界危机，但是你哋嘅做啲了解非常明确，因为我只讲乜事无见啊，我爱让伊能够两山红转，眼红啲你有来见嘅，我只有变按正只理解嘅无个啦。到咱富贵之记载呢，咱只个渔村呢，个设立呢是到清代嘅咸丰七年，原来嘅渔村呢是邓大志开行来。揭开眼个地方，作朋友讲，了到这个呢是光绪十年，由一个只飞碟家孙淘汰，阿江义给保安局指出，咱去当时保安局主持这就是以当地个形式为主，逐渐一个则为只个政府一个只部门机构，具体浙江一个地方。改这个机构，所以伊就等你给这个曾道康主体帮给这个新社啊，曾道康大学东，曾道康伊原来是江南人，都过是徛到伫啥个？伊这个曾道康徛到德邦梦，那现在这个清华这点这个地方，这个就原来是伊个曾氏宗室所到的，伊话曾道康来主体，然后。由政府所以破一个年节来去了，作为基础，然后发动新时再来冒险，再有官府出民主，导致大家停爱，个二红威个二龙威，那个这个危害造成，所以就导致两个点北昌则危机个二村个固定之线，因为有了这个粮食存放。所以这个渔村当时呢，到这个救灾啊，是扶贫济困者，真起了非常大责任。那到了1923年啊，红条令能前后处处前下去啊，咱去个官场，也就咱这只官大概也红竹村，就作为官场拍袂掉了，现在就进了明台。但是这个渔村呢，红条令伊就唔敢领导了，因为咧自家是咧收改。老百姓这亲戚啊，经常那个渐渐的，属于私人生计、工业生计，未作为官方的折算，所以伊这个渔村就继续保留了啦。但是这回个范围就缩小，准公点安管，就把九号城市作为一个共享，等地主户或者看下的离个落下来呢，这种嘛。尊公的联安管辖而已，渔村呢就由乡会管理，联安乡会管理。 相互吃个有钱人则为吃个每年经验然后这个佛山了天灾人化更好来你称亲切叫做按揭了和个财产概念东西破年节来制造救援特别是1933年到1939年三三年的地震，到了1939年的是抗日融合时期，当年也是老百姓经济非常凄惨，所以只有年轻经济把年轻来救济呢，全部有咩个制造咩个。那特别是到了1939年这个制造之后就，因为钱也融合了，就所有把这个仓库个成本做成本后就。有机之后，头面人要跟大人走了，所以个年轻就荒废个，也就到后个时候开始荒废个。但是到这个20年代，曾经利用年轻培养这个年轻小孩，人们呢就是作为制造条件人这个实现个培养机构。东莞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个么就作为第一安规个仓库年轻。又到了2017年的时候，政府的年轻的仓库的迁移，这个地方就逐渐变作荒废了。
0: 到2017年的一月，这个年轻呢，被香格区区委区政府列入了区第三册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的文物目录。2017年，由德州市会典旅游文化推广有限公司。打造成共享艺村，也成为了一个文化创意园，也对永远的建筑呢进行了加固改造，成为了双主一体的旅游景点。也现在呢，还有合作非洲的大社，导致讲呢建立了工作室，定时以能家己的作品，所以导致讲呢也成为了一个定时文化、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同时呢，也构建了能缔造各行业人才的学术交流平台、人才协会。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期待会。
2: 好啦，听朋友，刚才个叠山风景为浪漫，那就去了解了叠州东山路个另外一个有名景点——共享渔村。下波，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接着，当启亮爱跟咱配个俗语故事是：九字破墙客，五低音。
3: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竹车，
4: 竹车木开花。
5: 野山十三，
6: 人烟特色，
5: 红火热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5: 大闽江豚帅，
8: 有一色树龙，
9: 直接开幕。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来陪咱本地的高人，陪咱第一家著名的老头西北酒糟铺，是电影《河开南溪》。每日夹汤就做生意，卖好为生，也别人卖好都得走街串巷去寄卖。啊，就是破个人病的，伊搭好搭摆到坐坐，就来徛去拍戏、坐歌戏、坐唱一个老跳客。因伫水平关到大肚，咱就搬来为生理一个好，坐好就卖到清清楚楚。后来进入专业夹汤，经过舞台实战、群恶口粮这类经验。伊个老跳客也愈来愈有特色，从咱营地早年个经历，就称伊做白河跳。十年动乱期间，集团被迫改线，周泽铺也被分配到海门经销社，由一个地级银行变做商业个职员。有一撮，周泽铺甲单位一位老采购员做无出差去外省。老采购员因伫临时有赤有事，无便甲周泽铺做无惊。住个周泽铺，无了杨天个车票，我一定搭到死，到江西某个地方会合。停到落车，周泽铺推了人地车锁，硬硬又未通，到街坐在公笼公笼，连会合个地方也无变出滴。周泽铺在紧张，想到遐几个为敌有人为北地个，我来试下汤。于是，周泽铺就

0: 青的后领解头一脚，抢起第一脚就不错，对半个经典抢灯。
1: 阿将在青水里在这趟是命好难挨。
0: 遐几句老调剧一个出声，官将迎来客，各登地好在地就难再来回趟。就这铺心内在有胆，就登前泼面一记抓出车个原委。初人听了相当欢喜，就乐一眼我一个字，该拖卡好，该对笑。热情界师傅就这铺出个礼，写个安排生活，欢托伊联系会客个地点。通过这只抓个唱曲，我知音。赵泽普如写如清心，已经是老调剧非常有群众基础，不愧是第一届的贵宝。
2: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首歌故事是赵泽普唱曲《五低音》，下辈那就起来哼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灯宣传，下半生是爹家唱灯，何来这冷冷事情？

一般常生伫个墙顶，兰桂独秀，满风柔，又当玉里迎墙。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最的节目。下播让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一般唱声由嘉义松吟唱的爹家唱长，乐华相伴二十年。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疫情四个富困从三个区域，给你水文密布，跨界合富冲突，自上长三个一体化创新为中国国家战略以来，上升一次气球生态绿色的发展关键词，这个可以在美丽中国建设地方实现。从三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生气力空飞太美生态发展。长三角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也是绿水青山的样板间，拥有四种众多的天然氧吧、森林赏识、生态品种。方案正在长三角，占地2413平方公里的长三角的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给我引人注目。今日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签署期同个突破口，上海强浦同时组的吴江高架处。人东府满行桥由市出版铺陈开，被曝光。该示范经理苏初联合建设的跨省景观铺行桥，全部建设同个五公分幅以时代水，可以绕行需要40分钟，仅下5分钟就能够出台。互联互通实现了两体居民的信任。人东府这里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点项目，在工程规划设计时，公司省市组织吴江区同上海青浦区和示范区为职位费的协调下，建苗一座项目，空间一片机制，空飞一张蓝图。今年人东将实现23公里安全的整体贯通，为横跨河湖水生态综合治理提供相同的案例。这就是吴江区水务局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王尚忠计划。
7: 在这个元荡湖区良好的生态本底基础上，我们探索了生态加产业、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古镇等一系列的发展模式，提出了项目区总体的景观结构布局，充分可以发挥出国家级试点线示范引领、辐射推动的作用。
6: 水务局西湖边要整个因此甚至高级区域治水往往存在执法困难、管理区域责任不清等诸多难题。 吴江树创建城际高级合作联合合作制，就是中国改革2020年度五十个典型案例，太普火红。网络层次存留不息，今朝台服去存留为最大的人工后，从东台服一路流经公司浙江、上海、上省数五十乡镇，此台王不讲，合服治理深奥显现。合作交流也从好多的各站到岸上。近年来，长沙和企业能有些是一个体系依据以上的上市空气质量监测试剂实现共享，联合进行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从有改到无改，联合整理出一条河，以此必须润泽两岸百姓。各市组市吴江区同个浙江省桐乡市、福州市南浔区的联合合作制的运行，却常常可写出此水的一针素养。整个联合治水作用下，台普合同主编合乎重归水强岸流，展现出示范其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地，以后方体制机制的创新探索，一步步打破行政壁垒。尤其下属恐怖六十故事正好增长，长沙国不断上演。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显示，五年来长沙国上升一市恐联报取得积极进展。2021年，长沙国体育系随着上市平均优良天使比例为83%，高2018年上升7.3%。PM2.5浓度为上水毫克的微克的每立方米，高2018年下降为26.2%，连续三年达到中国国家一级标准。在碳排放碳中和的目标下，绿色低碳节能刚好也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为发育的企业之一，长沙国体育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推波球，推动能源、产业、交通、建筑结构等绿色转型，加快打造跨域低碳发展样本，为中国碳排放、碳中和行动提供示范，和国民安徽六安州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区监控台糖的氢能发电天时平衡，实现功率、发电时长、发电量等质量实时不断跳跃更新。作为中国国内首家昭化区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里实现了昭化区的制氢、储氢、氢能发电的全链条的技术贯通，创造了氢能源新的利用方式，还为长沙国建立消防电库、实现松碳目标提供了创新实践案例。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建刚计划：
8: 氢能一定是我们国家双碳战略的重要的一环，非常的了不起。从生产端到发电端，成为国内最完善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兆瓦级的一个闭环。
6: 六安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实验成功，并在储秀储能天章前面投产，数处风光处联合发电厂拼命送电。近年来，安徽稳步推进煤炭消费杠量替代，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能源体系实现绿色转型。带碳清洁的安徽电力，年年不断输往上海、广西同个浙江，为美丽长沙国建设增添一万里绿色。虽然碳排放同个碳中和发展目标的提出，长沙国上升一市同乡发力、同频共振，携手带碳跨域带碳发展样本，跨域合作凝聚合力。2021年，长沙国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水乡合同均能排放专项规划正系对外引发，这是中国松碳两位体制跨省域的充电功能，并且的是实行的专项规划。作为一次全能碳的行动实践，可以示范其加上便宜的做消费松碳记录，通过对停推村落的有机改造应用生态科研机构，将传统村落转化为拥有生态技术的研发创新记录。长沙国一体化发展示范其加上便宜总工程师

0: 森林区吧。
1: 在这个场所当中，我们可以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进行综合的打造，实现了降碳，建筑当中实现了零碳，生态当中啊进行固碳。
0: 大碳绿色，大碳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技术支撑。作为长沙国一体化发展的龙头，上海市探索建立大碳技术创新功能性的平台，通过打造平台加基金加授权的模式，加快全球大碳两位技术创新一个自我转化，致力长沙国实现双碳目标。上海大碳技术创新功能性平台技术发展部科技项目主管张敏杰。
2: 低碳平台呢是上海市的15个功能性平台之一，那么它就像是一个桥梁，嫁接一端呢是高校跟科研院所，另外一端呢就是企业的需求，致力于实现呢低碳能源技术的模式示范。
0: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色，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从上个提起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状态同阿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在发展当中赢得先机。何为中国环境局的安徽中科智慧环境监测技术公司企业综合计划公司采用的一批垂直样本进行监测，在长沙国一体化发展建议带动下，如今技术公司已经将建筑业务布局在上海。公司同阿在工体企公司副经理昌志升级吧。
3: 借助长三角这个一体化的机会，对我们这个业务应用场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拓展，在跨省跨流域的水环境供保联制上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更好的助力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协同治理。
0: 尽管正在长三角体企产业生态发展不断提升，上海市积极推动修上天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生态先导产业规模实现批增，达到1.4万亿元。公司省修上天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规模稳居中国第一。在我省编制实施实施经济两百个产业授权建设方案，实施安防产业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安徽省推动新能源同智能网络、汽车、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数台新兴产业融合授权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长沙国体系发展赢得先机，成就后劲，长沙的绿色引擎。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课。
5: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四川成都武侯祠工作人员在贵族安顺的一座古老村寨当中，收起了五套古托少数民族军兵的个人防备装备田格衣。讲到田格衣，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会有些印象。以安顺给他发现田格衣的存在，给百姓感兴，自个就是《三国演义》图文所描写的田格兵的后裔。佮曾经保存田格衣的存在和爱迪呢，其实位于贵族省安顺市姚浦镇，名人做阿歪仔，或者不宜存在。因为佛法1700多年的田格兵，阿歪仔近年来成为一只新兴的旅游景区。跨越千年的田格，如今编织出一条文旅发展的致富路。下面我们就跟随贵族头记者一起去探寻安顺田格兵。
6: 我是记者王楚涵，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安顺腰铺镇阿歪寨村。戴上藤甲盔，披上藤甲胄，左手握盾牌，右手举战刀，消失了1700多年的藤甲兵在这里复活，布衣拂袖，青藤制甲。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神秘藤甲部落背后的故事。
5: 漫步十里河廊，让人民族风情十分街向渡走边黑阿歪寨村，让人再度的官腔的石板路行走，处处可见一排排石木结构的铁石铭记，颇具当地文化特色。村头的大草的田格谷景区内，150多处神色各异的田格兵，以及20处神秘的亚龙古怪雕塑精心处理，向游客展示了三国时期田格文化的魅力，数不尽的各幅宜人的田间花景。近期门前小河流淌，四面绿树环山，是休闲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0: 阿伯仔的村民介绍，听讲是阿伯仔祖先留下来的，当地人称为布条糕。这个老片人

0: 将其视为保护存在品安格生物。村民们认为，神秘古朴的田家当中存在着自身的武汉智慧同个血脉相传。三个让你七擒孟获的故事，你们耳熟能详。和1700多年前苏国南部相继发生叛乱，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采取七擒七纵的策略对付当地部落的数量猛发。孟获前来吴国国的一支英勇善战的田家兵将蜀军打得溃不成军。其实田家兵的甲盔是三根青绫做成，先要油浸泡，搬盐以后拿出来泡晒，再干以后再进行浸油，方能造成铠甲。作为生活里土工不成，井水不食，刀枪毒吃不穿，使得蜀军难以对抗。但是田家兵最后还赎回家给玉殿后，拒绝怕火，所以讲出了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设计火烧田家军的故事。传说这场战争结束以后，部分保住性命的田家军逃到了深山老林当中生存，阿外寨村变成他们的生存之处。由于恶劣的山林环境常有虎豹出没，他们的田家正好可以防身，但他们无时无刻都坐等田家。以打猎农耕为生，田家的传统编织工艺也因此传承下来。当然，传说并非事实，然而传说当中的关键词“田家的食物”却会额外再出现，用给到传说似乎强调一下是现实的真迹。一则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也因此引来各方的关注。仲有解放村组的阿外寨村史馆，65岁的非遗传承人为永春做的编织一件成年人规格的田家盔，阿湾古田塑形，为永春不能等人手中的枪藤，一勾一拉之间，田家出枪成型。为永春介绍，田家盔的制作需要经过三套工序：采摘枪藤两杆，再用黄铜油浸泡，最后才能够进行编织。
1: 按照传统老式的方法，要搞7次，一次泡7天，泡透以后它不吃水，防腐烂，而且增加它的绵度和硬度。从帽子到衣服到裙子，还有盾牌、护腕，5样东西。现在我们都改良，如果算采藤子的话，11天到12天就得个完整的一套。
2: 一个完整的一套。
3: 一般把头起好以后，左边中。
0: 阿外是不一处人言，外海不一泥当中是数个意思，意味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阿外寨村以泥就是幸福的地方，阿外寨是典型的不一处存在，600多年的历史。你来青年不列入 TCP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也是全国唯一的田家文化传承村落。田家编织工艺有西安的贵族神奇非物质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也因此络绎不绝。如今阿外寨已经打造出了田家古田景区，其悠久的历史与东东汉代风格的青灰色的民房，以及家家户户玻璃窗上绘制的田家兵图案，无不让外来人以为回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更让为永春感到寻味的是，越来越多当地人开始学习田家编织技艺。
1: 我们这个手艺是上一代前辈传承下来的，到我这里，按我们传承的家谱来说，我是第13代了。编藤甲的有20多个，前辈人留下的文化继续发扬传承下去，而且现在打仗也不用，但是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个装饰，也是相当美观的，穿着照相也是增加经济收入的，
2: 增加经济收入的。
0: 刀枪不入，泥水不沉，从前作为防疫材料的军用装备，今后已经成为生活、天才为经济建设的艺术品。比如陈教授，一套安的东西面向文理市场能够卖3000块钱左右。今天想到发来了是多年还能够靠村队老鼠你存上钱。
1: 不要小看了我们做这个东西，这两年下来还是有点奔头，一个月最低要做3套。3套我们就平均按一个起步价就是2500就行了。我们也不说3000了，我们3套就能够得到7500元。
2: 我们3套就能够得到7500。
0: 今后阿爸在村还特别开设的田家制作茶间，以前用来做生活用品的田家变成工艺品，除了田家帽、田家衣、田家鞋、田家盾，今天还将数年融合到乡土生活当中去，赋予的实用价值，深受不少游人的喜爱。 正在家去有很多村民利用农业早就在景区门口摆好不同型号的剪刀藤和装备，利用多的时候一次就能够制作一些塑料，每套自家还数块钱。
1: 以前是靠打猎为生，收入也不稳定，现在就是编藤甲，就是来照相，每天百把块钱的收入，一年最多得万把块钱
4: 的收入吧，一年最多得万把块钱。
0: 阿爸在北京复发的藤甲兵，看依托藤甲编织工艺，将布艺藤甲舞、布艺体系、布艺刺绣等民俗文化也融入其中，吸引大量游客，约出村队去由布艺建筑的设计新兴民族群，更激发古村落打造农文立体的田园精华体，更加成像民俗、安好、养生、文创等立体的特色旅游景区，持续推进文化艺术城发展。阿伯在村相关负责人微信计划打草田甲立体设计村落，也复兴也还比较振兴。
5: 每天基本上都是几百上千人的这种到我们这里来体验我们的这个藤甲文化，然后我们在原来老一辈这种编织手艺继续更新，根据现在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会发展成一些文创产品啊，一些手工艺品啊，增加丰富它的内容，然后通过这种形式呢，既把文化保存下来，然后又能够通过编织的这东西呢，带动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0: 好福江省陈祖师费用人与安的一位老人，他总会骑着一辆自行车，挎着一只军用水壶同一只用塑料袋裹定的 Q 书包。二十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他坚持行走可以先进村入户，身体里行的一位残疾人同困难群众盼实施。无论是在乡镇还是在农村，只要有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众，总能在现场看到他忙碌奔波的身影。他的名字叫做陈天水，今年73岁，是一名退休老干部。长滩陈祖台在这转告陈天水一天。
6: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我这边的工商武汉人来数条地铁，轨道交通二号线可以同于人的数主人几两年。以后前一年，从年九七号，武汉地铁16号线逆期通过前川线一期要通过平审，地皮可以通条件。短短数年间，武汉全武道又拥有数一条地铁免线，地铁总运行里程将达到460公里，共计291座车站。以要跻身世界前十的地铁上市行列，武汉光伏中旺，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给复杂程度前中的环境。不认为是最难建设地铁的城市之一。在用这个一年，武汉不能建地铁，然而从一条线到一座庙，数年攻坚克难。武汉地铁建设创下中国乃至世界多方第一，其大片利益市民出行，也构建了一座超越城市发展的新格局。
7: 刚来的时候，这周边还是一片荒地，也没有什么企业。十条线一期，那紧接着就是十条线二期通车，很多企业在周边也都进场了。武汉的城市交通真的是改变这个武汉城市的生活，城市确实变化很大。像
0: 六七号上午十点，在武汉地铁十六号线逆期通航机场站，祖国军同家同事们准备迎接新鲜的开通。作为线路负责人，在现场看到一通通试跑的列车经过，祖国军的眼眶有些湿润。
7: 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工程，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感情的，并且这条线路沿线分布着多个这个投资百亿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就是为了满足企业、职工和周边居民的出行，我有一些这个成就感。
0: 作为武汉地铁集团建设事业总部一级项目经理，祖国军的人生同地铁结合不解之人。昨年武汉地铁的很多线路建设几度参与过，但最难忘的还是二号线。
7: 人生中的第一条地铁线的开通时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昨年6月8号地铁二号线开通，和以前武汉共有一条地上高架观光线路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这条线几乎同汉口的京汉大道齐平，运营的里程10公里，日均客流量增7800人次。 祖国经济的铁铁尿线去检查去铁一条铁铁线路给武汉政治银行的铁一条铁铁对于

0: 用讲分级，省上电力嘅武汉来讲，过港一直系城市交通最大嘅瓶颈。佢哋跨港线路嘅开通，对于武汉来讲，意义重大，不言而喻。
1: 乘客您好，列车即将穿越万里长江，轨道交通二号线是我国首条穿越长江的地铁线路，过江隧道长。
0: 今天先开通数年留下嘅查询的广播，数年过去嘅武汉市民。吴木林依然留存的那给一段视频。
2: 二号线通车第一天，我就从武昌坐到汉口去找我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地铁上录的。那当时过江就是4分钟，简直是太快了。老公写了一首小诗，就是我在这头，你在那头，长江天堑让我们聚少离多，什么今日地铁开通，我们从此不离不弃。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
1: 欢迎乘坐武汉轨道交通二号线，请扫描车厢内二维码进行。
0: 家住清华县，家住重庆发言的市民吴福上发，在武昌街头上班，他把某地铁之前通勤是给最痛苦的事情。
3: 公交车过汉江过长江，那也是经常堵。早上到单位至少要准备2个小时才保险，所以啊，过江啊真是难。
0: 全程有7.73公里，12岁坐车乘的武汉地铁一号线，运行之前，线路每年的客流量超过50万人次，分流的前是90%的过江客流，其他街区老百姓的过江难题，但佮远远不够。就在2016年5月11日。命名武汉市为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总统裁员太后上家单位创客室内武汉省市套路交通现状同家对策研究给课题报告。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同家四号学院教授徐阳梅吉吧。
4: 地铁是一定要连成网啊，它才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应该是建了多条地铁，大家才能够感觉到这种效应。
0: 曾经起草课题报告的还有湖北省沙科院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秦尊文。
5: 当时我们说工程，一个是顺汉口那边这一条顺江的，然后武昌这边在顺江的，然后它一个穿过来把这两条连起来的。这后来就基本上是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这种工程。我说它只要成网状，至少要达到工程型之后，它才会有了规模效应、了聚集效应了、有了替代效应了。
0: 实现这个目标非常不容易，因为。和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建设难度人超想象。武汉的地形条件非常复杂，曾经有人是压到人死的吧？搿啲土质南个硬个细个粗个马都有，身体运动福气太高太好，一直不少。其他城市曾经被外国专家认定为不适宜修铁路、修地铁的城市。长江七号线日光隧道拆迁的断桥事件，网易炒沸热吧。七号线公铁隧道通过的港大体站是上南下岸的钻石层同间人高层，桥南的天高层会把刀盘过住。近十个近岸的钻石层对刀盘的磨损有非常大，以后用总重4400吨，这刚是5.76米的国内海拆建工程当中最大的断桥机，和南岸近十个港大体层顺利完成，对操作进度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亚洲最大、最复杂的铁路话题，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南延线巩固工程，话题的工程体量相当于拟出的标准地铁长，修海三条地铁线路、两条市政公路隧道、一直翻新飞机通车通过行业的各界街道。武汉地铁修团建设事业总部拟刻项目公里。逐年介绍，因为结构复杂，今天使用或者基于加人工改造的安化法的工艺雕琢出的轮廓。成功创业52.3米长的高差企业。翻开武汉地铁线路图，这数年编制的数一条地铁线路，每条都突起一年。2013年四号线提起通车，地铁一年四号线上线数次完成秒。 直到后面2021年，苏宜号线全部和延伸至我祖国点，地铁为上级交通交流拆上的翅膀，同时两小五号线成为武汉数条前直通驾驶列车的线路，实现了目前世界上最高级别的直通运行。
6: 我们提前采取了一些勘察的手段，它的强度啊，它的完整性啊，它的风化程度，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挖方案，是每次开挖的长度啊，比较合理，支付手段上的比较及时。
0: 交通运输部专家库专家高速组发言人：
7: 全自动驾驶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全世界并不多，是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首批进入全自动驾驶的地铁线路的城市。
0: 数年来，每年武汉地铁都有新线路通车，线量本已步步的延长编制，到2025年运营里程将达到600公里。数年，武汉地铁最高客流量从不久400万次增加到460万次，客流量已经和公共交通当中占比从5%提升到60%，已经成为武汉市民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请准文杰吧。
5: 其中的重点肯定是向周边，向一些远城区发展，然后进一步向周边的都市圈的范围来扩展。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身体旅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以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在中国戏曲界，有一种讲法，八戏之子是南戏，南戏故里是温州。讲的真是拥有920年历史的温州南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本期音乐节目，以下来了解温州南戏的魅力。

我是整个戏就我演员一般一年后岁在公年期摆在有两条线索此宋年以前是暗线以歌舞谈长段戏古词等为代表下面先生已经所见到的文学舞蹈音乐舞蹈等诸多人士是以一体的艺术样式也直到是先生出现完善可以人推三十一广深思表发红的差不差你会操心就去比赛子三通总是第六位当时演出差不差的样式从中可以看到流传至今的诉求面谱我对狗懒西台的演出形态

0: 尽管今年已经无法是去年年退插车的原创形式同风格，但同插车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南西，在以后温州这片神奇土地上，以百态传神的方式保留原创至今，令人赞叹。
1: 秀芬。

三清是小文族，自古以来就有过恰林院的友谊。三清总归三岁时批子之名义，当刚好本意叫来出人畜物两个八件事。一院为二岁，一院出南戏，有戏必有土。南戏是南土戏文的简称。

且此四边却是无意，何王府招驸马？何王府招驸马？啊！

南溪之所以系文族出身，首先系因为自南朝以来，文族就系对外贸易的港口，商业繁荣带来的经济发展，加上上市人口不断增加，都推动了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文族经济发展一片繁华和风头，从来分作小红族。事实中，双脚买卖、八公行医、五路表演十分繁华。

作为南溪发源地，温州可以把是中国喜剧的支点。喜剧从个开始传唱，喜口镇宋史温州上的九三书会是一个由喜剧才人组成的职业化团体，他们开始创作的中学创业。作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喜剧剧本，中学创业温后史是何在意味中国体系和喜剧发展上？这个故事在欧亚太地方传唱两百多年之后，本十六年明代永乐太典保留至今。

而他四胎男婿陈福基由已故著名合作家尤文贵根据毛氏吸骨骼同名男婿改编，传他贵才讨厌恰平安之头国家去秘密传承人李志门作曲。可以吗？还有他四胎男婿陈福基代表是男婿最早模样，一座你以父母开场你很帮腔，无论是老古音乐唱腔表演还是舞迷服装舞台表现，都显示出来他总的体色古早秘书酒堪称是文族男婿的发发色。总有一些美好让人百看不厌，和文族的比起戏曲带点文人的风雅和民间的想象，穿越厚重的历史，通过时间的长河，用完整发腔唱出千年文化积淀，其是文族之美的素养。九百年前开始的戏曲讨论，一直很传统，奔向更美好、更人性的未来。戏从文族来，相对世界戏。好朋友，今天用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不大惊，倘被我家娘子听见了，倒无在此告诉别人了啊。
1: 中冠冠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童年第三重团和第四重团，以及客家民间经营的特殊视频，欢迎收听。

0: 三金，你有伢事哎？
1: 没嘛个事？
0: 有你妈呐，托父阿不总把手看，到底哪一回事啊？
1: 唔信咩？沙皮同佮八石庙啊，两只狗插中啊，又来搞水啊！
0: 佮他冇天理，做嘛个偏偏我看到太荒，呕死啊！
1: 佮死他，还有嘛个天理啊？
0: 你讲阿贵好不卡？佮他应该搞安样无用呐？哈？都怪那用几波男友，
1: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给咱给我插中，肯定没好你的。
0: 但愿老天有眼哦。
2: 我一刀斩冯强哈，俺村中的老太啊，一日面临愁霜头哦。
1: 慢点枪卡。
2: 我一刀斩冯强哈。凡村中的老太一律面临愁霜头哦。
1: 那个叫死猪，那个叫斧一刀讨老婆啊！
3: 哎呀，那也是想啊口福的，
0: 想口福。那唱得高发呗，人家会不会操心？
1: 论年纪，论辈分，俺都是村里的老太，有嘛个道理？不用挨愁啊！啊！
0: 就怕他等于想死你。
1: 做好事啊，最讲究礼事，讲礼事，俺当然会戳上头啊，骂人敢想死啊？
0: 不怕人想死，你就死啊！
1: 呀，救面皮啊，不当救肚皮。老婆，还有没有？你吃个，我的主食啦，来敷衍些啊。

0: 傻逼，林俊泰你用的还没到。
1: 妈逼咬林俊，俺不是啊。
0: 林俊请问哑巴吗？
1: 哑巴叫林俊呢、啊。
0: 我告他，哑巴是哪个林俊？哑巴是你的林俊，这是李世先生搞的。
1: 一生做啥咪？也欢迎共林俊。啊，俺屋夸给他老东西啊。
2: 出差。妈妈呀、啊。
1: 我讲你老林俊，
2: 我的师兄，哎呦，我来也会讲林俊呢，有种子，有种子，
0: 你老爷车，
2: 你老车，恭喜恭喜啊！
0: 老爷光临，满目神气，向老爷送错。哎，傻逼，
1: 哎，
0: 唔同佮不寺庙啊，同挨人啊客人呢，如果有偷税嘅，同挨赶开。
1: 有红包吗？
0: 娘一下下有爱红包啊！
3: 哎，公司老多有红包，帮娘下拍照啊！
0: 红包就红包，泰国还会批泰人系咪？
1: 啊，竟然差唔多哈！
0: 第二天我看下门，冇本偷色鬼进来啊！
1: 放心，放心。

0: 存意见，不尊敬。
1: 怎么不尊敬？
2: 新老公交代，咱们讨生的统统赶快。
1: 我什么？俺们讨生的俺还存住老太，人家抢的不？
0: 哪个老太呀？我都要找啊，自个，可得蛮好用啊。

0: 开，
1: 唔准入，
0: 王八蛋，入去，入去，
2: 臭马鸡，臭马鸡，
3: 小六哥，你头三件计划上上来讨饭，
4: 但系呢人拦都拦唔住。
0: 一刀车，我谈到村度有人哈，凡系村中老太一力免离坐双头，所以我提起来呼吸啊，
1: 呼吸呼吸。贪色就是俺们抢
0: 哼，讨色还好哩，一时的出息骂人很同穷找错啊。你等你看俺穷是吗？再穷啊，俺是村度的老太，按理啊还应该出双头呢。
3: 哼，你讲话会说过菜啊，狗都不说。林尊还等于走
1: 啊。老爷，莫走，三金家，你过来。
0: 你倒车，中心竟然讨老婆，命案神鬼子啊！
1: 哎呀，好话不是讲的，本来哎，这个讨老婆抢客，能算你的事。既然大家都唔欢迎，你就
0: 不算村头老太。
1: 算啊！
0: 我其实我又唔抢老太好的。
1: 三斤狗，你虽然老，有人讲你是风吹老；你虽然就太，有人讲你是太凡俗，面上不好啊。
0: 既然讲，就说自如要为看谁呢？
1: 三斤狗，莫急，既然来，我要安排，
0: 让我安排。

0: 我挨做老，他也是帮助啊。还要等黑人这位在世嘅传统身材，也导致有暗用嘅历史咩？
1: 乜嘅历史唔历史？上识包衣穿出去做，
0: 就系我事。我也唔信那个宋家饭。
1: 你今日中年时候，是个收来。
2: 三金，你安排就做来嘢？
0: 假的王八蛋啊！但系看成高花位。唔系唔系阴门，
2: 好嘛，喊你莫死你就死，我都是咧。来来来，哎呀，还有点芽菜做，吃的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死都是宝。
2: 看我呀，我的村度呀，就灾难发下死哦。既然又穷又舒心，还不如去死。
0: 做嘛个事哦，就是讨食，那点多发下死。
2: 真的是讨食。
0: 识讲抄行梯路，怕咩咩？爸爸，唔好误解，好好养病，乃是讨本事。
2: 哎，慢记，爱讨事的，爱丫头死。
0: 那些身体唔好，因为能够
2: 你仗义去讨事，爱唔放心嘛？
0: 你
2: 三金啊！

0: 喊回来你
1: 老爷，可怜可怜俺的人啊，啊，生番生菜也好啊，
0: 你就看，石广山拿来打你死哦。

0: 谁老公？都嫁，都嫁了
1: 啊！谁老公？你种太阳也替我种葱呀？
0: 老婆，姑娘呢？你在闹啊？
1: 你不欠人家，我不欠呀。我来讨吃的，我不欠呀。
0: 不欠呀，姑娘，莫欠呀，姑娘，我高兴了啊！
1: 生长也太早啊，太干啊，读到紫彤红的机子，你还信不信机呀？
0: 当然我信呀，再穷再苦，都不能够天风被子宫啊。
1: 平人是有肉有酒，哪嘛给是机呀？
0: 给，那个想个办法啊！
2: 哎，猪肉，新鲜猪肉，我买猪肉，我眼给呀，就冲快来啊！
0: 老婆，给副业刀给卖猪肉。还想给查几两肉啊？
1: 几只猪啊？啊，也很查不腻。
0: 哎呀，不然是啊是，一到车查几两猪肉，不能阿叔过年用吧？
2: 三斤的饭都冇得吃，很什么的猪肉？
0: 俺是拿来金子工啊！
2: 给查为猪肉，嘛个时候拿钱呐、啊？哎
0: 呀，等俺掏到有钱的时候，秋晚转本。
2: 好钱？给一个掏不到钱呐、啊？
0: 哎呀，一刀车俺吃一斤子工啊，你太死我。哎呀，俺求你啊。
2: 三斤的茶本不办应用事。你班长俺都一天都本钱的了。
0: 哎、一天本一天本，等到俺掏到钱了、啊、一天本啊。
2: 办应用拿去广发算事啊。
0: 算事算事。哎呦老婆总有油的不天公你金子工啊。不是谁为？
1: 哎呦，但愿子宫有灵，保佑俺不卡消灾纳福啊！

0: 哎呦，哎呀，老婆，你过来，过来，过来。哎呀，肉啊，差不多会熟的。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哦。
1: 这一欢迎哟，哦，几碗子宫啊，咋能够吃的呀？
0: 先屁呀，屁呀呀，都第一对头。

0: 哎呀，老婆，先送一口铜锣呀！啊，哎呀，放人家！啊，哎呀，吃饭，老爷，老爷，
1: 哎呀，好啊，啊，这桃树下家都也有猪肉个。
0: 老爷，肉个，你爱插到来金子贡个，
1: 子贡个寒人金。两个出座呀就先爽的。三明哥，你家来一生命啊，我完了。
0: 老爷，爱都讨吃的，爱还有米饭本呢。
1: 我讲很多啊，一生满三春，拿了。
0: 老爷，爱可是拿不出米来还本呢。
1: 三明哥，你想赖账系咪啊？

0: 穷鬼牙小生哟，哎，快哟，我爱地在。
1: 哎，吃饭老爷，唔好啊，今个系兼职工用嘅喎。
2: 老爷，你话俺啲口音唔是，佮职工可能唔见啊哈。
0: 穷鬼兼职工，职工都唔靓啊。
1: 吃饭。哎呦，龙心狗肺。哎呀，老婆，肉都不给拿些，俺的娘又痛过娘。
0: 咱们干。妈妈给啊啊
1: 小牛唐姑娘哼
0: 嘿嘿问什么用什么
1: 哼看你。

0: 哎呀，哎呀，老婆，莫安用的，莫安用的哈，莫安用的哈。
1: 上帝，这不也死的吗？死的就莫拖累你。
0: 老婆，用有功安用的法嘛？莫恩，俺反正呢有么个意思啊？高法位也有三年的时运，公天，俺这人还有十来运转的时候啊。
2: 老婆，我们三十五啊，家家户户都给封纸包了，你跟人家过年。我看房叔啊，就光听俺这人呢，人家话是，是的，是的，招弟双重衰嘛。老婆，
3: 阿爸，阿妈。昏不呢？
0: 俺就有你好么呢？
1: 因为老太不在耶。
3: 阿爸、阿妈，昏不？
0: 阿贵也是你么？啊？
1: 阿贵，阿贵不准来。
3: 阿爸、阿妈，我是阿贵啊，昏不呢？
0: 哎呀，是阿贵，是阿贵呀、啊，
1: 是阿贵哟、
3: 哦。阿爸、

0: 阿爸，阿爸，相爱都会撞呀，都会发病。有钱，万人敢看看啊？
1: 一片相发病啊？
2: 不行，太多发病了，哎呦，老婆，阿贵发的，阿贵阿爸太脆弱了。好吧，好吧，马太皇啊，还有好几条船呐。作为外省票子新赞助职业外港口，这位球名是蛮像的，按多年来。 一度市民同游客都将旧情事。2021年12月4号，经过多方桥镇拜访老年，被对别致，确定呢，见他患了头风的梅港桥三德斯，也被属下者是陈坤。梅港桥可以叫12月12号正式通过现代，亦叫三星人村慈埔根神。当时曾经公开征求书法家，公认梅港桥三思罕咩，还公开征求过头年。 结果，朱飞埔送往约7000人三米书法家苏小伟梅港桥，分别用喺桥中中间两面同桥背中间。而当时叶些二六次嘅桥梁，全部都演上去。梅港桥人来兴银行桥，而叫五六人同意叫六五人。梅英移民政府曾经两次出钱，该铺虽然桥面同确认银行桥，并加入立体交叉烟桥，使其能够。

0: 通行车辆。1965年，扩建湄公桥事件，把人类桥名污化了。1981年，上运部门的工作人员潜到前看，目击书写为湄公桥什么事。开业以后，湄公桥南北两段以用桥横梁巷制作为桥名。陈康是湄英南桥镇剑桥村人，他在中初学堂读为小学，后来又读为建人的补习班，五年刻意练过书法，只是做过大量的草草写写事。1973年10月，广东省国画书法展览举行，当时是湄英曙光一两山职人的陈康书写一幅毛主席祠的行书作品，成为全省入选并参展的74件书法作品之一。当的十月三中前会以后，陈康当时是湄英长春招商馆的职员，负责卖器材、开发票，按招商站要求在招聘写事。一到单位，慕名派人上门求事，陈康有求必应，义务非好，而且从来不提名。陈康的那句话，除了湄公桥之外，陈康还提携过湄族文化工人、奉化针织厂、湄族泰酒店等等。见下湄公桥巷的桥名是陈康可以叫百姓人重新提携的。1980年，有辆太差从江北过桥时节，一面超高创造湄公桥北段的铁桥用的横梁，湄公桥什么事损坏皮。陈康谈到件事情，铁丝就会看一下，看到要工人真开连忙小步，湄公桥的什么事好过十分差。他看不下去，就表明身份，重新书写了桥名，并且同一拉一下监督，按人类态势指导后重新搬上去。2007年10月，湄公桥被省直监总参监制天明围桥，并且全面封闭。2008年11月，市政府因此小 Q 移区人质正式通工，对湄公桥进行加固抬修。见下湄公桥南北两段剑光闪闪的湄公桥 A 三则诗，就要按陈康1980年所提的桥名重新制作的。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童年历史长谈，以及客家民间经营的特殊食品。欢迎收听。
3: 来别个，莫毛个，爱就唔做人游戏，
4: 王八蛋！哼，出钱俺娘死了呀！啊，
3: 你阿爸，你上几个大年了？上几个大年？
4: 上几个？你好不欢的啊，又来臭骂人了。
5: 来了机子公啊，一只细狗仔竟敢冷门了哈。
4: 哪来机子？哈哈哈哈哈哈。上人啊，那子公啊这么凉的了，做高发的套路的手法呢。
5: 手法哎，看哎发哥。
3: 发别
4: 哪来发别呢哈。
5: 师妹，装扮上，同俺拿着米席来。
6: 嗯，
4: 哇
6: 哇，
4: 恩师
6: 大人哟，哎呦，比如
5: 老爷，这东西自公不会不喜欢吧？啊，
4: 当然的，你发片是哪一条来？哈，
6: 哪一条来？哪一条来？
4: 讲哪一条来呀？
3: 丁准，把三斤给我了，切骨啊！做啊，管不着去。
5: 做啊，蛮敢做啊啊！唔得你啦，夜杂杂都叫人看人大了啊！蛮得的，一夜发变啊，系阿拉呀阿贵从南洋带转来嘅，我家都会一提上马头风啊，还有几下水。
3: 哇，阿爸，怎么没？
7: 阿贵，阿贵，阿贵，你做老爷？
3: 走宝贝，你好吗？
7: 好，好。
5: 阿贵，
3: 哎，
5: 把花边摆上鸡腿。
3: 俺都说婆宝贝，兄弟手册，鸡子骨啊！

0: Hai ka tu ti da ngam mam yang mo. Ha? Ngai hai ma ni na.
1: Eh, Sambago. Eh, dia tong lai ba. Ngai tong nyai ye ha.
0: Bunja. Ki ni zang di de ngai hai samba gong a. Ha?
2: Eh, samba. Ki tai yan zi yi. Tu za tai ji. Ne ga ren chu zhong ge lao tai. Jiang tong tai ga gong ji ji ji di fa.
0: Eh, tai ga wa hao ma?买是老用，要吧？我讲的不错啊。
3: 错！
0: 韩姐，钢管厂的老人工啊，有买条开了。你讲是老早个防骗啊？哦，你妈晓没啊？
3: 什么工作？
4: 三弟，太言迟疑，又讲的不吉利翻啊？
0: 用的不吉利。看不到太家都话三百公讲嘅错咩？太家再讲啊，挨三件嘅讲嘅错啊唔错啊？
3: 三百公讲嘅错。
0: 上呀三件叫，下呀三百公。阿哥。
5: 哎，
0: 同阿宝啊，做只先锋咯，让阿宝啊也风光风光啊！啊，
5: 阿爸，哎，早出计划好哎，我建议做九堂十八将的太幸福。
0: 嗯，俺多兄弟叔叔、叔婆伯妹啊，啊，那幸福落成的时候啊，全村的老人太岁。多了些喜酒啊！啊！
5: 乡亲们，乡亲们，哎呀，准备三箱的发鞭，凡是关心过阿爸阿妈、帮助过阿爸阿妈的，都会好吃。有万一帮助过其他人呢，就报上名来两发鞭啦。用哎，某一个人帮助过阿爸阿妈的呀、
4: 啊。阿贵，总宝妹啊，是我以生命不来的母康。也个报下吧，
6: 唉，乡里乡亲，一寸半个米啊，算得物嘅。
5: 张宝妹，小花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爱想发鞭啊，求本呢？
6: 哎，莫，我两数唔是哟。
0: 哟，我两数唔是。虽然送俺一寸米，佮系救命之恩，哎，也发鞭啊，讲上去，讲上去哈。
5: 哎，乡亲们。乡亲们，哎呀，还有两箱发鞭，还有万人帮助过俺屋卡的，快点讲啊！林子，你们也加过一十米半三百公没？给你，你做嘛不计量啊？加过米半阿爸阿妈，就算有爱，吃饭说。拿了两亿箱发鞭啦！
0: 吃饭老爷，娘哎，看不起俺来发鞭啦？啊？

0: Ki ngai ngai. Ngai su halo.
1: Man man man man a. Tong si ngai xiong jia mi. Ni ji oi ngai hu geu ga, zu geu pa. Kin ha. Na koi hu geu ga, zu geu pa a? A?
0: E.
1: Đúng không? Ừm xiong y xiong ba biến à. Chứ son này, à à son.
2: Anh Linh Trần, khỏi pháo á, yêu ai phá biến, hãy á hào thao y ta lão khổ lời á.
1: Phá bá không phá.
2: Ây à, lão Linh Trần, khỏi đi phá lá.
1: Ây, hô, hô, hô, hô, hô, hô, hô, hô, hô,
0: hô, hô, hô, 你两种发病啊，要哪东西啊？
2: 莫嘅，一听阿妈讲啊，阿爸同家面嘅时候，当日就问哪东西啊？阿爸查来嘅几只嘅猪肉，也不能抢去地摘，很旺嘅肉汤都系杀为一百块，你算放过阿爸咩？睇下个。家内算不算帮过阿爸啊？
3: 算了，
4: 算了，算了，
5: 算了，算了。
2: 还有慢人帮吃过阿屋头的，快讲啊！哎呀，还有两箱花边啊！哎，三八哥，今日你是台湾好，黑爱同给，不是没有给，这同也喊总把门救你不？也算有功啊！给两箱花边就。就什么爱的你呢？
1: 嘿呀嘿呀，爱的爱的你啊，有功啊！
6: 嘿，两只猪狗啊，把阿虎变阿西啊，哼，换个鞋拍个视频啊，干你的哈，那还没帮着你屁呀！
2: 看来真正关心过阿爸阿妈、帮助过阿爸阿妈的，只有一张脸，就是张八妹。哎，八妹。
7: 哎。
2: 哎，还有两箱发鞭呐，都拨你。
7: 哎呦，总把什么把啥发出来？
6: 哎，莫吵莫吵莫吵莫吵，今日的是俺职业，阿拉呀阿贵呀，太白人士，招待全村的男老少，抢太家上风。
4: 哎呦，多谢上风。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民间节日的特殊食品。客家民间节日几乎都有食特殊食品的习惯，通过食一些食品表达美好愿望同的祈求。首先是春节，泰人吃以爱食斋，同时还要食豆腐、葱、蒜、芹菜。食斋是因为斋同灾难的灾同音，把斋食出来，意思就是把灾消除诶，表达对新的人度的无灾无难。食豆腐表示豆腐，食葱表示聪明才智，食蒜呢表示威化威信，食芹菜就表示勤奋精悍。农历一日此日为天神节，俗称天八公生日。这日农家都会到自家耕地度去叩拜天神，并且在田野边采田呢来制作田呢饭。听讲啊，田呢是天神保护一动的鲜嫩的仙草，拿起老的糯米粉制办的来食，可以免除黄中偏的发生。到了清明节时节，必须爱食一撮百草饭，又含清明饭。百草泛指雌春正生长的各种各样可以腌肉的青草，把多种鲜嫩草药捣烂同糯米粉摇合制办，称之为百草饭，食来表示百病消除。五一端午节必须爱食的是粽的，客家人食粽的有两种，一种是糯米同肉食混合制成的粉粽，另外一种是糯米加适当的小苏打混合制成的斋粽。两种粽都用赤肥的叶子包裹而成，制成三角形，所以又称三角粽，表示家家户户福禄寿齐全。农历七日前后，客家有着名称不同的节日，一则在农历七日十四举行，俗称七日半；一则含秋节，在立秋日举行，俗称过秋。过七日半必须吃子鸭，过秋必须吃肉饭。农夫在数完灶头之后，只会使用一种雌性快壮的火鸭。经过二十多日到七日半，细火鸭啊快速上到两斤左右，真是肉皮骨脆，爽足好料，就是呢七日半的节日佳肴。五花一花上就有七日半、烧焦子鸭、各一半安尼讲法。可能在一只节日吃子鸭是比较盛行的。过秋的农夫必须采能够清凉解毒的草药，捣烂了之后同糯米粉摇合制成饭的，称为肉饭，设计来防止生虾热土的发生。到了八日半中秋佳节，必须爱食一饼。相传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对劳苦太宗压迫剥削十分残酷，劳苦太宗随从放日只有条葫芦，只好命求洗衣炒饭。聪明的劳苦太宗就制作一种饼食，在饼里头饼等中秋统一洗衣安尼信号，分送到各家各户。中秋之夜，各户切开饼来食，发现的信号就统一夹赶洗衣，终于发得成功。开之后，中秋一饼奉中秋必食，以纪念劳苦太宗夹赶洗衣成功。农历九日之后，有两个节日也有必食的食品，一则是重阳节，一则是冬至节，即系也必食东西，讲法略有不同。一则是讲重阳羹肉冬至嘅，另一种讲法喊重阳羹肉冬至羊，两种讲法虽有不同，但其含义基本一样。农历九日之后，切入寒冬，系人们进补嘅最佳时节。其实重阳冬至食狗食鸡食羊肉，对进补强身、铁皮有效。哎呀，却其中嘅原因。客家民间节日必须爱食的食品，也是客家食文化的一套封建性。

本的调都会是有调都出风飘白。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0: 粤音传情，力揽人生，走进粤历人生，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粤历人生节目。在佛山南海的叠滘，水网纵横，九曲十三湾的河道穿穿而过。这里的人们世代依水而居，亦世代在这条河里边飙龙船。可能对其他人来说，看叠滘龙船看的是一场竞技，一种热闹。不过对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孔德志来说，他是一段乡愁。从儿时在岸边平息凝神的看客，到成年后上船粉接的扒仔，再到2024年开始担任的鼓手，龙船已经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如今他担任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叠北社区的党委委员，在他的带领下，叠滘龙船赛已经多年霸榜热搜，并成为吸引全球目光的顶流赛事。下面一起来听下他的故事。志哥你好。
2: 嗯，你好。
1: 咁上次呢我返广东采访，因为日程安排唔过嚟，好遗憾就错失咗同你面对面交谈嘅机会啦。而家呢就麻烦你先介绍下自己嘅家乡啦。譬如话个名系咩呀，坐落喺边一得啦，特产有啲乜啦咁囉。
2: 我哋呢度呢系叠滘。咁我哋叠滘呢就分为叠北同叠南。咁我哋个家乡呢就系依家嘅叠滘龙船飘逸，就是我们的一大亮点和特色。
1: 嗯，
2: 我们家乡就叠北呢就是 2.75 平方公里，大约像住人口就3万多的人。我们这里呢产业呢是汽车的产业。我们很早之前已经是年过百亿的营业额了。
1: 哇，
2: 我们原来华南汽车城的时候都已经超百亿，近年来呢我哋喺呢个产业配套同埋呢个产业升级嘅情况下，我哋系南海首个混合式开发嘅升级改造。咁咧，我哋升级后咧就命名为时代爱车小镇嘅。

0: 俗称咧水上 F1，咁一讲
1: F1咧就谂起个掟湾掟得好靓嗬，咁点可以做到嘅咧？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赛事嘅出处同埋历史咧？其实蝶教弄船咧系名轻称成嘅，咁啊自古以嚟咧都有蝶教弄船，但系以前嘅蝶教弄船咧系传统嘅游运24方。 就喺端午嘅嗰几日里面咧，一啲以前我哋整个蝶教咧，都系一啲田野嚟嘅，基本上都系桑基路啊、贺堤啊咁嘅，咁咧就一直都系以舞弄为主嘅，咁咧就以前啲农民伯伯咧就比较辛苦，咁啊亦都冇现代化咁多嘅科技网络嘅一系列嘅游戏，咁所以咧佢哋咧每年咧凝聚埋一齐咧，就系靠我哋嘅弄船。 咁啊，维系住我哋川渝村之间嘅友谊交流同埋互动。以前唯一嘅娱乐咧，就系怕弄船嘅啫。咁咧，而且咧，点解蝶教咧咁和谐咁友好咧？就系源于我哋起始嘅时候咧，得过一只弄船、两只弄船，都系靠海外华侨嘅同胞去捐资，去俾我哋制作咗呢啲传统嘅坤点木弄船，去。 去琴游，咁咧，我哋咧就蝶教里面咧有十几条村啦。咁啊，川渝村之间友谊友好咧，就系佢呢条村爬完，我哋另外一条村就问佢借例，由自己同埋一齐玩。咁啊，时代嘅发展、生活好转啊，先会蔓延到一只又一只嘅弄船出现。咁咧就弄船一多啦，咁就大家就约埋一齐，不如。 比一比啦咁，比一比赛啦，咁啊有咗比赛咁啊，去边度比啊咁，咁啊最初咧都系喺东胜嘅 S 湾嗰度比嘅，咁比下比下先会有L 湾啊，有 C 湾啊，有直道啊，咁所以祖辈留落嚟俾我哋嘅自然河涌咧，系呢啲就系历史文物嚟嘅，不可复制嘅，所以咧依家我哋。有个口号就系喺啲弯道度，宁可暴难都唔可以怕慢嘅。呢啲精气神就系从历史走过嚟，就系不断去对比、不断去竞争、不断去力争上游，先有蝶教弄船呢一张弯道漂移嘅名片。咁啊，仲有咧，除咗性格啦、不服输啊呢啲咁嘅性格，努力奋进嘅性格，咁就有咗我哋弄船嘅变迁。
0: 我哋
1: 嘅弄船咧就有呢个坤点木，坤点木咧佢系密度比较高，唔易浸烂，唔易去损坏，但系佢嘅弊端咧就系比较沉重，咁啊以前咧就系幼嘅啫，转个弯都好难转嘅，因为食水深，重量大，以前啲船2-3吨一条，依家啲船几百斤一条，所以由呢一个坤点木慢慢到有木。 慢慢到有木加杉木嘅结合体，再到依家嘅杉木，佢一代一代即系通过四代嘅木嘅一个质嘅提升，佢先有今时今日嘅飘移。我哋最初嘅飘移系可以讲到系90年代，90年代中啊，咁啊有一只弄船，咁啊去变呢啲咁嘅木变到杉木，但系杉木咧佢密度轻，佢浮力唔够。 佢就好易反，好易沉，即系佢稳定性唔高，所以咧就要考验我哋嗰个运动员嘅团队。比如我哋跪姿或者趴姿嘅时候咧，你用力唔一致，两边用力唔一致，前后用力唔均匀嘅话，只船都会杂质就会好易反。特别喺我哋赛道里面，凡系过弯，时常会反啊，会撞啊，呢啲咧就喺我哋近年嚟咧都逐渐去减少噶啦。咁因为由于我哋。 每一年嘅训练咧，一年比一年嗰个时间训练得比较多，比较长，咁咧嗰个出错率就会少。 咁所以喺比賽期間咧，我哋自己本村嗰18條龍船咧，基本上都係得過1條2條去反，反而喺2025年公開挑戰賽裏面咧，有幾隻龍船有撞有反嘅。
0: 咁你讲咗嗰个船木材变迁啦，咁个长度有冇变过啊？
1: 蝶九龍船訂船長係23米，但係我哋用咗3、4年或者4、5年之後，佢損壞啦，達唔到呢個競技嘅狀態啦，因為鬆噶嘛，木始終會鬆噶嘛。咁我哋做第二隻嘅時候，可能係23米00幾咁樣樣嘅，
0: 即
1: 係啊，
0: 系最起码系23米，
1: 係啊，
0: 咁坐
1: 喺
0: 几
1: 二
0: 个
1: 十
0: 人
1: 三米
0: 啊？
1: 嘅基礎上，成隻龍船可以坐50人，有位嘅情況下。當然啦，每一隻出入都係一兩個、兩三個啦。咁但係你坐滿咁多人，嗰條船食水比較深，咁你變咗爬嗰個速度咪慢咯。咁所以依家我哋好多龍船都係32啊、30個啊咁樣去比賽嘅。
0: 咁啲人員組成分為乜嘢啊？
1: 我哋爬仔咧就大概係30到32個人比賽啊，我講比賽。咁咧就鼓手系一个，舵手咧系5到6个，
0: 要咁多舵手噶？
1: 要啊！你咁大只船，25米长嘅船，里面承载住差唔多接近40个人，你计啦，32个舵仔，6个舵手，1个鼓手，你计数都有39个。咁多人，你喺咁高速，你唔用翻咁多嘅舵手，你系过唔到弯嘅。而且点解我话5到6个咧？比如一股转三弯嘅东胜 S 弯，基本上都坐到6个人嘅。但系喺 C 弯咧，基本上为咗减轻呢个负重咧，可能有啲船激进啲、冒险啲，佢就落5个人嘅。系啊，弯道唔同，用嘅人员匹配亦都系有所调整嘅。
0: 咁嗰个舵手咧，嗰个桨系有两个噶嘛，一时快呢边，一时快嗰边，系咪咁啊？
1: 肯定啦。舵手個桨佢會又大又重，我哋怕仔嘅桨咧，以前係木桨，依家咧就已經係第二代、第三代，甚至乎有啲第四代嘅碳纤桨噶啦。係啊，因為隨住中國科技嘅發達，我哋前一段時間嗰啲高密度嘅碳纤韌性好強嘅，啊，可以拉到一部大巴嘅碳纤已經出晒嚟啦，一條透髮絲，佢已經係好犀利嘅一個張力同佢個拉力。咁運用到我哋龍船裏面咧，佢係更輕、更薄，可以揸水力更強，所以我哋自己條船都已經係第三代嘅碳纖啦。佢比傳統嘅桨，3支碳纖桨都唔夠1支木桨重。
0: 咁可以讲系竞技同科技咁拉满啦。
1: 肯定啦。
0: 系啊，头先你讲话系有啲系跪住蛙，有啲系趴住蛙咁样噶。
1: 有啲咧係坐住喺度爬。有啲咧係跪住喺度爬，因為一隻即係比如你每一項運動，你都有人嘅一個生理嘅極限。比如好似我哋只船坐爬，爬40、50掌，佢哋就開始肌肉嘅酸同埋肺部呼吸嘅要調整。所以我哋作為一個鼓手，控制成隻船嘅節奏，就係要知道我哋成條船30幾個運動員。佢最佳嘅狀態、最理想嘅爬法，因而去調整唔同嘅頻率。過彎你冇可能話爬到1秒鐘3、4掌噶嘛。咁你過彎前你就要放大個頻率啦。原來係1秒3到4掌嘅，你過彎你就要輕輕降低嗰個頻率，拉大嗰個掌距，從而咧就讓過彎更加順暢。去比舵手更有空間去轉呢個彎，所以乜嘢叫做全船嘅配合、人船嘅合一，先會做到絲滑嘅過彎，就係要咁樣樣啦。
0: 你讲得咁详细，系咪你曾经做过呢个扒仔啊？
1: 我做咗25年扒仔，由前年開始，24年、25年做咗2年鼓手。
0: 咁我睇个鼓手系企喺度打嘅，咁过弯咁急，点会企得稳嘅咧？唔会跌落水嘅咩？
1: 我自己嚟計咧，我哋除咗平時打鼓，喺依家前期嘅訓練咧，我哋都係同埋所有嘅扒仔一齊扒龍船。扒嘅過程中，我哋亦都要跪扒，跪扒我哋就練好下盤嘅一個馬步啦。咁即係 我亦都喺拍嘅過程中要知道扒仔嘅嗰啲節奏，同埋佢哋去到邊個點，肌肉就酸到。

0: 僵硬，去到邊一個距離，佢哋個肺部呼吸就要需要換頻率去換氣，我哋叫做換氣。
1: 咁睇嚟你呢25年嘅爬仔都冇白做，即係起碼你有呢個切身體會，你先至可以掌握到呢個節奏。
0: 係啊，好多我哋舵手同埋鼓手都係從爬仔嘅運動員出身，再升級上去坐嗰啲位嘅，因為嗰啲位咧都要有經驗，要膽大心細，要有同串串嘅一個默契度嘅。龍段佢畢竟有靈性有靈氣，你唔係長時間陪伴嘅話，佢未必聽你使。
1: 咁到底系鼓手经验足，定系嗰个舵手更加要老资格啲啊？
0: 兩個崗位都唔同嘅説法嘅，即比如如果舵手，我哋嚴格嚟選拔嘅話，肯定要選一啲瘦嘅、心理素質高嘅、手部力量有瞬間嘅爆發力要強嘅，同埋佢嗰個溝通能力要好、要友善，前後六個人一定要緊密嘅溝通，每一次過彎都會有出現唔完美嘅時候。咁佢哋就點樣去調整？點樣去睇翻視頻啊？並且要同我呢個鼓手講：，喂，轉彎嘅時候你唔好企到咁中間，你唔好遮住我，你企去左邊又好，企去右邊又好，佢就要同我有溝通。同埋轉彎嘅時候，去到邊一個點，我去到邊一個點就要放呢啲節奏俾佢哋。因為佢係從我哋每一個爬仔起掌嘅過程中，佢哋就容易叫啲嘅。如果我哋啲掌插曬入啲水度，成支箭咁向前爬嘅情况下，佢又难叫啲嘅，即算系向前硬，佢就难叫啲嘅。
1: 咁睇嚟嗰个鼓手咧就要下盘功夫够足，即系嗰个马步要扎得稳。个舵手咧就系手部爆发力同埋嗰个技巧同埋配合好重要。
0: 系啊，心理都好重要，因为你即算咁大只算壮，只系几十公分。有啲人係驚到臨場係成個人唔知做啲乜嘢，緊張到成個人呆滯晒喺度，咁就早幾年就出現咗拆遷户啦，將人哋個陽台都撞爛埋啦。
1: 不过呢，我睇嗰个视频呢，你哋就算落咗水，即系个鼓手都落咗水，但系整船人仲系继续向前蛙。
0: 舊年嗰個落水嘅鼓手就係我啦。嗰条段，
1: 咁我都关心下你当时落咗水，咁你点样自保自救啊？
0: 嗰瞬间系只有身体系突然间，知道，唔好阻住条船，就系、是、一抛我就一尾水，就尽量离开自己条船，从而就唔需要我受伤啊，因为每一支桨一插落嚟，可能会插到我噶嘛，即系嗰种身体嘅反应机能就系咁啦。唔知点讲呢样就
1: 不过你潜意识里边呢，首先就系保证呢个比赛顺利进行。
0: 系啊，所以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串船人嗰个机动性灵活性。咁佢喺我冲刺嘅时候喺桥底嗰啲水一谷起嘅船，我就被抛咗落嚟。但系佢哋都冇停，继续冲。咁呢啲就系串船人嘅一个意识系比较强嘅。
1: 所以你哋有句口号叫做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咩叫煲烂呢？
0: 咁啊，我哋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就系我哋自己叠教印，从龙船里面演变成我哋造印嘅理念啦。我哋嘅龙船咧就系宁愿快到煲烂，即系快到撞烂，都唔可以爬慢。就喺我哋转弯嘅过程中，或者我哋入啲高难度嘅桥底里面，佢系好快啊，快到甚至乎会撞，就系丝毫之差。我头先所讲嘅几厘米之差。但系我哋都唔好话将个船速完全降慢落嚟，我哋要保持高速去转弯，等于我哋依家中国嘅弯道超车，我哋就唔好话遇到任何困难就要放慢你嘅姿态，我哋遇到任何事啊，遇到任何困难，我哋都要奋勇向前啊，保持住呢个高速嘅、高效嘅、高质量嘅一个发展。
1: 可以讲系呢种拼搏突破嘅精神已经深入咗你哋嘅骨髓啦。咁你
0: 系
1: 哋
0: 啊，
1: 系点样将呢啲精神运用到社区或者系

0: 居民的那種引領作用上去呢？
1: 你可能看回我的視頻都知道，我們整個迪北社區在開展這個宣傳問題工作裡面，我們是跟傳媒集團有了緊密的合作。在我們多年的合作裡面，我們是每一年提出我們的要求、我們的想法、我們的觀點，我是每一年都要有弄算主題裡面的亮點，這些亮點就是我們的創新。大變都小變，你不變你就是逆水行舟。所以我們在社區工作裡面，在這個領域裡面，除了弄算，我們所有的活動、所有的項目，我們都要求有創新的、有亮點的，才可以引領到我們的村民群眾跟著我們的節奏。如果你年年是這樣，他們都不會說年年都發個朋友圈，是不是？他們覺得關注度高，這個熱度大，這一樣東西是值得他們傳播的，他們才不會心甘情願去用自己的自媒體去發我們的視頻，發我們的活動，包括我們的籃球賽、足球賽、羽毛球賽、廣場舞，這些是不同領域的人去傳播我們疊教的文化了。從而就是他身邊的朋友關注到他了，看到他了，他們都會入來疊教，提升我們疊教的一個知名度，對於我們為未來打造這個疊教威利斯小鎮的文旅打下一定的根基。
0: 威尼斯小镇
1: 是的，现在逐渐呈现到是很多外来游客甚至乎国际的友人，他都参与到我们的弄算赛，参与到我们的游历叠教，他们很多人利用他们的节假日，利用他们放假的时间过到来我们叠教。比赛就更远先不用说了，人潮汹涌的了。社区工作呢都是通過弄算或者我們其他的賽事呢，我就用每一段視頻告知，即轉個轉變的認識，是告訴傳媒聽，告訴其他贊助商支持其他的弄算聽，你們是可以用不同的認識深挖我們的弄算文化，報導我們每一個弄算的實際情況，包括主宵夜、後勤，他們這班人都是退伍不退息，依然是為弄算去服務，他們起早攀黑，起早是為了買更新鮮的東西，攀黑他是夜晚趕我們走，我們夜晚訓練弄算訓練到11點多，再看賣視頻，再吃賣宵夜12點了，他們，我們很多弄算仔都說我們自己洗回自己的碗筷，吃完宵夜，他們都不給，他說你們明天還要開工，你們回去吧，這樣留下他們幾個人在這裡就執頭執尾，所以這一種傳承是難能可貴，所以使到我們弄算裡面每一個退役的運動員，他不會離開我們的弄算，都會做我們的後勤。當然我們作為一個管理層，我們無論是比賽拿到榮譽，我們一起拍照，我們比賽後的一些慶功宴，一些去旅遊或者團建，不是我們運動員去，是我們運動員的家屬，是我們後勤保障的家屬一起去。我覺得這一種弄算以外，也都使到贊助商有這個
0: 參與感的，
1: 是的，有延續的一個互動和參與感。所以我的招商的理念就是要世界五百強或者大的一個企業，因為我想疊教弄算入到他們裡面，他們可以幫我們宣傳疊教弄算，他們可以嚟到我呢度感受弄算嘅文化，食我哋嘅弄算飯，感受我哋疊教人民嘅一個熱情，我哋就更多嘅一個互動同交流。而且每一條片，我哋除咗報導弄算，我哋仲要勉勵我哋嘅高考嘅學子，解放佢哋嘅心理。比如去到我哋端午節前後嘅父親節、母親節，我哋亦都同埋企業一齊做一啲勉勵嘅陪伴成長啊嘅依一啲口號，我哋都會做。
0: 咁，譬如我系一个游客，我从来都未去过叠教，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成个赛事流程？即系我应该点样欣赏呢个赛事呢？
1: 前期你可以入去睇，我哋从5月1日开幕式之后，我哋每一个法定嘅假期嘅周六，我哋都会有以赛代训， 比如我有四场正赛嘅，五月嘅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分别嘅顺序系 S 湾、L 湾、C 湾、直道。咁五月一号后开幕式，每一个星期咧就根据呢个顺序嘅每一个星期六晚都有以赛代分。
0: 哦，
1: 以赛代分咧就系、睇到比赛级别嘅速度、视觉冲击、现场嘅氛围。我哋系更希望将碟教弄算呢个网控实现为场控。所以以前净系五月端午节嘅初五、初六、初七、初八，依家我哋基本上系五月就启动，五一当日就有单人龙艇赛、社区内组同埋公开组。我哋有分两个组别啊，贯穿我哋碟南碟北十几二十公里嘅一个水线去竞赛。咁我哋今年系六月十九咧，就系端午节，咁啊正赛，正赛完之后，我哋以往咧就有女士，即系女嘅赛事，妇女嘅龙船赛，亦都有中小学生嘅校园片区赛，亦都会有公开挑战赛。我哋今年嘅公开挑战赛已经明确咗，有三支国外队，一支仲喺度倾紧。
0: 咁你哋真系好先进喎！我记得以前咧就话女人唔可以上龙船，你哋居然有妇女嘅赛事添。
1: 我哋已经好多年噶啦，妇女嘅赛事。系啊，一个系我哋都打破传统嘅，以前啦旧时代嚟计咧就唔俾落嘅。咁啊，依家咧我哋咁多个碟教人，佢哋都系我哋中坚力量，亦都系我嘅传播者。冇佢哋嘅半边天，亦都冇我哋可以释放咗饭后嘅一啲工作去训练啦，系咪先？咁所以佢哋喺一河两岸睇到、感受到，佢哋都想怕噶。咁我都可以俾佢哋去感受下我哋训练嘅血与汗、比赛嘅成果咯。
0: 即系听讲有啲乡亲系专门从港澳啊、海外翻嚟参赛噶。
1: 系啊，每年都会有嘅。我细佬啊，佢哋都喺香港过嚟。我表弟啊，都喺澳门翻嚟，就系、旧年中央台采访嗰两个。
0: 哦，咁样，咁佢哋点请到咁长嘅假呢？
1: 你讲起请假，我同过好多嘅部门请过假，好多个公司请过假，都系帮我哋自己弄船嘅弄船仔请假。有啲喺事业单位，有啲系公务员。咁我识到佢哋相关嘅领导。每一年我哋包括我啊，我哋嘅拍档啊，我哋嘅书记啊，我哋都同自己嘅船嘅人去请假。咁咧，当请假嘅时候咧，佢哋嗰啲企业咧，嗰啲单位都知道碟教弄船呢个 I P 呢个城市，所以每一次请假都系好简单，好支持。得啦，佢话我哋有咁嘅员工，参与到系佢哋企业嘅，系佢哋单位嘅荣幸。佢哋就系话佢哋自己内部都会支持啊，咁啊佢哋啲我哋啲员工有啲相啊或者有啲咩都攞翻翻去企业，咁啊企业啲好即系觉得好自豪，有自己嘅员工喺度，当然啦佢哋都好支持嘅，我每一次我真系未试过帮某一个运动员请假系有 no 嘅情况，全部都 OK 嘅，一个力量系好庞大。而且係影響到好多個領域。
0: 睇嚟呢種榮譽感已經深入人心啦。聽講你哋如果失敗咗，要跪祠堂，係咪真㗎？
1: 講笑啫。你第一名，你就只有一隻龍船。咁唔通你剩低嗰十七隻龍船，一隻龍船四五十人，你全部都跪祠堂咩？呢啲係外界即係對我哋嘅一啲唔理解咯。我哋咧就每一只船，佢都有自己嘅目标，有自己今年度嘅规划嘅方向，都会有，咁有啲咧，比如喺七八名嘅，咁佢点样去力争上游，去到五六名咧吓，咁佢哋就自己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要媒体要有小分队嘅认识入到去佢哋了解佢哋，比如喺训练嘅方式方法。训练嘅时长、周期，包括技术点样调整，点样去请合理嘅教练，适配佢哋嘅教练，呢啲就系要佢哋嘅决策人，佢哋嘅龙船头去研究啦。
0: 咁点样嘅人先可以做到你哋嘅教练啊？
1: 我哋教練咧分為本村嘅教練，同埋我哋會聘請一啲國家隊嘅教練嘅，即係專業嘅教練。咁我哋咧喺適應性訓練嘅前期咧，我哋會用自己村內嘅教練。呢、這個教練咧基本上係串串裡面排得前一二名嘅，啊，咪咁你先有說服力㗎，係咪先？咁啊，亦都係越長時間佢先會有經驗啊。冇話誒練個動作係點樣樣都唔知你就去教人，啊都唔會咁嘅。起碼喺龍船十幾年，爬咗十幾年啊，你仲要仲持續咁高嘅水平，你先可以做教練嘅。

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部分的内容就先播送到这里，休息一阵，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半部分的节目内容。

粤音传情，力揽人生，走进粤历人生，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的嘉宾孔德志，他是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蝶北社区党委委员，东胜东龙船队鼓手。在上半小时的节目中，孔德志先生为我们介绍了他的家乡蝶教的基本情况，和他们最亮丽的名片蝶教龙船漂移赛的渊源和现状。而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他将着重介绍蝶教是如何将这项赛事发扬光大的。

0: 咁可唔可以介绍下你所在嘅东胜东龙船队嘅情况啊？
1: 我哋都系即都系前三甲嘅龙船嚟嘅，即多年嚟都系。你哋睇媒体睇啲宣传都知啦，我哋都基本上系千年老二嚟噶啦。
0: 点解嘅？最大嘅对手系边个？
1: 最大的對手，以前的對手是慶穩，近兩年是穿透。2025年就拿得一個冠軍。我們最高的紀錄是三冠一亞。都是絲毫之差咯。我們去年東勝 S 灣和穿透差0.02秒。
0: 哇。
1: 他們就去年兩個冠軍，我們就一個冠軍。
0: 即是以冠军来计嗰个排名，
1: 系啊，
0: 即系四个赛道，如果攞嘅冠军多就系第一啦。
1: 系啦、
0: 啊。咁呢四个赛道分别位于咩地方？
1: 东胜 S 湾、探头 C 湾、圣堂 L 湾、茶几直道。
0: 哦，即系如果我一落飞机咧，就先去东胜睇。
1: 端午节就喺东胜啦。
0: 哦，咁样。咁即系你嘅工作咧，又负责呢个体育啦，又科技啦，又旅游啦。咁你点睇呢个竞技体育同呢几方面嘅结合咧？
1: 其实依家每一项工作，除咗你头先所讲嘅，包括其他嘅工程、乡村振兴、美丽庭
0: 乡
1: 园、
0: 村，
1: 绿化、绿美，我哋叫绿美贵姓，其实都系息息相关。每一项工作都同我哋呢个全民健身都息息相关，离唔开嘅。因为有咗我哋蝶教龙船，就有咗我哋嘅街道、区、市、省，甚至乎全国嘅关注。咁多人关注嘅情况下，公共配套、我哋嘅环境、我哋嘅生态、我哋嘅环保，每一项，我哋甚至乎喺旧年被纳入咗广东省首个典型村，就是要省里面、市里面是不断被要求我哋，要我哋升级，要我哋改造，要我哋不断完善我哋嘅公共设施配套。当然有要求，亦都有利好嘅政策。所以我哋作为社区嘅干部，我哋依几个火车头点样带好，点样开好依部车，点样走好每一步，都系靠我哋多听民意，多按上级嘅指示。多为我哋家乡建设出谋划策。我琴日接待咗一个佛山市嘅领导，佢系我哋蝶教嘅本土人，但系佢出咗去出边好耐，偶尔先翻嚟一下。佢话蝶教呢两三年嘅变化日新月异，无论系环境卫生嘅，一路两旁嘅商铺，包括我哋嘅道路嘅，所有都睇住变化。包括我哋打造夜间消费嘅量化提升，都睇喺眼里面，放喺心上边。佢都话佢会经常会翻嚟，我都邀请咗佢今年嘅以赛代训。我话夜晚嘅蝶教同日头系完全唔一样。我话你过嚟蝶教，再感受下我哋嘅夜间，因为喺大热嘅天时，我哋就有亮阵阵嘅阵风，有咁多嘅河涌。清涼之餘，在河涌邊看住龍船，又涼爽，又有人氣，又有美食俾佢哋感受。
0: 你哋嗰度有咩美食啊？
1: 我哋嘅美食係多元化嘅。有傳統嘅餅啦，有傳統嘅龍船飯嘅一啲製作啦。亦都引入咗好多新穎嘅燒烤檔啊、咖啡店啊、奶茶鋪啊。傳統手工的一些點心啊，集聚在我們菜區的附近。
0: 那你剛才提了幾次龍船飯啊，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龍船飯有什麼特色呢？
1: 我們這裡蝶教的龍船飯由以前到現今有一個過程，以前是沒有那麼多菜式的，現在呢已經變到很多菜式，融入了文化體系裡面。有些改名啊、命名啊，佢都係結合龍船嘅，亦都係做一啲魚青啊、鹿鵝啊、雞啊，依啲都係魚青，佢係傳統手工嘅。
0: 哦。
1: 我哋弄蒜嘅特色飯咧，就係由以前嗰啲夾百家米，以前唔係話有錢噶，個個都擔住擔攞啊，怕弄蒜錢啊，就去收百家米。百家米裏面咧，唔係淨係收米，仲有收菜啊、肉啊、番薯、芋頭喺總之田裏面種嘅嘢啦。我收咗之後咧，就去地堂啊、燜魚館啊、祠堂啊去煮，煮咗咧就搭埋一班人去食嘅。呢個就係我哋歷史嘅傳統。但係現今咧，我哋將少有嘅幾個菜式做到九菜一湯，甚至乎十菜一湯噶啦。咁啊，同埋咧，以前咧真係順順水水係碟雞咁去煮，但係依家咧，我哋有啲叫做新市民，30幾年前扎根於我哋碟教嘅新市民，佢都開餐飲店喺佛山裏面，最出名嘅就係順德煮餸。咁我哋亦都係引入咗好多外來嘅一個廚師，演變不斷去提升，不斷去食人哋嘅好嘢，所以碟教弄蒜亦都係咁樣走過嚟。依家咧就有部分係我哋本村人去煮，有部分已經係叫咗順德啊、樂聰啊嗰啲人過嚟煮噶啦。佢就唔去酒樓食嘅，碟教弄蒜飯就好少去嗰啲咩大酒樓食嘅。我哋都係喺翻自己村裏面揾人煮嚟食嘅。啊，依個係我哋自己地方嘅特色。咁啊，外來嘅遊客咧好多嚟到睇，好熱情。你諗下，每一個弄蒜端午當日都成百位。咁你變咗就煮一餐，你都成2000位，淨煮中午一餐都2000位，咁你個需求大，變咗我哋一日裏面一個碟教裏面一個中午就2000位，正食飯就20000人，即係啲祠堂喺文化室食飯就咁多人啦，咁多位啦，其他地方應該打造唔到。
0: 我就想问下，即系你哋因为呢个赛事出咗圈之后呢，就好多人涌过嚟，即系你哋面临最大嘅挑战系乜嘢呢？
1: 唔够位置俾人睇弄船，唔够地方俾人停车，咁啊，同埋咧就系卫生间嘅配套啦。
0: 咁点突破呢？
1: 我哋只能够系喺周边提供一啲停车场，俾佢停咗再步行过嚟，或者公共嘅电动车自行车过嚟。比如厕所嘅，你话常态化咁样样咧，就冇可能做到。但系臨時比賽呢，我哋係已經同市政溝通好，我哋今年呢亦都臨時增設幾多十個喺賽區裏面，甚至乎賽區前後亦都新增一批嗰個臨時嘅公共廁所嘅。咁同埋呢，我哋通過呢幾年將我哋嘅老舊工業區贖回翻嚟之後，我哋進行咗業態嘅一個提升，將以前嘅老舊廠、放製衣廠、存在安全隱患嘅布匹廠，同埋影響我哋嘅生態、影響我哋環保嘅漂染廠，同埋我哋嘅五金廠，全部撤走，將呢啲舊嘅工業改為現時嘅美食、文創、有文化嘅地方。
0: 咁可唔可以稍微透露下今年有咩新计划或者新亮点啊？
1: 今年呢，我哋將最冇亮點嘅直道去換一個形式去拍。
0: 换咩形
1: 今
0: 式？
1: 年以前就來回折返，今次呢，我哋要拍2次，以中間賽道嘅中間為起點，A 段係左邊拍，B 段係右邊拍，拍折返時間最短嗰個為贏，但係唔係一次。比如我 A 段拍完左邊嘅，我下一輪之後我要拍右邊。兩邊都要拍一次，然之後兩個時間加埋一齊，最短嗰個為贏。
0: 咁我都可
1: 咁
0: 以
1: 變咗
0: 想
1: 最多。
0: 象到喺现场两只眼都唔够睇啦，一时睇左，一时睇右。
1: 對，而且個高潮就喺中間，因為當兩隻弄蒜一對頭衝嘅時候，嗰啲浪就會大，你跪得唔穩，你可能就會翻。你折返嘅時候，可能嗰個浪太大嘅情況下，你俾啲浪推倒翻，你都可能唔到先。
0: 不过呢，有时出一啲小小嘅事故呢，都可以增加啲比赛嘅刺激感同埋趣味性。
1: 系啊，依家就系增加佢嘅趣味性咯。第二
0: 嗯。
1: 个亮点咧，系我对传媒集团嘅一个直播要求，
0: 嗯。
1: 因为我哋呼吁群众咧睇直播。
0: 嗯。
1: 咁睇直播，我亦都希望我都要求传媒集团有现场嘅氛围感。以前净系由原来5、6台机位到依家17个机位，
0: 哦，
1: 加一台航拍，加一
0: 嗯，
1: 台穿越机。再加一個最直觀嘅視覺，就係喺龍頭或者喺鼓手嗰度裝 cam
0: 哦，
1: 都唔夠，呢個只係視覺嘅衝擊。
0: 嗯，
1: 因為真正現場嘅氛圍，除咗視覺，最重
0: 嗯，
1: 要就係聽覺。
0: 嗯，好虛
1: 我
0: 撼嗰
1: 要
0: 啲聲
1: 好
0: 威夠
1: 係
0: 響。
1: 對啦，我要喺過彎前跳動人最多嘅地方，我
0: 嗯，
1: 加上11米，因為將當龙船过弯前，嗰啲人睇到龙船差唔多撞嘅时候，就嘘得好犀利嘅。
0: 嗯，
1: 呢种就系现场人嘅一个
0: 反
1: 声
0: 应，
1: 势好大，系啦。
0: 嗯，
1: 第二喺过弯前有啲船系撞嘅，
0: 嗯，
1: 咁然之后咧撞嗰一下，嘣声啊嗰下声，以前
0: 哇，
1: 就睇到净系撞咗冒白烟、冒火青，依家
0: 哇！
1: 咧我哋可以听埋嘣一声之后就睇到呢啲嘢。
0: 哦，
1: 另外一个就桥底就系咁样样，
0: 哦，
1: 然之后。喺最多人嘅地方加11米嘅意思，配合埋现场嘅大屏嘅直播，有啲船真系撞沉咗、翻咗嘅时候，
0: 嗯，
1: 可以全场调动 DJ 调动全场唱一啲鼓舞嘅歌，亦
0: 嗯。
1: 都。

0: 準備喺度，
1: 即係鼓
0: 好
1: 勵佢
0: 感動。
1: 哋繼續奮
0: 係啦，
1: 進。
0: 因為你沉咗船，我哋睇過歷史以嚟最快都要十幾分鐘先起翻到一條船。呢十幾分鐘你就係直靜冇聲嘅話，你就冷槍。咁所以呢，就我哋都對現場嘅 DJ 主持人亦都係有呢方面嘅現場高水平嘅一個調配氣氛。
1: 咁即系我想问下未来你哋喺培养接班人啊，同埋深入挖掘呢个赛事嘅资源啊，仲有即系结合呢个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有咩畅想或者规划呢？
0: 咁啊，校园片区赛咧，就系我哋喺传承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深知道叠加隆算。如果净系我哋呢班人去拍，冇梯队嘅建设，肯定冇后续嘅更光芒嘅叠加。所以我哋喺娃娃就揸起，我哋包括我哋嘅幼儿园，我哋都有龙船操吓，龙船舞攞住奖去实施嘅。到小学生到初中，我哋都有唔同嘅研学基地。龙船训练基地同埋龙船嘅比赛，我哋未来会将叠加龙船呢个网红更畅嘅作为一个畅项，可能我哋全年都可以打造呢一个研学体验两文旅。我哋喺打造呢个水乡威尼斯嘅时候，我哋都会借助呢一个 IP 去。将我哋一户一品牌一特色去打造出嚟，将我哋嘅传统老旧房修旧如旧，一房一特色。有啲老旧户佢可能搬咗出去住，闲置咗喺度，我哋就要盘活呢啲固
1: 不
0: 定资
1: 动
0: 产，
1: 产
0: 系啦，将佢盘活，将佢有收益、有生命力，将佢嘅光芒延续落去，揾有水平嘅设计公司。帮佢做设计，比如呢一户我就得过两间房或者得过三间房嘅啫，啊佢就系住宿嘅民宿嘅，嗰一户佢系近涌边嘅，啊可以睇龙船嘅，我嗰度就系餐饮嘅，我就系一户就系只有食一桌嘅啫，冇人影响到我哋嘅，啊而且我就系食地道嘅龙船饭嘅，我哋都会以咁样样打造一个。场控常态化嘅一个文旅集中地，比如去到星期五、星期六啊，我哋又可能夜晚有几多场呢个赛事啊，系叫做表演赛，俾群众睇完之后，可能有烟花汇演啊，你6点钟喺度就食饭啊，食龙船饭啊，订餐啊，咁啊游历叠教啊咁。咁啊，可能喺水上边咧，就做啲威尼斯船啊，做啲我哋嘅迷你版嘅小龙船啊，俾情侣啊，俾小几口一小家庭啊，可以去游我哋叠教。哦，游到一定嘅时间里面，哦，龙船出嚟表演啦。几点钟喺 S 湾？几点钟喺 C 湾？几点钟喺 L 湾？唔同赛区有唔同场次嘅一个表演，咁咪有群众入嚟咯。咁你打造呢个文旅，你就更加容易啦。咁除咗呢啲，仲可以整水上集市啊，岸上嘅网红店嘅体验啊，龙船饭嘅品相啊，咁咯。
1: 感觉真系好热闹，即系成个大 show 或者系嘉年华咁样啊。
0: 我哋从5日后叠教里面，每一晚都好热闹，但
1: 好
0: 我哋热
1: 向
0: 闹之
1: 往。
0: 中，我哋就系冇嘢留得住人哋，所以我就已经所想嘅所规划嘅。你想留得人，肯定环境靓，有美食，有住宿。但我哋依家有美食，只系供我哋自己叠加人来。所以呢两年我哋都喺业态嗰度，我哋都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当然啦，依家好多外来游客嚟都可以喺赛区周边就可以食品尝美食。但系你话要有极具风味嘅龙船饭呢，依家只有。两个酒店系可以做到。
1: 无论如何，听你介绍呢，我都好向往，好想身临其境，亲自去感受一下呢个 S 湾呢个即系水上 F1 赛事嘅惊险刺激同埋热闹。
0: 欢迎啦，非常欢迎噶！所有嘅广大龙船爱好者，或者系热爱我哋叠加龙船、热爱我哋叠加呢个水乡嘅话，都欢迎。大家过嚟去感受我哋近距离嘅

0: 往依一个澳门嘅赛道去打造。
1: 即系点打造啊？
0: 你谂下澳门嘅赛道，佢自行车、摩托车、F1 房车，包括
1: 哦。
0: 马拉松，佢都可以喺呢条赛道度。我打造赛区嘅理念就系多元化发展，
1: 嗯。
0: 影响或者系牵涉到唔同层次领域嘅人。所以我哋嘅弄算赛，点解我会喺里面增加一啲视频大赛、摄影大赛、写生大赛、书法赛？因为我哋有写生，就要有人题词，就要有书法。我哋嘅摄影赛都有分专业组、手机组。当然，我哋喺学校里面亦都打造呢一啲少少记者，我哋就有依唔同领域嘅赛事。咁我哋牵动到唔同层面层次嘅人就会广，所以中国摄影界会好多嚟自五湖四海啲人就嚟影相，因为知道影完相又有参赛，佢哋就提供到唔同嘅高素质嘅大片俾到我哋，我哋又可以做为画册，可以做我哋嘅挂历，分发到去俾单位，分发到俾我哋每一个群众，挂历挂到喺佢哋屋企嘅里面，有亲戚朋友去到拜年又好，去到家访又好，人哋都知道哇！叠教弄算深入到每一户，所
1: 好，
0: 以我就系从呢啲里面去组织更多嘅赛事。
1: 好，我都祝福你哋咧，可以打造成中国嘅好似威尼斯水城咁样嘅水乡，咁咧亦都可以参考到澳门 F1 赛咁样嘅多元化赛道。
0: 好多谢，我哋今年叠教弄算亦都系提倡一个口号。近幾年都會有講嘅啦，不過我哋今年呢，我自己都會再深化嘅。
1: 咩呢？
0: 呢個口號係好多外人去提嘅，就係、是、疊教弄算，沒有世界第一，只有宇宙唯一。即係我哋由自己自娛自樂嘅井底蛙，到我哋全國睇弄算就嚟疊教。早兩年係寧可煲爛不可怕埋，我哋今年係升華到呢一個國際裏邊。点解我哋今年打造？因为我今年有英、法、澳、韩呢四个国家过嚟呢，因为我想一个理念就系、是，我哋旧年系大湾区呀，大湾区加辽宁队，但系我哋同佢哋有互动嘅时候，我哋去参加佢哋嘅冰上龙舟之后，佢哋亦都喺辽宁、喺哈尔滨，佢其实周边嘅邻国都好多国家过去体验佢哋。当我哋了解到佢哋好想嚟体验我哋叠加弄算嘅时候，我就萌芽出一个想法、就是，就系我哋可以通过外事桥舞引入一啲外国嘅弄算队，可以过嚟感受我哋嘅赛道。从而依家我哋国际咁多动荡嘅时候，系让其他国家入嚟体验咗我哋中国。體驗我哋疊教嘅熱情，我哋呢個弄算嘅文化，我哋中國嘅安全同埋我哋嘅和諧，等佢哋親身感受，包括我哋嘅地方文化。你禮佛山無非都係食在順德，爬山在西樵，感受祖廟文化，同埋我哋嘅美食，仲有我哋嘅弄算，俾佢哋感受晒啲嘢之後，等佢將呢啲中國美好嘅實況翻到佢哋國家去報道，
1: 仲有将龙船呢种拼搏、勇敢、团结、互助嘅精神传扬到世界各地。
0: 系啦，所以通过弄算呢个友谊嘅交流或者赛事，系俾人哋知道我哋中国系嗰种文化、嗰种友谊系多么嘅和谐，都系想咁样去往呢个方向。所以今年先会有几个国家会过嚟。
1: 咁希望你梦想成真，一切顺利。希望咧，你哋东胜东龙船队咧，今年就一马当先，马到功成。
0: 好多谢。
1: 多谢志哥接受我采访，
0: 好，咁
1: 拜
0: 系咁啦，
1: 拜。
0: 拜拜。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自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

0: 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痴情君主是子与发妻生仔女的隋文帝杨坚。隋文献皇后独孤氏，为伽罗，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韦公信之女也。信见文帝有其表，故以后妻焉。帝与后相得，世无二生之子。后子为周明帝后，长女为周宣帝后。贵戚之盛，莫与为比，而后每谦卑自守。出自《北史·隋文献皇后独孤氏传》。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男人是绝对的权威，尤其是在帝王家更是如此。白居易曾经有两句诗写道：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但这个宠爱不过是帝王对于后妃的施舍，一旦他们感到了厌烦，很快就会移情别恋了。在大多数帝王的眼中，后妃只有绝对服从的份。不过凡事都有例外的，譬如隋文帝杨坚和孤独皇后。不要看杨坚在外边是一个老谋深算、杀伐果断的雄主，一回到家就变成了惧内的男人了。这个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也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如果我们问杨坚，你为什么这么怕老婆啊？他一定会拍拍心口，洋洋得意地回答我们：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爱老婆的男人。由敬生爱，由爱生惧，这个大概就是杨坚对独孤皇后的感情了。他与独孤皇后相伴45年，自己的所有仔女都是独孤皇后所生，真正做到了一生一世一双人。而这一生的心情都要从一句深沉的誓言开始讲起。如果讲起杨坚和独孤伽罗的结合，那真是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杨坚出生于关中显贵弘农杨氏，父亲杨忠是西魏大将，曾经跟随宇文氏征战四方，立下了赫赫战功。比起杨坚，独孤伽罗的背景则更为强大。他生在西魏八柱国之一的独孤家，父亲独孤信手握重权，名盖天下，母亲则是出自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门阀清河崔氏。 咁显赫嘅家庭背景，使到年纪轻轻嘅独孤伽罗就拥有咗超出一般归国女子嘅眼界。佢坚毅刚强，而且具有一种强大嘅气场。杨坚与独孤伽罗的婚姻无外乎是一场利益色彩浓重的政治联姻，但幸运的是，在政治联姻当中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在南北朝的乱世当中，城头变换大王旗本来是寻常之事，过了没多久，宇文氏就推翻了西魏，建立了北周政权。而这个北周的大权呢，又都掌握在了权臣宇文护的手中。宇文护正是独孤信的政敌。从此宇文护掌握大权之后呢，独孤家族就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了。两雄相争必有一伤，在这场抗日持久的斗争当中，独孤信终以失败黯然收场。整个独孤家也因此遭到了重创，就连独孤伽罗也不得不依靠杨家的势力来获取平安。独孤家倒了，但杨家还在这里。面对宇文护的步步紧逼，杨坚始终不曾低头。也正是因为杨家不肯依附宇文护，再加上与独孤家联姻的这一层关系，导致杨坚在朝中备受打压。这个时候摆在杨坚眼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是抛弃发妻向宇文护投诚，那他杨家就可以东山再起；第二夫妻不离不弃，一起面对困难，是成是败全凭天意。杨坚选择了后者，他坚实的臂膀给了独孤伽罗无尽的依靠，使到惨遭家门巨变的伽罗再一次坚定了生活的信念。这个时候的两人虽然是一对苦命的鸳鸯，但夫妻之间的情谊却越发深厚。以至于杨坚曾经指着月亮对独孤伽罗发誓，说此生誓无二生之子。言外之意就是，伽罗你放心好了，我杨坚这一世只想同你生细路，其他的女人我根本都看不上。杨坚在危难之中表现出来的心情，深深地打动了伽罗，两人从此相约白头，永不相负。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苦苦忍耐的杨坚夫妇终于等来了他们苦尽甘来的一日。在权力斗争中本来就没有常胜将军，昨日你宇文护打倒了独孤信，而今日他宇文邕又打倒了你宇文护。在与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斗争当中，宇文护一败涂地，而那些曾经被他迫害过的家族也纷纷得以沉冤昭雪。鉴于之前杨家父子对宇文护的不屈服不依附，宇文邕特登命太子娶了杨坚的女杨丽华为太子妃。杨坚也凭借着外戚的身份和屡屡战功，逐渐地向北周的权力中心靠近。后来宇文邕在北征途中病逝，太子宇文温即位，杨坚作为国丈兼大将军，一时之间权倾朝野。随着杨坚地位与威望的与日俱增，宇文温渐渐地开始忌惮自己的这位外父老了。为了敲打杨坚，宇文温相继策立了四个皇后，暗中授意他们与原配皇后杨丽华争宠。对于宇文温策立四后的荒唐行为，皇后杨丽华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样更加激怒了宇文温。他甚至指着杨丽华的鼻怒喝他，有朝一日我一定要灭了你杨家满门。就在杨家的家族命运危如累卵的时候，孤独伽罗独自来到宫中，魏国陈借叩头流血，最后使到杨家化险为夷。独孤伽罗为了杨家挺身而出，使到杨坚更加坚定了当初的誓言。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杨坚曾经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意。即使杨坚后来做了皇帝，他对独孤皇后的感情依旧不变。 根据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礼节，夫妻之间应该举止有节，相敬如宾。

皇帝和皇后更应该遵循礼法，为天下臣民树立一个良好的典范。但杨坚却不在乎这些礼节，他不愿意与独孤皇后讲什么尊卑有别。他们夫妻两个依然好像以前那样同寝共食，长年与交齿戚地生活在一起，就连上朝都不例外。史书当中曾经这样描述二人上朝时的情景：上每临朝，后切与上方辇而进，至阁乃止。是宦官是上，正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宏益。后上退朝而同反宴寝，相顾欣然。对于杨坚来讲，独孤皇后的陪伴已形成了他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独孤皇后一直对丈夫管得很严。在杨坚做皇帝之前，他身边一个侍妾都没有。等到杨坚做了皇帝之后，依然不敢轻易去招惹其他的女人。独孤皇后的严渣严打，导致她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说她善妒。独孤皇后不愿意与任何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她公参历事，外遇朝政，内善恭维，怀嫉妒之心，虚贫妾之位，使到杨坚的三宫六院都成了摆设。不过对于独孤皇后的严格管理，杨坚倒是乐见其成的。有一次杨坚在群臣面前炫耀说道：前世天子溺于僻行，敌庶纷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讥事，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也？杨坚不单止没有宠幸宫内的其他女子，还多次拒绝翻帮进献的美人，但即使如此心情，依然有坚持不住的时候。隋书当中记载：为持囧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常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杨坚一时没有忍住，宠幸了一位后妃，当时很快乐，但是后果很严重。独孤皇后知道了杨坚临幸了其他的女子之后，什么话都不说，就将那个女子处死了。杨坚得到消息之后，不敢公然埋怨妻子，只能够策马出宫，一边狂奔一边大喊：这个皇帝我不做了。但是喊归喊，怒归怒，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杨坚还是乖乖地去向独孤皇后道歉了。身为一国之君，杨坚自然有权力废除善妒的皇后，但作为一个丈夫，他没理由抛弃一个爱他至深的妻子，所以杨坚最后选择委屈自己，包容爱妻。经此一事，夫妻虽然重归于好，但是在独孤皇后的心中始终有着一道埋不过去的坎。过了没多久，独孤皇后就郁郁而终了。独孤皇后的离世给了杨坚巨大的打击，她的心中充满了无限悔意，于是她一反节俭作风，为独孤皇后修建了一座极其奢华的禅定寺，还特命高僧在宫中做了49日法事，以此来为妻子祈祷冥福。她不单止亲自参与法事，而且全程没有缺席，这个对于一位6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几咁不容易啊。独孤皇后离开没多久，失魂落魄的杨坚也一病不起。他向负责营造陵寝的官员嘱托道：如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而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矣。云其有之，当相见于地下。最终群臣按照杨坚的遗愿，将他与独孤皇后合葬起一起，生则同榻，死则同穴。这个就是杨坚对独孤伽罗的承诺。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曾经说，杨坚的夫妻关系在中国历史当中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他用自己的肩膀给了独孤皇后一个温暖的依靠，也用自己的胸怀给了独孤皇后一片任性的天地。人之中爱，不比天地之久。可能就好像杨坚这样，一句誓言，一生作答，一
一个承诺。

0: 一生前行。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
0: 摇花慢，周密。
2: 珠殿宝阙，天上飞禽，比人间春别。江南江北，曾未见，万里离云梅雪。淮山春晚，问谁识，芳心高洁。烧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金壶展送琼枝，看一骑红尘，香道遥阙。韶华正好，应自喜，错乱长安风蝶。刀郎老儿想旧时，花虽能说，记少年一梦扬州，二十四桥明月。本篇为咏琼花词，上篇赞琼花之美，淮山两句词意转进，成万里之花容而赞美其花云，芳心高洁。琼花伴边关将士于春暮，边关帅臣却只知剪琼花进献皇帝以邀宠。词人感叹谁识芳心高洁，既赞美了琼花开放于胡陈黎万之边关的品格，亦感叹了琼花之高洁风韵，无人理解的悲哀。烧几番两句又密及人，由悲花落花开之盛衰无常，而悲边关豪杰人老兵疲，国势颓弱，对君臣淫奢给予了深刻的讽刺。下篇咏史抒怀，金壶三句以一骑红尘，将宋之飞骑进献琼花比为唐之飞骑传送荔枝，咏史赐金，暗示大宋面临着类似安史之乱一样的覆亡之祸。韶华二句以蜂蝶欢闹显示琼花倾城之美和自喜之乐，亦暗刺南宋君臣玩物丧志，意乱情迷。杜郎四句借杜牧以怀古伤情，杜牧早已老死作古，难以重述扬州的盛衰往事，但琼花却是经历了历史兴衰治乱的见证，自应能够讲述玩物丧国的历史，指出南宋君臣正重蹈旧日之覆辙。最后以景结情，揭示出扬州之繁华衰落仿若一梦，如今只有二十四桥之明月倒映于桥心冷波，展现出凄清淡远的意境，引人深思，寄托沉痛的感慨。再来诵读一次。
0: 摇花慢，周密。
2: 珠殿宝阙，天上飞禽，比人间春别。江南江北，曾未见，万里离云梅雪。淮山春晚，问谁识，芳心高洁。烧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金壶展送琼枝，看一骑红尘，香道遥阙。韶华正好，应自喜，错乱长安风蝶。刀郎老儿想旧时，花虽能说，记少年一

望洋洲二十四桥明月。玉京秋，周密。长安独客，又见西风。数月丹枫，凄然其为秋色。因调甲中雨一解。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条凄切。碧针度韵，银藏飘叶。二十同阴露冷，采凉花时负秋雪。叹轻别，一襟忧事，凄从能说。客思吟相还怯，怨歌长，琼湖暗缺。翠扇因疏，红花香褪，翻城萧歇。玉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楚萧热，谁寄西楼淡月。这首词是客旅临安感秋伤怀之作，上篇写景相别，烟水阔五句写词人黄昏处望之景，以宏大的笔势展现了一幅烟云浩渺、秋水辽阔、高林蔽日的苍茫空远秋景。碧针度韵，尤物及人，写出临安妇女寒夜捣衣，令人联想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感人情景，曲写出对家乡妻子的怀念。叹轻别三句，借物传情，借释率悲妻的鸣叫，传达满怀幽怨。下片写客思怨恨，客思两句以客思怨歌总上玩下，新发忧时之恨怨。恨最恨以两个恨字揭示出人生巨恨心痛乃在遭到闲弃，堪称词情哀绝。最后以萧热的凄切、月夜之寄情，凝构柔软的意境，留给读者凄寂无穷的余韵。再来欣赏一次《玉京秋》，周密。长安独客，又见西风。数月丹枫，凄然其为秋色。因调甲中雨一解。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条凄切。碧针度韵，银藏飘叶。二十同阴露冷，采凉花时负秋雪。叹轻别，一襟忧事，凄从能说。客思吟相还怯，怨歌长，琼湖暗缺。翠扇因疏，红花香褪，翻城萧歇。玉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楚萧热，谁寄西楼淡月。曲游春，周密。禁烟湖上泊游，诗中山赋词甚佳，如因赐奇韵。盖平时游访，至午后则进入旅湖，抵慕此出断桥，小住而归，非集于游者不知也。故中山激激节如闲却半湖春色之句，为能道人之所未闻。

0: 甘愿东风外，杨暖思情绪，春思如织。燕若莺啼，老方情偏在，翠心红隙。漠漠香尘隔，费十里乱丝重笛。看画船尽入西陵，闲却半湖春色。柳墨新烟盈碧，影帘底宫眉，题上游勒。人轻鸣龙寒，怕离云梦冷，杏香愁觅。歌管愁寒食，内蝶怨凉消沉寂。正满湖岁月摇花，怎生去得。本篇为己游之词，据词意是为周密早年所作。正值寒食佳节，西湖边游人如云，词人以其特有的功利笔致，描绘了一幅宋魏望前难得的西湖游乐图。起笔由公园春光引出春思，接着写湖波花丛撩拨赏春芳情，度入游湖。燕若莺啼，以莺燕以人，又以莺燕待人，连句精巧。香尘弥漫，乱燕重笛，游乐之盛况，捉着视觉、嗅觉和听觉。画船进入西陵，外湖顿显闲静，由闹转静，既为寄实之笔，又体现词人爱忧喜癖的情趣。下篇先写题上游人，柳墨提点，绿柳碧波映衬宝车佳人，安上公子，游春景象美妙入画。兴明龙寒，暗写天色渐晚，寒食节在歌管声乐中即将消逝，不写游人的依恋不舍，而为梨花怕冷清，香杏蒙愁云，彩蝶怨沉寂。北风精微，情思细腻，练字精工。月影入湖，随波荡漾，故若睡。游船不断，桨动而水花溅，故若摇。一笔写尽西湖夜游雅兴不衰，逼出美句。全章意象善丽，细针密线，柳冰黑柱，精妙绝伦。我们再一起来欣赏一次《曲游春》，周密。禁烟湖上泊游，诗中山赋词甚佳，如因赐奇韵。盖平时游访，至午后则进入旅湖，底雾似出断桥，小住而归，非集于游者不知也。故中山激激节如闲却半湖春色之句，为能道人之所未闻。禁怨东风外，杨暖思情绪，春思如织。燕若莺啼，老方情偏在，翠心红隙。漠漠香尘隔，费十里乱丝重笛。看画船尽入西陵，闲却半湖春色。柳墨新烟盈碧，影帘底宫眉，题上游勒。人轻鸣龙寒，怕离云梦冷，杏香愁觅。歌管愁寒食，内蝶怨凉消沉寂。正满湖岁月摇花，怎生去得。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牧、田丹佢哋三个奸鬼走咗之后，项少龙成身冷汗掂流，仙游问佢：而家点算好啊？项少龙听到佢咁样一问，咁先成个人回复翻绝对嘅冷静。佢细细声话：嗰啲效忠书睇唔睇都唔紧要，只要我哋能够安然离去，呢场仗啊一定赢硬啊！到佢第二日一觉醒嚟嘅时候，不禁精神焕发，寻晚嘅疲倦已经一扫而空，而且亦都解开咗好多心事，因为佢终于好清晰咁知道咗自己眼前嘅处境，以及赵牧、荆皇后佢哋嘅关系。呢个时候，田征佢哋啱啱行入佢嘅寝室，见佢醒啦，就话：董爷，等小婢嚟服侍你啦。项少龙即时欣然起身，换过衣服之后，嚟到大厅同等住佢嘅藤翼、赵志、善游佢哋三个一齐食早餐。呢个时候，藤翼已经喺善游嗰度知道咗成件事嘅经过。佢对项少龙话：睇嚟讲到阴谋诡计，我哋点都唔系赵牧、田丹呢班人嘅对手。如果唔系俾你哋听到佢哋倾嘅计啊，咁堂米使之有人可以有命翻咸阳啊！赵子啊，担心咁话：佢哋如果逼你陷害雅夫人，咁点算好呢？项少龙心谂：呢个等于21世纪间谍喺度窃听情报。哼，睇嚟呢呢一着啊，喺呢个战国时代真系好啱使嘅。佢微笑住话：呢件事而家我哋预先知道，就可以见招拆招。目前对我最有利嘅因素，就是他们对我董康这个身份还未怀疑，只是误以为我是见风洗礼之徒。更加妙计，赵牧不敢揭穿我和他的秘密关系。有这样的优势，我们就可以和这班大奸鬼周旋到底。藤翼叹一啖气说：估不到赵明雄居然是赵牧的人，枉我还这么看得起他。项少龙沉吟了一阵就说：我始终都不相信荆皇后会对赵牧死心塌地。这个女人手段好犀利，可能只是利用赵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我可以摸清楚她的真正态度，那就好办得多。善游皱皱眉头说：你讲了这么多东西，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应付她呢？说不定啊，等阵间荆皇后就召你去逼你对付赵雅啦。项少龙好潇洒咁耸一耸膊头，食完个馒头之后，拍拍藤翼个膊头，长身而起话：等我哋而家先去见雅儿先，你哋啊乖乖等我消息啦。讲完之后，佢同藤翼两个就策马长街，向住赵雅嘅府邸直奔而去。藤翼话：城防方面，我哋要唔要重新布置过呢？项少龙拧拧头：千祈唔好，如果唔系，就会引起赵明雄同赵牧嘅察觉。二哥一阵间派人将小俊嗌翻嚟，叫佢侦察齐军嘅事情，睇下有咩成绩。两人倾倾讲讲，已经嚟到雅夫人府啦。藤翼啊，翻去指挥所，等项少龙一个人去揾赵雅。当项少龙叫赵雅预作提防之后，中午时分，赵牧又派人找董康同佢见面。项少龙心知肚明，这个奸贼寻晚同李元、田丹议好咗策略，所以而家先嚟找佢。嚟到侯府密室，赵牧呢仲系摆咗个副将佢当成心腹嘅亲切模样。佢话：李元中计啦。他还以为我赵牧肯和他合作。这次我要他无命离开邯郸。这阵时项少龙还怎会信你的说话？ 表面上扮到好欢喜咁，就问到底点解啊咁。赵牧露出一丝非常阴险嘅笑意，话呢件事迟一步再讲。你同精皇后同赵雅嘅关系而家点啊？听田丹讲，寻日喺街度碰到你同赵雅喺一齐噃。项少龙微微一笑，话赵雅呢个人系天生嘅淫妇，只要能喺床上讨好佢，便怕佢唔对我死心塌地啊。而同精皇后嘅关系，亦都沾唔入佳境啦。鄙人仲未有机会向侯爷禀告，嗰批信陵军嘅武士其实寒藏勾引嚟嘅，我将佢哋杀到一个不留。既取信咗孝成王，又卖咗个人情俾精皇后，可谓一箭双雕。所以做起事上嚟，点会唔得心应手啊？而家我怂恿紧孝成王将另一半兵符交俾我，到时候我就可以全权调动城内嘅兵马。侯爷，咁你使乜惊？大事不成啊！赵牧一听，忽然间露出好震动嘅神色，显然谂唔到项少龙会向佢讲出呢件事噃。项少龙心中暗笑：呢个奸贼之所以怀疑自己，唔系同佢一条心，都系因为自己呢件事瞒住佢啫，以为自己投向咗精皇后，而家自己冚唪唥讲晒出嚟，更系使佢意志动摇，把持不定啦。当然啦，对于赵牧嚟讲，如果呢个黄雀真系真心对佢，又掌握住城守嘅全部兵马，咁有咗佢啊，即系话唔使靠田丹都可以成事。一嚟免咗齐人威胁，二嚟呢亦都唔使欠人哋咁大嘅人情啦嘛。赵牧仔细咁睇下佢一阵，沉声咁话：呢件事你点解唔早啲同我讲呢？项少龙啊，若无其事咁话：呢件只系小事嚟啫，我本来都冇谂过要特别向侯爷报告嘅，只不过你问起我同精皇后嘅关系，咁顺便讲出嚟咯。眼前最关键嘅两个人物就系精皇后同赵雅，有咗佢哋全力支持，孝成王先至会唔理国开嘅反对，将兵权冚唪唥交我手里边。只要攞到嗰两半兵符，邯郸就系我哋嘅天下啦。只要能够报答春申君君上对我嘅恩典，我董康赴汤蹈火，在于所不辞啊！赵牧当堂就神色连变几变，皱皱眉头话：洛城被杀呢件事，你话究竟系咪孝成王做嘅呢？项少龙听到，知道佢又用呢件事嚟试自己啦，佢心里边更加觉得好笑。佢话：绝对唔系孝成王做嘅。田丹曾经提醒我，要去查清楚洛城嘅近卫，睇下有冇人呢泄露出洛城行踪，然后嗰晚黑呢又专登唔跟埋佢一齐去，咁从而可以追查到真正嘅主谋者。呢件事我仲喺度调查之中，应该好快就有结果。照我睇，嗰、那个项少龙呢应该嫌疑最大。赵牧估唔到，哈，原来呢件事呢、这个董康即系真名黄雀嘅人都冇嚟隐瞒自己噃，忍唔住露出非常之震惊嘅神态，耷低头仔细咁去沉思。项少龙见到佢本嚟最怀疑嗰两件事，哈，自己都讲晒出嚟噶啦，自己都咁坦诚相对啦，点解仲唔可以使赵牧回复翻对自己嘅信任呢？灵机一触，哦，明白其中嘅原因啦。佢压低把声，故作神秘咁话：侯爷，仲有件事，你唔系想杀咗成衰嘅咩？我已经同侯爷谂咗条计中之计啦。赵牧愕然啊，担高头问：咩系计中之计啊？鄙人将效忠书嗰件事透露俾孝成王知，仲可以保证将你批效忠书偷到手，所以只要侯爷能够假造另外一批嘅效忠书，将成衰包埋在内，
3: 咁仲惊孝成王唔立即将佢罢职，以免养虎为患咩？你话呢条系咪计中好计啊？嗱，
2: 赵牧听到佢讲出将效忠书嘅秘密透露俾孝成王嘅时候，一啲惊异嘅神色都冇。显然征皇后早就将呢件事通水俾佢知。项少龙睇住佢神色，心谂：哎呀，真系好险啊！如果冇压落呢一注，咪使知赵牧肯再次信任佢。果然呢件事都讲埋出嚟，赵牧嘅疑心啊当堂冇晒，叹一啖气话：
3: 王卓啊，王卓，你以后千祈唔好做咗咩事都唔同我讲，费事生出重重误会啊！
2: 项少龙呢个时候专登扮懵。
3: 咩话？侯爷，乜你怀疑我个忠心咩？
2: 赵牧啊，即时回复翻最初嘅态度，揽住佢膊头话：
3: 哎呀，好啦好啦，而家雨过天晴啦，乜嘢事都唔使摆喺心度，照你好好地照本侯嘅指示去做，将来荣华富贵一定同你共享。
2: 停一停又话：
3: 而家最紧要嘅系将孝成王手上嘅另一半兵符搞到手，然后如果再握埋一张手谕，咁你就可以随意调动人马啦。
2: 跟住沉吟起身，欲言又止噃。项少龙马上知道，佢已经通知咗征皇后，要征皇后逼自己陷害赵雅，但偏偏又讲唔出口，费事暴露咗佢同征皇后嘅关系。于是逼佢话：
3: 侯爷有咩心事，即管吩咐啦。
2: 赵牧于是咁先放开揽住个膊头只手，点一点头话：
3: 以后记住，无论有任何行动，你都要先嚟同我商量，先可以进行，千祈要切记下。
2: 项少龙知道佢对自己依然未放心，专登任由征皇后向自己落命令，睇下佢项少龙会唔会依命向佢报告。应承咗之后话：
3: 侯爷召我嚟呢度，咁究竟有咩指示呢？
2: 呢云到赵牧尴尬，本嚟呢，佢今日系听咗田丹嘅计策，再将呢、这个咁嘅王卓叫嚟试试佢嘅忠心嘅。而家梗系冇得试啦。于是唐塞佢话：
3: 哦，我主要想问下你近日嘅情形。
2: 诶、啊，咁啦，迟啲再揾你商量啦。项少龙知道彼此嘅目的都已经达到啦，于是告辞而去。一翻到指挥所，佢马上就揾咗机会将同赵牧见面嘅经过话咗俾滕毅听。滕毅嘅拍案叫绝，佢话：
3: 如果禁卫城为呢两股军事嘅力量都落到赵牧嘅手里边，征皇后又肯听佢命令，咁佢唔使田丹就可以操纵全局。
2: 而家我反而奇怪，赵牧点解唔立即落手对付孝成王呢？有征皇后做内应，要毒死佢唔系好难嘅啫。项少龙就话：
3: 我都觉得好奇怪，唯一嘅解释就系顾忌李牧。如果孝成王忽然归天，李牧啊一定会有怀疑，甚至举兵入城对付赵牧。嗰阵时连田丹都未必够胆同李牧硬拼。赵牧就要好梦成空，不过我始终都唔信征皇后啲咁嘅女人会甘心受一个男人控制，而且佢仲身负住三进合一嘅使命，又知道赵牧系楚人派嚟嘅奸细，点会仲咁心甘情愿咁听佢说话呢？
2: 滕毅就话：
3: 呢种生长喺深宫嘅女人，好难以常情揣度嘅，睇佢个样啊，就算笑住讲说话嘅时候，依然使到佢内心啊非常冰冷。或者赵牧啱啱好有办法满足佢嘅要求，咁佢咪肯为赵牧不顾一切咯？项少龙佢心一喐，似乎谂到一啲对付征皇后嘅办法，但一时间呢，具体应该点样做又未谂得清楚，于是改变话题话。城防方面的情形点啊？
2: 滕毅唞一啖气话：
3: 好彩赵明雄的身份发觉得早，今朝早佢交咗份名单俾我，提议各级将领嘅职务安排，换咗以前咧，一嚟对佢冇乜疑心， 二嚟对佢下面嘅人，佢比我更加熟悉，当然会信任佢嘅提议啦。而家梗系另外一回事啦。项少龙暗叫：哎呀，呢云真系险啊！佢就话：赵牧唔系提过有四个将领系佢嘅人咩？我谂呢个只系疑兵之计，我哋偏偏要重用呢四个人。咁赵牧就只好哑子食黄连，有苦自己知。藤亦拍案叫绝话：哑子食黄连呢个比喻真系精彩啊！三弟，你的个妙语连珠，唔怪得季才女都因你而动情啦。呢阵时有一人禀告话韩厂嚟揾董康，两个人都知道咩回事啦，会心微笑。精皇后出动，要派呢个董康去对付赵雅啦。于是项少龙就匆匆而去，果然要见佢嘅正系精皇后。呢个时候，佢正喺韩厂内府一个幽静嘅小轩接见董康，仲设咗酒菜。精皇后啊，同佢单独相对，把盏言欢。项少龙得藤亦提醒，留心观察，真系发现呢个精皇后就算笑嘅时候，眼神里边都冇乜几大变化，俾人一种一啲都唔投入嘅冰冷感觉。唔通佢天生就系冷感嘅人？谂起佢多次向自己挑逗，但系最后都系欲拒还迎，佢更加肯定咗自己嘅呢个谂法。既然系咁，赵牧又凭乜嘢用男人嘅手段去征服佢呢？一谂到呢度，不由得顺手摸喺衫袋里边韩厂交俾自己嗰副用嚟陷害纪嫣然嘅春药，啊！个心即时明白啦。上次同精皇后见面嘅时候，亦都谂过用呢啲春药嚟对付佢，不过嗰阵时只系属于男人嘅狂想。绝对唔会付诸行动，因为觉得咁样太卑鄙。但系而家形势逆转，心态啊当然唔同啦。原来呢个精皇后天生就冷感之人，那个

0: 日好特别，容光焕发，风采逼人啊！正皇后眼里边闪过一丝项少龙以前绝对察觉唔到嘅嘲弄神色，咁但系而家心中有数，点瞒得过佢啊？只见正皇后手提酒壶，微微俯身向前，同佢斟满咗一杯酒，抛咗个眉眼话：
1: 男人都系咁噶啦，睇多咗就唔会觉得点噶啦。
0: 项少龙啊，当堂心中暗恨。知道他专登用啲手段嚟魅惑自己，但系呢又吊起自己条瘾，等自己死心塌地咁同佢办事。但系呢都系为咗利用自己嘅啫，偏偏又唔会俾自己如愿嘅。佢灵光一闪，即时举个酒杯放喺鼻嗰度一闻，就话：正侯斟嘅酒真系特别香噶。接住唔经意咁将酒杯呢。移到对方视线睇唔到嘅地方，几下手势，即时将三袖笼嘅春药就划咗入酒杯里头。咁先双手举杯话：鄙人敬征侯一杯，祝征侯青春永驻，永远都似眼前咁名利招人啊！有边个女人唔中意男人咁样赞自己噶？征皇后亦都唔例外，欣然举杯话。
1: 本后亦都祝董将军官运昌隆，战无不胜。
0: 项少龙啊，故作充豪咁，哈哈大笑话：正侯知唔知道我哋嘅族例？凡系对酒祝愿，一定要交杯共饮，愿望先可以成真噶。
2: 正皇后听到有啲奇怪啦，
1: 咩叫做交杯共饮啊？
0: 项少龙啊，专登移到佢身边。微微俯身向前，攞住酒杯嘅手伸咗过去，送到佢唇边，话：
3: 就是、手臂互缠，各自饮咗对方嘅酒，唔剩半滴，咁梦想先会变成现实噶。
0: 正皇后听到，当堂块面一红，心谂
1: 呢、这个嘢真系斗胆。不过如果唔顺佢嘅意。会被对方看出自己对他毫无诚意，
0: 无奈之下就堆起笑容说：
1: 那小心点啊，本后呢不喜欢得太猴急的男人的。哎呀，
0: 项少龙惊着逐亲他，将杯酒很温柔地注入他的嘴仔里头，同时都喝了他手里面的酒。一杯喝完，项少龙将酒杯反转地盖在茶几上面，抹咗唇边嘅酒渍，大笑住话：
3: 痛快痛快！而家我董康觉得无论为征侯做乜嘢事，都系值得噶啦。
0: 征皇后啊，好少饮咁急嘅一杯酒，酒气上涌，当堂面上面就升起两朵红晕。佢用三袖遮住块面，抹干咗酒渍，放落三袖嚟，睨咗一眼话。
1: 我好耐都冇饮咁急嘅酒啦，你呢个人真系……
0: 项少龙趁机坐低，赖喺佢身边。呢、这个时候啊，最怕佢忽然间撩走啊，就搭口话：
3: 正侯以前经常都中意豪饮嘅咩？
0: 正皇后眼中掠过一丝非常惆怅嘅神色。好似回忆紧一啲已经发生喺非常久远而令人神伤嘅往事，叹一啖气，冇出声，双眼之中露出啲怨毒嘅神色。项少龙马上谂起曾经同佢有私情嘅信陵君，心谂两人之间一定系恩爱成恨。如果唔系，征皇后就唔会有呢种耐人寻味嘅眼神啦。佢唔知道。韩厂讲嘅一半份量可唔可以起作用？亦都唔知道自己头先加啲春药，嗰啲药力会几时发作？发作起上嚟又系点嘅呢？心怀鬼胎之下，一时间都冇声出。过咗阵，征皇后见到佢耷低头唔出声，忽然间冷冷咁话：
1: 你系咪谂紧第二个女人啊？
0: 项少龙吓咗跳，担高头望住佢，试探住话。
3: 正皇后你真犀利，鄙人

0: 你佢系谂紧女人，不过唔系谂起第二个，而系谂起精后你呀、啊。精皇后当堂块面又一红，睨住佢一眼，拧转头望实窗外，就唔出声。项少龙见到佢微微喘住气，块面呢又开始越嚟越红，成个身都越嚟越热啦。知道药力逐渐喺度生效，如果唔系佢点会咁易面红呢？于是专登移到佢身后，轻轻咁搭住佢膊头，细细声问：精后，有咩心事啊？精皇后叹一啖气。有时我真系唔明白自己做紧乜嘢，点解为咗啲大不了嘅事，终日操劳费力？你睇下外边嘅树木、花草，喺阳光之下无忧无虑。如果我都好似佢哋咁，乜都唔使去谂，咁几咁惬意啊！项少龙听到不禁目瞪口呆。照道理佢食咗啲春药，应该情思难禁，主动向自己求欢至系噶。点解居然哈有啲咁嘅感慨呢？唔通韩闯俾错咗药自己，又或啲春药已经过期无效？跟住仔细一谂，哎呀，咁先醒水过嚟，知道自己错啦。因为如果按照精皇后一向好冷感嘅人嚟讲，赵牧要征服佢，唯有用春药嚟刺激佢嘅春情。咁食得多，身体就自然会生出抵抗之力，就好似吸毒嘅人上瘾之后，要不断增加份量，咁先可以生出能够追求到嘅后果。但系而家自己呢，韩闯都话要一半先有效噶嘛，自己仲减少咗份量添。咁而家点算呢？唔通逼佢再饮多两杯，咁点办好啊？就喺项少龙进退两难嘅时候，精皇后突然间十声起身。当佢以为呢个贵妇人要拂袖而去嘅时候，点知佢忽然间轻而欲步嚟到窗前，长长咁叹一啖气，又系拧转身啊望实项少龙。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垂无穷。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静网。辣椒是中国直政十分古老嘅超工技术，过千年来已曾经辉煌过。啊，曾经肃穆过，而从未消失过。到天津做直行直升嘅汇水机构，金牌辣椒超工制作机构。但是到天津南到基层财政机构基础上不断嘅探索，逐渐总结出了五空间概，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辣椒山边减少十五个国家地区。现在的辣椒不仅具备致命的功能，更成为每个南方生活的归宿病。下半节目就请天津台记者带大家去走进日本金门传统辣椒技艺。这街是丝雕之路，这街是水汤文化，乐同伊的表情甲旁边街唔平嘢，这是乐心在侧边，是心在街。到金门传统辣椒手工技艺对是到天津南定强要解更特色来，植株由于自长以丝雕之路为主对解辣椒正永生，所以台早会发现，托对当每一个南区解形成拢是唔平嘢解。每一只骆驼嘅动作、姿态，甚至是几呢嘅山雕，阿拢清晰嘅呈现出来，而且仿佛将南方穿越到了盛唐时期。驼铃声声嘅丝雕之路者，呢侧边也是邓强晓即将带到国外进行展示嘅辣椒侧边。辣椒技艺直接到辣椒顶端进行雕刻嘅艺术形式，是将辣子。艺术变化界一个过程，那只到原有界面的基础上，被忽略了认真生命人。辣椒其实是一项十分古老的技艺，可追溯到几千年左右的青铜器时代。目前中国出土的青铜器中，有被者采用了希腊化界制作之声，而希腊化界基础就是辣椒技艺。金门的辣椒，曾是以清朝的末年，许个时阵个辣椒已经甲古代个辣椒有了非常大唔同。刚迁回当时阵吸收了泥酸、明酸、青铜器制作工具等技术个精髓，采取了盘蜡、糖蜡、古釉等天津东胜末材料制备成原料，再雕刻制作成致命个蜡。金门界传统辣椒手工技艺对是到天津南奠基宏大。金门辣椒技艺是从家己保存古古河沟开始界，上早是到红白绿色界辣椒顶端进行更多个雕刻，就是用于红来制式等点刻。到遐之后，辣椒技艺又传承了两代人。奠基宏大。由于减料加裁切修改的行子，在南要把突破界技术超等，因此以往界辣椒侧边，无论是原生或是行子，拢受到非常大行子。听个空答，
6: 比如说这个染料的问题，由于这个
5: 高等单机界减料问题，由于海蜡是油性个物件，所以有一个特殊性，以非常怕金挂山。有的时候望到制作的过程当中，那个染料下到这个料来半之后，这个原型当时看是正的是对的，但是已经过几个山和时间之后，它就发生了变化，随之也出现变化。这个蓝色的物件、蓝色的蜡染色流出来之后，一连变成灰色的物件。连空界丈夫邓强晓也是金门传统辣椒手工艺技艺断丝道传承人，这个契机七十年代作为天津工具辣椒厂技术区界骨干，邓强晓直接警惕增强辣椒技艺。伊觉得辣椒技艺按时按建学个传承， 材料嘅额度嘅乃高温写差，染料改脱色就唔对，就一定跌工厂。因此，定墙后通过材料文献资料恢复清验，这边工厂了拉掉解材料加染料偌大量对。定墙后答：
7: 蜡烛这个染料和颜料，咱国内可以生产。
5: 那这几个染料加原料，咱国内就可以生产个红五颜色。第二个国内生产不了，只望通过探索个努力，加参接中国个或者文献加各国个专利期刊，再结合二国十年的经验，望应该是会谈卡个矿物质原料。通过保险提升，有机容易水、容易拉开这种材料，生产就改了。因为这个拉掉本身一道国际线，不然习惯就是小厂，小厂伊就是属于伊爱受到这个温带限制。因为是到升温之下，大家拢会知升温之下拉掉是不能够变形个，就爱要求伊提供伊硬度。刚才材料等等通过生物这个原料加现在这个化学制作原料相结合。提炼之后，就能够达到蜡雕所需要额度了。之后，定墙又要吸收了极雕、折雕等传统的技法，成了从硬雕到软雕的转换。此外，因为独创了控配比、控温度、控时长、控力度以及控色调的五控工具，会定出了蜡雕、纸雕加温控雕技法。制作工具和技术的中间，阿西的传承了四大界蜡雕技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定墙釉和定极孔制作界蜡雕侧边，主对石蜡非常光滑，技术简单。金木蜡雕技术之行，技术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2016年，天津市北园文创集团取得了定墙釉和定极孔。希望因能以漫画为主题创作蜡雕作品，作品被拆完之后，将作为内幕赠送本各国的人客。虽然接落了进步，但是因能非常发现，这个同时更多的进步，其实你并不用干，因为漫画以往的形象拢是平面的，而蜡雕伊哩是立体的。之后，邓强又加电控，关系出了直板圆饼。但是伊能发现这个漫画的身形比例做年台拢是不合理，卡手阿弥叫这个碎娃娃，同样是眼神始终无法表现出这个小男孩的天真可爱。迄段时间来，父亲两人个创作恶搞了评价，无奈之下，邓强又加电控跑过了幼儿园个门卡口，用了一个寡贵的时间，仔细观察两件个身形个表情。经过在后五班的精神拍摸，这个灵动的漫画形象终于出现了。丁宏达，
6: 他的身材是一个三岁以下的小孩的身材的比例是一个
5: 身材，是一个三岁以下的脑筋的身材比例，是一个再生的比例呢？然后一个三岁脑筋的手区别于人成年人的手。另外，对于头部也是有区别的，面部红肿、染色彩，再加上伊眼神，然后往腮从身材上落手，两颊的比例是身子短、脚腰大，伊的比例几乎到两比一，再有伊个手的特点，伊的手指爱对于伊个手指个，然后往到这方面专心个去研究个雕琢。往经过五班的层次，最后往听歌的时阵，又换过了空浪，就是伊个面部表情甲伊个眼神是切个。往就利用了现代技术，通过电脑从美术的角度去将颜色画出来，画完之后再通过电脑的技术再抠出来，形成一个统一版本。拍印出来之后，再蝴蝶到网界之个作品等等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最后，网到这眼睛前取得了突破，做到了直白加墨加直接墨的眼神是直地个。这支普通的魔术用着同时平行的白色染料， 快速的速度比今日的辣椒切片子。达到一定温度之后，辣椒

0: 表明做寸了，自然开裂的神奇效果，这就是邓强秀经历了芥菜、芥文词对空气、温度和材料的组合实验之后，研发出来的辣椒环固开裂法。现在已经技术压成了真正传统辣椒，手工改机改的画作了。邓强秀答，大家的心里辣椒机改成门传统的机改，但是不应该固步自封，我们不断的创新和研发更受市场环境的责任。邓强回答，
1: 我就想做辣椒的仿古，比如出土从地下挖掘出来，
0: 我就想将辣椒的仿古叫等出土从地下外国出来合成文化，做好叫能做一个立本辣，再用等望应等一个材料，叫等打造这个枪，拢是国标个，还是种这个枪个，这个枪是唔便宜个。然后望要换了一个枪，再一点点个去研究试验。实际间就是气温、材料加蜡体个本身温度，拢碰到了一点，伊就出现了立本了。材料造对了，但是气温唔对，还是造唔出来。天看看伊也无并造出来，卡住也造唔出来。所以我用了非常长、非常长个时间进行研究。虽然真空蜡雕个大部分产品，十年来拢出口美国加欧洲这个国家。但基本上都是山边、日灰、外属侧边。邓强秀和电空非常先的解答，作为辣椒的外属边，先要走出工坊，事后有更好的转境呢。于是到今年初，胡志诺丹决定到美国纽约这个经营辣椒山边381年的老店去探一探。邓强秀答，这个开始店主还是有所改比改，但是通过邓强秀站上本一届这件辣椒作品之后，就被替代定服了。邓强回答，
1: 给我们看看他们的产品，看我这东西做的多么精密啊。
0: 台湾通了伊那个产品，通过我这个物件做到自身的精密、自身的好。到纽约一旦我这个叫做车起病了，我上了伊这个产品，唐朝的这个碎石能改善，只通了半斤。一旦这是乐造的，我那确实是我造的。一旦确实非常了不起。后来我就答，你问问这个材料，伊就问答，你用咩材料做嘅呢？我答，我这个是用天然嘅材料，糖蜡。我答，今日到中国嘅古老嘅一个元素，伊就问答，咩嘅元素拢能做出来吗？我答，现在咩嘅元素确实拢能做出来了。伊答，中国嘅传统文化非常好。这件事之后，引发了邓强辉加电极孔的思考。虽然家己有着真大的机会，但是影响力还是有限界。家己行政技术大国之间交代是在生意水平，甲国外同行相比有这方面的差距。国际市场间是否有风险呢？邓宏达，现在得到答案，我得走出去多探索。伊达。
2: 回来以后发现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0: 邓来自敖万会跟了哪个点？这个点就是让中国的文化和三个文化是一个七个点的。叫邓大西丢子路，这个是比各国的文化都能够认可的。再叫邓叫老托，换这个是唐的。三个文化和中国文化伊有一个隔阂个点，这一个就是爱大量个将两个辣椒爱已经火。加拿大个蒙特利尔，伊好个地方有一条街，全部拢是顶时外属对别个疾病。咱中国有好在可以符合历史故事个这个典景，爱用辣椒个形式表现出来是非常生动个。所以我后来就准备收购第三间大亨高速器的邀请，到好个做了一个辣椒的一个电视。另外，我到美国也设了一个工作室，只要我将作品对菜找对了，进入国外市场，只要每拢是爆满多个。黄色花是邓强友的徒弟，也是真正传统辣椒手工技个个对我多传承人。2020年，即次偶然的机会， 黄色花都通过了定墙口几十个辣椒。

0: 有则病之后被深深解禁了。之后伊决定学习日文基础，经过四年学习，黄色花吴清帮助邓强孝甲丁玉红将辣椒基础嘅历史整理成文字材料，我到调和辣椒烹饪馆嘅建立甲文创品牌建设工程。黄色花达作为中国嘅传统基础，吴军已行出国门一远，终究不能忘了家己嘅根到底国。黄色花达，
1: 一是把这个辣椒文创要给它做大，
0: 就是因为将自己辣椒文创改造大，但是中将辣椒文化这个品牌改树立起来，由王志生的改塑家很多生活上结合的辣椒改塑几乎是包的，所以王志老年直接先做一个辣椒改改塑馆，或者是打辣椒改改塑烹饪馆，但是中尽可能多解多之关呢，包括直错令更简单各地文化卡布怪这个差别，也可能会先咩解爱出路这个物件，能够将后生人喜欢解直错辣椒差别，有中国嘅文化符号去创造直错，还有可瞬间也明显严肃嘅这个造型，只是后生人可能最更喜欢直错。初年来即会个人个生活密不可分，已是人类文明个路径。至今，中间给人们带来了心灵个温暖个光亮。这辣椒基础也将陪伴个每回人们个生活。
2: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吗？南方强势大，十人九恶，意思是大部分失聪的脑筋因为听不见声音而被打坏。直到江西界银滩有只生一龟宝钱，到两只被确诊为极重度失聪之后，你不想命运扑空，只因爱家己把脑筋打坏，让脑筋由正常人变成成长。至于宝清就是咱今集故事界主人公曹武安，十多年的时间来边，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唔清将家己的脑筋带出了宝清的世界，我伸出了援手帮助其他的脑筋开口大会。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晨晨早上好，
4: 小蔡大家好，
3: 你好，我们走，好，好，下去吧。
0: 这是江西银潭市界特殊输油止痛康复中心。从十五年再起，每日门起早头不得不到，校长曹安拢会站到门口迎接小朋友。对接小朋友一眼，一分钟的煎熬时间是每日快乐的开始。小朋友回到家室来搬一块，新鲜的阿妈慈红仙和好好的阿妈招呼因迟迟离不愿离开，好好的妈妈招呼因曾经和慈奶奶一起合作过班，因人一个陪起正得在脑筋病情的时候的感受，几乎寂寞寂寞的感觉，眼中一片黑暗。招呼因答：
5: 我的孩子就是感应性神经儿童，
0: 我的脑筋就是感应性神经异常，脑筋发到倒来半的时候就已经接生意了，上班开的时候就是打印那个分轨，基本是自根异常的，以后不断做听起就是爱的，听到爱我就哭了，好像夜天不冷夜地不冷那种感觉。作为妈妈的人都会从托家就开始跟宝宝打火，你打到这回那回，你大概会拢是无应该。招呼应答，当次听到老囝见妈妈特别感动，唔管是老囝还是王子伟家长，拢受家乡对的集体成长。招呼应经历过个所有波折，崩溃、迷茫、折磨、愁暗，拢感动心少，热情以全部拢一一经历过。曹安永远一定2002年伊发现已经一岁外的脑筋，不清无叫当年的脑筋先生

0: 伊也该学打鼓，而且对声音无任何反应。经过文艺检测，脑镜被确诊为嗓子激荡度失聪。曹安达，
1: 那主治医生说，他用南昌话讲，他说好可怜哦，聋得好厉害，就这样。
0: 后来主治医生答，好可怜哈，聋得非常厉害，
1: 真的。
0: 就是这些意思，当时虽然他心怀是有准备的，但是真的被证实之后还是继续不了，就叫天帮了点
1: 也。
0: 我就想到，在定这些痛苦也无用，我就开始四处的采取治疗，不准给他。一旦人脑筋三会之中是健康发展的最佳时期，乐享好爱尽责的配早听器，所以我就四处给抽鼻子，给脑筋配置了早听器。但是当时半年的时间，脑筋还是无开口答话，大手拉着小手，搭建了慢慢的球尾路，手头的指不够在，有影的地方难清点色，不知头面中是亮着光的希望，还是正眼我不够透的漆黑直片。我直至来帮曹安甲走行街，每步拢行到非常辛苦。曹安答：
1: 当时是深圳的一个那个施立玄老师，当时他说可以给我。
0: 当时是深圳街或者街施立玄老师，当时伊他可以改化闽湖的名下。往从银滩到了深圳，无停得个火车，往住转了挂次车。真该是非常迷茫的，一般真该是直接手扛着两只，直接手去的行李，就是扛着一炮盖。今天这班正搭着火车，火车就开了。万一有一只老镜，就带着我跑啊跑啊跑落去，但是伊无哭。进了车之后，正发现伊个脚甲手拢勒破了。但是我家己心内觉得非常难受。我忍不住抱着脑筋流泪，经济一浪又大，脑筋这个情况安眠非常好。当我暴躁的时候，我就更新一忙去找到家长聊天，还是找到家长帮我了信心。经过两年的康复，脑筋四岁的时候上到了幼儿园。当时进幼儿园的时候，我真的每日拢是跑去学校去痛伊治伊，我希望能够再给老姐个每空间去陪伴伊，我就陪伴着侬囝到学校个耍。我一边做演戏，我还观察伊，同人之间送到点咩个问题。有间时阵，我会蒙着个伊个同学，我但乐喜欢教阮侬囝踢土阿妹。万一滴有一次，伊个同学但唔喜欢，我问伊当做呢呢？一旦伊老是唔理睬我，我就解答：伊咪无理睬了，伊肯定是无听够。另一次，老解打挂边，伊就理睬了了，伊就有变听够了。后来很老惊，就教我个老惊，直直升高多。让曹安很喜解释，老惊如今已经是广西艺术学院大三个学生了，甲伊个同学表现健康快乐。曹安将激荡到失聪的走镜带回到有声世界故事集团集集团白，让其成为演讲本名的爱心妈妈。好在人汉脑镜的白宝也无名字来带着痴痴痛的心态。2006年，曹安唱破了月偶哭唱唱蓝鸡葛洪宝，现在扩建为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伊分了一本又一本来自从零开始钻研人机各方知识，去北京、上海一趟趟街找专家咨询请教，自学并通过了大学本科应用心理学专业的考试，开始了当老师的日子。曹安达，
1: 当时来的时候心里是没底的。
0: 当时那个时钟心来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这个老板也是古老挂茶套门厅水泥地拢是坑坑洼洼的。当时我叹了天下这地接大工厅，我可要找那台机来修到呢。后来就是贷款在一点点解决，每天投资一个慢慢的，我总是希望能够老家回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我们希望

毛银行因为有申请一个奖金，有产生新的个奖金。我希望银行能够用健康的农家办业、健全的农家办业，开开心心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十五年的时间来，草案陆续让500多名听讲儿童走出了无限的世界，开口大会，让伊的人生从此改变。草案答每年拢有合作的家长登来探望，伊能叫家长来聊自家，到家来办事，将自家当成了家。如果往甘肃去的家长，伊也曾经答过。原来老家到自家的时阵，伊个家来能答，你卖欺负我，欺负我，我就去曹老师去交流。伊答，只剩伊答，每次来到自家，伊人答咩个时阵登去，我也不会忘记。伊就见面开就做面工课，无事的时阵就改换搞搞卫生。导致个我无问伊面个时阵惊，但爱惊的时阵，伊就会答曹老师，我会等去了。曹安个走镜，甲伊确认一答。妈妈现在心内就康复动心个小朋友了。两字个话让曹安觉得非常欣喜。听到过500多个老囝结束了短暂个妈妈，何真幸福！因每个健康拢无法将心内个欢喜打出来。早安答，我当时个每农家个每些妈妈拢帮了忙，而且感谢团购，特别是小男孩，我这个团购伊就会写到我的早镜农家时阵个样子，就会情不自禁个或者由衷之生个无情或者情感吧。

0: 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江苏东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东国新前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东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东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的个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狂。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个英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间音乐黄色西方古典听音乐的美妙。古典音乐是一种高雅的艺术，总是令到人的生活不断的瞬间找到共鸣。不论是喜剧还是游戏，它都是人心灵的慰藉。本期音乐节目聆听歌手令人心旷神怡的西方古典听音乐，用旋律放松心情，用音乐摆个一乐。主要之对个时期是音乐世界夜杂之际，其当下只夜奏曲以起风背情感甲多片啊音乐表现手法，令人难以忘怀。到对之高阶，主要之对通过高级个音乐元素，创造了一个独特个音乐画面，将自样子每个街头海浪个壮阔地景淋漓尽致呈现出来。慢板的节奏将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片宁静之中，仿佛置身于夏季傲岸的绝密。其乐器的温柔轻盈，如梅花吹拂，令人感受到夏季梅花的气息。

陶子期金家客是奥地利音乐界莫扎特界一大调，对这一号更轻奏鸣曲界对三高键，又称为陶子期黄昏双曲。据说到两百年前，陶子期国王黄蒙欧洲时候，惊险大地搞对水惊，不过风格的陶子期音乐随之传入了欧洲。

老米奥加做里些黄线所刻来半日就花加苏青薄红。查考好司机，愿意独特的音乐歌案，我应当讲述了这个古老至凄美的爱情故事。多几段音乐来背，能讲述到了爱情的甜蜜加痛苦，也可以讲述到一种跳跃生死的力量，将人梦心灵得到深深的触动。

德国音乐家苏邦来蛮欢喜，欢喜是音乐啊，我很有上路，可能平静的感觉。这首音乐来自钢琴头曲《童年情景》来播来第七首。这一对一只脚的苏邦加胡金曲啦啦来弹，堪比一项清清的层次。

丁斯由一位名写客出自法国作曲家八十年代多面国家泰斯唱着伊有不了高兴你而是八十年代代表作这首音乐将能听起来直径满黄波盖朦胧之美音乐色彩华丽刻画人物的感情秋华十分细致丁斯颇受小提琴演奏家的青睐是小提琴独奏曲内本经音不衰的名片

刚比小调对抗更轻协奏曲，这首对形象的音乐作品，这音乐形象是通过左手蹦跳的律动，甲右手刚硬的曲调相结合，才体现出来。主队后部部分，缓和宽松的内心的沟通。歌曲当中，大节奏起伏的破声来背，直在定型。西歌曲情愫，主来做极硬，背下出现了完整的曲调。寄托了情定的思量之情，王自作音乐能够成为了生活来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带来了灵性快乐的力量。你最喜欢的首呢，即刻来分享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声。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因做爹个黄安，为了开启一档做爹个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爹起活动，传递爹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梦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爹起活动。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叠州的东山路。接着，主持人衔接甲叠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继续来甲咱拍拍叠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式建筑——共享二村。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南门，讲讲咱邓启良今日爱甲咱拍个首个故事是《周子铺抢客五帝音》。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尘入画来。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接下来，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山的文化的历史。从原始社会，人类从事农业生产，年节的山畜有了险恶开始，人们就必须面对它逐年来屠从年节，这就更多了。所以各省各业的年村也就应运而生。这段咱东山路从关到巷口到北马路这一段呢，到以前叫做古村巷，因为它这个巷的东段有两座古村，所以呢，才把这个巷的巷名取作是古村巷。那这个古村呢，以前有人叫做是红竹村。这现在这个年村呢，变成是贡山年村。那这个年村当时有什么产业的作用，一时间你参见起来的呢？接下来，咱就继续请出潮州文史学者邓显武先生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1: 到咱这东山路到有两个村，咱现在还能够推到这条巷名，这条贡村巷。但是贡村巷后半的话有改条村后巷。当年这个爱去到这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海洋贵了土地捏这个地方，叫做红竹村。因为这个红竹村呢，伊就是作为捏这个土地的。但是这个是国家村口，咱现在统一讲话，到这个还有一座建筑，伊只叫做贡山二村。因为这个二村呢，伊就甲这个贡村有区所区别。伊这个二村呢，就是由当地个先生出名，然后发动这个贡山这个有钱人出钱出力建这个村口啊。钱是全部是冇建啦，然后就来去买年只，买只年只买了就土地帮这个。当了这个地方发生了灾难，伊就把这个年只以低价出售。让你改直世界危机，但是你的做你了解非常明确，因为我只讲么是无见个，我爱让伊能够良善运转，然后的你有来经验，我只有变按这只理解个无个了。到咱富贵之记载呢，咱这个二村呢，个设立呢是到清代个咸丰七年，原来个二村呢是当到之开行来。揭开眼个地方，作伴讲，了到至今呢是光绪十年，由一个只飞碟家孙淘汰，阿江义给保安局指出，咱去当时保安局主持这就是以当地个形式为主，逐渐一个则为只个政府一个只部门机构，具体浙江个地方。改这个机构，所以伊就等你个这个曾道康主体帮个这个形式啊，曾道康大活动，曾道康伊原来是广东人，都过去徛在伫省个，伊这个曾道康徛在德邦梦，咱现在这个清华这点这个地方，这个就原来是伊个曾氏宗室操到底，伊话曾道康来主体，然后。由政府所以破一个年节来去了，作为基础，然后发动新时再来冒险，再有官府出民主，导致大家停爱，个二红威个二龙威，那个这个危害造成，所以就导致两个点北昌则危机个二村个固定之线，因为有了这个粮食存放。所以这个二村当时呢，到这个救灾啊，是扶贫之困者，真起了非常大责任。那到了1923年啊，红条令能前后处处前后瞧，咱去个官场，也就咱这只官大概也红竹村，就作为官场拍袂掉了，现在就进了名册。但是这个二村呢，红条令伊就唔敢担当了，因为咧自家是咧收改。老百姓这青丝啊，经常六个六个尖尖个，属于私人生产、工业生产，未作为官方个折算，所以伊这个二村就继续保留了啦。但是这回个范围就缩小，准公点安贵，就把九号城市作为一个贡献，等地主户或者看下的离个落下来呢，这就冇。尊公的联安贵姓而已，二村呢就由乡会管理，联安乡会管理。 相互吃的有钱人则为吃的每年经验然后第一个佛山流天灾人化更好来你称清清叫做按揭乐和个财产概念东西破年节来制作救援特别是1933年到1939年1933年你第一晚上到了1939年你是抗日融合时期等你也是老百姓更是非常凄惨所以只有年轻更是把年轻的救济年全部有什么制造什么特别是到了1939年这个制造之后就因为钱也融合了就所有把这个仓库的成本做成本后就有几只头名人物跟大人走了所以个年轻就荒废了也就到后个时候开始荒废了但是到这个20年多曾经利用年轻陪了这个年轻小孩人们呢就是作为制作条件人这个实现的朋友机构当我人们跟我成立之后这个人就作为第一安贵的仓库年轻又到了2017年的时候政府的年轻的仓库的迁移这个地方就独占并作荒废了
0: 到2017年的一月，这个年轻呢被香格区区委区政府立即标区对刹车，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的文物目录。2017年由德州市会计旅游文化推广有限公司打造成共享年轻，也成为了这个文化产业园，也对永远的建筑呢进行了加固改造，成为了双主题的旅游景点。也现在呢，还有合作的非洲界大师，导致讲呢建立了工作室，定是伊人家己个作品，所以导致讲呢也成为了一个定时文化、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同时呢，也构建了咱地州各行业人才的学术交流平台、人才协会。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期再会。
2: 好了，听朋友，感谢个地山风情的浪漫。咱就去了解了地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有名景点——共享二村。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门浪漫。接着，邓启良爱跟咱配个俗语故事是：九字铺抢客五低音。
3: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自在，
4: 自在木开门。
5: 野山十三，
6: 五湖特色，
5: 红火热青。
6: 会金鼓，
5: 把闽江屯水
4: 有一色树木，
6: 自在开门。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来陪咱本地的狗人，陪咱第一家著名的老头西北酒糟铺，是田野河口的男士，卖入甲汤糟糟的生意卖好为生。要把人卖好，都得走街串巷去寄卖。啊，酒糟铺甲人卖的，伊搭好搭摆到坐坐，就来徛去拍戏、坐歌、戏、坐唱一个老头客。因伫水平关到大肚，咱就搬来卫生里一个好，坐好就卖到清清楚楚。后来进入专业剧团，经过舞台实战、群恶口粮这类经验，伊个老头客也愈来愈有特色。从咱营地十年的经历，就称伊做梅河跳。十年动乱期间，集团被迫改线，酒糟铺也被分配到海门经销社，由一个地级营运变做商业的职员。有一阵，酒糟铺甲单位一位老采购员做不出车去外省。老采购员因伫临时有赤有事，无便甲酒糟铺做不惊。做个酒糟铺，无了仰天的车皮，我一点。

0: 行到到西到江西某个地方会客，停到落车啊，就这普通的人地厕所，硬硬又未通，到街坐在公笼公笼，连会客个地方也无变出滴。就这普在紧张，想到遐几个位的有人会北地家，我来试下看。于是，就这普就请个后领解套一脚。唱起第一节，就不错，对每个经典唱灯。阿将在青水里在这趟是命好难挨。遐几句老调剧一个出声，赶将迎来客歌登地，好在第一招人再来回趟。就这铺心里就有胆，就当真泼面伊只撮出车个安慰，初人听了相当欢喜，就乐一眼我一个字，该拖卡好该对笑，热情该师傅就这铺出个理想个安排生活，欢脱伊联系会客个地点，通过几只抓个抢客我知音，就这铺如声如清心，伊将是用老调剧非常有群众基础。不愧是第一家的贵宝。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首歌故事是周子铺唱客五低音，下辈咱就起来哼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家唱段宣播，下半生是第一场灯，后来这人能死清。

下半场先直接唱等兰桂独秀满风柔，由邓玉丽吟唱。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

tiap sangkong pesi. Cekuat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0: 仰望青空嘅对称，
1: 天顶直立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嘅拍平。

0: 功夫的个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康狂，
1: 流淌就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热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唱段。蝶家唱长宣传，一般唱戏由嘉义松营唱的蝶家唱长，乐华相伴二十年。

0: Hello， 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众求享，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傅克。从疫情四个富康长三个区域，佮啲水王密铺跨界河湖众多，自上长三个一体化创新为中国国家战略以来，上升一丝聚焦生态绿色的发展关键词，积极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地方实践。从三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相治理，强化泰美生态发展。长三角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也是绿水青山的样板间，拥有四两众多的天然氧吧、森林赏识、生态品种。方案进入长三角，占地2413平方公里的长三角的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格外引人注目。今日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锁期同个突破口。上海强浦同时组的吴江交界处。人东府满行桥由市处办铺成后，被曝光，给示范经理苏初联合建设的跨省景观铺行桥，青浦经济同家吴江分府以时代水，过去绕行需要40分钟，

0: 用下五分钟就能够吃掉。互联互通是上海两天居民的信仰。人农扶持里在长沙个生态六十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点项目，和工程规划设计师、公司省市组师吴刚启同上海青浦区和示范区为指挥区的协调下，巧妙一个项目，空间一片极致，空飞一张蓝图。今日，人东将实现二十三公里安全街整体贯通，为横跨河湖水生态综合治理提供相同的案例。制作师吴光启，水务局规划监察科工作人员王尚章提问：
1: 在这个元荡湖区良好的生态本底基础上，我们探索了生态加产业、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古镇等一系列的发展模式，提出了项目区总体的景观结构布局，充分可以发挥出国家级试点线示范引领、辐射推动的作用。
0: 水务局西湖边要怎样引起？甚至高阶区域治水往往存在执法困难、管理区域责任不清等诸多难题。吴江苏创建省级高级河湖联合合作制，又成中国改革2020年度五处在典型案例，太浦河湾网络存在存留不息，改良太浦区存留为最大的人工河，从东太浦一路流经江西浙江上海三省数五个乡镇，直达黄浦江，河湖治理深入显现。合作交流也从河都的扩展到岸上。近年来，长沙个区域内有41个地区以及以上的省市空气质量监测试点实现共享，联合进行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从一级到五级，联合整理出一条河，以此避水润泽两岸百姓。跟市组师吴光启同个浙江省桐乡市副组师南巡区的联合合作制的运行，却长沙个消除治水的一针素养。整个联合治水作用下，太浦河同周边河湖重归水强岸流，展现出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地，以后方提质机制的创新探索，一步步打破行业壁垒。尤其下属空白六十故事正好增加长沙个不断上演。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显示，五年来长沙个三省一市空联保取得积极进展。2021年，长沙个地区水水的三市平均优良天气比例为83%，较2018年上升7.3%。PM2.5浓度为三水毫克的微克的每立方米，较2018年下降为26.2%，连续三年达到中国国家预测标准。在碳排放碳中和的目标下，绿色低碳节能刚好也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为发育的区域之一，长沙个地区以技术创新同制度创新为推波球，推动能源、产业、交通、建筑结构等绿色转型，加快打造跨域低碳发展样本，为中国碳排放、碳中和行动提供示范，和国民安徽六安州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区监控台糖的氢能发电天时平衡，实现功率、发电时长、发电量等质量实时不断跳跃更新。作为中国国内首个早发区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里实现的早发区的制氢、储氢、氢能发电的全链条的技术贯通，创造了氢能源新的利用方式，还为长沙个电力消防电库实现松碳目标提供了创新实践案例。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建刚提问：
2: 氢能一定是我们国家双碳战略的重要的一环，非常的了不起。从生产端到发电端，成为国内最完善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兆瓦级的一个闭环。
0: 六安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试验成功，并在储秀储能天章前面投产，苏州风光处联合发电厂拼命送电。近年来，安徽稳步推进煤炭消费降量替代，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能源体系实现绿色转型。低碳清洁的安徽电力年年不断输往上海，公司同个浙江为美丽长沙个建设增添一万的绿色。虽然碳排放同个碳中和发展目标的提出，长沙个三省一市同乡发力、同频共振，携手低碳跨域低碳发展样本，跨域合作凝聚合力。2021年，长沙个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水乡学堂均能排放专项规划正系对外引发，这系中国生态两位体制跨省域的重点功能，并起个实施性的专项规划。 作为一次昆朗丹的山东实践，还为示范其加上平级。

0: 嘅做消费，松坦之路通过对腾推村落嘅有机改造，应用生态科研技巧，将传统村落转化为拥有生态技术嘅研发创新之路。从山国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加山片区总工程师孙瑞吉吧。
1: 在这个场所当中，我们可以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进行综合的打造，实现了降碳，建筑当中实现了零碳，生态当中啊进行固碳。
0: 大碳绿色，大碳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技术支撑。作为长沙国一体化发展的龙头，上海市探索建立大碳技术创新功能性的平台，通过打造平台加基金加授权的模式，加快全球大碳两位技术创新以及自我转化，致力长沙国实现松碳目标。上海大碳技术创新功能性平台技术发展部科技项目主管张敏杰啊。
2: 低碳平台呢是上海市的15个功能性平台之一，那么它就像是一个桥梁，嫁接一端呢是高校跟科研院所，另外一端呢就是企业的需求，致力于实现呢低碳能源技术的模式示范。
0: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色，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从三个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状态同样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在发展当中赢得先机。何为中国环境股价安徽中科智慧环境监测技术公司今年正好给从公司采用的一批垂直样本进行监测，在长沙国一体化发展建议带动下，如今这所公司已经将更多业务布局在上海。公司同个浙江体系公司副经理昌志升级吧。
3: 借助长三角这个一体化的机会，对我们这个业务应用场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拓展，在跨省跨流域的水环境供保联治上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更好的助力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协同治理。
0: 尽管正在长三角体系三角生态发展不断提升，上海市积极推动修上天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生态先导产业规模实现批准，达到1.4万亿元。公司省修上天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规模稳居中国第一。浙江省编制实施实施经济两域的产业授权建设方案，实施安防产业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安徽省推动新能源同智能网络、汽车、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数台新型产业融合授权发展。绿色、大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长沙国体系发展赢得先机，占据后劲，装上的绿色引擎。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福克。
5: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四川成都武侯祠工作人员在贵族安顺的一座古老村寨当中，收起了五套古代少数民族军兵的个人防备装备——天甲衣。讲到天甲衣，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会有些印象。而安顺给他发现天甲衣的存在，给百姓感兴，自个就《三国演义》图文所描写的天甲兵的后裔。要曾经保存天甲衣的存在和爱的呢，其实位于贵族省安顺市姚浦镇，名人做阿歪仔，或者不宜存在。因为佛法1700多年的天甲兵，阿歪仔近年来成为一个新兴的旅游景区。跨越千年的天甲，如今编织出一条文旅发展的致富路。下面我们就跟随贵族的记者一起去探寻安顺天甲兵。
6: 我是记者王楚涵，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安顺腰铺镇阿歪寨村。戴上藤甲盔，披上藤甲胄，左手握盾牌，右手举战刀。消失了1700多年的藤甲兵在这里复活，布衣拂袖，青藤制甲。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神秘藤甲部落背后的故事。
5: 满铺十里河流，让的民俗风情十分街相多，就变黑阿歪寨村。让人再度的官腔的石板路行走，处处可见一排排石木结构的特色铭记，颇具当地文化特色。村头的大草的田甲库景区内，150多处神色各异的田甲兵，以及20处神秘的亚龙古怪雕塑精心处理，向游客展示的三个时期田甲文化的魅力，数不尽的给予以。

0: 人的体验发展近期门前小河流淌，西面绿树泛山，是休闲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阿伯仔的村民介绍，听讲是阿伯仔祖先留下来的，冬天的村民不跳高，这个老片人将其视为保护村寨平安的神物。村民们认为，神秘古朴的田家当中，存在着祖先的武汉智慧同个血脉相传。三个人以奇奇梦幻的故事，你们耳熟能详。可以1700多年前，苏国南部相继发生叛乱，诸葛亮亲率太君南征，采取七擒七纵的策略对付当地部落的数量猛虎。猛虎前来吴国国的一支英勇善战的田家兵，将蜀军打得溃不成军。其实田家兵的甲盔是三根青铜做成，先有油浸泡，搬燃以后拿出来抛晒，再干以后再进行精油。风铃造成开甲，作为身后的土工不成，井水不食，刀剑毒吃不穿，使得蜀军难以对抗。但是田家兵最后还输回家的玉殿后，拒绝怕火，所以讲出了《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设计火烧田家军的故事。传说这场战争结束以后，部分保住性命的田家军逃到了深山老林当中生存，阿伯仔村变成他们的生存之处。由于恶劣的山林环境，常有虎豹出没，吉林的田家正好可以防身。但吉林无时无刻都坐等田家，以打猎、农耕为生，田家的传统编织工艺也因此传承下来。当然，传说并非事实。然而，传说当中的关键词“田家的食物”却会额外再出现，用给到传说似乎强调一下是现实的真迹。一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也因此引来各方的关注。正如解放村组的阿伯仔村史馆，65岁的非遗传承人，为永村做的编织一件成年人规格的田家盔，压弯固挺塑形。为永村不弄的人手中的枪藤，一勾一拉之间，田家出枪成型。为永村介绍，田家盔的制作需要经过三套工序，采摘枪藤两杆，再用黄铜油浸泡，最后才能够进行编制。
1: 按照传统老师的方法，要搞7次，一次泡7天，泡透以后它不吃水，防腐烂，而且增加它的棉度和硬度。从帽子到衣服到裙子，还有盾牌、护腕5样东西。现在我们都改良，如果算采藤子的话，11天到12天就得个完整的一套。
2: 得个完整的一套。
3: 一般把头起好以后，和编中。
0: 阿外是不宜粗泥人，外海不宜泥当中是粗的意思，意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阿外在村以泥就是幸福的地方，阿外在是典型的不宜粗存在。600多年的历史，你来青年不列入 TCP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也是全国唯一的田家文化传承村落。田家编织工艺有西安的贵族 Thank you Fields 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也因此络绎不绝。如今阿伯仔已经打造出了田家古典景区，其悠久历史与东东汉代风格的青灰色的民房，以及家家户户玻璃窗上绘制的田家兵图案，无不让我两人以为回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更让为永村感到寻味的是，越来越多当地人开始学习田家编织技艺。
1: 我们这个手艺是上一代前辈传承下来的，到我这里，按我们传承的家谱来说，我是第13代了。编藤甲的有20多个，前辈人留下的文化继续发扬传承下去，而且现在打仗也不用，但是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个装饰，也是相当美观的，穿着照相也是增加经济收入的。
2: 增加经济收入的。
0: 刀枪不入，泥水不沉，从前作为防疫材料的军用装备，今后已经成为生活、天才为经济增收的艺术品。比如陈教授，一套安的东西面向文理市场能够卖3000块钱左右。今天想到废料是多年还能够靠村队老鼠泥存上钱。
2: 不要
1: 小看了我们做这个东西，这两年下来还是有点奔头，一个月最低要做三套，我们就平均按一个起步价就是2500就行了。我们也不说3000了，我们3套就能够得到7500元。
2: 我们3套就能够得到7500。
0: 今后阿妈在村行提票开始的藤架制作槽件，以前用来做成为容器的藤架变成工艺品，

0: 除了听个猫、听个鱼、听个海、听个豚，今天韩中书你用下到相同什么东西？副业是用个词，成熟不少有人的喜爱。真的假期有下到，村民利用容易早出的景区门口摆下不同型号的剪刀听个装备，啊，利用多的时候一次就能够只吹起手套，每套指甲还数块钱。
1: 以前
2: 是靠打猎为生，收入也不稳定。现在就是编藤甲，就是来照相，每天百把块钱的收入，一年最多得万把块钱。
3: 的收入吧，一年最多得万把块钱。
0: 阿爸在北京复发爱藤甲兵，看依托藤甲编织工艺，将布艺藤甲舞、布艺体系、布艺刺绣等民俗文化也融入其中，吸引大量游客。玉树村队具有布艺建筑的设计新兴民族群，跟激发古村落打造农文立体的田园精华体，跟实现向民俗、安和养生、文创等立体的特色旅游景区，持续推进文化艺术城发展。阿伯在村相关负责人微信计划，打造田家立体设计村落，也复兴也还比较振兴。
4: 每天基本上都是几百上千人的这种到我们这里来体验我们的这个藤甲文化，然后我们在原来老一辈的这种编织手艺继续更新，根据现在的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会发展成一些文创产品啊，一些手工艺品啊，增加丰富它的内容，然后通过这种形式呢，既把文化保存下来，然后又能够通过编织的这东西呢，带动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0: 何福江省陈竹市飞扬人有安的一位老人，他总会骑着一辆自行车，挎着一只军用水壶同一只用塑料袋裹定的 Q 书包。二十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他坚持行走可以先进村入户，身体里行的一位残疾人同困难群众盼实施。无论是在乡镇还是在农村，只要有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众，总能在现场看到其忙碌奔波的身影。他的名字按照陈千岁，今年73岁，是一名退休老干部。长滩陈竹台采者转告陈千岁一天。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从我这边的工商务和人力数条体贴，轨道交通二号线可以同运营的数主任纪念人。以后前一年，从1月7号，武汉地铁16号线一期通过前川线一期也通过平审，地皮可以通条件。短短数年间，武汉琼武道又拥有数一条地铁名线，地铁总运行里程将达到460公里，共计291座车站。一要跻身世界前十的地铁上市行列，武汉。光伏均旺，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给复杂程度前中的环境，本认为是最难建设地铁的城市之一。在用这个一年，武汉不能建地铁，然而从一条线到一座庙，数年攻坚克难。武汉地铁建设创下中国乃至世界多项体育，其大片里的市民出行，也构建了一座超台城市发展的新格局。
6: 刚来的时候，这周边还是片荒地，也没有什么企业。十道线一期，那紧接着就是十道线二期通车，很多企业在周边也都进场了。武汉的城市交通真的是改变这个武汉城市的生活，城市确实变化很大。像
0: 六七号双子十点，在武汉地铁十六号线一期通航机场站，祖国军同家同事们准备迎接新鲜的开通。作为线路负责人，在现场看到一通通试跑的列车经过，祖国军的眼眶有些湿润。
6: 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工程，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感情的，并且这条线路沿线分布着多个这个投资百亿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就是为了满足企业、职工和周边居民的出行，我有一些这个成就感。
0: 作为武汉地铁集团建设事业总部一级项目经理，祖国军的人生同地铁结合不解之人。虽然武汉地铁的很多线路建设几度参与过，但最难忘的还是二号线。
7: 人生中的第一条地铁线的开通时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苏尼娘纽百号地铁宁浩线开通，回归以前，武汉仅有一条铁上高架观光线路——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这条线几乎同汉口的京汉大道齐平，运营的里程数公里，日均一号流量增7800人次。祖国运气的地铁宁浩线是一间在给第一条地铁线路，给武汉政治影响的第一条地铁，对于两江分隔。上上定力给武汉来讲，过江一直是城市交通最大的瓶颈。这条跨江线路的开通，对于武汉来讲意义重大，不言而喻。
7: 乘客您好，列车即将穿越万里长江，轨道交通二号线是我国首条穿越长江的地铁线路，过江隧道长。
0: 给宁浩线开通数年留下给查询的广播，数年过去的武汉市民吴木林依然留存的那给一段视频。
8: 二号线通车第一天，我就从武昌坐到汉口去找我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在地铁上录的。那当时过江就是4分钟，简直是太快了。老公写了一首小诗，是我在这头，你在那头，长江天堑让我们聚少离多，什么今日地铁开通，我们从此不离不弃。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
7: 欢迎乘坐武汉轨道交通二号线，请扫描车厢内二维码进行。
0: 家住清华园，家住重庆花园的市民胡尚发和武昌街头上班，记得某地铁之前通勤是给最痛苦的事情。
9: 公交车过汉江过长江，那也是经常堵。早上到单位至少要准备2个小时才保险，所以啊，过江啊真是难。
0: 全程有7.73公里，12岁坐车乘给武汉地铁宁浩线，运行之期，线路每年的客流量超过50万人次，分流为前10%的过江客流，其他街区老百姓的过江难题，但给仍然不够。早后你来五年4月日，明媒武汉市委、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中南财运会后。上家单位参加时呢，武汉上市套路交通现状同家对策研究给课题报告。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同家四号学院教授徐阳梅吉吧。
10: 地铁是一定要连成网啊，它才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应该是建了多条地铁，大家才能够感觉到这种效应。
0: 曾经起草课题报告的还有湖北省沙科院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11: 当时我们说工程，一个是顺汉口那边这一条顺江的，然后武昌这边在顺江的，然后它一个穿过来把这两条连起来的，这后来就基本上是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这个工程。我说它只要成网状，至少要达到工程型之后，它才会有了规模效应、有了聚集效应了、有了替代效应了。
0: 实现这个目标非常不容易，因为和其他地方、其他城市艰难难度人超相像，武汉的体型条件非常复杂。曾经有人是压到人是给吧，给的兔子暖给暗给洗给醋给马都有，身体用途服气太空太好一招不少。其实上市曾经被外国专家认定为不适宜修铁路修地铁给上市。长江七号线也刚隧道七千个短桥司机王毅超费尼吧。七号线公铁隧道通过的港台梯阵是上南下岸的钻石层同间人高层，桥南的人高层会把导盘过住，跟沙的跟岸的钻石层对导盘的磨损有非常大，以后用总重4400吨，这刚是5.76米的国内海拆建工程中最大的断桥机，和南岸建设的港台梯阵顺利完成，对于操作进度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亚洲最大、最复杂的铁路桩体——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南延线巩固工程桩体的工程体量相当于你所在标准地铁厂，修海3条地铁线路、2条市政公路隧道、1只环形飞机通车同个行业的各界街道。武汉地铁首趟建设事业总铺拟客项目公里。逐年介绍，因为结构复杂，今天使用外界企业将人工改造的安化法的工艺雕琢出的轮廓。成功创业不少你两三米长的高差气味。翻开武汉地铁线路图，给数年编制的数一条地铁线路，每条都突起一年。13年四号线提起通车，地铁一年四号线上线数次完成秒。 直到后面2021年，苏宜号线从武汉延伸至我祖国点，地铁为上级交通交流插上了翅膀，同时两江五号线成为武汉首条全自动驾驶的查克线路。

0: 务，是香港目前世界上最高级别的金融银行。
1: 我们提前采取了一些勘查的手段，它的强度啊，它的完整性啊，它的风化程度，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挖方案，是每次开挖的长度啊比较合理，支付手段上的比较及时。
0: 高通运输部专家库专家高速主法计划，
2: 全自动驾驶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全世界并不多，是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首批进入全自动驾驶的地铁线路的城市。
0: 数年来，每年武汉地铁都有新线路通车，线量本已步步的延长编制，到2025年运营里程将达到600公里。数年，武汉地铁最高客流量从940万次增加到460万次，客流量已经和公共交通当中占比从5%提升到60%，已经成为武汉市民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请准文记吧。
3: 其中的重点肯定是向周边，向一些远城区发展，然后进一步向周边的都市圈的范围来扩展。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练成山做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在中国戏曲界，有一种讲法，北戏之子是南戏，南戏故里是温州。讲的真是拥有920年历史的温州南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本期我节目，以下来了解温州南戏的魅力。

我是中国戏剧委员员于白一年贺岁节公认期不再有两条线索，此数年以前是暗线以歌舞和三段戏古词等为代表，还没形成已经所见到的文化舞蹈音乐舞蹈等诸多人士随意一体的艺术样式，一直到是形成数千万山可以人推三十一广深市表发行的插曲人物操行就起为设置神通中西记录的当时演出插曲的样式，从中可以看到流传至今的诉求面谱乐队狗兰戏台等演出形态。

0: 尽管今年已经无法是学人人推插插的原创形式和风格，但同插插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南西第二海文组的片神奇土地方以八胎传承的方式保留原创至今令人赞叹。
1: 秀芬。

三清是小文族，自古以来就有过千里远的友谊。山丘总归三岁时披子之谜意，当刚好本意有了出人畜物两个八经事，一冤为欧水，一冤出南戏，有戏必有土。南戏是南丘戏文的感情。

借此四边却是无意，何王府招驸马，何王府招驸马啊！

南溪之所以系文族出身，首先系因为自南朝以来，文族就系对外贸易嘅港口，商业繁荣带来嘅经济发展，加上上市人口不断增加，都推动嘅思想文化发展，特别系到嘅南宋时期，文族经济发展一片繁华开风头，从来分作小红族。事实中，双脚买卖、八公行医、五路表演十分繁华。

作为南溪发源地，温州可以话是中国喜剧的支点。喜剧从个开始传承，喜考镇、宋氏、温州上的九三苏菲是一个由喜剧才能滋生的专业化团体。你们开始创作的中学创业，作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喜剧剧本。中学初年，温后师是何在以为中国体系和喜剧不发达？记得故事在欧亚太地方传唱。200多年之后，温十六年明代永乐太殿保留至今。

而他死在南溪叹服于由已故著名合作家尤文贵根据毛诗及骨骼图描南溪改编，穿插鬼才头人写平安字头，国家去秘密传承人李志明作曲。可以吗？而他死在南溪叹服于代表是南溪最早模样，一座意义富脉开创逆汉帮腔，无论是老古音乐唱腔表演，还是舞美服装舞台表现，都显示出来特种的特色。古早美术酒堪称是文族南溪的发发色，总有一些美好让人百看不厌。和文族给比起戏曲带点文人的风雅和民间的想象，穿越厚重的历史，通过时间的长河，用完整发腔唱出千年文化积淀，其是文族之美的素养。900年前开始的戏曲讨论，一直很传统，奔向更美好、更人性的未来。戏从文族来，相当时代戏。好朋友，今天用我节目到这个做，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鼓呀挖鼓，你在那里叫不打紧，倘被我家娘子听见了，到我在此告诉别人了哇。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童年第三重团和第四重团，以及客家民间节日的特殊食品，欢迎收听。

0: 三金，你有伢事哎？
1: 没么个事？
0: 有你妈呐，托父阿不总把手看，到底哪一回事啊？
1: 唔信呢？沙皮同佮八石庙啊，两只脚插中啊，又来搞水啊！
0: 佮他冇天理，做么个偏偏我看到太荒，呕死啊！
1: 佮死他，还有么个天理啊？
0: 你讲阿贵好不卡？佮他应该搞安样无用呐？哈？都怪那用佮波男友。
1: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佮只脚插中，肯定冇好孽的。
0: 但愿老天有眼哦！
2: 我一刀斩翻墙哈，俺村中的老太啊，一日面临愁霜头哦。
1: 慢点枪卡。
2: 我一刀斩翻墙哈，俺村中的老太一日面临愁霜头哦。
1: 那个叫死猪，那个叫斧一刀讨老婆啊！
3: 哎呀，那也是想啊口福的。
0: 想佩服，那唱得高发呗，人家会不会错心？
1: 论年纪，论辈分，俺都是纯度的老太，有么个道理？不用来错啊！啊，
0: 就怕佮等人想死你。
1: 做好事啊，最讲究礼数，讲礼数，俺当然会错上头啊，骂人敢想死啊？
0: 不怕人想死，你就死啊！
1: 救面皮啊，唔当救肚皮。老婆，还有咩嘛？你自家，我哋做事啦，来敷衍些啊。

0: 傻逼，林俊泰你用的还没到。
1: 妈逼咬林俊，俺不是啊。
0: 林俊请问哑巴吗？
1: 哑巴叫林俊呢、啊。
0: 我告诉他，哑巴是哪个林俊？哑巴是你的林俊，也是李世先生搞的。
1: 一生做啥咪？也欢迎共林俊。啊，俺屋夸给他老东西啊。
2: 秀才，妈妈呀、啊。
1: 我讲你老林俊，
2: 我的师兄，哎呦，我来要讲林俊呢，有种子，有种子，
0: 你老爷车，
2: 你老车，恭喜恭喜啊！
0: 老爷光临，满目神气，请老爷送错。哎，傻逼，
1: 哎，
0: 唔同佮不寺庙啊，同挨人啊吓人呢，如果有偷税嘅，同挨赶开。
1: 有红包吗？
0: 娘一下下有爱红包啊！
3: 哎，公司老多有红包，帮娘下给拍照啊！
0: 红包就红包，泰国还会批泰的，系咪？
1: 啊，你还差唔多哈？
0: 第二天我看下门，冇本偷色鬼进来啊！
1: 放心，放心。

0: 孙经验不尊敬。
1: 怎么不尊敬？
2: 新老公交代咱们套色的统统赶快。
1: 我什么俺们套色的俺还存住老太人家抢的不。
0: 哪个老太啊，我都要找我自个可得买好用啊。

0: 开，
1: 唔准入，
0: 王八蛋，入去，入去。
2: 筹码嘅，筹码嘅。
3: 小六局，你头三件计划上上嚟套翻。
4: 今日呢人拦都拦唔住。
0: 一道车，我谈到村都有人喊，凡系村中老太，一力免力坐上头，所以我提起来呼吸啊。
1: 呼吸呼吸，谈色就系，俺们抢。
5: 哼，头色还好哩，一时的出息，万人很同穷找错啊！哈，
0: 你等你看俺穷了没？再穷啊，俺是村都的老太，按理啊，还应该出双头呢。
3: 哼，你讲话会说过菜啊，狗都不识哦。林尊，我等你走。
1: 啊，老爷莫走，三金哥，你过来。
0: 一道车，中心竟然讨老婆，命案神鬼子啊！
1: 哎呀，好话不是讲的，本来哎，给讨老婆抢下，能算你的事。既然大家都唔欢迎，就
0: 不算村头老太。
1: 算啊！
0: 我西施，我又唔抢老太好哩。
1: 三金哥，你虽然老，有人讲你。是风吹了，虽然就太，有人讲你是太凡俗，面上不好啊。
0: 既然讲，就说是如要为看谁呢？
1: 三金姐，莫急，既然来，我要安排，
0: 让我安排。

0: 我做老他也是帮助啊，他那等黑人这位在世嘅传统身材也导致有暗用嘅历史咩？
1: 嘛个历史唔历史，上识包一传出去做，
0: 就系我事，我又唔识那个宋家范。
1: 你，今日主人是何？是个杀来？
2: 三件，你按快就转来嘢。
0: 假的王八蛋啊！但系看成高花位，唔系冇人应门。
2: 好啊，喊你冇死你就死，我都是咧。来来来，哎呀，还有点野菜做，吃的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死都是宝。
2: 看来呀，我的村队呀，就灾难发下死哦。既然又穷又舒心，还不如去死。
0: 做嘛个事哦？就是讨食，那点多发下去。
2: 真的是讨食。
0: 讨食讲靠行太路，怕咩咩？好不好？唔好误会，好好用片，那是讨本事。
2: 哎，慢点，我讨食的，我也吐死。
0: 那些身体唔好，因为能够
2: 你仗你是讨食，我唔放心嘛。
0: 你
2: 三斤啊！

0: 赶快的，
1: 老爷，可怜可怜啊，真人啊，啊，剩饭剩菜也好啊，
0: 你就看，那士官上拿了大理石哦。

0: C 老哥，都掐，都掐了啊
1: ！C 老哥，你种太阳也替我种葱呀？
0: 老婆，姑娘呢？热闹啊！
1: 五千年高，大把姑娘，把那套吃的，我压不掉。
0: 五千压姑娘，五千压姑娘，我高兴了 啊！
1: 生长也太早啊，太高啊，读到紫铜红的机子，你还信不信机呀？
0: 当然会信呀。再穷再苦都不能够天风被子宫啊。
1: 他人是有肉有酒，哪么给是鸡呀、
0: 啊、给那个想个办法啊。
2: 哎，猪肉新鲜猪。

0: 肉，我要买猪肉，五两的呀，就冲快来啊！哎
1: 呦，老婆，给副业刀给买猪肉，那想给差几两肉啊？几
2: 只猪啊？啊啊，也很差不你？
1: 哎呀，不然嘛，是啊是，一刀车差几两猪肉，问阿叔过年了吧？
0: 三斤的饭都没得吃，很什么的猪肉？
1: 俺是拿来金子工啊。
0: 个茶味猪肉买个时候拿钱呐、啊？哎
1: 呀，等俺掏到有钱的时候，秋晚转本。
0: 好钱？个一个掏不到钱呐、
1: 啊！哎呀，一刀吃，俺吃一金子工啊！你太死我！哎呀，俺求你啊！
0: 三斤的、哎、茶本办应用时，这班长俺都一天都本钱的了、
1: 哎。一天本，一天本，等到俺掏到钱了、啊，一天本啊！
0: 半斤肉拿去，跟我发个算式哈，
1: 算式，算式。哎呀，老婆，总有油的不？天公你金子公啊，不是谁喂？
2: 哎呦，但愿子公有灵，保佑俺不卡消灾纳福啊！

0: 哎呀，老婆，你过来，过来，过来。哎呀，肉啊，差不多会熟的。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哦。
1: 这一欢迎哟，我今晚自宫啊，怎能够失的呀？
0: 先劈呀，劈呀呀，都第一对头。

0: 哎呀，老婆，先送一口汤来呀！啊，哎呀，
1: 放人家！
0: 啊，哎呀，吃饭，老爷，老爷，
1: 哎呀，好啊，啊，这头是哈家多也有猪肉个、
0: 哦，老爷，肉噶，你爱插到来金子滚嘅，
1: 子滚到寒人金，两个出座呀就先送呢。张金刚，你家来一神秘啊，我晚呢、
0: 老爷，爱都讨食的，爱还有米饭本呢。
1: 我讲很多啊，一春满三春，拿来。
0: 老爷，爱确实拿不出米来饭本啊。
1: 张金刚，你想赖账系咪啊？

0: 空鬼牙小肾哟。哎，快用我看地在。
1: 哎，吃饭老牙唔好啊，竟然还金子公用哎我。
2: 老牙，你讲俺的口音不是，个子公可能唔见啊哈。
0: 穷鬼金子公，子公都唔亮啊。
1: 吃饭，吃饭，
2: 吃饭，
1: 吃饭。哎呦，龙心狗肺。呀，老婆，肉都不给拿些，俺的你还有通过呀？
0: 咱们干，玩嘛干？啊？小牛通过呀？

0: 哎呀，哎呀，老婆，莫安用的，莫安用的哈，莫安用的哈。
1: 嫂子，这不也死的吗？死的就莫拖累你。
0: 老婆，用有功安用的法嘛？莫恩，俺不得呢有么个意思啊？高法位也有三年的时运，今天俺这人还有十来运转的时候啊。
2: 老婆，俺三十五了，家家户户都给封纸号了，我跟你家过年。你看凡叔啊，就冬天俺这人呢，有家饭，是，是的，是的，招弟双重衰嘛。老婆，
3: 阿妈，阿妈，回门啊！
0: 俺叫有你好门哦。
1: 你回来太有在耶！
3: 阿爸，阿妈，回门。
0: 阿贵也是你爷么？啊？
1: 阿贵，阿贵没做来。
3: 阿爸，阿妈，我是阿贵啊，回门啊！
0: 哎呀，是阿贵，是阿贵呀、
1: 啊！是阿贵哟、
3: 哦！阿爸。

0: 我都会做。哎，莫急莫急，阿贵，看伢样相，还没看男样做唔到事。如果唔能穿到钱，就唔会进家门。爱同伢妈讨食，都不应该欠钱。唔将来还没照样不应该看钱。
1: 阿爸，阿爸，你想的都系装的呀，都会发病，有钱，万一敢看钱啊？
2: 一皮箱发病啊？
0: 唔是。
3: 好好老婆，阿贵发的，阿贵阿爸太脆弱。阿爸，阿爸，我得马蹄糠啊，还有好几条船呐。作为外省票子新赞助之一的梅港桥，这位桥名系闽南话，按到日来，呢度市民同游客都将旧情事。2015年12月4号，经过多方桥镇拜访老人，比对笔记。 确天呢，见他万阿桥行嘅梅港桥三特使，也为书写者系陈坤。梅港桥可以叫三月廿十一二十六号正式通过兴建，亦叫三星人村慈埔丹神。当时曾经公开整桥书法家，公开梅港桥三次开幕，还公开整桥过桥梁。结果朱飞埔、宋望玉、车新人三位书法家书写为梅港桥，分别用阿桥用中间两面同桥背中间。 而当时叶先二六次桥梁出唔停现上去，梅港桥人来兴现行桥，而叫五六人同意叫六五人，梅英移民政府曾经两次出钱改铺水泥桥面同扩建现行桥，并加做立体交叉烟桥，使其能够通行车辆。而叫六五人扩建梅港桥时节，班人来桥面无花嘅，而叫八一人上运铺面嘅工作人员潜到前看，莫其书写为梅港桥三密师。 开业以后，梅港桥南北两段铁用桥横梁巷制作为桥梁。陈坤系梅因南桥镇剑技村人，佢喺中初学堂都被上学，后来要推为建人的补习班，唔能刻意练过书法，只系做过大量嘅草草写写写，而叫七三人十日，广东省国画书法展览举行。当时系梅因曙光一两下职人的陈坤，书写一幅毛主席祠行书作品。 甚至前世叶先便参展了七十四间书法作品之一。当喺四月嘅三中前夕以后，陈坤当时喺梅因长春招商馆嘅职员，负责卖器材、开发票按招商站要求去招聘写师。呢度单位冇名派人上门求师，陈坤要求必应，义务之下，而且从来唔提名。陈坤嘅拉嘢话。 除梅港桥之外，陈坤还提下过梅祖文化工人、风化种植厂、梅祖太照店等等。见下梅港桥巷嘅桥名系陈坤可以叫百姓人重新提下嘅，而叫百姓人要量梯沙从港北过桥时节，已经超过冲到梅港桥北端嘅铁桥用嘅横梁。梅港桥三十师损坏牌，陈坤谈到件事情，铁师就会看一下。 看到要工人真系连毛小步梅港桥系三密师，超过十分差，佢看唔下去，就表面身份重新书写为桥名，并且同日拉日下监督按人来梯声制作后重新搬上去。2007年10月，梅港桥皮升值金重仓监制天面回桥，并且前面封闭。2008年11月，市政府因此小 Q 而缺人质，正式通工对梅港桥进行加固太修。
4: 见下梅港桥南北两段金光闪闪的梅港桥系三则市，就会按陈坤以叫百姓人所提桥名重新制作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船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外地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然，超差异变。
0: 享受虚拟理财人，虚拟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童年历史长谈，以及客家民间经典的特殊食品。欢迎收听。
3: 来别个，莫毛个，爱抢唔做人就是，
4: 莫怪该。哼，出钱俺娘死了呀！啊，
3: 你阿爸，你上几个大年了？上几个大年？
4: 上几个？你好拨款嘅吓，要来抢万人啊！
5: 我来支持讲，啊，依只死狗仔竟咁冷门咯，吓，
4: 哼，我来支持，哈哈哈！哈，三英噶，你自贡啊，咱们两个嚟做高翻嘅头来嘅手法咯，
6: 手法，哎，看，阿伯嘅，
7: 发片，
4: 那来发片啦，哈哈。
5: 师妹，装备上，同俺拿着米食来。
7: 嗯，
4: 哇
7: 哇，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
5: 老爷，这东西自贡不会不喜欢吧？啊，
4: 三明噶，你发片听哪一条来？哈，
7: 哪一条来呀？哪一条来嘅？
4: 唔要你哪？讲哪一条来呀？
3: 丁俊，把三明叫嚟就切骨啊！做啊，管乎多些。
5: 做啊，慢咁做挨啊啊！唔得人啊，夜杂杂都叫人看人大哟啊！慢得啲，一夜发变啊，系阿拉呀阿贵从南洋带进来嘅，我家都会一皮笑，马头风啊，还要记下水。
3: 哇，阿爸，怎么没？
8: 阿贵，阿贵，阿贵，你找老爷？
3: 张宝贝，你好吗？
8: 好，好。
5: 阿贵，
3: 哎，
5: 把花边摆上鸡腿。
3: 俺都是婆婆妹，兄弟手册，鸡子骨啊！

0: Hai ka tu ti da ngam mam yang mo. Ha? Ngai hai ma ni na.
1: Eh, sam pa ko, sam pa ko.
2: Sam so
3: sam pa ko.
1: Eh, sam pa ko.
0: Sam pa ko. Eh, chang chong, chang chong.
1: Eh, sam pa ko. Eh, ti thong ai ba. Ngai ngai thong nhai ya ha.
0: Bu cha. Ki ni chang ti da ngai hai sam pa ko ngai. Ha?
4: Sampa, ki tai yan zi yi, tu da tai ji, he ga len chuk zhong ge lao tai, jiang tong tai ga gong ji ji ji li fa.
0: He, tai ga wa hao ma?
1: Hao
0: hao hao hao hao hao 既然太高，我爱讲好话，我就讲几句哈。我的速度呀，人登幸福，有老有少啊。讲天呐、啊，今日是日，听我日是日。我建议啊，买一面太重了，买是老用，要么我讲的不错啊。韩姐。钢管才嘅老年钢啊，有一买条开咯，你讲事留晒个防片啊，嗬？你话系咪啊？
1: 什么工作？
2: 三金，太言迟疑，又讲系唔吉利翻啊？
0: 用系唔吉利，听唔到太家度话三百管钢嘅错咩？太家再讲啊，挨三金嘅钢嘅错啊唔错啊？
2: 上呀三斤狗，下呀三百公。
0: 阿哥，
1: 哎，
0: 同阿宝啊，做啥辛苦咯？让阿宝啊也风光风光啊！啊，
1: 阿爸，哎，早就计划好哎，我干一撮九汤十八酱的，太辛苦。
0: 嗯。俺多兄弟叔叔叔婆伯妹啊，啊，我媳妇六旬的时候啊，全村的老人太岁多了些喜酒啊，啊！
1: 乡亲们，乡亲们，哎呀，准备三箱的发鞭，凡是关心过阿爸阿妈、帮助过阿爸阿妈的，都会好些。有万人帮助过几代人的，就报上名来两发鞭啦。用诶，某一家人帮助过阿爸阿妈的呀。
2: 阿贵，总宝妹啊，是我一生米不来的木卡，也个包下。
5: 嗨，乡里乡亲，一生半个米啊，说唔得嘛嘅。
1: 总宝妹，秀发哥，滴水之恩，永缠相报。诶，想发边啊，秀本呢？
5: 诶，冇冇冇，我两数唔是哟。
0: 用诶，两数唔是，虽然送来一生米。这是救命之恩，也发鞭了，讲上去，讲上去，讲上去，讲上去哈！
1: 哎，乡亲们，乡亲们，哎呀，还有两箱发鞭，还有万人帮助过俺屋卡的，快点讲啊！林子，你们也加过一十米半三百个没？给你，你做嘛不是凉啊？加过米粉阿爸阿阿妈，就算有爱，吃饭说，哪有两亿想发便啦？
0: 吃饭老爷，娘啊，看不起阿拉也发便啦，啊？

0: 三十八，你这个有钱送还有香，妈别了，哈哈，给俺俺俺就输好了。
1: 慢慢慢慢啊！当时俺想加米，你就爱俺喝酒高，做酒爬。今哈那个喝酒高，做酒爬啊啊！行啊，唔想一想发变啊，就算了啊啊，算了。
2: 哎，林俊，快跑啊！又会发变，哎呀，好讨厌的老婆了呀！
1: 跑吧，唔跑？
2: 哎呀，老林俊，快点跑啦！
0: 哎，
3: 不！
0: 哎，阿贵，你两双花边眼要拿到下。
2: 莫嘅，你听阿妈讲啊，阿爸同家面嘅时候，当日手本拿到去啊，阿爸插来嘅机子嘅猪肉，也不能抢去抵债，恒旺嘅肉汤都系三百一百块，你算帮过阿爸咩？大家讲，家内算唔算帮过阿爸啊？
4: 算咯，算。
2: 还有乜人帮吃过阿五炮嘅？快讲啊！哎呀，还有两箱花边啊！三百个，今日你是同学，系爱同佢，不是咩？佢，就同一喊总把咪叫你喎，也算有功啊！佢两箱花边。就什么爱的人啊？
1: 嘿呀嘿呀，爱的爱的你啊有功啊！
5: 嘿，两只猪狗啊，把阿虎变阿是啊，哼，看个谁拍个视频啊，干你的哈，那还没帮着你屁呀！哼，
2: 看来真正关心过阿爸阿妈、帮助过阿爸阿妈的，只有一张脸，就是张八妹。八妹，
6: 哎。
2: 哎，还有两箱花边啦，都拨你。
6: 哎呦，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1: 莫吵莫吵莫吵莫吵！今日的是俺吃爷，俺那呀阿贵呀，太白人士，招待全村的男老少，向太家送功。
4: 哎呦，多谢
7: 上公，多谢上公，多谢上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客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民间节日的特殊食品。客家民间节日几乎都有食特殊食品的习惯，通过食一些食品表达美好愿望同人祈求。首先是春节，泰人吃以爱食斋，同时还要食豆腐、葱、蒜、芹菜。食斋是因为斋同灾难的灾同音，把斋食出来，意思就是把灾消除的，表达去新的人度的无灾无难。食豆腐表示豆腐，食葱表示聪明才智，食蒜呢表示威化威信，食芹菜啊就表示乾坤震撼。农历一日此日为天神节，俗称天八公生日。每日农家都会到自家耕地度去叩拜天神，并且在田下边采田呢来制作田呢板。听讲啊，田呢是天神保护一动的鲜嫩的仙草，那其老的糯米粉制办的来食，可以免除黄中偏的发生。到了清明节时节，必须爱食一撮百草饭，又含清明饭。百草泛指吃春长生长的各种各样可以腌肉的青草，把多种鲜嫩草药捣烂同糯米粉摇合制办，称之为百草饭，食来表示百病消除。五一端午节必须爱食的是粽的，客家人食粽的有两种，一种是糯米同肉食混合制成的粉粽，另外一种是糯米加适当的小苏打混合制成的斋粽。两种粽都用赤白的叶子包裹而成，制成三角形，所以又称三角粽，表示家家户户福禄寿齐全。农历七日前后，客家有着名称不同的节日，一则在农历七日十四举行，俗称七日半；一则含秋节，在立秋日举行，俗称过秋。过七日半必须吃紫鸭，过秋必须吃肉饭。农夫在暑饭早头之后，只会使用一种吃身快状的火鸭。经过二十过日到七日半，四火鸭啊快速上到两斤左右，真系肉皮骨脆，爽足好料。就是呢，七日半的节日佳肴。五花一花上就有七日半、烧焦紫鸭、各一半啊呢讲法。可能在二十节日吃紫鸭系比较盛行的。过秋的农夫必须采能够清凉解毒的草药，捣烂了之后同糯米粉摇合制成饭呢，称为肉饭，食其来防止身下热吐的发生。到了八日半中秋佳节，必须爱食一饼，相传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对劳苦太宗压迫剥削十分残酷。劳苦太宗随从放日走投无路，只好谋求洗衣炒饭。聪明的劳苦太宗就制作一种饼食，

门的调都会是有调都出风调病。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0: 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外来共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外来共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仔日的闽南话节目。在今仔日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北京一挂名人故事博物馆在网顶行红，因推出沉浸式的戏剧，和观众心灵寂静，在历史长河当中来亲身的体会文化魅力。节目开始，就和咱斗阵走入国家博物馆，甲观众斗阵穿越时空，对话历史。伫咧咱的身躯边啊，有即款的一挂人，因将帮助在职领朋友为理想的工作延续到了生活的点滴。节目下半段就和咱斗阵啊，去熟悉内蒙古包头市图书馆赞助读者服务中心主任金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北京有着真多的名人故事博物馆，行伫咧其中啊，会当感受流逝时光甲先辈的足迹。嘛，毋过最近观众却好亲像是时光参观，直接是进入到了过去的时光当中。北京一挂名人故事博物馆伫咧网顶红起来，伊是一过以往的迄种严肃形象，推出沉浸式的戏剧，和观众心理寂静，伫咧历史的长河当中来亲身体会文化魅力。通过多维的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将家己的观来文物甲故事活化起来，构建起甲游客平等对话的文化传播窗口。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走入国家博物馆，甲观众斗阵穿越时空来对话历史。
10: 让我们 延续这些优秀世人的辉煌。
2: 这是酸南文化博物馆推出的西社区头一部林静秀导览剧《酸南往事》的表演的片段。在演员的带领下，观众家的展览的组队为酸南先有天下酸南形象顶五的部分。表演活动青蛙时空，让大家感受到了酸南读书人的家国情怀。
11: 通过今天的沉浸式的一个展览，我们带孩子来嘛，感受到历史要重新活现了，
12: 更生动了，反映了就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希望救国民族复兴。
2: 精彩的演出再现了历史人物英勇笑貌加所思所想，将观众带入到了梦想时代的历史风云当中。节目导演兼演员王祖航讲，
13: 我觉得文物都承载着这个历史文化这种厚重性，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除非是很感兴趣以外，他们觉得很高，有很多文物都我都触摸不到，我只能看一些介绍。在这种情况，尤其像宣南市乡历史文化展，展现都是一些世人，他不是那么容易能吃透，用戏剧去活化展陈的一个方式，活化文物的方式，能让百姓呢，让他们首先走进来愿意了解，就很感兴趣。我们首先说石峨宫这个人，石峨宫呢就是宣武门那一块三块石头后那个石鹅，因为它立在那个城楼上600多年了，俯瞰着宣南的这片大地，来来往往的所有的诗人他都见过，包括我们这些扮演的鸿儒宗师，还有进京求学的举子，还是精英阶层为官的在这住过的，他都认识。所以说由他来介绍所有的是再合适不过了。然后他在公车上书那年呢，1895年找到了鸿生这样一个举子，由他的20年的一个命运，本来是考取功名的，最后发现其实考功名这个太狭隘了，世人这个博大的胸怀不光是功名这么简单，我可以去办报启发大众开民智，也是要为这个国家兴亡去做出我的一份努力，这也是一种世人精神。见过一切世面的一个老人和一个初入世的这么一个小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由他们两个人来作为这个核心的人物对观众来讲述是非常合适的。这么多演出过程中有老人有孩子，他们都说很好。
2: 别开生命的演出，新奇的观点的体验，拉近了观众跟历史人物的距离。博物馆展览加戏剧表演的优质融合，实现双向拓宽。酸南文化博物馆馆长张内拉讲，
11: 现在呢，就是对于博物馆来说，传统的通过观看展览、观看文物、跟随讲解员来讲解这种传统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众多的爱好博物馆、爱好文物、爱好历史的观众们的这种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所以呢，以一种沉浸式导览剧的方式带大家进入到博物馆的展陈内容中，进入到这个历史文化的时空当中。剧中的这些演员们所代表的清代宣南的这些文化大儒们，让他们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2: 以丁静县的博物馆体验为德雄，独自文化个性，实现了文物古建保护、典单艺术效果加人性化观点体验的统一，为文化场馆带来人气和活力。相款在全国金都教育基地的西社区福州新馆，北京曲剧林志奇在北京丁静县的演出也是新的探索。节目讲述了1838年后期，后门萧燕锦、林志奇奉调入京，拜麦上书向德国皇帝寄请禁烟的一段历史故事。全剧以林志奇的部人林基作为贯穿剧情的角色，引得观众不断地在故事的广场、会客厅、来出塞的场景当中来转换，移步幻境当中来感受林志奇的艰难的抉择和大义凛然。北京市曲剧团青年导演陈继辉讲：
14: 穿越到那个年代，看一下林则徐在禁烟之前和道光皇帝的故事。道光皇帝召见他从那个福建来到北京嘛，完了禁烟之后才去了广州嘛。实际上我们这个不只是说见面之前那一段故事，我们还要把后来的，比如说林则徐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体行祸国必击之，他这句话实际上在这说的呢，是林则徐大人被贬到伊犁时候，在西安跟他家人分别的时候说出了他的想法，为了国家不在乎个人的利益，因为那句话非常有冲击力，放在就是这个场景里面了。
2: 福州新馆创建在清嘉庆21年，是林志奇在北京任职期间重要的活动的场所。 鼓励国家新事业去因气候必促之，这是林志奇的名言，是演林志奇的演员，北京市 QQ 团的演员李阿良讲。
15: 反倒在剧场的时候，因为是跟观众有距离感，你需要更加的夸张化，更台词跟表演都更得夸张，跟到观众这么近的话，你反倒得外表松弛，内心得更紧张一些，因为跟他这个观众的交流，跟角色之间的交流，这个尺寸要拿捏好，不能太像舞台上那样太夸张，不太生活化。亮点应该是最后这一场吧，跟他儿子碰面，他儿子回来拿了这个博冷帖给他，然后说是这个某某大臣要私下交给他的，劝他父亲不能太直接的去进谏，但是他父亲呢不是这样的人，然后这个矛盾冲突更激烈。
2: 林志奇的感动内容加点睛式的演出是巧妙的结合，受到了观众的点赞。
16: 特别喜欢这种，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种会馆的沉浸式演出了，觉得特别好。演员的表情啊、表演呢、啊，都能看得特别的清楚。然后跟这个古建这个整体环境结合在一起，比那个舞台上那种背景更立体，更能沉浸于当时的那个场景、那段历史里面。
2: 根据了解，目前各种类型的沉浸式的表演的项目，正在成为文博界的创新的亮点。北京联大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讲：“
17: 这种沉浸式的导览剧，就是让博物馆的功能呢，就发挥的淋漓尽致啊，就是让空间里面的这种文物展陈呢，就活了起来。这种方式非常有助于哈、把观众和历史链接在一起，把现代人呢和历史人物链接在一起，让历史呢变得鲜活生动，易于被感知，仿佛历史上的人物就在身边，仿佛这些事件呢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博物馆呢，它就具有这样的教育引导、文化传播、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这样的功能。沉浸式体验式就更容易让青少年哈、去学习历史、感悟历史啊，有利于挖掘其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文脉。
2: 目前沉浸式的演出大拢是公益性质的，怎样形成保障的机制，佮需要结合市场化的方式运营，保持演员队伍的稳定，也会当拍开大门，招募志愿者参与其中。山南文化博物馆馆长张丽娜讲：“
11: 我们下一步也探索更新的路径，让观众们一方面可以体验这个导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呢，观众朋友们也加入到沉浸式的演出活动。”
2: 即阵，北京市博物馆之城建设信号初现，首都公园核心区就大量的文物建筑、名人故事会馆、彼岸的博物馆就215间，为沉浸式的演出提供了真大舞台。北京联大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建议讲：“
17: 我觉得有一些会馆嘛，特别适合在那演出各个地方的地方戏，因为这些会馆在历史上不管进京赶考啊、做官啊、做生意啊，都会在这里啊。所以现在我觉得首都呢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啊，全国各地各省市各个民族的人其实在北京都有，北京的会馆就可以在这里上演各种地方的那种小地方戏，包括其实北京以外的很多城市，我觉得都可以学习这种方法。我觉得这个模式真的是可复制，非常好。”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咱的身躯边，有即款的一群人，因会帮助在职领朋友为理想的工作延续到了生活的点滴。节目下半段就和咱到阵啊去熟悉内蒙古包头市图书馆残障特教服务中心主任金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行伫咧路顶，如果拄到痴迷的朋友需要帮助，你会停下脚步主动去帮忙吗？生活当中，如果身躯边的残障朋友拄到难处，你会尽家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伊吗？伫咧咱的身躯边，有即款的一群人，因将帮助在职领朋友为理想的工作延续到了。

0: 哦，新发的点滴，因可能是秘密无门，就是伫咧用家己的一份敬业、一片爱心，传递着这一份的温暖的力量。节目下半段就和咱斗阵啦，去熟悉这款的一位一心一意为视障朋友服务的助残的工作者，伊就是内蒙古包头市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中心的主任金伟。来到这阵的工作岗位，会当尽家己所能为较侪的残障人士提供帮助。金伟讲，这对家己来讲啊是真有意义的。
1: 虽然我帮助了他们，但是他们的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在深深地感染着我，是他们给我的力量推动着我，让我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把它做好。
0: 2016年的秋天，金伟被调到了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中心。金伟说，当时他对这份工作并没有很多的理解，一直到第二年的热天，伊甲包头市冒险副主席张婷斗阵到好市开会，一卖简单的对话改变了伊的想法。
2: 我说：“哎，今天天特别好，特别蓝，树叶绿绿的。”然后他说：“金姐，我不知道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绿色，更别提是蓝色。”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盲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情。
0: 得等到包头之后，那年的十月份，金伟就组织了头一次视障读者糟蹋包头的活动。过去开放40年，咱身躯边的社区的面貌是发生了真多的变化。尽管是真多视障人士想要去了解，但是家己却无法度完成的代志。金伟甲同事啊，是四季的奔波，坐来了大客车，雇了专业的导游，带着视障人士糟蹋包头。
2: 我对导游我说，我没有你任何专业的知识的要求，我只希望你对包头之前的了解，然后包头原来的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通俗易懂的去讲就行，让他们脑子里构建出来哦，原来的金融大厦现在是什么样子，那么原来的棉纺厂。现在是什么样子？
0: 一次的活动之后，金伟和很多视障读者成了交心的好朋友。2018年的新年开始，金伟和同事在咧包头市图书馆组织举办了第一场视障人士新年音乐会。
2: 当时花了1500块钱，我就办了一场新年音乐会，就是唯一的就是助琴的钱，然后就是找了一些志愿者吧，全是钢琴，都是9级以上。然后古筝，我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主持人。我说我对你今天的唯一的要求是，你要着正装，跟你平时就是说演出是一样隆重的。然后我对所有的演出人员要求，你们必须找舞台正装，化妆上场。虽然我们的观众都是盲人，但是我们就像给正常人演出是一样的。
0: 一条音乐会，金伟站在舞台的一角，看到了真多痴迷的人用心的来专注听，也看到了伊的感觉有着激动的眼泪。也是伫咧迄一卖的音乐会之后啊，痴迷的乐手张炳麟找到了金伟，讲出了组建痴迷人乐队的想法。
3: 因为正常的残疾在一块，生活得有很多不便，对吧？人有谱本，人看谱子，对吧？一翻，咱们就得能脑子记，就是。我就一直想咱们自己闹个盲人的乐队，这次正好有这个机会。
2: 跟我说，我们实际上这个会乐曲的人真的很多，咱们真的把这种资源浪费了就可惜了。我们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我们不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绝对不比你们正常人差。
0: 张炳麟讲，伊第一次也没想到家己一个关于痴迷人乐队的想法，竟然伫咧遐尼短的时间呐，就得到了图书馆的重视，提出30000块的资金帮助组建乐队。李金伟也为了因的乐队造了大半的包头，用有限的资金买了所有乐队所需要的乐器。因最终啊，有了属于家己的乐队，乐队起名叫做“手心乐队”。意思是视障人士甲图书馆心手相牵。今年的国际残疾人日，手心乐队举办了第一场小型的音乐会。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中心的刘晓蕾讲，迄一日伊头一摆看到了乐观开朗的

0: 金姐徛伫咧舞台的一边，偷偷的流下目泪。
1: 这些活动，他要联系啊，他各方面，他操的心太多了。真心就是为了这些盲人呀，为了这些读者呀，出发点全是为了他们，只要为他们好。
0: 短短几年的时间，金伟甲同事啊，是先后多次为视障读者做成了早餐包头、视障读者使用手机陪伴、无障碍听电影等活动。看到视障读者的面顶的笑容是愈来愈多，金伟是真欣慰的。
2: 他们原来是封闭着的，就是说他不敢走出家门，那能让他走出家门，无论累也好。怎么也罢，都是值得的。
0: 李金武的付出，也让真多视障读者深深地记在了心底。可能眼前的世界是无清晰的，甚至是一片昏沉。但是，在了这里，总有一扇窗啊，会当让因的内心感受到亲像阳光相款的温暖。
3: 感谢金姐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走出家门，实现自己的梦想。
4: 方方面面的对盲人这种关怀和照顾，我们深深的感激。
5: 我那个特别喜欢金主任的那个热情，跟我们特别融洽。完了，我希望他身体健康，永远的保持跟我们融在一起。
6: 为我们残疾人服务，他都已尽了全力，我们表示特别感谢。
7: 我觉得金主任很辛苦，真的特别辛苦。你看孩子都没人照顾，没人管。你看这不忙完我们最后的事儿，他才走。真让我们感动，在我心里呢，千言万语没法去说了，就说一个字儿：金主任，你真棒。
0: 但是，今麦发生伫咧今年年初的意外事故，和金伟对视障读者活动的继续的举办加了一分的担忧。就伫咧客观存在的一日，金伟啊是突然是接到了一条微信。讲原来经常来图书馆参加活动的一位视障的读者，伫咧一起交通事故当中被弄死啊！
2: 听他说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在想，过往准备了做了那么多活动，那么如果万一哪一个残障人士他们在来的路上出点什么问题，我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他们的出行安全。
0: 即卖看到一种提示老人流行的学生的册包，金伟想是毋是会当设计一种提示大家为痴迷的人流行的安全的背心？讲做就做，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经过一卖又过一卖的改革，伊最终也是设计出了一款专为视障人士提供的安全的背心。
2: 无意中看见他们户外穿的那个马甲，身上兜特别多哦，各种各样。我说完全可以借鉴到我们这儿上呀。那我就想了，上面的上衣兜一边可以放手机，那这样的话离盲人的耳朵会近，他到时候有导航的时候，他可以听得更清晰一些。一边可以放我们的智能听书机，然后下面呢设计一个大点的兜，那么如果是小一点的水杯也可以放进去。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兜是可以放他们的身份证、残疾证，因为他出门要坐车嘛，那个坐公交。那这个时候他手里面还有个盲杖怎么办呢？比如说上下车他要扶着那个门，那么这手里再拿着盲杖就很不方便。最有特点的是旁边这个长兜，长兜它宽大概有六七厘米的样子，但是长是32厘米，装我们的盲杖。
0: 金主任设计了保障大家出行的安全的背心，在咧包头市图书馆视障读者的微信群内面，安全背心的信息比一卖又过一卖的转发，愈传是愈广泛。真多外地的痴迷的朋友也辗转的联系到了金伟，为这个真暖心的设计来点赞。记者采访的当日，一个身在广州的痴迷的人小金，甲金伟拍来了电话，来问安全背心的制作情况。
2: 您是说您需要是吗？
8: 是这样的，我想具体想了解一下他的那个进度，然后您是否愿意那个加一下您的个人微信呢？
2: 哦，可以可以。
8: 这样的话，可能如果您的这个产品随时都有更新的一些相关动态的话，应该在您的朋友圈里应该能看得到的。
0: 小金是河南人，即阵伫咧广州的一间痴迷人按摩店工作。尽管每一日的出行的范围，敢那是厝甲按摩店之间，一条小路行了真侪遍， 但是小金讲，每一日经过这地人甲车辆拢是无相款的，再小细的小路，对于这款的痴迷的人来讲，也是无安全的保障。
8: 带着盲杖的话，像在我前方的人可能是可以知道我是一名视障人，但是在我后方或者其他方向呢，他可能就不太能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我就觉得这种设计的话，以后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出行。
0: 根据统计，伫咧包头有2.2万名视障人士。但是一旦进入包头市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中心的只有100多人，经常参与残障朋友活动共同交流学习的只有50多人，给了一份出行安全的保障，可能啊，因就会加淡薄机会走出厝门，融入社会。金伟讲，伊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日，予较侪个痴迷的朋友啊，会当穿着一领安全的背心，走出厝门，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甲美好。
2: 所以我的愿望是什么呢？我们的盲人读者通过拿上盲杖，用上我们的手机导航、智能导航，穿上我们的马甲，那么他可以自己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来。
9: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酒驾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以及今天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1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演讲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英玲。四曲是歌剧、舞剧等大型作品的进曲，第一站只是为了等待观众入场而演奏的甘地的音乐段落。为十八世纪中后期，这个音乐家吉洛钦的歌剧轨迹开始，将剧情因素引入四曲，和伊中部的甲歌剧的戏剧性啊是融为一体，从而会当可爱友好的引导观众进入歌剧发展的过程。每一摆当咱伫咧大剧院看歌剧、舞剧，开幕前管弦乐队演奏的短曲，称作是四曲，也称作是开场音乐。由管弦乐队演奏，伊的使命伫咧综合的四首全剧发展的重要关键场面，奏出剧中代表主角的旋律。伊好亲像啊，是剧情的缩影。本期的音乐锵锵滚，咱就到阵啦，来聆听古典音乐史上的几首经典的四曲。

为家两个婚礼是古典主义时期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第一结束的三部歌剧当中的一部歌剧，根据法国戏剧家普马夏的上名戏剧改编而成。莫扎特艺术为七二点，因一首速度真紧的序曲，向听众有时剧情发展变化及剧性。序曲啊，虽然并无为歌剧的音乐主题直接来取材，但是甲歌剧本身有着真深刻的联系，是用奏鸣曲的形式所写成的。

威廉·退利是意大利音乐家勒西尼创作的第38部歌剧，暂时啊也是最后一部歌剧。这部歌剧奠定了勒西尼在意大利音乐家当中的地位。勒西尼这部歌剧的剧本来自德国作家席勒的《邓斯歌剧》。威廉·费利就是根据这部作品而写的，是勒西尼的代表作，体现了他艺术的最高峰。

阿蒙苏曲是作曲家乔治比赛在1875年创作的歌曲《卡门》当中的前奏曲。本曲开始呈现的快板的主题，选自歌曲第四幕《道具师》上场时阵的音乐，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表现出道具师英武潇洒的形象，加道具场内面的兴奋活跃的气氛。

莫迪也是作曲家莫扎特的杰出的作品之一，暂时也是莫扎特最后一部歌剧。大家对这部作品的记忆，除了难度真高的好受的黑暗伫咧心中燃烧之外，精彩的歌剧序曲也是让人难忘的。莫扎特为莫迪服了性命，伊的音乐清晰明朗，让这个规部歌剧充满了丰富的活力以及生命力。

仲夏夜之梦词曲，是德国作曲家蒙蒂里松为莎士比亚戏剧所写，被称作是音乐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标对式音乐会词曲。《仲夏夜之梦》这部剧目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影响是真深远的，后人又将伊改编成了电影、故事、游戏、画图等等。

同的代表作之一。这个著名的作曲家瓦金纳听过这首序曲之后，请蒙德里松为一流的风景画家。这个音乐大师布拉姆斯也是感叹着，如果我可以写出亲像蒙德里松这款的序曲，我愿意用我的全部作品加以相抵。好，听众朋友，今天您的音乐请讲官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单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0: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边头的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要来安排欣赏到的是三地的歌仔戏的一对传统剧目《鸳鸯戏》。咱有了解到这个剧情吼，虎爷定国豪的这千金小姐吼，听了干毕加管家的这苦劝了后呢，就准备啊要向这济南老爷呢来承认，讲这义叔张怀文呢就是伊的未婚夫哦。然后伊就进京来向这定国豪啊来禀明一切。定国豪呢也收得了济南府下来的批，那就一一问清缘由。伊敢会承认这个竞赛呢？剧情会阁安怎发展落去？下面的时间，咱斗阵来欣赏这个剧目的第五大场。
8: 爷家回府，我女儿来了。若无家门能进得，请小姐进来。
9: 太爷了。

0: 小爷在上，从天跳跳，
1: 我喜欢安
0: 变下小爷啊，
1: 文安，我有一言能力，我家万有姓，为何流落水府子？
0: 哦，是被水府欺君抢妻，
1: 此事定总府中，怎求得体？
0: 小爷，因为你仗义是巧角万能神，有小带领我，不及被水府公子看见，一便指使家奴持枪抢夺，巧被家奴失手拍死，无够仗义是抢身杀人呐！
1: 慢，那中怀恩是何人？此事为何在伊手中？
2: 爹爹用

0: 呀是呀，也晓得读写多也应该呀。
1: 既是正上，也就罢了。你为何懂得磨练？
0: 哎呀，有呀！

也有人同意救人，却无人敢报恩案。呵呵，该是

Yippee!

0: 鱼报下绣牙。小姐，我来绣牙是答应了，放心，放心。来了，你动起各地劫难夫，不问中怀恩是何等年，两家焉有心改善立家，若乎自有苦处，我得养我安眠。
1: 为丞相也要提上外婚，洪母又也要提上外婚，此就我家太爷的何时好啊？也好，唔免再告随父，凭借随丞相兵官罢了。

呀，虽然这圣上也要来提醒一时，嗯，我连最近保持小姐之情，先快过桥才对。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戏，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咱听起来精彩刷刷来，多谢听到呢，就是三弟的歌家戏的这个原牛是第五大场，因为呢时间搁到阵来欣赏哈。这个丁国豪啊，算讲是心灵大义吼，就决定啊，要先从这艺术将怀稳啊，送到京城来进一步的心理。那没想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相爷的夫人呢啊，进京来找相爷，参详要为囝报仇的代志。那因就决定呢，要派家丁真做武林军啊，在半路顶先将这将怀稳打死哦。剧情真精彩，会安怎来演得落去？下面的时间到底？来欣赏。

0: 龙牙罗虎林脸呀都惊呀
1: 武林渡来有切
0: 是有切罗虎林

Berlin, Chibovi, Tetisium, Wien.

0: 满腔碎酒多变。
1: 龙牙真结心这么好，从乡外赶上你家，不容易也不一命休命。
0: 这人地好，也真该好一个，困汹涌受罪，汗滴飙心。
1: 这是老虎也有第一的，但怎么这样好？
0: 定中地好，动心思，再三管教，你若不善用一得计，一旦穷患，该丧一家。那够何事？
1: 还有呢？
0: 一无求将，你无实将，怎能定案呢？
1: 啊！牛董为狐狸吃出事的，
0: 本来吉凶就得断其罪，罪在。
1: 既然狐狸吃糊涂，即就落我们的火烟狐狸。
0: 你今自己，兄长，你不能调走相兄。

0: 甘心情愿，兄弟兄。
1: 嗨，问你点水孤寂，问了你刁魂家，六朝七夕，怎能不给问了？如己见，找不得，找不得。
0: 哦，不见。
1: 再有你，
0: 哦，相公，难解的错哈。要心和家将，教宗严管，暖落断肢，反发将患，不得此地啊！
1: 此乃欺君灭子之罪，为忠立义，不可，不可，不可呀！
0: 哎呀，这也不可，那也不可，那我的大秀就不理解得了。千秋万劫落泪啊！相公，江淮温又是该上一边，困苦必定出面为伊摆脱。那高去时，我的大秀就无力可保呀！
1: 这，嗨！
0: 事到如今，一不做，二不休，不如来这个磨天，嗨！
1: 我磨天之黑，为你我表姐。谭算翁，
0: 谭车亲呀，无人知晓，难解初夏林丹教子去本朝画本了，娘要心和家将，教宗御林官，乱落断肢，斩杀将患，不辞大救。
1: 哦老夫也有此，即是篡改先帝，为忠义，斩将。
0: 咦，张董乃是烈的一文生，就是败落，小义也不敢泄露军机。此事你就尽管放心嘛。
1: 然后留小鬼棍子，我打不丢苦，那就此定了，
0: 定了，
1: 定了，
0: 定了。定了就罪，那一边家将祖华灵丹教子文邦四百平庸。哎呀，
2: 看到这时候真的了解到这艺术中怀文的命运呢是愈来愈紧张了哈，到底是会生还是会死呢？会红害死啊未？那今天的时间呢无妨去听落去哦，保证明仔上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下半段的欣赏。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你个人
1: 兄爷有米吩咐啊，
0: 你说改办亲戚官算了二十二家丁，改办二林军再惊死下我，这就改善

0: 怀恩的妻国，太土教子，你的妻国回不？
1: 是。
2: 对于相知哟，只有中将。
1: 除了兄也在背，就是背何子，我也敢去。
0: 你气心好，
2: 必须带回将还小金，这点公事定罪，晓得吗？
1: 此事包在罗仔身上，尽管放心。
0: 此教挥动一波，千万不可丢失。
1: 只待罗仔晓得。
0: 去吧。
1: 是。
0: 你这是
2: 与小兵报齐能念，
0: 与小兵报齐能念，
2: 天下
0: 交战，
2: 为
0: 杀
2: 敌。
0: 啊！
3: 哎，钓林烧的，
4: 是得听故乡的。
3: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4: 闽南听起来，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到店过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来安排欣赏到的是生在歌仔戏的这段优秀传统剧目《鸳鸯戏》，来听第六段的样。在你有听到讲，这个千金小姐带着伊的这家破婚案呢，是赶得来京城，用这侯爷来说明一切哈。为什么会从身上和这艺术江怀文？那江怀文又个因为这鸳鸯戏呢，加这相国的后生起冤家，是就怕死人的代志哈，讲加一清二楚。这个侯爷呢，就命令啊，这济南的老爷将这江怀文的押到京城来定审哈。那无想到呢，这款相国的这夫人啊，对京城向相爷呢来禀明，要替后生呢来伸冤报仇，就合谋啊，要假传圣旨，假装这款御林军哦，半路顶呢来劫走这个义士江怀文咯。加喏，这婚案怎样了后呢，就要去军机处呢来借这个点。兵将要来保护江怀文呢，到京城当中，所以剧情呢是非常的精彩。伊家小姐能够设计呢，来到了这军机处骗令牌哟。那下面的时间，咱到顶个来欣赏第六大电影。

0: 呀，翠湖湖林怎样？今朝翠湖家落，交通艰困艰香，结果阿甘都容易死在家，今日做人便做了害无疑。孩子上空就定下小眼睛，看呀呀的小花嘎的灯，表现改名自在暗白女佛
1: 来了。哦，
2: 休家呀，一英子一料的活动情景，修为功底当乃是荣辱之哟，你不敌最近来骗呀，
0: 你是谁？大胆前行。

0: 来，你魂都别了。
1: 你厉害，牙关你为是红牛，不如意不敢讲，不敢讲。一家的好，我无鬼话办代，不咱行，不咱行。
2: 老牛你听，
1: 那是军机党的兄弟呀，也就是王牛无本事，高登老三，一切已经起。
0: 但王牛已一做半路，要代志，你就帮我先。
1: 你哟，哼。不听他笑，讲你说也无踪影。小姐，咱行。
0: 爸，小姐，你。

0: 要讲你这你呀不重要。
1: 红娘，我殿前请随我来。
0: 来喽，来喽。由我且见三军无红
2: 也小小听重要大事要出击
0: 也是啥大事啊也你不就见识
2: 也像你说你无法也就是无法也带来打你为命啊
0: 哦
1: 红条他问不快应付小人也是对的
2: 哦哦小姐小姐小姐
0: 我老爹也到底是啥代志你不就见识
2: 哎呀呀小姐啊小姐有这个意思应够
0: 啊应够
2: 也是应够

0: Kilo, oh,
1: kilo.
2: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0: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1: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0: oh, oh, oh,
2: 今晚，也说你无法无打哦，而且，
0: 爸，你就看我今无就忙喽，今那我就好，天天要追讨你看。小子啊，也等我那是换班嘞，我就去开你家，一打棍机。
2: 也我就知影你爱讲大话，小子啊，唔通耽搁找王勇要紧啊。
0: 爸，嘿嘿，你以为我真的唔敢对起吗？
2: 你哟、哦，你哟、哦，呀，你就是滴答，滴气气，呀，拨落来，呀，诶，隆啦，屁，
0: 跳位，跳位，哈哈哈哈哈哈！你推我花椒公鸡棒，我就去抓。
2: 我甲小姐推你花椒公鸡棒。靠得住，
0: 哎，靠得住，靠得住。
2: 哦，这，你看，也就小弟，一只鸡。哎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是啊，这蒙古的火警最近动手咬干看山头啊！

小姐啊，小姐啊，度量中已经衣带单行，千万不当。

何

真趣味的一段剧情吼，这就是三 D 的歌架戏《万牛星》的第六大场。这个昏暗呢，摕着饕餮来的这令牌啊，来点兵点将，要去保护这江淮稳哦。那剧情结果是安怎呢？明仔上班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最后一场戏的欣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Ты не тот, ты не тот.

Ini, itu, jing, ah. Oh, oh.

0: 来呀，吾学兄带将兵围攻三川。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